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1: 早上好，各位，时间来到早上的8:03，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2: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我们进入第二个时段的直播，首先来刷新最新的天气变化。
1: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多云转晴天，淮河以南晴天，全省偏东风二级。今天最高气温江北25度到27度，沿江江南27度到29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9度到11度，沿江地区14度到16度，其他地区是12度到14度。预计9号全省是晴天。
2: 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到多云，偏东风三级，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2度，预计9号晴天。
1: 接下来预告今天第二个小时的直播安排，8点到8:30这一时段，我们首先会带来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刷新一组新鲜资讯，之后关注大公司头条、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国元小课堂。
2: 今天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和大家聊的财经话题是配号数，在投资者在申购新股的时候呢，交易所会给到我们股配号数，那这些配号数是什么意思呢？今天财姐为大家来做解答。
1: 8点半到9点钟是新闻深呼吸，今天关注以下的深度新闻话题，牛奶湖成收费景点，生态红线不容灵活操作。
2: 地龙泛滥，红树林保护区竟成赶海乐园，记者调查。
1: 动物园用活鸡投喂老虎，切莫把虐杀当娱乐。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带来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新闻早餐听世界，来刷新一组新鲜资讯。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
1: 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0: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全国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6年版，并将于11月1日起施行，这标志着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实现全国范围统一。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
0: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于7号在家中离世，享年94岁。截至目前，登记在册在世的幸存者仅存20位。
1: 中国乒乓球协会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部分极端球迷针对国家队教练员、运动员持续实施辱骂、造谣和人身攻击，已向公安机关报案。下一步，协会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
0: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宣布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
1: 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运会迎来倒计时100天，大冬会火炬奖牌和官方服装发布。
0: 7号，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4轮，郑钦文总比分2-1战胜黑马扎拉耶娃，成功晋级8强。
1: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表示，此前在泰国曼谷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于近日安全返回上海。使馆再次提醒。

0: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穆罕默德·里萨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以上是今天第二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1: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2: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1: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2: 早啊
3: 早啊。
2: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3: 开车注意安全，
1: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玩摄影快十年了，心里最美的作品不是什么奇观异景，而是那些最简单最纯粹的笑脸。这张正在凿冰钓鱼的赫哲族大叔笑得比天空还晴朗，这位布达拉宫前转经的藏族老妈妈装满阳光的眼睛，这是苗寨里拉根的小伙子在心爱的姑娘身边用憨笑掩饰羞涩，还有星空下的草原升起了篝火，鄂温克族的主人带着游客一起载歌载舞，56个民族56种生活的姿态，但在世界面前我们共享同一种幸福，民族团结，民心凝聚，才有共同的发展与繁荣。当56张面孔一起绽放笑容，就是最美的风景。
1: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0: 产业风向，头部观察，大公司头条，欢迎收听。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公司头条，我是朱琳。今天我们将会关注以下内容。10月7号，去哪儿旅行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出游的热度显著高于往年，2000公里以上的长途航线预订量同比增加超过40%，追秋航线的热度领跑，近30%游客预订2座及以上的城市酒店，多城串游的热度同比增长35%，奔现游成为假期的热点，现域游客当中超过半数打卡2座以上小城，平均游玩的时长达到5天，小城景区包揽了国庆热门景区前10。从赶路打卡到追秋入境，这届游客把假期过成了长线追光、多城串门、小城深度宅的松弛版旅居。据报道，目前原油变化率来到了-4%左右，预计下调油价每吨210元。按照目前的跌幅来看，预测下次的汽柴油价格将会下降每升0.16到0.19元。那么下次油价的调整可能重新下跌。那目前呢，仅为周期预测的数据，最终的调价结果以10月15号发改委的通知为准。没有长途出行、油箱油量充足的小伙伴可以暂缓加油了，等到10月15号调价之后再加，这样可以节省油费。随着越来越多企业将通用计算任务交给 AI 处理，对数据存储的需求大幅增加，而硬盘能够以较低成本实现大规模长期数据的存储，所以它的销量正在快速的增长。据知情人士透露，东芝于今年春季开始和 TDK 展开谈判，随后希捷在夏季提出了更高的报价，潜在的交易金额预计最高可达数10亿美元。虽然希捷和西数都拥有自己的磁头生产能力，但是在需求激增时仍然依赖 TDK 来补充供应，东芝则完全依赖 TDK 供应磁头这一核心的零部件。 AI 把存多少逼成了刚需，硬盘从周期品变回了战略品， AI 基建的竞争已经卷到了机械硬盘磁头这种最底层零部件了。当地时间周 2，派拉蒙天空之舞完成了对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1100亿美元的巨额收购，合并之后的新公司正式命名为 Skydance， 也意味着一家全新的好莱坞巨头就此诞生。这宗交易历经了近一年充满波折的争夺战之后最终落地，也进一步加强了好莱坞行业的权力集中。目前这一行业本就由少数几家大型企业主导，好莱坞两巨头合体造出超级传媒航母，流媒体和影视 IP 彻底进入到了少数巨头通吃的时代。以后咱们看电影、追剧、看新闻，很多内容可能都出自于同一家集团。最近有消费者在美国西雅图地区发起诉讼，指控星巴克8款蛋白饮料虽然标注了无糖，但实际上含有不同量的糖，涉嫌虚假宣传。对此，星巴克方面表示，饮料当中的糖分来自牛奶，产品本身没有加糖，使用了无糖糖浆进行调味。那值得一提的是，这并不是星巴克第一次在美国遭遇标签宣传类诉讼。早在2016年，两名消费者向加州北区美国联邦地方法院提起诉讼，指控星巴克常年以来所销售咖啡的含量和所说的不相符。但是星巴克发表声明称，这起官司的指控不实。2022年的8月，有消费者指控星巴克的芒果火龙果、芒果火龙果柠檬水、菠萝百香果等饮料当中，并不含有广告中所称的水果，主要的成分是水、浓缩葡萄汁和糖。对此，星巴克辩称产品名称描述的是风味而不是饮料成分。法官认为，没有证据显示星巴克是有意欺骗消费者，因此驳回了原告提出的欺诈索赔和不当图利索赔。法官接受了其他9项的索赔请求，这些索赔都是关于水果饮料是否误导消费者的问题。星巴克这次不是没标糖，而是把没额外加糖直接叫成了无糖，用行业话术钻了消费者的认知空子。这次官司的核心就是看法律认不认无糖和无添加糖能划等号。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大公司头条，由城市 Morning Call 综合编辑，感谢您的关注。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0: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0: 早啊
3: 早啊。
0: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3: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4: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1: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股配号数量就是我们参与抽签的数量，投资者申购新股之后，交易所会根据持有的股票市值进行配号，投资者的市值越大，申购新股的配号越多，中签的机会就越大。主板、创业板、科创板一个申购单位是500股，意味着10000元的市值有2个配号。举个例子，投资者有20000市值申购沪市主板新股，股票配号数量为4，投资者的配号起始号尾数是5258，那么他所有的配号就是5258 5259 5230 5251。投资者在进行打清操作时，最多只能中4签。比如上市公司公布的中签号最后4位数是5257，这就意味着投资者没有中签。如果上市公司公布的中签号最后4位数是5258，这意味着投资者中签1个配号。需要您注意的是，2023年全面注册制实施后，沪市主板网上投资者新股申购单位由1000股调整为500股。第二，北交所新股申购不需要市值，只要开通了北交所交易权限，账户上有相应的资金就可以申购新股了，每100股作为一个申购单位。新股中签后一般会在8到14天上市，各股票不同，具体呢以股票为准。如果有提前或者是推迟上市的情况，上市公司会发出公告，并在公告中公布上市时间，投资者关注公告就可以了。那么中签是否盈利这个问题就

0: 取决于上市公司的股价了。假如某投资者有中1000科创板新股，这只股票发行价为10块钱，那么投资者中签后需要缴纳的费用就是10×500，就是5000块钱。这意味着投资者所拥有的股票市值为5000块钱。上市开盘后，如果这只股票价格上涨15%，那么投资者中1000就能够盈利多少钱呢？500×10，再乘以15%，就是750块钱。用这样的方法来计算。
1: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投资。下面进入今天的国元小课堂。
2: 小指标，大能量；
3: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4: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优先股的意义。优先股是一种特殊的股票，它和普通股相对，它对发行人和投资者来说是有一定的意义的。首先呢，我们来了解对于发行人的意义。发行优先股的作用在于可以筹集到长期稳定的公司股本，又因为它的股息率是固定的，可以减轻利润分配的负担。此外，优先股的股东一般不参与公司的经营决策，表决权受到限制。那这种做法呢，又可以避免公司的经营决策权出现改变或者是分散，对于发行人而言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而对于投资者来说又有哪些意义呢？由于优先股优先于普通股，可以分配公司利润和剩余财产，所以对于投资者而言，最重要的就是投资风险相对较小，不失为一种比较安全的投资对象。优先股因为收入稳定，二级市场的价格波动比较小，风险比较低，所以呢，适合中长线的投资。在国外，大部分优先股都是被保险公司、养老基金这样一些稳健型机构投资者所持有。当然了，持有优先股并不总是有利的。比如说，在公司经营有方、盈利丰厚的情况之下，优先股的股息收益有可能会大大的低于普通股。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5: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你，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你是我的快乐。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产后奶水不足，气血虚弱，
2: 试试丰源催乳颗粒，我家三类新药，
1: 可改善产后气血虚弱，帮助通络下乳，助力母乳喂养。
2: 丰源催乳颗粒，母乳喂养，母婴双重呵护。
1: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大家都以为小虎和我是最好的兄弟，其实呢。哎，那个哥，今晚又没有空啊？
7: 怎么
6: 了？我把人给打了。
7: 真的？我的妈，什么人胆子这样大？
6: 哥，你快来啊！
7: 那你等我，那个哪一个屋里看看？妈，好多人。
6: 30多个人。
7: 是吗？你讲什么？
6: 对方30多个人啊！
7: 不，什么意思？
6: 哥，你有空吗？
7: 没空。我已经进去面试了啊，等一会儿我答案给你找出来。
6: 哎，好嘞，真是好哥们啊。
8: 啊，你好，请问一下，你最喜欢《西游记》里的哪个人物呢？
7: 以前我喜欢孙悟空啊，现在改成猪八戒了。
8: 哦，那你相信有外星人吗？
7: 这个东西虽然现在的科学还没证实，但是我相信有。
9: 怕，哎，
6: 你讲
9: 啊，我跟你讲啊。
8: 你好，你叫什么名字？
6: 以前我叫孙悟空，现在我叫猪八戒了。
8: 你有病吧？
6: 这个虽然科学没有证实，但是我相信是有的。
8: 喂，合肥寺院吗？我们这里需要一辆救护车。
6: 就因为这样的好兄弟，我的人生有了不一样的境遇哦。
10: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1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2: 与您感受当下，
11: 感受人烟，
12: 感受人烟，
1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各位好，时间来到早上的8:33，这里正在继续直播的是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抱抱。
1: 各位好，我是黄坤。最后半小时呢，我们进入新闻深呼吸，关注以下的深度新闻。牛奶湖成收费景点，生态红线不容灵活操作。
0: 地龙泛滥，红树林保护区进城了赶海乐园。
1: 动物园用活鸡投喂老虎，莫把虐杀当娱乐。
0: 好，接下来我们来详细关注。首先来说说第一条，牛奶湖成收费景点，生态红线不容灵活操作。
1: 10月6号，央视播发网红打卡地牛奶湖收费调查，披露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牛奶湖在生态红线内违规建设游乐设施并圈地收费，景区已经于10月5号闭园。另外，据西蒙融媒消息，10月6号，锡林郭勒盟立即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改的工作。我们来听一下央视的报道。
2: 根据观众提供的线索，记者驱车前往牛奶湖，车辆进入太仆寺旗后，沿207国道转入271乡道，行驶约5公里，一座白色框架大门横在路前，门头写着牛奶湖旅游区。在大门处，车辆被工作人员拦下。
3: 你好，这是去牛奶湖的路吗？
4: 对，去那边买票。
3: 哎，我过去看看，也要买票是吧？牛奶湖就这条道是吧？就这么走。
2: 记者随后来到一处标为牛奶湖游客中心的地方，中心外面沙石压石的区域停着10几辆外地车，观光摆渡车在一旁待命。宣传牌显示，从游客中心到牛奶湖畔约3公里。
5: 怎么收费啊？
6: 开车的话，就七座以下的车100块钱一辆，车里面的人不单独收费。如果是坐观光车，就是21位，包含往返。
3: 哎，我刚刚问了，人家景区不收门票啊？
7: 没有门票，这是车辆自驾票，就您开车去。
3: 啊，
7: 车票没有门票，我们
3: 啊，这是那是停车费呗，就是。
7: 是的，
8: 综合服务以及停车费。
7: 对，
2: 收费员告诉记者。景区本身没有门票，但是进入景区需要交100元。记者支付100元后，拿到一张印有牛奶湖旅游区的收费凭证，凭证正面是草原湖泊宣传图，背面票型名称标注为综合服务及停车费。车辆通过核验驶入后，道路两侧设有栅栏，行驶约1.5公里，现场人员引导记者停进一处指定停车点。现场设施并不复杂，地面画有车位，设有阻拦器，附近摆着2处移动公厕，其中一处尚未启用。记者了解到，今年5月8号，太仆寺旗政府与山东文旅景区投资集团签订合作协议，双方共同运营牛奶湖旅游区，在湖边收费的正是双方的合作运营公司。从今年6月14号开始，经当地政府批准，正式开始运营。而在牛奶湖附近的公路旁，每隔一段距离都能看到生态保护红线公示牌，牌面写明，该区域主导生态功能为防风固沙，核心保护区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其他区域严格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仅允许不破坏生态功能的有限人为活动。根据图示，牛奶湖属于生态保护红线内核心保护区外的其他区域，根据相关规定，这里严格禁止开发性建设活动。那么，牛奶湖旅游区又如何被允许经营呢？
1: 曾经的贫困县好不容易遇上一处自带流量的自然景观，想借旅游拉动地方经济增加收入，当地这份发展的诉求啊可以理解，但发展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寅吃卯粮。如果因为短期门票与餐饮收益透支脆弱的草原生态，一旦草场沙化、湖泊退化，再投入数倍的资金都未必能够修复如初。
0: 生态保护红线是不可逾越的安全底线，不存在灵活操作的空间，更不是可以随意拉伸的橡皮筋。曝光之后呢，当地承诺开展全面排查。

0: 推进生态修复，补齐相关的手续，但是整改不能够只停留在关停项目、补全材料，需要反思为什么商业旅游项目能够在生态保护红线区域顺利落地，审批链条上的监管关口又为什么会失守，必须厘清权责，对违规开发的相关环节溯源问责，不能简单用整改两个字一笔带过。
1: 要知道啊，这个网红景观流量来得快去得也快，只有生态永续发展才有根基，任何地方都不能以发展之名透支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自然家园。
0: 接下来的这条新闻也是跟环保有关哈。十一假期亲近自然的赶海旅游热度高涨，然而呢，记者在海南三亚临水调查发现，不少的商业赶海侵入红树林保护区，禁用渔具绝户网地笼泛滥，底栖生物遭到频繁的采挖。我们一起来关注记者的调查报道。
2: 而在抖音、携程、小红书等网络平台看到海量赶海攻略、直播带货、密集推送招揽游客，部分商家线上评价数千条。记者以游客身份随机联系到一家三亚赶海小分队俱乐部，跟随接驳车前往铁路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途中穿过一道装有高压电网的铁栅门，直接进入保护区核心滩涂。
3: 这是啥门啊？
4: 人家围住了。
5: 红树林了是吧？不让。这个门不让进一般是吧？
4: 进。没事。
2: 十几名游客在教练带领下，在红树林湿地内随意捡拾鱼虾贝类，商家还推出888元的高价拉地笼项目，声称是亲水旅游天花板。记者决定一探究竟。次日夜间，快艇搭载游客和记者穿越红树林，教练指着海面矿泉水瓶示意地笼标记点。
6: 他们快来救援了，跑了，
7: 有货有货。
2: 百米长地笼全部拉起，装满整艘快艇。教练对鱼货进行分拣，记者看到笼内除了少量花蟹、河豚，绝大多数是不到手指大小的幼鱼幼虾。
5: 像我你们这个网眼这么密，让用吗？
6: 这个爱进都进不住了。
5: 什么？那一晚上能有多少拉地笼的？
6: 不一定。
5: 啊？
6: 一天多的时候有十几条都有。
5: 你说有十几波来拉地笼的？
6: 对。
5: 你有那么多笼吗？
6: 有啊。
3: 能有多少笼？100笼有吗？
6: 哪里值100笼？我们还有一艘大船在上面，至少2000个笼子。
2: 记者粗略统计，当天仅这一家俱乐部接待赶海游客就超100人。在紧邻三亚的陵水县，记者看到陵水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沿线街道10余家商户集中摆摊设点，公开招揽游客，开展赶海、拉地笼等付费项目。而路边警示牌清晰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明确禁止在保护地内采捕底栖生物，但商户依旧照常经营。
5: 就岛上那是保育区是吧？
8: 对。
5: 保育区能上吗？
8: 可以上啊，这怎么把这开船带你们去那边玩玩？
5: 那块政府不拦着吧？
8: 不拦。
5: 没人管吗？那边是保护区的核心笼。
8: 嗯。
5: 核心也可以去。
8: 对呀、我们开船机往保护中间离开呀、保护中间离开。
2: 监管究竟卡在哪儿？记者拨通了陵水县林业局的电话。
9: 竖了块牌子，不是不让赶海吗？
10: 对，这个是一般来说，因为它那赶海会破坏一些海草床，会破坏一些生态环境。地笼确实是破坏，也得挖土，动那个土层了，确实有点更麻烦的情况。但是说一些经济利益问题，我们也挺难去处置，后面就变成打游击战了。
9: 你们去他收敛一点是吧？
10: 对，去收敛一点，然后不去的话，然后或者是游客稍微多的话，又开始做来。
2: 在进一步调查中，记者顺着商贩指引来到铁路港红树林湿地保护修复项目所在地。该项目今年9月刚全面竣工，配套建成了巡护栈道、保护管理站、观鸟点、巡护码头等全套巡护设施。但走进巡护码头，眼前的景象令人错愕，十几艘作业船上密密麻麻堆满了地笼。
5: 让我们随行的女记者用她的这个食指，这是食指都穿不过来，找个那个测量软件来量一下，6.5左右。
2: 据了解，地笼是国家明确的渔业

0: 偷渡性渔具，许可海域使用的地笼达标网目尺寸不得小于25毫米。像这种网眼极小、大小渔获通吃的细密地笼，因对渔业资源破坏性极强，被形象地称为绝户网。而海南省已将地笼列为禁用渔具。在铁路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内，记者看到退潮后的滩涂上有渔民俯身不停捡拾，身边的塑料桶内已经装满了钉螺。而在滩涂另一侧正在修复的红树林种植区域内，还有村民拿着长棍铲子挖掘沙虫，这些行为都发生在保护区范围内。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片刚完成系统性修复的红树林叶子已出现大面积枯黄，
1: 破裂就是五六层的这种。
2: 哦，那得死将近一半了。
3: 嗯，
2: 得一年多之后才能知道。
3: 嗯，
2: 好，我看他就是，我看他那底下光光这地笼都放下去，这个等于是地栖生物都没有了。
1: 放地笼他们是本地人啊，本地人谁管得住啊？
2: 但是你毕竟是保护区啊，你保护区放地笼那更不允许啊。
1: 那这个要上面派人来管呢、啊、目前没人管，这个是管不住的。
0: 专家指出，在红树林保护区内赶海、捡拾钉螺、寄居蟹等底栖生物，不仅会加剧病虫害，还会导致红树林的根系裸露，对生态修复成果产生不可逆的损伤。
4: 底栖生物它是好多这红树林害虫的一些天敌，这个底栖生物被大量的挖捕之后，它会使得红树林，你比方说湍水虱啊，一些这个病虫害就加剧，再一个造成这个红树林根系的裸露，造成红树林的一些死亡或者生长不良。
5: 我们说这个红树林啊，是珍贵的生态屏障，却沦为商业赶海的乐园，地笼泛滥，生物被采挖，这是对生态的严重破坏。网红流量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只有坚守生态底线，杜绝短视开发，才能够让国家能家园啊，这个自然家园永续发展才有坚实的根基。
6: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7: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6: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7: 早啊
8: 早啊！
7: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8: 开车注意安全，
6: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8: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8:46，您继续锁定的是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关注深度新闻。动物园呢，它本应该是人们认识自然、敬畏生命的课堂，并不是戏弄猛兽和围观虐杀的血腥秀场。根据报道，国庆假期自称以保护动物、保护环境为宗旨的福建福清永红野生动物世界，在东北虎区、狮子区、狼区同时开卖60元一只活鸡的投喂项目。活鸡拴上绳子，被一次次的拉进猛兽，又在猛兽扑到的瞬间抽回。老虎、狮子反复的跃起扑空，鸡悬在半空挣扎，围观的游客阵阵惊呼。在观赏席上还站满了未成年人，仅东北虎区每天就有10几20只活鸡被投喂，游客直言太残忍，工作人员一生就是为了玩，会打得理直气壮。
5: 把虐杀活体动物明码标价，还推出一系列玩法，比如说常见的三种玩法：直接投喂、挂树引导，还有绳索挑逗。刚刚讲到的就是把鸡拴在绳子上面去挑逗老虎，就属于绳索挑逗。像这样的令人强烈不适啊，包装的再花哨，实质它只有一个，就是制造现场的刺激，诱导动物争抢取食，以虐杀来博取观众眼球。
8: 嗯，大家如果说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场面啊，可以脑补一下，被圈养的猛兽在众目睽睽下为一口食物反复的去扑杀，反复的扑空，这种人为制造的高强度的应激打乱了动物正常的进食节律和生活行为。以虐杀动物、猛兽抢食作为

0: 表演的看点向公众来展示，更容易向社会尤其是未成年群体传递错误的动物保护观念。
1: 是的，像这方面啊，国家早已经是出台了相关的法规的。早在2007年，国家林业局就已经明确要求停止给猛兽投喂活体动物表演等行为，理由正是这类活动对青少年会产生不良的影响，一方面呢会让孩子产生动物生来就是给人取乐这样的一个错觉，漠视动物的痛苦，另外一方面也难免会给孩子埋下暴力的种子。
0: 孩子心智尚未成熟，当他们看到花钱就能让猛兽厮杀，血腥的场面还伴着满场的喝彩，他得到的根本就不是对野性的敬畏，而是动物天生供人取乐的错误的启蒙。今天对着虐杀活鸡拍手叫好的孩子，明天会怎样对待身边的生命呢？细思极恐。
1: 更何况2017年住建部动物园管理规范早已经明确，动物园不应在游客视线范围内投食活体动物。国家林业局2020年也发布的野生动物人工繁育管理规范总则也规定，不得在游客在场的情况下投喂活体陆生脊椎动物。
0: 在这样的规范之下，国内绝大多数的大型公立动物园严格禁止活体投喂。那么这次涉事动物园何来的底气顶风作案呢？其背后扭曲的经营逻辑值得更多的考量。
1: 舆论场当中啊，有人辩解说，老虎狮子天生是吃肉的，弱肉强食，这是自然规律。殊不知这完全是在偷换概念。我们说自然捕食是生存的本能，而用活物戏耍盈利则是消费痛苦啊，莫把生态规律当成娱乐残忍的借口。
0: 动物园本来就应该是人们去认识自然、敬畏生命的课堂，绝非戏弄猛兽和围观虐杀的血腥的秀场。真要唤醒野性，可以搭配觅食模拟等科学训练方式，训练野生动物觅食的本能，既符合野生动物繁育养护的规律，也兼顾生态文明和人类的情感。
1: 是的，面对质疑，工作人员也说啊，这个项目并不是近期才有的，已经开展了一段时间了。至于投喂的过程啊，比较残忍，众多未成年人围观等等问题，会向上级反映的。
0: 所以这个动物园的本分啊，它就是养好动物，做好科普，而不是把动物的本能反应变成血腥的生意。对于这类血腥生意，除了舆论围观，监管部门更应该尽快的介入调查，及时的叫停。好，时间来到早上的8:50。以上就是我们在这个时段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深度新闻。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8:54，在歌声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抱抱，
1: 我是黄坤，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那些歌儿，
0: 明天早上7点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头痛、发热、牙痛、关节痛，想选择镇痛退热药物？
1: 试试丰源来比林赖氨披零散，易溶易吸收，
0: 适用于镇痛、退热、抗炎、抗风湿，添加赖氨酸成分。
1: 丰源来比林，止痛退热好选择。
0: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今天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叫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216英尺列车。
1: 其实我一直忘了告诉你，喜欢春天不是因为它充满希望，而是因为我是在春天义无反顾地奔向你的。

忽然想问你一些关于秋天的事儿，比如桂花的花期是多少天？天气冷了要新添几件长袖，能不能趁着10月喜欢我？

0: 好久不见，还记得那场演唱会吗？刚刚结束就开始下雪，我们买了路边摊的最后一只红薯，你一口我一口。
1: 再寒冷一点，雪花飞舞的冬天，
2: 时光缝隙遇见你，四季有你，接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在岁月的长河里，总有一些人、一些事，会让你在偶尔回头望的时候，牵动你的情绪，让你愿意沉浸在那一年的时光里。今天的《那些歌儿》，我们一起来听记忆中的那一年。

今天的开场歌曲来自季燕玲的《那年你我》。我们都觉得毕业好像突如其来的终止符，会很容易将一切美好的生活全部打散。这首《那年你我》，它唱的是一段带有些许遗憾的唯美的爱情故事。我们听出了那个时候的那一年，有欢笑，有迷茫，但更有让人无法释怀的遗憾。就像歌中所唱的那一句：“那年的你，刘海遮额头。”那年的我，志气还未落。那年的你和我拥抱在风中，曾说过永远都为彼此守候。此曲中充斥着对过往情感满满的眷恋和不舍。除此之外，还有那种沉浸在回忆中的幸福。季燕玲诠释了曲中男女主角虐心的爱情故事，更勾起了每一个人对于青春中那些遗憾往事的回忆。今天的那些歌儿，我们来听听记忆中的那一年。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那年夏天，我学会了在被子里抱紧自己》。

这首歌的歌名很长，它的演唱者是徐良和刘思涵。那年夏天，我学会了在被子里抱紧自己。这是徐良本人非常喜欢的一首非常有创意的歌，听上去你也会知道，他的歌的歌词呢都像四字经一样，全部都是用叠词组成的。情歌里的情话都写了那么多了，同样是爱情，同样的故事，换一个角度来诉说，这首歌可能就会有一种神奇之处。而这通篇呢，只有一句唱词，就是我在我变成你的回忆前哭过。所以你听下来，你完全会明白这首歌唱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而且不同的听者呢，也会共鸣出不同的故事。根据每个人对于爱情的经历，这首歌会唤醒不同的记忆。我们都有过那些过往的爱情，当时间愈合了伤口，当放下变成了忘记，我只记得曾在变成你的回忆前哭过。还是会有一点点酸涩啊。你记忆中的那一年，让你特别感动的、幸福感的，或者觉得很受伤、扎心的，到底发生了什么？好妹妹的那一年，她所记得的故事，就是去外地看你。

好妹妹的我到外地去看你，不在一起的时候我回到外地去看你，记忆拉回到那一年的冬天，但是我们终又分离，在两个城市之间有长长的思念和结束时我们无奈的别离。其实分隔两地的恋人们最终都很难拥有一个美好的结局，但是想想曾经那么爱过你，觉得一切的回忆都是那么的美好，再遥远的距离都无法阻挡去看你一眼的念头，去看一看一起走过的街巷，一起看过的月亮，所有的回忆都会让自己对那份充满怀念的爱深深的眷恋。好在当时年轻的我爱过年轻的你，多年后我们也许会再碰到，再想起曾经在一起的日子，你也会和我一样带着笑容祝福彼此吗？即使没有天长地久的结局，也要成为我们心中美丽又难忘的回忆。特别有画面感的一首歌，不知道有没有共鸣出你曾经的那段相聚和别离。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今天我们听的是记忆中的那一年。那一年你的生活里发生了什么，有什么样的人和事，继续听到江美琪那年的情书。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2: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3: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2: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3: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2: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3: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2: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4: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

0: 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1: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2: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3: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4: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5: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6: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7: 一度电能干什么？
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8: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小美在一起的每一天都像是在刀尖上的舞蹈，练就了我强大的读心能力。
1: 大胖，我想问你个问题。
0: 你看，说着说着考验就来了，这个时候必须先下手为强。小美，我妈会游泳，难产的保大的，银行卡、车子、房子全部写在你的名下。今天你是最美的，你是全天下最温柔、最善良、最可爱、最体贴的小仙女。最后，今天的你比昨天美了一大截哦。
2: 这个满分回答应该是没问题了吧？
1: 哦，我是想问你晚上吃什么。
2: 好的，小美，我这就去做饭。
1: 大胖，你过来，你看我这条裤子上都有褶子了。
2: 没事没事，你放那边，等会我过来给你熨一下啊。
0: 他干嘛还盯着我看？看来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衣服上有褶皱，随便熨一下就好了。为什么要特意来对我说呢？肯定是对我有所期待。那期待就是……
2: 小美，我下午带你去逛街买条新裤子吧。
0: 他怎么还是没有反应？说明我还是没有说到他的心坎上，连买新裤子都不行。看来他所关心的并不是如何去解决褶皱，难道我得从造成褶皱的原因入手了吗？亲爱的，你怎么又瘦了？
1: 算你有眼光。
2: 我是燕大胖，保持幸福生活的秘诀呢，你就是要会读懂女人的心。
3: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4: 其实我一直忘了告诉你，喜欢春天不是因为它充满希望，而是因为我是在春天义无反顾地奔向你的。

忽然想问你一些关于秋天的事儿，比如桂花的花期是多少天？天气冷了，要新添几件长袖，能不能趁着10月喜欢我？

0: 好久不见，还记得那场演唱会吗？刚刚结束就开始下雪，我们买了路边摊的最后一只红薯，你一口我一口。
1: 再寒冷一点，雪花飞舞的冬天，
2: 时光缝隙遇见你，四季有你，接

那些歌儿从耳畔直抵心田。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听记忆中的那一年。在2017年的10月12号，汪峰发表了一首新歌《那年我五岁》，作为他的第12张专辑的第一主打单曲。那此前他连续发布了4款倒计时海报，为这首新歌做预热宣传，并表示给我10分46秒，我给你整个世界。你有没有听过一首时长有10分46秒的歌呢？汪峰在配合新歌发布的时候，在微博上说，对于一首歌来说，这首歌很长，但是对于一辈子而言，这首歌又太短。把音量开到最大，让时间停留一会儿，一切都在这首歌里。那在今天的下半段，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时长10分46秒的歌，汪峰，那年我五岁。

看到这里呢，已经过去了四分钟，那这个时候才唱到25岁。那年我5岁，这是一首超过10分钟的歌。当你认真的陷进去听的话，也没有觉得那么的漫长。汪峰分别从5岁、15岁、25岁、35岁、45岁，每个时期父母对儿子的叮咛和懂得，结合自身的经历，诉说着自己的故事。故事呢，从一个小孩子5岁的某天讲起，孩子的爸爸对他说：“学一点东西，否则你一事无成。”于是小男孩呢就拿起了小提琴，4根弦就成了他童年的全部的记忆。10年之后，他15岁，小男孩变成了大男孩，变得敏感、忧郁、沉默寡欲，在厕所里学会了抽烟，也有了青春的叛逆。那这个时候，爸爸对他说：“去交些朋友吧，否则你会孤独寂寞。”时光飞逝，男孩终于长大成人了。他梦想成为迪伦那样的歌手，用写歌表达自己的想法。那这个时候，妈妈对他说：“成个家吧，总是这样，你会空虚难过。”在这个时候，就唱到了男孩的25岁。接下来呢，我们将听到他的35岁、45岁，以及他以后更多的岁月经历。

这首歌呢是从生命的起点到终点，最后呢又回到了原点，也会留给我们听歌人一些思考。这是作为一个摇滚歌手他歌声里的情怀和浪漫。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听的是记忆中的那一年。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质感好声音许飞，这首歌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那年夏天。

每个人的记忆当中都有一个希望时钟停摆的时刻，而许飞他希望的是那年夏天。这首歌是刘明阳作词，陈超作曲，许飞演唱的一首歌。他的歌声非常的平和优美，但是我们也能听到一点点淡淡的忧愁。唱歌的人经历了坎坷，可是内心呢却依旧平和。他一直用他的坚强去包容一切，用他不变的信念去追逐他的音乐梦想。那年夏天的 MV 呢，它就像一部老电影，会勾起你我美好的回忆。在这部微电影当中，有两个可爱的小孩，那可能就是记忆中的我和你。我们笑得那么的天真无邪，但是如今跟你童年嬉戏的伙伴都去哪儿了呢？记忆当中还有一个秋千，那是我们共同拥有的玩耍的工具，在那里留下了我们太多的欢笑，而如今那个秋千去哪儿了呢？还有童年记忆中的那一墙的爬山虎，我们经常在那里玩耍，现在好像怎么也想不起来它去哪里了。还有我们的信，那是我们相互的牵挂，我不知道那一切我们要找的是否都能够再找得到，只知道那年夏天让我想到了儿时跟我嬉戏的伙伴，想到了我们一起玩耍的秋千，还有我们童年的那一墙的爬山虎，以及我们写给对方的一封封充满思念的信。当有一天我们都老了，在那年夏天的歌声里找寻我们相同的回忆，你会记得那年夏天有个女孩安静地唱着，那年夏天你我都被她的歌声、她的微笑、她的执着深深感动过。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那今天呢，我们听的是记忆中的那一年。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把声音分享留给五月天阿信，这首歌叫做《隐形的纪念》，发行的时间是2019年的4月，离我们并不太遥远。其实阿信想在这首歌中表达的是对不想消失的事最深的不舍与思念，就如同这首歌本身所拥有的太多的人和故事一样的让人感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就是来自五月天阿信的这首《隐形的纪念》，用这首歌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明天再会。

0: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十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健康是什么？
4: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2: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2: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6: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2: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不用疯狂节食，不用高强度的运动，花费还极低。近日呢，广东汕头一位43岁男子的低成本减肥方式走红了，被网友戏称是最不痛苦、性价比最高的减脂方法。那这个方法到底是什么呢？今天节目当中来为您一一揭秘。那么体检如果查出脂肪肝，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吃点什么能够逆转呢？但是医生往往建议控制饮食，少吃多运动。日前上海交大团队的一项研究发现，有一种宝藏碳水专克脂肪肝，每天吃40克，仅仅4个月后脂肪肝下降了 57.7%，体重和各项的肝脏指标也好转。每天摄入40克的抗性淀粉，4个月之后肝脏脂肪下降了 57.7%， 这个数字非常的可观。今天大家就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来了解抗性淀粉。生活当中不少人有这样的体验，久坐或是平躺之后骤然起身，瞬间会感到头晕目眩，稍作片刻休息之后才得以缓解。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的主任医师王涵提醒，这种体位变化引发的不适在中老年人群当中更有高发的可能，合理的穿戴弹力袜，配合科学锻炼，能够有效地改善相关症状，谨防头晕诱发跌倒风险。如今儿童近视低龄化越来越突出，很多家长等到孩子看不清黑板才发现已经近视了，不少日常不起眼的用眼习惯正在悄悄透支孩子的视力。近视并非突然发生的，出现问题往往潜藏着细微的信号。今天我们就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的眼科主任医师李丽聊聊哪些习惯容易诱发近视，教大家捕捉近视的早期预警信号。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不用疯狂节食，不用高强度运动，花费还很低。近日呢，广东汕头一位43岁男子的低成本的减肥方式走红了，被网友戏称是最不痛苦、性价比最高的减脂方法。靠着这份简单易坚持的饮食习惯，这位陈先生日复一日地坚持了整整半年，最终交出了惊人的减脂成绩单，成功减掉了25斤。减重成功之后，他再次去医院体检，收获了超大惊喜。此前超标的血压血糖基本上回归正常了，困扰他的脂肪肝问题也大幅好转，各项身体指标肉眼可见的变好，身体素质全面提升。陈先生说，这应该是最便宜的减肥方法了。尝到甜头的陈先生并没有就此止步啊，在土豆主食减脂的基础上，又主动加入了力量训练，搭配健康饮食，让身体和身材变得更加的紧致健康。不少网友看完直呼太实用了，比起极端断碳、水煮菜、代餐的折磨式的减肥啊，这种家常的减脂法能够轻松、容易坚持，花销低廉，适配普通上班族和减脂新手。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和大家说一说一种宝藏碳水，就是脂肪肝的克星。每天40克，4个月脂肪肝的脂肪降了 57.7%。 体检查出脂肪肝，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吃点什么能够逆转呢？但是医生啊，往往建议控制饮食，少吃多运动。日前，上海交大团队的一项研究发现，有一种宝藏碳水专克脂肪肝，每天吃40克，仅仅4个月之后，肝脏脂肪下降了57.7%，体重和各项肝脏指标也有好转。2025年，上海交通大学的研究人员在《细胞代谢》期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啊，每天适量补充抗性淀粉，能够有效地减少脂肪肝。具体来看，就是每天补充40克抗性淀粉，坚持4个月，75%的人肝内的脂肪含量下降了57.7%。这项研究为代谢功能障碍的相关脂肪性的肝病患者提供了可行的个性化的干预路径。其实呢，这不是抗性淀粉第一次受到关注了。2023年，在《细胞代谢》期刊上发表的另一项研究显示，在日常的膳食中补充抗性淀粉，能够通过改变肠道菌群的组成和功能，从而改善脂肪肝。而且好处不止于肝脏，患者的体重、身体质量指数 BMI、 内脏与皮下脂肪的含量也出现明显下降。与此同时，肝脏生化指标

0: 正是由于这一特殊的消化路径，抗性淀粉近年来受到营养学界的关注。简单来说，抗性淀粉就是消化不了的淀粉。普通淀粉，比如说米饭、面条、热土豆，20分钟内就会被小肠消化成葡萄糖，导致血糖飙升，热量超标。抗性淀粉更加的抗造，小肠消化不了，直接冲进大肠，喂饱肠道的益生菌，是变身益生元，它的热量仅是每克2大卡，普通淀粉是每克4大卡的热量。抗性淀粉对健康的益处啊，随着研究也发现越来越多，它有助于减肥。2024年，《自然代谢》期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抗性淀粉配合着均衡饮食，能够通过调节肠道菌群来帮助缓解肥胖。第二是减轻脂肪肝，研究表明，富含抗性淀粉的饮食可以改变肠道菌群组成，进而降低和肝损伤相关的甘油三酯和甘酶的水平，有效减轻脂肪肝。第三是调节血脂，研究发现，抗性淀粉组的参与者在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以及低密度脂蛋白等方面均有显著的改善，有助于缓解血脂异常。第四呢，它还能够改善代谢。研究证实，补充8周的抗性淀粉不仅能够帮助肥胖人群减轻体重，还能显著改善其胰岛素抵抗。这些积极变化都与肠道的菌群组成的优化密切相关。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内分泌科的主治医师倪博然介绍，抗性淀粉存在很多的食物当中，主要有2大类。第一大类是天然食物，比如说全谷物、燕麦、甜玉米、大麦、小麦、高粱等，还有豆类，鹰嘴豆、豌豆、大豆、黑豆、小扁豆、红豆、绿豆、豌豆等。薯类有红薯和土豆等。水果，青香蕉，就是未成熟的香蕉等。第二类是放凉的食物，把米饭煮熟之后放凉或者是冷藏，其中一部分的淀粉会回升变成抗性淀粉。那看到这儿，你可能会问了，到底哪些食物的抗性淀粉含量高，哪些含量低呢？别急，下面这份排行榜帮你一目了然。抗性淀粉含量较高的是燕麦、糙米、青香蕉，放凉或冷藏过的米饭或土豆，鹰嘴豆、红豆、绿豆等。含量中等的是玉米、全麦面食、红薯等。含量较低的是精米白面、糯米、汤圆、粽子等。要想在饮食当中增加抗性淀粉的摄入，记住3个小技巧。第一是煮熟之后变冷，然后再变微热，就是米饭、土豆煮熟了，冷藏12到24个小时，吃以前微波炉加热1分钟，加热到不烫嘴就可以了，它会保留60%到70%的抗性淀粉。第二呢是加醋加柠檬汁，煮饭或是拌土豆沙拉的时候加一点醋或者是柠檬汁，酸性环境能够促进抗性淀粉的生成。第三呢是别煮太烂，煮时煮到刚熟有嚼劲儿就可以了，如果煮得过度软烂会破坏抗性淀粉。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休息一下，来片 VC， 丰源 VC 时刻。
2: 压力大会加速皮肤衰老，皮肤是身体最大的器官，也是人体抵御外界侵扰的第一道防线。美国每日健康网站刊文表示，皮肤能够感受到情绪变化，压力会引发皮质醇和炎症分子大量的释放，分解皮肤当中的胶原蛋白分子，而胶原蛋白是一种让皮肤显得年轻、富有弹性的蛋白质。
3: 新鲜氧气，

0: 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1: 常用眼，喝杯枸杞菊花茶，每次取枸杞子8到10粒，菊花5到6朵，加300毫升热水浸泡代茶饮。黄菊花适合视疲劳时眼睛酸胀的情况，白菊花适合用眼过度、眼睛干涩的人。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2: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3: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接下来继续和您说健康相关的话题哈。在节假日聚餐的时候，你是否会少量的饮些酒呢？是否会在聚会的时候，开心的时候喝上几杯，来营造一下氛围？人们总说只喝这么一点酒不会有事儿的，放心吧。但是事实真的是如此吗？中国饮酒人群适量饮酒状况的白皮书指出，受酒文化的影响，我国饮酒人数持续增加，18到34岁人群是饮酒的主力军，被劝酒是主要的原因。有研究显示，目前我国男女的饮酒比率分别为84.1%和29.3%，其中65%的人存在不健康饮酒的情况，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过量饮酒。饮酒伤身，我国每年有成千上万人因为过量饮酒而死亡，主要原因有肝硬化、心血管疾病以及暴力交通事故，而这些死亡大多数是可以避免的。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啊，全球每年与酒精有关的死亡约为330万例，占全球死亡总数的5.9%。过量饮酒不仅伤害自己的身体，还会对家人、朋友和陌生人造成伤害。孕妇饮酒还会伤及胎儿的健康。那么，喝多少才算过量呢？相关的指南对过量饮酒提出了建议。男性一次饮酒超过5个标准饮酒单位就是过量饮酒了。高度白酒约125毫升，低度白酒约175毫升，听装的啤酒约3瓶，那么还有黄酒约375毫升，还有葡萄酒呢是750毫升。那么超出这个范围，任何一种就算是过量饮酒了。不是说你把这些总的数加起来哈，每一项白酒高度的、低度的，还有听装的、瓶装的啤酒，或者是黄酒以及葡萄酒哈，每一种酒不要超过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毫升数。还有女性呢，高度白酒不要超过100毫升，低度白酒呢不能超过150毫升，听装的啤酒是大约是2.5瓶或者是4听，还有黄酒不能超过300毫升，葡萄酒不要超过600毫升，超过这个数就是过量饮酒了。很多人认为啊，偶尔过量饮酒没什么，只要不成为酗酒者就好。但是有研究表明，经常过量饮酒的人中，很多已经是酗酒者了，或者是潜在的酗酒者。那么你是哪种类型的饮酒者呢？你是否存在不健康的饮酒行为？那么以下几种方式供参考哈。第一，有没有因为饮酒让你成为一个冒失的人？很多人都知道啊，饮酒会降低自控能力，饮酒者在醉酒后做出的一些决定或者是行为带来的后果，可能远比感受到的尴尬要严重。

0: 多，很多醉过酒的人呢，最后都会后悔地说，哎，仅仅一次喝多了，就会让生活变得非常糟糕。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在烧伤和溺水的案例当中，饮酒所致的占到约60%，在摔伤和车祸中约占40%，在所有的性侵事件中约占50%。第二个标准就是一次暴饮同样伤身，如果你不是随意的饮酒，而是定期饮酒，比如说某个周末的晚上，这可能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酗酒标志了。�虽然研究表明每周喝7杯酒可以有效降低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但是如果你平时滴酒不沾，而在周末吃饭的时候喝掉了5-6杯酒，那么这个酒精对会抵消酒精对身体健康的潜在益处。暴饮可能会引起血压升高，并且干扰某些正在服用药物的效果。第三，你有没有悄悄喜欢上饮酒？有没有告诉过自己，我再喝1-2杯就不喝了？可是你还记得此前你已经喝了4杯甚至更多吗？和糖尿病、心脏病以及其他健康问题一样，过量饮酒是渐进发展的，不要忽视你逐渐增长的酒量。如果你从不知道自己的酒量极限在哪里，这可能是你过量饮酒的征兆了。第四，你有没有又一次喝断片了呢？酒精对不同人产生不同影响，这取决于你的基因，你最近吃了什么药，以及饮酒前你是否吃了一顿大餐，食物会减慢血液当中的酒精的吸收。研究人员推测，酒精是通过干扰和记忆相关的一种叫做谷氨酸的关键的大脑信使因子，从而影响记忆的。因此，过量饮酒可能会让你断片儿。如果你曾经忘记了某次饮酒后发生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你是如何回家的，直到你的朋友提醒才回忆起来，这时候你应该特别关注饮酒的问题了。第五个参考的方式就是你对一些责任漠不关心了。当你注意到你为了饮酒而开始忽视对你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饮酒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了。比如说你在周末玩得太高兴了，而在周一早上感到疲惫，因此找了借口不去上班，当饮酒优先于正常的生活时，你已经处于一种非常危险的状态了。第六是你比过去更能喝了。我们偶尔会和朋友炫耀，我最近酒量见长，喝几瓶不成问题，但这并不值得骄傲。如果最近你需要喝的比过去更多的酒才能够感受到醉意，这表明你对酒精的耐受力已经增加了，换种说法就是你的大脑正在适应酒精。虽然许多人认为高耐受性是一件好事，但实际上这可能表明你已经对酒精慢慢成瘾了。第七个标准就是周围人似乎很担心你。如果你害怕别人说你喝得太多了，这可能表明你已经喝多了。如果你的家人、朋友或同事表示他们很担心你最近的状态，那么是时候做一些改变了。首先，你要认识到你最近喝了太多的酒。其次，你需要设定一些小目标，比如说你去参加聚会活动之前告诉你的朋友你最近身体不适，只能喝1-2杯酒，他们都会理解你。当别人劝酒时，你也可以轻松地对下一杯酒说不。过量饮酒有害健康，这个共识大家心里都有，但是呢，有的时候面对酒精的诱惑就是抵御不住。想想你的身体、你的内脏、你的各个器官，他们在你痛快饮酒之后都会受到酒精的或多或少的影响，甚至是损害。那么多考虑一下他们的感受，在酒桌上面对朋友的劝酒时候勇敢地说不吧。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接下来的节目的后半段呢，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比如说生活当中很多中老年人在久坐或者是苹果之后骤然起身，会感到头晕目眩，稍事休息片刻才能够缓解。那么专家告诉我们啊，合理的穿戴弹力袜，配合科学锻炼，能够有效改善相关的症状，谨防头晕诱发跌倒的风险。那么在节目的后半段，我们还想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肺癌发生前有哪些隐匿的信号，我们提前警惕这些细微的信号，帮助大家尽早的筛查，及时干预，守护肺部的健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1: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2: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3: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3: 你的朋友圈里有没有这种看似不经心却无时无刻在炫耀的人？
1: 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但是这朵小花是我捡来的。
3: 这一段莫名其妙的文字，这随处可见长相普通的小黄花，你以为它是让你看花的吗？ No， 它是想让你看它最新做的箱子施华洛世奇水钻的美甲哟。
1: 哎呀，今天真的好堵啊。
3: 你以为他是在抱怨堵车吗？ Too young, too simple。 他这样发是为了让那些塑料姐妹和以前的前男友们看看他今天坐的是什么车。奔驰的氛围灯，保时捷的空调出风口，大 G 前面车头盖盖上的小灯，明明坐在车里自拍，可是脑袋正着的非要歪到一边，那是为了让你看到头枕上的那匹马。
1: 悬雅同款妆容 get。
3: 你以为他只是发一张普通的自拍吗？注意看他房间的角落里不经意露出的 LV 的购物袋，爱马仕的包装盒，这才是重点哦。
1: 哼，你自己还不是一样，拍照的时候露出衣服口袋上那么大个 logo， 怕人家不知道你穿的是什么牌子啊？戴着墨镜自拍非要拍侧面，露出眼镜腿上的 Gucci， 我告诉你，我看到了，我眼睛都要被你闪瞎了。
3: 拍侧面照是为了突出我完美的下颚线呢，衣服上的 logo 又怎样？我平时就是这个消费档次啊。
1: 平时就是这个消费档次是吧？先把欠我的20块钱给还了。
3: 那个这个月花呗哦已经超期了，20块钱我下个月再还，你行不行啊？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
0: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4: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4: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4: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5: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6: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7: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8: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9: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0: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9: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城市929，收听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当中不少人都有这样的体验，久坐或是平卧之后骤然起身，瞬间感到头晕目眩，稍作片刻才得以缓解。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的主任医师王涵提醒，这种体位变化引起的不适啊，在中老年人群当中更为高发，合理穿戴弹力袜配

0: 和科学锻炼，能够有效地改善相关症状，谨防头晕诱发跌倒的风险。一起来听。
1: 生活当中，假如说哈，我们长时间的，蹲着或者是躺着，突然间站起来，这时候出现头晕，并且伴有一个血压的明显下降，就要警惕叫做直立性低血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一般我们的标准是在站立起来3分钟之内，如果收缩压，也就是高压，比卧位要下降20毫米汞柱以上，或者是舒张压，也就是低压，较躺着的时候降低10毫米汞柱以上，我们就可以确诊为直立性低血压。那么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也不是唯一的哈，那常见的原因首先是我们要考虑药物相关的因素，那有一些很多的药物都可能会造成这样的一个不良反应，包括像一些降压药物，有一些治疗前列腺增生的药物，还有一些像帕金森病治疗的药物都可能会哈。那这是第一个。其次的一个原因呢，就是一些血容量的不足，比方说我们出汗比较多，但是呢没有及时的喝水啊，这就是可能造成的原因。那第三个方面就是神经系统出了问题，造成了我们调节血压的功能不足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叫做神经源性直立性低血压，它有可能会是帕金森病的早期表现之一。如果这个直立性低血压是反复出现的，我们就应该尽早的就医，由医生来进一步的评估来判断。直立性低血压的发作哈，最严重的后果就是晕倒，我们叫做晕厥。所以呢，做好自我保护是非常重要的。在发作头晕的时候，如果意识是清楚的，建议尽快的坐下或者躺下，等症状缓解之后呢，我们再慢慢的开始活动。如果家人在旁边，我们要做好一个协助，并且观察状态的变化。如果发现这个患者有呕吐，或者是眼前的黑蒙，或者是肢体无力，或者是短暂的意识丧失了啊，或者是头晕反复的持续的不缓解啊，那么我们就要尽早的就医。那在我们日常应对的时候，首先我们要排除药物的不良反应，在之后呢，我们的改善哈，可以从日常生活的管理入手。在日常生活管理方面，比如说我们在起立之前可以用弹力腹带或者弹力袜，一定是长款的弹力袜，在起立之前就做好准备。日常我们要保证足量的饮水，也避免过度的限盐啊。如果症状比较明显，同时也没有明显禁忌症的患者呢，我们可以主张补充适量的淡盐水来改善血压。那同时我们也要尽量避免对这样的患者进行长时间的泡脚、蒸桑拿这样的所谓保健的活动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运动锻炼啊，它也是需要去进行运动锻炼的，但是一定要根据自身的平衡能力去选择一个合适的项目。如果症状比较轻，没有平衡问题的患者呢，我们可以斜坡快步走或者是慢跑来改善下肢的力量啊。如果说有平衡障碍或者是下肢的力量不足的患者，我们最好是坐位练习，可以采用脚踏车或者划船机这类的训练模式来进行。
0: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肺癌的发病存在着明显的高危人群特征，不少慢性肺部病变也会逐步增加癌变的风险，但早期肺癌常常十分隐匿，症状极易被当成普通的呼吸道问题来忽视。认清肺癌的易感人群，了解肺部的基础疾病与癌变的关系，同时警惕早期细微的信号，能够帮助大家尽早的筛查，及时干预，守护肺部的健康。一起来听。
2: 肺癌的发生呢，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预防肺癌发生的角度，我们可以把这些导致可能引起肺癌的因素分为可控因素和不可控因素两个方面。 可控因素就是我们防癌的关键，避开这些高危因素就能大幅降低肺癌的发生。那首先就是吸烟，吸烟是肺癌第一大高危因素，包括主动吸烟和二手烟。80%以上的男性肺癌都和吸烟有关，女性和吸烟也相当一部分和二手烟有关。烟草中的尼古丁等都是强的致癌物，其次是环境因素，比如空气污染，比如雾霾、工业废气，包括我们的厨房油烟，尤其是中式烹饪的高温油烟，长期吸入也会损伤肺部。还有室内装修的污染，像甲醛、氡气也是致癌物。第三呢，就是职业暴露，长期接触石棉、砷、镉，包括门焦油，还有一些放射性的物质。那这些职业的人群，像矿工、油漆工、化工工人，他的肺癌风险呢，相对也会增高。第四呢，就是既往有慢性的肺病，比如慢阻肺、肺结核、肺尖化等等，还有一些不可控的导致肺癌的因素，比如说年龄。那随着年龄的增长，肺癌的风险也会增高。还有一些家族的遗传史，比如直系亲属里面有肺癌，那他发生肺癌的风险也会增高。所以总结下来，防癌的核心就是戒烟、保护环境、远离油烟和污染，同时呢，做好职业的防护，积极治疗慢性的这个肺病。那高危人群呢，定期筛查，这样把可控的因素全部避开，就能有效地预防肺癌。这些疾病增加肺癌风险的机制，像慢阻肺、还有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这类疾病患者长期有咳嗽、咳痰、气喘等等这些症状，那肺部呢，常年处于慢性的炎症状态，黏膜细胞持续受损，那突变的概率呢，远高于正常人。所以肺癌的风险呢，在这类慢性肺病的人身上呢，是普通人的2到3倍。其次呢，是肺结核，肺结核愈合后会留下结核的瘢痕，包括可能还有肺纤维化，而这些瘢痕组织长期刺激周围的正常细胞，容易发生癌变，所以肺癌的高危病变。还有像肺纤维化、支气管扩张、反复发生的肺部感染，也会增加肺癌的风险。这些疾病还常与吸烟重叠，风险呢就会进一步叠加。总之，一些慢性肺病不是肺癌，但会让肺癌的风险增加，有这些疾病的人群更应该重视肺癌的筛查。早期肺癌大多数没有特异性症状，甚至完全没有症状，这也是它难以早期发现的很重要原因。那即使少数人出现了一些轻微的不适，比如轻微的咳嗽、偶尔的胸闷等等，这些症状也都不特异，很容易被忽略。原因就是早期肺癌肿瘤体积非常小，没有侵犯周围的组织、神经，所以也不会有明显的疼痛，也没有严重的症状，很容易被忽视。但如果出现以下几个症状，而且持续不缓解，就要高度警惕了。第一呢，就是刺激性的干咳，像这种咳嗽呢，没有痰，或者只有少量白色的泡沫痰，且咳嗽持续超过2周，吃止咳药、消炎药都不见好。那这种情况其实是肺癌最常见的一个早期信号，是因为肿瘤刺激支气管黏膜所引起的。第二呢，是痰中带血，或者是少量的卡血，这是肺癌相对特异性的症状。肿瘤组织呢比较脆弱，咳嗽时一刺激，有时候可能会出现这种破裂出血，表现为痰里有血丝、血点或者少量的鲜血。一旦出现这个症状，就需要尽快就医，不要拖延。第三呢，是胸部的隐痛或者钝痛，劳累或者咳嗽的时候加重，不是剧烈的疼痛。同时呢，如果没有心脏病史，却出现了不明原因的胸闷、气短，还有少数人可能会出现的声音嘶哑、反复的低烧，退烧药的效果也不是很好，那这些呢，就建议进行肺癌的筛查。总之，早期肺癌常常是悄无声息，靠症状很难发现，不能等不舒服了才去检查。高危人群必须主动做低剂量螺旋 CT 进行筛查，才能发现早期的肺癌。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如今啊，儿童的近视低龄化越来越突出，很多家长等到孩子看不清黑板才发现已经近视了，不少日常不起眼的用眼习惯正在悄悄透支孩子的视力。近视并非突然发生的，出现问题往往藏着细微的信号。今天我们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李丽和大家聊聊哪些习惯容易诱发近视，教您捕捉孩子近视的早期预警信号。
1: 不良的用眼习惯是导致近视发生、增加近视风险的主要原因。有几条最伤眼的习惯一定要避开。第一，近距离用眼太久、太近，比如看书、写字、画画、玩手机、平板，一次时间超过40分钟，距离小于30厘米，眼睛处于疲劳、调节过度的状态，最容易近视。第二，用眼姿势不正确，躺着看书、趴着写字、走路、坐车时看书、看手机、平板，会加重眼睛调节的负担。第三，日间户外活动太少，总是宅在家里，每天户外活动不足2小时，阳光照射不够，近视的风险会翻倍。第四，用眼光线不好，晚上关灯看手机，在昏暗灯光下写作业或者阅读时，光线太亮刺眼，反光又强，都对眼睛不友好。第五，电子产品用得太多，每天长时间使用视频类的产品，尤其是用手机打游戏、刷短视频，是近视的加速器。要记住，近、久、暗、静、频这5个字避开了，近视风险降一半。孩子近视可能会有一些早期的信号，一定要提前关注。第一，看东西离得特别近，特别是看电视这种离得相对来讲比较远的物体，这说明孩子有可能离远了看不清楚。第二，喜欢眯着眼、歪着头、斜眼看东西，因为看不清远处的事物，眯着眼可能暂时看清，而歪头斜眼说明眼睛调节已经吃力，或者是出现了疲劳的症状。第三，频繁的揉眼、眨眼，眼睛容易累，看书、写作业、看电视，一会儿就说眼睛酸、干、胀，或者看黑板，一会儿就走神儿，这都有可能是眼睛疲劳、视力下降的信号。第四，看电视、黑板出现模糊的症状，上课看不清黑板，坐后排费劲，特别是以前看得清，现在看不清了。第五，畏光、怕光，看光刺眼，光线稍强就眯眼、皱眉，也是早期近视、视疲劳的表现。如果孩子频繁出现以上的情况，要尽快带孩子到医院做视力检查。
2: 健康生活遇难题，
3: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2: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3: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2: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3: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0: 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那么在生活当中呢，有些宝妈不经意的一些习惯会悄悄让自己的奶水量减少，比如说刻意的少喝水啊，攒奶憋奶，奶水不足的时候呢，又常常靠喝猪蹄汤、老母鸡汤催奶。可是不少人喝了很多浓汤，效果却并不理想。这些做法究竟错在哪儿呢？怎么样才能够科学的增加奶量呢？今天我们来听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的妇产科副主任医师刘丽带您走出追奶的误区。
1: 母乳喂养过程中，妈妈的一些行为会减少乳汁分泌。一，喂奶频率不够或夜间间隔时间过长，有的妈妈刻意攒奶，等乳房胀了再喂，或者夜间睡眠超过5到6个小时，这样身体会误认为宝宝不需要了，从而主动下调产量。每天应该保证8到12次有效的吮吸，夜间尽量保留1到2次喂养。第二，无效吮吸或乳头混淆，宝宝含乳姿势不对，使得宝宝吮吸效率下降，吃不到后奶就累得睡着了，妈妈乳房没有排空，产奶信号就被抑制了。第三，妈妈身心过度消耗，焦虑紧张，乳头皲裂带来的疼痛会促使肾上腺素分泌，从而抑制催乳素分泌，导致母乳产量断崖式下降。第四，水分摄入严重不足，母乳约87%是水，如果每天忘记喝水，或是为了下奶只喝浓汤，增加脂肪的摄入会造成堵奶，应该保证每天2到2.5升液体的摄入，包括水、淡豆浆、蔬菜汤等。第五，服用药物，比如含伪麻黄碱的感冒药等，这样也可以造成奶量减少。喝猪蹄汤、老母鸡汤下奶，这是典型的误区。这类汤都是饱和脂肪，容易发生堵乳腺、胀奶，诱发乳腺炎，并不利于下奶。下奶的核心是宝宝勤吸吮，妈妈均衡饮水，保证优质蛋白摄入，日常优先清淡鱼汤、瘦肉鸡蛋、豆制品，少油少浮油食品。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夜间哺乳呢，是很多新手妈妈的一大难关啊，频繁起夜休息不好，还容易分不清宝宝是真饥饿还是寻求安抚而哭闹的，作息呢容易陷入混乱。夜间喂奶的频次、姿势，后续的乳房护理都有讲究的。今天我们来听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产科二病区护士长、副主任护士王凤英和哺乳期的新手妈妈们说一说夜间喂奶如何掌握规律。
2: 夜间喂奶我们是强调的，特别是在宝宝的出生阶段，就是我们新生婴儿阶段的。那么宝宝的这个夜间哺乳啊，可以有利于这个母亲的催乳素的分泌，所以对乳汁量的这个保证是非常有利的。那么我们可以做到调整节奏、科学作息这样的方法，来让妈妈能够多睡一会儿，同时我们又不影响乳汁分泌。那么首先我们就是按月龄来调整这个喂养的频率。那么在一个月龄之内的话，我们白天是要按需哺乳的，那么夜间呢大概2-3小时需要喂一次。这个时候因为婴儿的容量小嘛，胃容量比较小，所以需要保证生长和妈妈的个泌乳，所以是不能断夜奶的。那么以后跟着这个月龄增长以后呢，我们可以逐渐调整到3到4个小时或者4到6个小时喂一次。那么到6个月以后，宝宝增加辅食了，那么这个可以酌情再去喂或者是不喂。所以讲这是一个方法，就以调整这个频率。那么还有就是说，宝宝在这个睡眠啊，进入长时间的这个睡眠，比如说我们晚上7-8点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在睡前把这个奶喂的要足量，这个足量可以让宝宝有一种饱腹感，可以延长睡眠时间。还有呢，我们这个生理节奏，我们一般成人的睡眠时间大约在22点，对吧？就10点到11点你是要睡觉的。那么这个时候妈妈呢可以在睡前再喂一顿奶，那么宝宝在半睡半醒之间呢，也可以 迷迷糊糊吃一顿以后，那么我们妈妈也可以撑到这个下半夜三到四点，这样我们在这个非常重要的睡眠时间段，妈妈得到休息。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要识别一下是真饿还是假饿。其实宝宝醒后并不是一定非要去吃奶，你看安抚是不是可以解决问题？还有如果宝宝真的是因为在找奶啊，那这种信号比较明显，那我们就可以就是说进行喂奶，哎，不要把喂奶当成一种安抚的一种依赖习惯。那么这时候我们还可以看看我们的室温是不是过高啊，有没有宝宝肠胀气啊，那么室温给它调整以后做做排气操，宝宝也可能有安静下来。另外我们整个睡眠就是夜间的这个要把它昏暗的灯光要保持，这样不要去过度的去逗宝宝玩耍呀，让宝宝能够明确哎这个是睡觉时间，那么我们宝宝呢就比较容易睡得踏实了。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到这呢，今天节目就要和您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宝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洗手房就要吃饭啦，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欢迎各位啊！今天是假期返工的第一天，很多朋友来到我们的这个后台就开始发送提问了。除了买车用车，还有国庆假期用车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小疑问，所以有问题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三种联系方式为大家开通。首先，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551-6345-8603，0551-6345-8603。那热线繁忙打不通。空的时候，建议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点击投诉来登记您需要帮忙的问题。在直播间的朋友们直接把问题啊点头像私信过来，这是最快的方式。那一旦我们受理了您的问题之后呢，会和您取得联系。当然了，打进热线呢是最直接的方式，那建议大家尝试拨打，在看直播的时候也可以把问题直接发送过来，或者留言在评论区就可以了。这就是找到我们的三种联系方式了。所以咱们加紧节奏啊，来关注一下最近一段时间收集到的哪些问题。那么前段时间关注到的几个事儿，通过一个假期之后，现在都有了比较好的进展。那先来说别克，我们在放假之前遇到了两位车主，一个是 GL8， 一个是别克的新能源，就是别克 E5， 关于维修车辆长时间等不到零配件的问题。那一个是 E5 的电池模组，在9月30号已经告诉车主到货了，国庆假期之前之间已经把车修掉了。还有一个就是一直没有人联系的王先生，他是别克 GL8 车辆的涡轮增压器坏了。那涡轮增压器不属于小众零部件，为什么要从7月份一直等到现在修不了车呢？那这个问题现在有没有进展？王先生讲，车子已经有人联系他开始维修了，配件也已经到货了，也就等于我们在反馈完这个问题之后没两天就已经开始修车了。所以这个零部件的事就很蹊跷，你不问就没有，你一问就有，你问完之后甚至当天下午配件就到了，就咱也不知道有什么原因，反正就是这么快，你一找他就来了。那这个事儿就是有了比较好的进展啊，两个事跟大家分享一下。所以接下来我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上汽通用别克以及其他的车主还在等待零部件修车，那咱们接着了再说啊，接着了再探讨。另外一个就是理想，理想这个事儿在假期的前一周，基本上每天节目当中我都在咨询客服中心，我说这个问题究竟什么时候会有答案。问题就是理想的 R5 款的 i6 到底有没有停产停售。那经过多次的询问，现在得到的信息是他们这台车没有官方明确的停产信息，但是目前呢是没有在售的，因为在10月底这个月月底的时候，26款的 i6 就要上新了，那门店说就要切换成新款了，所以现在车主没有办法在平台上去订购25款的 i6， 我们现在能够给的方案是确定可以给他退订了。那车主的诉求也是希望能够退订，那如果在整个交易的过程当中存在违约，他是希望能够退还双倍定金。那门店现在在和车主协商，并且已经把5000块钱的定金退给他了。所以这个事儿其实就是单纯的，我订车的时候新款没出来，那我要等车的时候，你新款突然说要上市了，把我的老款车型取消了，我要退订，你不让我退，我不想等，你不让我不等。那现在是可以不等了，定金拿到手了，但是具体被耽误掉的半个多月的时间要怎么协商，双方在沟通当中啊，这是这个问题的进展。所以我们能保证的是在反馈问题之后呢，石先生能够尽快拿回他的定金，因为他不想等。 因为等的过程当中很多的不确定因素会导致他可能领不到今年的报废补贴，这是车主不想等的理由。你本来说好的二六款是在九月份有这个发售的动作嘛，结果要等到十月底，车主觉得时间太久了不想等，也能理解。那谁让你在 APP 当中让他订到了老款呢？后来你又取消了，就还是这句话啊，就是你不能因为你的老换新，你的改款，你的切换的过程当中把自己的车型切掉了，那导致车主等的时候又不想等，你又不愿意退定金。那如果他不买了，你照样会把他的定金没收啊。所以要公平啊，不能什么都是按照你的角度来分享。来，还有一个事儿，这个事儿我也问了专业人士啊，就大家觉得不太可能出现，就一张发票上面会有两个注册地址，发票的开票单位是一家 4S 店，发票下边对等的应该是营业执照当中的注册地址，这个是符合一张正规发票开出来的流程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对不对？但是我们的钟先生在9月30号来投诉，说自己在领克的 4S 店保养车辆，那保养完之后拿了张发票，发票回去打开一看啊，发现上边是 4S 店的名字，下面是一家当地殡仪馆的地址，所以自己吓了一个大跳，非常的难受，非常的不想把这张发票放在家里或者放在车里，甚至他觉得会不会是 4S 店故意开了一张带有殡仪馆地址的发票来恶心自己，因为他们之前有纠纷。那这个时候我也跟钟先生说，我说不太可能，没有这个必要，而且会不会是，对吧，这个 4S 店啊，这个经营地址啊，或者这个法人代表啊，或者他们公司的这个集团下边和这个殡仪馆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也好，注册地址有相关联，还是哪里的信息导致了最终呈现了这样的一张发票。但确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小概率的事件，且基本上很难让人理解，我去 4S 店修车也好，保养车辆也好，你给我弄一张殡仪馆的发票干什么。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咨询了领克汽车，也问了 4S 店啊，那现在说是店里有人和钟先生去解释这个发票是怎么来的。来吧，问一下钟先生。钟先生您好。钟先生
6: 您好。
5: 哎，有人跟您联系跟您解释您这个发票的事儿吗？
6: 就是他们 只有他们 4S 店跟我联系，他们是您是从来没跟我联系的。
5: 嗯，
6: 那 4S 店就是说他们工作失误怎么怎么的，就把他们工时费差不多累计800块钱说最近要退给我，还没退给我，就
5: 是店里跟您解释了，说他们是工作失误开错了，开出了这么一张发票。
6: 嗯
5: 啊，然后说这个给您的方案是把您这次保养的800多块钱退给您，是不是？
6: 保养的只是人工费，不是保养的全部金额。
5: 嗯，当然啦，人工费嘛，因为你保养东西换上了，是不是啊？你人工时退给您嘛？那您认可吗？让他退给您吗？您要吗？
6: 反正 4S 店的做法还是这样的，我反正我是对这个他们领克的400不满意了。
5: 啊，为什么对400不满意？
6: 他400到现在为止一个电话都没给我。
5: 就是您不满意。

0: 还您800多块钱的工时费，并且他们的说法是这个发票开错了，工作失误。
1: 关键是这个8万块钱现在还没退给我。
0: 我知道，这不是他们给你的方案嘛，对不对？你接受了不就退给你了吗？你有没有接受啊？
1: 我接受了，我现在就是说嘛，他总你跟他有一个那个终身质保，又跟那个四 S 店绑定的，那我以后还是要去他们四 S 店保养了。
0: 就是你买车的时候有个电端的终身质保送你的。
1: 就是他领克刚开始他那个品牌刚出来的时候，
0: 厂家的终身质保是不是？稍等，不着急，厂家的终身质保是不是？
1: 对
0: 啊，那你当地还有其他店吗？
1: 有啊，那我就去更远的店呢。
0: 你去别的店也行啊，你还去这家店也行啊，下次看看他会不会给你开错发票不就行了吗？万一以后人家不开错了呢，是不是？
1: 哎，反正那个国产车的售后质保真的是跟合资车或者进口车上没法比的。
0: 没有没有啊，这个他是就怎么说呢，就这种事儿发生在您身上，它其实不太像是一个产品质量的问题，它就是一个服务上的问题。因为这
1: 我说的就是那个售后服务啊。
0: 对，这次
1: 国产的售后服务真的很拉胯。
0: 那咋哪里拉垮了呢？他不就是给你开错发票了吗？其他呢？态度不好，语言不好，凶你了，跟你吵架了。没有吧？
1: 吵架倒是没有，
0: 对吧？
1: 但是他一个是，你比如说我买个合资车，打个400，他们会是直接是400跟我沟通，四 S 店不会跟我沟通的，他们就是完全是经销商跟我沟通，四 S 店不出面的。
0: 不是，就是四 S 店出面了，你说反了啊？是厂家没有跟您联系，就是你很在意领克为什么在你找了他这么多回不给你回通电话，是不是？
1: 对啊，
0: 啊，就是能理解，就站在您的角度，您是用户嘛，您这样评价我也能理解。那行，那你还是、
1: 啊、
0: 你稍等，你稍等。
1: 我买的领克的品牌，不是买他们 4S 店的品牌啊。
0: 哎，是是是，但是我最终要问您的是，您接不接受他这个方案？确定
1: 接
0: 受，目前是接受的。然后如果他给您这个方案把款退给您了，然后你也接受他开错了，工作失误这个解释，你也是认可了，是不是？
1: 嗯。
0: 不是，你别摁呐，是不是？
1: 是的，
0: 是的啊，明白了。那他什么时候给您的这个方案？您告诉我时间。
1: 大概是10月2号还是10月1号？是10月2号
0: 、10月1号的时候，但是800多块钱工时费还没退回来。是这样的，钟先生，就怎么说呢？这个厂家没有给您回电话，只是站在您这个事情的角度上啊，就是您感受到这个服务体验不是很好。但是这并不代表国产车的售后服务一定比合资差，甚至没有进口好。你常听我们节目，你就知道，在现在的售后服务体系当中，国产车一定是最好的。我就实话跟您说，为什么呢？那进口的不理你的比比皆是，那合资的不理你的更是多了数不过来。所以您这个事儿呢，只能够我们会帮您把这个情况呢继续反馈给领克，看一看他们能不能给您回这样一通电话，就双方呢把这个事儿聊清楚，
1: 啊，
0: 弥补一下您心里的感受。
1: 喂，
0: 不说了，来领克汽车，喂，您好，喂，喂。还没接通是吗？打了多久了？为什么没接通呢？5分钟了没有接我们电话呀？哎，就是就大家也不要觉得钟先生的这个高度给他拔高了，最后做出了一个这样的评价。因为这个事儿确实谁遇到谁心里都不舒服。但是呢，我跟大家讲啊，不是什么事儿都需要厂家来给你回电话的，真的不是的。真的不是的。咱把时间精力放在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上。就通过厂家关注到这个事儿，反馈给店，店里给车主去电话，这也是一个沟通途径，总好比过没有人回电话。但是呢，车主觉得我自己找你这么多回，你给我打通电话都不打，他觉得说不过去了，站在他的角度也是能理解的。但大家遇到问题呢，咱就事论事，不要把什么事情给他拔高，上升高度，上升价值，然后上升情怀，因为你把高度上这么高，咱天就没法聊了，大家知道吗？那也会有车主说，那我觉得这个合资这个进口就比不过我们国产的，所以分情况分事情啊，分场合。所以领克汽车，你准备什么时候接电话呀？来了没？通了没？通了是吧？抓紧时间，抓紧时间，然后看一下他们有没有给钟先生去过电话，有没有去过电话。钟先生自己打了好几回了，然后现在方案也已经有了，车主也认可了，说这就是个工作失误。但具体是什么样的工作失误会导致一张开出来的发票，开票的单位和开票的注册地址是两个东西，而且这个注册地址让人觉得非常的担心和害怕，因为它是一个殡仪馆的地址。来，喂，您好，先生，怎么称呼您，或者您工号多少？
2: 你好，这里是工号9001。
0: 9001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可能今天这个节后第一天。

0: 啊，你们比较繁忙，打你们客服中心7分钟了，你们才接通。刚刚你们钟先生反馈的这个情况呢，您没有收听到，我跟您简单重复一下，就是你们这个钟先生之前给你们客服中心打了很多通电话了，说你们一通电话都不回啊，您查一下，你们给他回过电话没有？
1: 您稍等一下，我这边看一下。
0: 啊，您看一下，就是因为你们没有给他回过电话，你说这事儿很小吧？对，确实是一个非常小的事，票开错了。但是呢，他觉得你们一通电话都不给他回，他不停地找你们，在没有得到你们的回复之后，他对你们这个品牌的服务失去了信心，就觉得我还不如买个合资，还不如买个进口，也最终不会落到这么一个情况。别人至少给他回通电话，就他现在不认可 4S 店给他回电话，希望你们给他回通电话。你们看看啊，找你们这么多回，你们给他打过电话没有？
1: 您稍等，我这边再核实一下。
0: 因为据我对你们的了解，包括吉利也好啊，就我觉得你们应该会给他回通电话的呀。但车主硬说是没接着，对，所以您看一下。
1: 您稍等，我这边核实一下、哦。
0: 哎，您核实一下，钟先生这个尾号是6581的这通电话，这个手机号。
1: 嗯。嗯，我看到这边的话。就是我们其实是有尝试在跟钟先生取得联系过的呀，有外呼过的一个情况。
0: 你们给钟先生打过电话？
1: 是有外呼的情况的，但是我们这边目前的话也是有经销商的一个模式，目前主要还是会由门店和我们的一个钟先生来进行取得联系的。
0: 对，我知道，就我是理解的，就这就有些问题是在门店的这个店端情况下所发生的问题，但是呢，你们是让门店跟车主联系的。车主现在就觉得应该你们给他回通电话，因为他之前找过你们好多回，他不认可这个发票的事儿。所以您在系统当中查询到你们客服中心其实是给钟先生打过电话的是吗？
1: 对，是有这样的一个记录的。
0: 通了没啊？还是你们打过没接通？
1: 我这边看的话应该是没有接通的一个情况。
0: 给钟先生打过没有接通？就是这样啊，这样啊，就是我不想再纠结之前发生的事儿了，因为之前的都已经过去了，咱们看以后的，对不对？那钟先生现在是你们领克零五首批车主，享受你们厂家终身质保的，就他现在呢是对这个售后服务呢产生了疑问。那我觉得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咱们怎么样去弥补这个售后服务方面的疑问？如果车主有这样的体验感受，麻烦你们啊给他去通电话。咱们最好把电话打通了，他接了，多打两个。他比如说这会儿没接，等会儿接了呢，去通电话问一问怎么了，对吧？这个事儿呢，现在跟店里怎么聊的，满不满意，解没解决？你好歹关心一下他，哎，他能够感受到，至少领克厂家还是重视我这个老车主的。那以后我下次换车，我可能不选国产，不选进口，不选合资，不选进口，我还选你国产，还选你领克。就当然该劝车主的我已经说过了，但是这个事儿呢，在10月1号、2号左右，店里跟车主已经达成一致的方案了，只不过还没落实到最后一步，辛苦你们盯着点，给车主去通电话，好不好？我就说这么多了。
1: 嗯。
0: 啊，来，
1: 我们这边会记录这样的一个用户诉求的。
0: 哎，感谢您。
1: 后续做一个加急跟进。
0: 好嘞，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啊，感谢您的接听，您稍等，就不用给我们回复了，你给车主去电话就行了。大家的评价是觉得矫情，我不评价，因为每个人对待每件事有不同的看法和心理感受。但是他这个发票开的也是蹊跷，所以你也不好评判车主要求过高，他确实不舒服，心里就是不舒服啊。行了，咱不过多去揣测这张发票是怎么来的，来下一位吧。喂，你好。喂。
2: 嗯，你好。
0: 你好。哎，
2: 你好，
0: 先生，怎么称呼您？
2: 我姓刘。
0: 刘先生，你好，什么车子？
2: 是这样的，我有一辆凯迪拉克的 CT4， 在 4S 店维修了大概2个多月了。
0: 然后呢？
2: 我这个车辆是因为变速箱有点轻微顿挫呢，我陆陆续续去 4S 店已经去了很长时间了。
0: 嗯。
2: 然后8月份的时候，他给我敲定说我这个变速箱阀体有问题，然后他要给我更换变速箱阀体。
0: 就您现在找到问题原因需要更换一个阀体，那怎么了？是换了还是没换呢？
2: 现在是换了，他把我的车已经拆了
0: 啊。
2: 拆完了以后呢，他告诉我这个阀体没有配件，他让我等。
0: 那你不是没换吗？只是拆了。
2: 对，是的，他告诉我他是要给我更换的，但是他没有这个配件，
0: 你
2: 一直让我等。
0: 哎，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等的？
2: 从8月份开始。
0: 8月份等一个变速箱阀体，等到现在都没货呀。
2: 对，是的，他告诉我要从国外发，然后一给 4S 店打电话，4S 店要么就是不接电话，要不就开始踢皮球，然后给厂家打电话呢，厂家还告诉我我们跟进处理，跟进处理，就是我每天都在打电话，然后他们就一直就这样拖。
0: 就是拖了2个月了，从国外发货。凯迪拉克 CT4 的变速箱阀体，国内无配件的，没有零部件备货的，要从国外现发的。你发2个月也发到了呀，这都10月份
2: 对
0: 啦。
2: 呀，对呀，我也是这么想的。他们答应我是9月中旬能给我交车，结果一到9月中旬一问他们的时候，没法交车，还得等。完
0: 那
2: 了，我
0: 等
2: 说
0: 于，
2: 那
0: 哎，
2: 这
0: 你
2: 样的
0: 说，
2: 话呢？我说那这样的话呢，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
0: 代
2: 交
0: 步
2: 车的时
0: 车
2: 间呢？
0: 有哦，
2: 对
0: 交
2: 吧？
0: 他给不了，怎么能给呢？就是等呗，无限期的等。
2: 对，就是等。
0: 我
2: 对，
0: 想问
2: 是的，就
0: 问啊，
2: 是等。
0: 您车辆还在保修期对不对？
2: 是的，在保修期，因为我是国六 B 车型，我这个发动机、变速箱是有质保
0: 他
2: 的。
0: 有给您提供代步车吗？
2: 没有提供代步车，
0: 代
2: 但
0: 步
2: 是
0: 补
2: 是有
0: 贴
2: 交
0: 呢？
2: 通补贴的。
0: 啊，行，没关系，两个有一个就行啊。那现在怎么着？就是想催催这个阀体到哪儿了？什么时候能修着车？是不是
2: 对呀，对呀，是
0: 啊？啊，这
2: 我
0: 等
2: 想
0: 太久
2: 让
0: 了。
2: 他给我一个交车时间。
0: 我以为是别的车，结果还是上汽通用的。刚送走2个别克，又来一个凯迪
2: 真
0: 拉
2: 是。
0: 克。我不知道他们怎么了，就但凡沾点上汽通用的，都是在等零部件。怎么了？来，你哪个城市的哪个 4S 店？您告诉我。
2: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0: 哈尔滨
2: 然
0: 市
2: 后
0: 的，
2: 是，
0: 啊，店名有没有？
2: 店名是宏光通客，先锋路宏光通客。
0: 啊，宏光通客。因为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厂家一天不把阀体送到变速箱啊，哦，送不是送到这个 4S 店啊，您这个变速箱一天都修不了。所以这事儿
2: 对，是这样。
0: 4S 店比您还着急，你车一直停着还占他一个工位，修不了他着急，工位是有产值的，一天修不了就一天就少接一台车，来吧，来问问凯迪拉克你怎么回事儿，来喂你好，
3: 哎，你好，山西通用客户支持。
0: 哎你好先生，问一下您工号或者怎么称呼您？
3: 哎，我的工号是176724，我姓朱。
0: 哎1767724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节目总，你好我姓周。你们这个 CT4 的变速箱阀体呀，全国没有零部件吗？
3: 之前我看到我们留言室也跟我们联系过，目
0: 哦，
3: 前来说我们也在对接当中。
0: 你们对接谁啦？对接哪个部门啦？跟谁对接的？跟你供应商对接的？
3: 我们有专门的相应专员，他们在落实。我们希望您这边再等待一下，然后
0: 这
3: 这边
0: 个。
3: 呢，我也再反映上去。
0: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事儿呢，就是我觉得作为普通消费者也好，作为我们这个媒体也好，我很难理解啊。因为你说一台车小众的零部件，对吧？你需要去等生产啊，然后调货呀，甚至国外纯进口这个运过来呀，都还能有一点点的理解空间。但是你这个变速箱的阀体是变速箱的主要零部件啊，就跟我刚刚说你们那个别克 GL8 发动机的涡轮增压器一样。然后你们一点零部件国内都不备货的，现在给车主的说法是要从国外运过来，8月份开始运的，运到现在10月份了还没运到呢。那如果说你没有零部件备货的话，你们的凯迪拉克用户要怎么修车呢？车不敢坏呀，不就这么个事儿吗？所以你们这个车变速箱阀体是不是全国没配件呢？
3: 这边我们也在落实当中，这个确实时间较长，也很抱歉。那情况呢，我们会再反映给我们这个相关负责人员，让他尽快联系客户来对接此事。
0: 他联系客户什么时候能够对接此事？什么时候能够给出一个最终的时间？因为你们之前给出过时间上的承诺，9月中旬，国庆假期前，但是人还没修上车呢，又开始等了。你不能骗他呀！而且我不相信这个阀体全国找不到一个，你从别的省份你给他调一个，他也先修上车了。这不你们想办法吗？他的时间不是时间，那你们也是挺好的，你们每天也在给代步补贴，你们不着急吗？一点都不着急。不会，我们今天问完之后，下午就有货了吧？
3: 我们要不先马上反映上去，然后这边尽快看看配件情况，然后给到我们这边客车组这边说明。
0: 你们能不能抓紧时间反馈一下？抓紧时间给出刘先生一个就是时间上的周期，让他大概知道自己还要等多久就能把变速箱修好，你们阀体能到。因为是这样啊，你们。我真的不相信你们这国内是一点零部件不备的，这也不是什么小稀缺的小众的，一点零部件都没有，一个车都修不了，我不信啊！所以什么原因没有配件？你们是不是没有任何的备货？以及这台车的零部件为什么从8月份等到了现在10月份还没有修？帮我把问题记清楚，了解完之后，让你们对接的这个是相关的工作人员联系完车主，下午3点钟之前也要给我们这边一个回复的。我得知道知道为什么你们没有阀体。 修变速箱了，行不行，先生？
3: 啊，我把您的要求如实带到。
0: 啊，感谢您啊，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断。朱先生，感谢您辛苦啊，记录好，谢谢谢谢。就我不知道下午会不会有啊？那两个催完之后，三天到了。变速箱阀体啊，又一个上汽通用，上汽通用，咱们那个别克客服中心打的是不是也是这个客服中心啊？刚刚就都是一个的，等于是，就等于别克跟凯迪拉克现在都是上汽通用客户支持了。那难怪呢。所以作为凯迪拉克和别克的用户，请注意，你的车一旦坏了，就存在面临长时间等待零部件修车的可能性。评论区还有朋友在说，等零部件不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吗？就为什么要急呢？等零部件等个5到7天很正常，我觉得超过一个星期都不是很正常。而且咱也要看什么零部件，最离谱的是我们经常讲等保险杠，等大灯，对吧，等车门，就这种是最离谱的，因为这是一个很常见的外观件，就是损坏的风险概率很高的零部件都要等。而且上汽通用你不是一个呀，像上汽奥迪也有，别克也有，凯迪拉克也有，还有其他呢，还有名爵呢。来吧，下一位。喂，你好。喂喂，哎，这个我们评论区有朋友说想连麦反馈问题是吧，点头像私信过来就可以了，就这会儿您就直接点直播头像把问题发送过来，我们就能看得到啊，这样最快好不好。来，下一位。喂，你好。喂，通了，没声音。你好你好，我没退错呀，我们的一号线话筒。喂，你好。您好。
4: 哎，你好。
0: 哎，你好，先生，到您了啊，先生贵姓啊？喂，你好。
4: 姓吴。
0: 哎，姓吴，吴先生，你好，什么车？
4: 沃尔沃的X C60。
0: 你那边怎么有点电流声啊，吴先生？您用听筒跟我说的吧？
4: 我现在切了，您能听得到吗？
0: 啊，对对，您用这个听筒放耳边跟我说，这样咱俩这个对话效果最好啊。你沃尔沃的 XC60 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啦？
4: 是23年的时候买的，现在已经91000公里了。
0: 23年买的9万多公里，23年几月份？
4: 23年的7月份。
0: 七月份，你过保了吗？
4: 已经，质保已经过了。
0: 嗯，质保过了。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4: 问题是这样的，因为当时我是在 4S 店进行的保养，是9月30号进行的保养，然后保养完成了以后，我在10月6号，因为朋友这边结婚嘛，然后需要用到车，然后去接亲的过程中，因为他们保养的时候没有把那个汽油格给我拧紧，导致了我在高速上行驶的时候，那个机油全部漏了，然后一路上都在漏，然后车机就弹了一个没有压力的一个警报。
0: 你这油底壳没拧紧啊？
4: 对，他的那个机油格没给我拧紧，然后就导致了出现这个情况。然后高速上我看到这个情况了以后，当时车是满载的状态嘛，然后大家也是比较紧张，然后我还是及时处理了，然后赶紧就把车停到了那个高速的应急车道。
0: 嗯，
4: 因为当时是晚上凌晨的时候出发的，所以幸好是路上的车比较少嘛，也没有出现任何的问题。
0: 是，
4: 然后晚上我连夜联系了那个拖车，当拖到修理厂的时候已经是天亮了，已经是7、8点钟的时候了，然后就近的修理厂就跟我说我这个情况是因为他们机油格没拧紧，
0: 就是现在、
4: 那个、机油漏的。
0: 哎，明白。现在判断出来就是您在9月30号保养的时候这个机油格没拧紧嘛，导致这个机油漏光了、漏光了之后车辆开不了啊，趴窝在这个高速公路上应急车道了，然后拖到店里发现的。那现在怎么样、现在怎么解决呢？
4: 现在我的诉求其实很简单，就是我那天当天拖车的费用嘛，第一个是拖车的费用，第二个是修车的费用，因为那个机油漏完了，现在那个保养就没做嘛，又重新找了一个店做了一次。
0: 嗯，然后呢？
4: 然后再就是他之前的那个保养，我是通过厂家购买的，一次性是支付了5400块钱，然后是保养5次。
0: 嗯，
4: 然后我就要求 4S 店的话，就是这些是我实际支付的费用嘛，
0: 嗯，
4: 把这些实际支付的费用退给我。
0: 不是，你稍等稍等稍等，哎，稍等稍等、就是你的诉求是首先夜间的拖车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拖到其他的店你要重新做一次保养，因为没有机油了嘛，然后还有就是5400元购买的厂家保养5次，你是要他都退给你吗？还是
4: 退一次，
0: 退一次，
4: 只要求他退这一次，他没给我做好的这一次，
0: okay，
4: 然后是1040元，
0: 1040。然后呢，你们现在达成一致了吗？
4: 然后没有，然后再要求他给到我1000块钱的补偿金，因为当天是帮朋友接亲，
0: 嗯，
4: 因为人家接亲这个事情很重要嘛，然后
0: 是你这我就想说，挺耽误接亲
4: 的，一个及时，
0: 对对对，你少了一台
4: 车
0: 嘛。

0: 是对双数，后面又临时半夜一两点钟两三点的时候又给找了个朋友
1: 调度了一台车
0: 人家帮忙、
1: 嗯、
0: 所以又调了个车过去，然后幸好是没耽误上时间。
1: 明白了，那你们现在因为你们现在已经有方案了嘛，然后价格呢金额算得清清楚楚的，那目前是什么进展啊？两边聊的
0: 目前的话 4S 店只是答应说把所有的费用，就是800的修车费，然后600的那个拖车费、
1: 嗯、
0: 再加上那个1000元的补偿金给我，然后说的是那个保养的钱不退，让我再去做一次。但是我觉得他们 4S 店啊，作为一个之前我是非常信任他们的，但是作为一个基础的保养他们都做不到位的
1: 情况下，螺丝都拧不紧是吧，彻底失去信任了，
0: 我已经不相信他们了、
1: 啊、
0: 更何况我这个只是一次基础的保养，并没有说的是更换什么空气滤芯啊、空调滤芯啊那些其他的。
1: 就你们的这个方案呢、啊、已经无限接近了，无非就是厂家的这个五次基础保养呢，你只是想让这家店把这次做的退给你，然后剩下四次你到别的地方做嘛，对不对？
0: 啊，是的。
1: 啊，就是你的诉求还是不希望在这家店有任何的售后关系了，因为你不相信他们的售后技术，这个螺丝都拧不紧的，对吧？那你这个当时店里这次保养是花了1040，你让他退给你，现在就是这个1040的纠纷，他不愿意退。
0: 啊，是的。
1: 哦，明白了。你看看评论区有朋友记得刚刚咱们这个说到领克。现在这个是合资的不一样的吗？就是售后的场景之下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但不要上升价值。你可以说你不相信这家店，不想在这里做售后了，但是绝对不可以说因为这个问题所导致你觉得他售后服务有问题。那现在这家店就等于没有跟您协商好，你们到现在为止还是他坚持要求给您再免费做一次基础保养，但是他这1040不愿意退，是不是？
0: 是的。
1: 啊，明白了。你问过沃尔沃厂家吗？可以帮您协调一下吗？
0: 沃尔沃厂家目前还没联系。
1: 啊，您还没联系他是吧？
0: 他们的 4S 店。
1: 了解。哪家店啊？您跟我说一下。
0: 现在是我们贵阳这边只有一家了。
1: 啊，那家店叫什么？帮您做9月30号保养的这家店名。
0: 叫贵阳，然后瑞沃。
1: 啊，贵阳瑞沃是吧？
0: 啊，贵阳恒信瑞沃。嗯，然后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1: 好嘞，明白了，您稍等啊。然后这个沃尔沃客服中心还没有接电话，导播说抓紧时间通了告诉我。这么忙吗？今天上午客服中心都被打爆了吗？为什么所有的客服中心接电话都特别的缓慢？车主没有问过厂家啊。是这样的，站在不同的角度呢，这个方案呢基本上是达成一致了，但是你说车主能不能把钱要回来也行，因为你没有给我保养做到位，甚至还给我产生了损失。但你要说你能不能再弥补他一次，免费做一次也行，但这需要建立在车主还愿不愿意相信你，所以这个就是协商的过程了，就临门一脚的事了，我觉得不必要再纠结了，对吧？拖车费800块钱，加上他自己在外面重新加了个机油做的保养的钱600块钱，你都已经补偿给他了，对吧？你这次保养的费用你退给他也是理所应当啊。你连一个机油格你都拧不紧的，当时怎么检查的呢？基础保养是你每天都在做的项目，就是因为每天都在做，突然有一下掉以轻心了，但是工作失误大家也要理解，也能有一定的包容度去看待这个问题。所以现在就是协商，就是其实现在就是一个1040块钱的事儿。来，通了吗？为什么要转接呀？我说为什么要转接，转给谁呀？能不能不转负责人？我们就把这个事儿跟他们说一下，让他们店里沟通一下，把车主自己花钱买的保养退给他之后，他到别的沃尔沃 4S 店做以后的保养。你接进来，有音乐吗？啊，第一天上班忙不过来是吧？能理解，我们等等客服中心。我想听大家的看法啊，这个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们觉得 4S 店该不该办这个1040块钱的这次没有做好的保养的费用退给咱们的吴先生，大家觉得该不该啊？大家觉得该不该可以在评论区分享一下你们的看法啊。来了吗？客服主管。
2: 你好，我是客服服务中心，我是当班主管，我姓
1: 韦。抱歉先生没听清，您姓什么？姓文是吗？
2: 姓韦。
1: 姓韦是吧？韦主管您好。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你们客服中心刚刚接通，所以可能你们用户吴先生的问题啊您没有听清，再加上他之前没有致电过你们客服中心，所以今天呢咱们是第一次带着他的问题向你们反馈，您辛苦帮我记录一下可以吗？韦主管。
2: 可以的。
1: 您记一下，就是你们的吴先生在10月6号的夜间在行驶过程当中呢机油漏光了，最终

0: 导致车辆趴窝在高速公路上。但这次机油漏光的原因呢，是因为9月30号在你们贵阳的恒信瑞沃 4S 店做保养的时候，机油格没有拧紧所导致的机油漏光。那么现在双方已经给出协调方案了，相关的损失呢门店会弥补，但是车主的诉求是他希望门店退还他这次保养的费用，因为他想要在当地的其他门店做日后的保养，他以后就不想去这家店了。那这家店的方案是你来我再送你一次，把这次给他抵消掉，但车主不接受，所以双方的这个处理意见呢就僵在这儿了。那辛苦你们厂家这边呢，跟门店跟车主协调一下，看看能不能把这个1040没有给人拧紧机油格的这次基础保养的费用给他退回去，然后车主以后去其他的店。因为呢站在他的角度，他觉得一个基础保养都能存在工作失误，那我以后要大保要换变速箱油要换刹车油的时候他更不放心了，所以也能理解他的诉求。辛苦你们协调看看这个事儿能不能处理好，行不行韦主管？
1: 可以的，这个稍后电话挂断的话，我就会去反馈一下，然后去协调看是否能处理，按照客户的诉求去处理。
0: 哎，感谢您啊，辛苦您记录好，下午3点钟之前联系完车主之后，也给我们这边一个回复，谢谢您，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断啊。啊，我看看大家的想法，啊，就有一部分人想法还是觉得，是该退。如果自己遇到了这样问题，也无法去相信了，是不是？啊，都能理解。来，下一位，喂，您好。还有朋友说什么？哦，开了一段时间啊，才发现这个车开了有多累，开了多少公里。就是大家在国庆假期过程当中开车会遇到一些小问题、小疑问。你看，就我们今天接到的热线，基本上都是国庆用车期间的一些问题。所以，这怎么评判这个售后服务呢？没遇到事儿的时候都挺好，就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各自的这种状态就体现出来了。还有朋友说怎么连线0551-634-58603，这个是我们的直播热线，直接拨打。但是有问题呢，建议大家也可以点头像私信，这样更快，好吧？点头像私信会更快。因为这个问题呢，也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啦。其实我觉得吴先生的诉求也没有那么高，但咱们还见过说因为你机油没有加好。或者是你机油漏光，那我从9月30号磨损到10月6号这段时间，我发动机会不会有损耗？你给我换一个。他还没提这种诉求呢，是不是？所以也要好好想一想。来，下一位，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女士，怎么称呼您？
2: 我姓李，木子李。
0: 哎，李女士您好，什么车？
2: 我是卫士110，路虎卫士110。
0: 路虎卫士是吧？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啦？
2: 2023年1月份，30000多公里。
0: 一月份遇到什么问题了？您说。
2: 就是9月30号的时候，在行驶的过程中，无缘无故就是断油、断路、断电，就突然就断电了，然后不能行驶了。
0: 你开着呢，正开着呢，车突然停下来了。
2: 对，就是他爬了一个很小很小的坡，大概那个坡应该有。二十度的坡吧，反正很微微的坡
0: 啊，跟坡不坡其实没有关系，
2: 怎么加不上油呢？
0: 其实就是失去动力了，对不对？
2: 对，
0: 就啥都没了，
2: 断电了。
0: 然后呢？
2: 然后我就给 4S 店打电话了，他让我下车把车门关了，锁车5分钟，再上去找一下火，看能不能行。
0: 可以吗？
2: 然后照做了以后也不行。
0: 最后呢？
2: 拖
0: 到店里什么问题？
2: 拖到店里面，他现在给我的解释就是说蓄电池要更换
0: 啊。
2: 可是我觉得蓄电池你要更换的话，你至少说有提示嘛，就是说仪表盘上面各方面是有提示的吧。更何况我这个车才3年，也不至于说会突然断电吧。所以说我就是怀疑他有没有安全隐患。
0: 有安全隐患，肯定是蓄电池有问题嘛。他应该是给您后台的这个电脑做出了一个故障码的读取，查到是蓄电池可能是要更换的状态，所以导致您车辆在行驶过程当中断电。但确实他不应该这样去断电，非常的危险。而且在您出现这个情况之前，仪表也没有任何的这个电池故障的提示。
2: 对，
0: 或者其他的提示。
2: 对啊，我说如果我在高速路上这样子，那不是很危险吗？其实当时也很危险，后面有很多车，然后也差一点造成了交通事故。
0: 万幸是没有发生事故，带来更多的损失。那现在是怎么样？他给您换电池了没呀？
2: 换电池了，现在就是说他的处理方式就是跟正常的处理方式一样，然后换了电池，然后让你过去可以过去提车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 那你这种情况你肯定要给我解释一下。然后他说是什么燃油棒漏油，然后加上蓄电池没电一起发生的事情，所以说他就会不会有提示。
0: 你看怎么又多一个燃油泵漏油啊，这个燃油泵漏油更严重哎。嗯，
2: 对，燃油泵漏油，他说他换了一个配件，然后不是新配件，所以他这个不用我花钱。
0: 什么叫换了一个配件不是新配件不用你花钱？我没懂，因为你车辆已经过保了，对不对？23年1月份买的嘛，他现在等于是给您走了一个善意的索赔，给您换了一个蓄电池，再换了一个旧的燃油泵啊。
2: 对对对，大概是说他大概是这个意思吧。然后他是说因为燃油泵那一块那个配件没有货，然后他就换了一个旧的，所以他这方面不需要我花钱，但是蓄电池是需要我花钱的，3800块钱。
0: 对，因为你过保了嘛。那如果这个旧配件他会给你换新的吗？你自己能买个新的吗？你换旧的不行啊，万一还坏呢。
2: 我没有跟他过多的这个，因为我觉得他这个处理方式我也不是很满意，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希望我的方式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希望他这个这次更换配件这边是免费的，第二个就是我希望他还是能给我延一下保，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
0: 因为你过保了哎，这个李女士啊，没法免费，更没法延保哎。就如果说你是一个一两年啊，对对对，两年也挺长。
2: 如果是正常的情况之下，我觉得我本来提出这种要求是过分的，但是他这个像你说的，他突然无故的断油断路，我觉得是真的是对我来说是也是很危险的。
0: 就这样的，因为
2: 我也不知道。
0: 对对，因为咱们都不是，就是咱们作为普通消费者啊，都不是专业的。因为我们对于一台车出现故障的预想是什么呢？首先你要提示我，你有一个风险的预警，那我需要预判我还能不能继续走下去。你在没有任何提示的情况下让我断电，甚至断油，趴窝在路上，那确实风险非常的高。我也不相信你修完换完之后以后还会不会再发生。所以我觉得是他们。是他们没有通过专业的角度给您去好好分析，好好查明白这次故障产生的原因。你比如讲我的蓄电池为什么会坏，是不是小电脑烧掉了还是怎么样，你比如讲燃油泵漏油之后会带来哪些隐患，所导致仪表盘不提示任何的故障，我没有办法接收到预警信息，就是要把这一串联的东西给您说明白之后，你才有理由相信这个事情会这样发生，是所有因素叠加发生的结果。但是不明不白的，你花了钱了吗？就不明不白的，你花了钱了吗？你修了吗？所以你现在就不太相信修好了。
2: 对，就是因为他 4S 店他处于又是裁判又是运动员，所以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0: 这样啊，这个这样啊，李女士，这样啊，就是我能为您做的就是关于这次的故障原因要跟您明确的解释清楚，并且给到您工单，就是工单当中把这个故障原因阐释清楚之后，您需要维修更换的哪些主件和辅件跟您说清楚，然后包括这个燃油泵漏油，你换的这个旧的燃油泵是什么样的旧件，能不能换好？因为你如果不要他这个旧件，他可能是让你花钱自己买个新的泵的，这就看你愿不愿意，这个是你俩协商。但是您说到的免费维修也好，包括给您延保也好，这两个诉求是不合理的，超出三包的，恕我无能帮您索要。对，
2: 那我明白了。
0: 对对，因为咱已经过保
2: 了，那我再跟那个400沟通一下吧。
0: 我帮您沟通，我帮您沟通，电话都打到我这儿了，我帮您问问好不好？
2: 因为我今天早上也给4000打电话了，我也把我的诉求跟他说了，也是说的这两个，然后他说他跟进好了以后再给我回复。
0: 这会儿刚过了两小时还没回复呢，来您稍等啊，路虎客服中心在不在？
3: 你好。
0: 哎，你好，你先生，问一下怎么称呼您或者您工号多少？
3: 我姓顾，工号135。
0: 哎，顾先生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李女士在跟我们通话之前，估计也就一两个小时前吧，才跟你们通过电话。反馈过这个问题，这样的就不合理的诉求，虽然我帮你们劝掉了，但是站在车主的角度，你们还是要帮他好好研判一下他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故障。因为普通人是不会去理解车辆损坏或者是质量问题引发故障背后的这套逻辑，他所能够感知到的就是当危险发生的那一瞬间他所体会到了什么，他所体会到的就是一台车好好的断油断电让他趴在路上，万幸不是高速公路，万幸没有被后车追尾。所以现在你们说要换的这俩零部件呢，我是能够理解的，你们一定是找到原因所提出的更换，他也是花了钱的，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去换，换完之后还能不能好，以及当时这两个东西损坏之后产生的一系列的因素叠加，最终让他的仪表没有任何故障提示，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就是他不明白， 所以修完之后他依然不明白。那么正是因为这份不明白所带来了他的担心，那正是因为这样的担心，所以向你们提出了不合理的诉求。那这个我也是能够理解的，所以辛苦你们厂家这边呢跟门店沟通一下，帮他好好看一看什么问题导致的故障。
4: 或电话号码、按键错误。
0: 咋了？我没动啊。
4: 按键错误。
0: 出什么 bug 了？咋了？怎么说着说着就按键错误了呢？我啥也没按呀，顾先生。
3: 我这边也没有摁任何的按键，这边电话就直接那个切换到语音，就是那个音乐了。
0: 我也没按呢。好吓人呐，咱俩谁都没操作，突然就来这么一出。没关系，就是刚刚您都听到了啊，我们的这个建议就还是希望你们跟店里沟通一下，和车主解释清楚这故障原因，包括他这个件儿换的是个什么旧件，燃油包能不能换好，换好了之后既然你们给他索赔掉了，那也不需要他再花钱了。如果说这个旧件还是存在隐患的，给他打个折工时费，让他再换一个好的，把车修好。这作为一个女生以后还要好好开这台车的，所以这是我们的建议，辛苦你帮我们记录好，可以吗顾先生？
3: 可以的
0: 啊，感谢您啊，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您稍等，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中间怎么了，我没有按啊，我的直播间也没有语音操作，是不是我导播按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按到什么铃木按到什么这个电话按键呢？注意一点啊，不要好不容易接通的给我接出去了，电话是多少？热线？怎么还说我说太快，你们就记不住后五位呢？0551-6345-8603，抓紧时间打啊，抓紧时间打，这个是我们的直播热线。当然了，这个打不通的时候，建议大家把问题直接点头像私信过来，也是一样的，我们一样会受理的。但是受理完之后才会和您取得联系。如果您发现一直没有跟我们连线，那就是还是没有受理，还在等待受理的过程当中，以及还没有被受理，可能也会不受理，因为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可能被受理。我好像说了一段绕口令，但希望大家理解好不好？来下一位，喂，你好，你好，你好。把免提关了，哎，把免提关了，用听筒说好不好？回声有点大。您好，
5: 哎，喂，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5: 哦，姓欧啊，欧洲的欧啊。
0: 姓欧啊，欧先生您好，什么车呀？
5: 哦，有这样的，这个 iNV Plus，
0: 广汽 iNV Plus 啊，什么时候买的？哎，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5: 我从2023年8月份买的车，大概跑了17万左右，
0: 17万公里，你也不是网约车吧？
5: 不是，我自己私家车来的。
0: 对吧？你私家网约车也不会这么少，但是私家车确实也挺多。好，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是这样子的，我是在今年的5月13号，这个动力电池坏了，刚好在路上，然后就开到这个当地的4S店检查出这个电池绝缘了。
0: 电池绝缘故障，
5: 然后我们就要求要更换这个电池，然后4S店这边也同意了，然后我这边的我也买到有延保，然后也同意了，但是他们一直给出来的结果就是说这个东航177的电池没有找得到渠道，一直说没有货，就拖到现在已经是10月份了，等了5个多月都没有电池包。
0: 你这5个多月没开这个车呀？就一直等着，你车能开吗？现在
5: 一直
0: 车能开吗？
5: 没有开过，从5月13号就放到当地的4S店，到现在没有动过，没有开过。
0: 你记得吗？今年这个夏天的时候，广汽安厂家针对这个中创新航177电池，不管是需要维修还是更换也好，他们都是有相应的方案的。现在怎么会电池找不到了呢？
5: 对，是有相应的方案，他们说又把这个新规质保都又延期了，公里数啊包括其他的补贴都有，但是现在目前的话还是没有找得到这个中航的电池包，没有取到，包括我有买的这个延保的保险也是这样子给我回复，我同意给你换这个全新的中航177电池包，但是没有能找得到这个厂家的渠道。
0: 现在等于是，您稍等，
5: 来的答案就是
0: 您稍等，您稍等。广汽安厂家有跟您说过，他们现在没有中创新航177的电池了吗？
5: 厂家这边就没有说过，然后4S店给出来的答复是， 找不到渠道。
0: 不是渠道，我不要这个渠道，这个渠不渠道跟我没有关系，我想知道有没有电池。对，因为你有电池就一定有渠道，你没有渠道就一定没有电池嘛。所以最主要的核心问题就是中创新航177的电池现在是不是没了，停产了还是怎么样了，对不对？所以导致我电池坏了没法换嘛。现在是什么原因啊？
5: 对，现在

0: 就是他们给出来的原因，就是说厂家不生产了，倒没有货。
1: 就是
0: 这样子说。
1: 这个是保险公这延保公司，你买的是厂家延保是不是？还是电端
0: 的？我买
1: 的
0: 是跟厂家合作的那个延保。
1: 啊，你这等于是问了延保公司，也问了 4S 店，说两边的意思都是说中创新航这个电池停产了，所以现在没有新电池可以更换了，是不是？
0: 对，他们一直都是给出的答复都是这样子。
1: 那这个厂家怎么说呢？官方的回复是什么呢？真的停产了吗？
0: 官方的回复呢是官方的回复需要拿我们的电池来检测，现在还没有出来的最终的结果。
1: 不是啊，你看啊，就这个事儿呢，咱需要知道的是电池去哪儿了，有没有停产？如果说没有停产，那是什么原因？长时间的等待，换不了修不了吗？那如果说是这个有方案的，那我还要等多久吗？那如果最终真的是停产了，那你就直接说停产了，那我该怎么办嘛？对不对？有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换吗？
0: 现在就是你不知道要等多久，他给出来的答案就是找不到渠道，没有货。
1: 你能去了解一下吗？像您这样的情况，其他车主也是没电池换吗？你知道吗？
0: 我问了我的延保，他说他手里上也有其他的车主的177跟你相同的电池包，也是在等。
1: 那你这段时间没车开怎么办呢？有人给你代步车或补贴吗？保险公司
0: 没有，我就补贴也没有拿到，而且从5月13号等到现在，已经等了差不多5个月了，都没有车开。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是从5月13号这个电池包坏了以后，检测到是绝缘，需要更换这个电池包，然后延保这边也同意了，谢喜店也同意给我更换，然后后面他们就中途偷偷的把我的电池包给维修了，因为我跟他们说过我是不同意维修的，然后
1: 怎么你不同意维修，他还偷偷修呢？你不同意他还偷偷修呢？谁偷偷修的呀？
0: 对，
1: 谁呀？
0: 现在目前就是有这个问题。
1: 不着急，你按重点的说，按稍等啊，这个稍等啊。欧先生稍等，不着急，你不要自顾自的说，我想知道是谁要偷偷修的，是这个延保公司跟 4S 店一起偷偷修掉的。
0: 对。
1: 他俩偷偷修掉的，没有经过你同意，那你去问他呀，你说我等着更换电池呢，为什么给我偷偷修掉啊？我没同意啊。
0: 对，我有当面问他。
1: 他怎么说？
0: 他是说，欧先生，你的电池包已经维修好了。
1: 不是，我没同意你修，你为什么要修？
0: 就是给出答复，就这样子。
1: 啊，就等于你问他，你为什么偷偷修我电池？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他说你修好了，你开走吧。他不正面回答你的问题呀，就这样啊。
0: 对。
1: 这什么逻辑？
0: 然后我就拒绝他的这样子的结果，然后我的车一直就丢到这个谢喜店
1: 啊，明白了，
0: 然后就等到8月6号，谢喜店给出来的回复就是说，他们有一批中韩的电池包，拖到厂家那边检测，给我也一起报上去。现在我的电池已经拖到这个厂家这边检测，然后厂家这边给出来的答复说你的电池是好的，已经维修好的，就是不愿意给我更换这个全新的电池包。
1: 所以你现在
0: 我也领不到相关的补贴。
1: 欧先生这样的，所以你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根本不是说你能不能等到新电池，而是我听下来觉得从这个根本上你们两个的方向是不一致的。你觉得你一直在等中创新航177的新的电池包给你整体更换掉算了，但是他们的想法是先把你电池进行了拆解，然后觉得是能修好的，所以他们修了，修完之后厂家送检说电池是好的，所以给你返回来说马上安装上这个维修过的电池，你就可以把车提走了。但是你的诉求是要换新的，所以你一直没有提车，从5月13号到了今天，我觉得是这样的。
0: 对，反正我就是等了好久了，等个5个多月了。
1: 这样啊，就是你们现在到底是修是换啊？从先前都没有说明白，然后你是坚持声称他是背着你偷偷修的，你是不知道的，是不是？
0: 对。
1: 那不可能啊！我修你电池这么重要的事，我不告诉你，你是在哪家 4S 店啊？
0: 他修好了才跟我说的。
1: 好，你在哪家 4S 店？您告诉我。
0: 就在湛江市赤坎区海田谢喜店。
1: 稍等啊，我记一下，湛江赤坎区叫海田广千安是吧？
0: 对对对。
1: 哎，你这个延保公司名字叫什么啊？广千安合作的？
0: 众诚，众诚，
1: 重臣。
0: 保险有限公司。
1: 好嘞，明白。你问过那个广千安吗？为什么偷偷修电池？为什么修不换？修和换的标准是什么？问过吗？
0: 有问过。
1: 怎么说？
0: 我问了他，他说
1: 他说什么？
0: 是那个重臣保险叫他维修的。
1: 那你问重臣保险了吗？重臣保险怎么说？
0: 众诚保险又说的不清不楚，他说众诚保险又说不说不是他叫的。
1: 行，我帮您问清楚。然后
0: 保险现在又说我同意给你换全新的电池包，
1: 但
0: 是
1: 没有
0: 找不到货
1: 啊。明白了，不着急啊，我来问清楚吧，咱就不那么乱七八糟了，我来问清楚吧。事情很简单，我的电池坏了，绝缘故障，到底是修还是换？我以为我在换，我在等着换，结果你说要给我修，然后我发现你给我修了之后，你又说因为我电池没有货了，所以我现在只能修。你属于哪一种？就是要先说再开始动工，你不能觉得我可以这么做，所以我先做掉了之后回头告诉消费者，那他就是充满了不理解。所以咱要把事儿理清楚，要把事儿核实明白。来，广千安客服中心，喂，你好。
2: 你好，梅老师。哎，中心，
1: 你好。哎，抱歉没听清。
2: 老师。
1: 哎，你好，你好，14多少？
2: 哎，稍等一下啊，我再说一下。你好，梅婷老师，这里是安客服中心16434。
1: 哎，抱歉，16434号公爵，您好，安徽。
2: 16434。
1: 哎，我听到了，16434号，对不对？
2: 嗯。
1: 哎，
2: 您
1: 好，
2: 你好。
1: 哎，我这边是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你们这个事儿刚刚您全程收听下来了没有？然后欧先生之前也向你们客服中心反馈过。
2: 可能我是听转接后了，听到后半部分，然后呢，这边可能还需要再去。
1: 没关系，我给您对，没关系，我给您重复，没关系，您听清楚啊，您帮我们记一下啊。欧先生的电池在5月13号的时候动力绝缘故障，然后趴窝在路上，拖到了湛江赤坎区海田广建安 4S 店进行检查，同时他也联系了自己所购买的厂家延保。我问一下，你们厂家延保公司是不是叫众诚保险？
2: 这是其中一个合作的一个众
1: 啊，那就是你们的啊，是你们的。然后给出的方案，车主讲啊，给出的方案是说要给他更换一个新的中创信号177电池，但是后来车主说，在等待的过程当中，也就在8月6号左右，发现这个电池又被返修了，修完之后告诉他修好了，你可以开走了。车主问你们说你的电池只能修不能换的。车主问保险公司，保险公司说啊，因为电池没有新的，我们找不到新电池，所以只能给你修了。所以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们是这么处理的。所以目前这个阶段我们能做的是先把这个事情核实清楚，还原清楚他的这块电池究竟是什么故障，一。第二，到底达到了维修还是更换的标准。第三，如果是更换，为什么给他修，并且维修之前有没有经过他同意和授权。第四，如果是维修不是更换，那你们先前是跟他怎么聊的，为什么他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咱把这个事理清楚之后，咱们再看下一步怎么沟通，可以吗先生？
2: 可以的，可以的。
1: 哎，辛苦您帮我们，对，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我们也想跟你们核实一下，他这个电池为什么从5月13号到现在为止依然没有解决，时间太久了。你们究竟是怎么沟通的？包括跟你们旗下的这个众诚保险延保公司是怎么聊的？帮我们记录好这个事儿，下午3点钟之前，你们这边的工作人员能不能和我们联系一下？我们听听你们的说法，行不行？
2: 客人的具体联系是哪个电话号码？
1: 哎，我们导播会把导播会把我们的联系方式跟车主的联系方式留给您的，您稍等啊，电话接出去别挂，您稍等啊。真的就我们车主也是稀里糊涂的啊，然后这么遇到这么个事儿的也不懂，聊的也是稀里糊涂的，最后是这么个结果。就如果达到了维修的标准，那一定是维修的，达到了更换一定是更换的。那为什么说等不到电池只能维修呢？也存在一定的概率是等不着了，怕长时间的等待，所以先给你修掉了。但你要告诉他，你要告诉他，就不要说因为这个问题没有事先的说清楚，所遗留下来的纠纷会让消费者觉得你是故意的。当然我不信没有告诉他啊，你修电池这么大个事，我不信没有告诉他。所以核实清楚之后明天再跟大家反馈啊。然后在评论区的朋友，很多朋友说怎么连麦怎么连线，点头像私信，也可以尝试在明天中午的11点钟准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
3: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4: 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 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
5: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4: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6: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7: 走啊，
8: 走了，
9: 走
8: 了，
9: 走
7: 走。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9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
10: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4: 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11: 喂，我亲爱的生活。
4: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12: 我都想你们了。
4: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9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寻时光正在播出，欢迎继续关注收听。在你身边跟随了你最久的一样东西是什么？在他身上又发生过怎样的故事呢？今天晚上的第一个主人公叫做 Kaiser。 2006年，在重庆四公里的一个老旧的楼房，是我人生的第一次租房。房东住8楼，我在9楼。对，我租的就是房东在天台修的自建房。那套音响是隔壁重庆教院的毕业生留给我的遗产。搬到租的房子的那天，看到主箱圆洞里插着一张纸条，上面是这么写的：你好，这音响跟了我3年，实在带不走了，你要是不嫌弃就留下来陪你。刚开始还有一点不屑一顾，但是插上了手机 3.5 接口，声音出来之后，低频很足，重低音摄人心魄，很轻易的就营造出了很强的氛围感和包围感，立刻就喜欢了，心想我这是捡了个宝。2012年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对于那时候单身的我来讲，要搬的东西并不多，但是我给他裹上了一床棉被，在副驾上搂了一路，后来他就成了我那个家的电视音响。有一次朋友在家吃饭喝酒散场之后，我发现主箱圆洞里有2片纸屑，在透明的腔体内随着卡农的音符上下浮沉，看了很久才去洗澡。2015年我结婚了，他再一次随着我搬到了婚房，但是这一次他就只能够待在饭厅的壁柜上面了。老婆装修的时候预埋了音响在天花板，但是他也对它的效果赞不绝口，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把它拿出来听歌。如今随着女儿和儿子的到来，他比以前更加受冷落了。为了方便给孩子讲故事，各种智能音响的到来抢了一部分他的位置，但是我还是没有忘记他。透明箱体里容易积灰，隔段时间我还是要给他洗个脸。从他的第一任主人开始一直到现在，已经22年了，后面的岁月我们还是一起走。

在撩动琴弦，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渐渐地

接下来再来听听南风和他的九五的故事。我爸在世的时候，用他最后的生命力给我建了一个房子。新房子落成，他就倒床不起，所以再也没有什么精力把剩余的两间老房子拆掉。老房子是两间厢房，其中最主要的那一间是我们休息的。房子里除了伴随着我20多年来的旧床，还有一些抽屉和柜子，最大的是那个快2米的穿衣柜。柜子的左边是用来放被子棉絮的大格子，中间呢有一个桃心的大镜子，右边是9个抽屉。这个桃心的镜子对我来说记忆深刻，小的时候我爸一旦遇到了重要的场合或者是事情，都会洗漱得干干净净，把胡子也剃了，穿上他的白衬衣，拉着我在镜子前照一照。我爸的面相坚毅俊朗，穿白衬衫很好看，他喜欢拉着我说我跟他长得像，有的时候又说我的脸圆圆的，跟我妈长得像。那时候我年纪小，不懂得他在镜子前喃喃自语的心情，只不过因为照镜子的次数和印象，在脑子里留下了深厚的画面感。不过我只敢跟我爸在一起的时候才敢照镜子，如果我一个人在家，无论是白天或者是黑夜，我都想躲着他。这个厢房虽然对着太阳，窗户也亮，却总是给我一点害怕的意味。长大了我才知道，也许这房子和这镜子里残留着某种久久眷顾着我的福音，静静地护佑着我，直到我平安成年。话说回来，我爸走了之后，这个拆了一半的老房子也要拆了。一是我爸在的时候说了要拆，二是半截留着也没用，于是后面呢就找了一个晴天，一股脑的拆掉锯掉。房子里的柜子抽屉因为没人用，已经破败糟朽，也没有办法保留，就由叔叔们用斧头把它劈碎，拆到最后只有那面桃心的大镜子还是完整的，就让叔叔们给我留下了。我把镜子洗干净放在了屋子里。其实我们那儿很忌讳在家里放老镜子的，因为总觉得不吉利。但是我觉得父亲的背影，我自己的童年，都从这个镜子当中无声地走过。这个镜子就这样从老房子搬到了新房子，从童年的卧房扎根到了成年的卧房。不同的是，当我再面对它，我既没有了忐忑畏惧，这镜子也不再有那种远远的关注感，它被我洗得亮亮堂堂，又好像黯然失色。我一年回一次故乡，有的时候清晨醒来，我也会在这个镜子前照一照。那个时候最能够体会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那朱颜涵盖了很多春风故人，当然也包括我自己。

一月刚听到你，二月我们已形影不离，三月下起了小雨，四月里蔷薇开了一地，五月的风有了微醺的气息，六月青草盛开，七月像狮子座流星的尾巴，八月我们一起遇见彩虹，九月和十月像两只眼睛装满了大海，十一月你像一枚落叶飘进我的窗台，透过窗口我看见十二月，十二月大雪覆满了山岗，无论光阴多长，我始终在你身旁，徐徐时光，每晚九点，你我共享一样的

0: 今天晚上的节目主题呢，关于旧物。在我看来，电影导演是最擅长用旧物讲故事的人。在《泰坦尼克号》当中，那个海洋之心不仅仅是爱情的信物，更是阶级差异的象征和生离死别的见证。《阿甘正传》里，一片羽毛飘过了时空，最后落在了一双旧跑鞋上。这双鞋陪伴着阿甘跑遍了全美，也跑过了整个时代的动荡和温情。《咆哮前的恋恋风尘》里，一件校服、一封信、一张火车票，勾勒出的是青梅竹马无疾而终的爱情。物见不言，却道尽遗憾。当然还有天堂电影院，老放映员阿尔弗雷多留给托托的一盒胶片，拼接起被删减掉的无数个吻戏的镜头，也串联起托托半生的记忆。多年之后，当已经是导演的托托坐在空无一人的影院当中看这卷胶卷的时候，泪流满面，因为那些被剪掉的镜头，何尝不是他被时代剪掉却又深藏于心的青春和爱恋呢？还有《寻梦环游记》里，墨西哥的男孩米格尔用一把旧吉他穿越到了亡灵世界，揭开了家族尘封的记忆。吉他琴弦震动发出来的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代代人之间情感的共振。我记得影片当中有一个台词，说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0: 旧物正是人类去对抗遗忘的载体。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们对于旧物的依恋往往源于具身认知的效应。日本作家菊川波在《从今以后一个人》当中写道，旧物之于人，不是还能不能用的价值判断，而是曾经如何被爱过的情感追溯。他曾经在妈妈死后保留了母亲用了30年的旧钱包，那个钱包的皮革都已经被磨得发亮，扣件也松动了，但每次打开好像都能够闻到母亲身上淡淡的化妆品的香气。他说那不是悲伤。

张而是温暖。我想这可能也就是为什么在断舍离文化盛行的今天，还是有很多人没有办法轻易的去丢掉旧物。日本的整理专家金藤马里惠在《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当中并没有提倡一味的丢弃，他在强调触摸每一件物品的时候，它是否还能够给你带来心动，以此作为判断，如果它能够给你带来温暖和愉悦，那么请保留它，因为保留它就是对自己情感的尊重。除了绝川波的这本书之后呢，我还能够想到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当中，通过一块巨大的冰块、一本文献手稿，甚至是一场蔓延多年的雨，把布恩迪亚家族的命运串联了起来。作家王安忆在《长恨歌》里，用一个老式蝴蝶牌的缝纫机、一件旧旗袍、一盒雪花膏，勾勒出了王琦瑶跨越半个世纪的人生。这些物件就像暗线一样，缝起了时代的变迁和个人命运的浮沉。他说，旧物比人更长寿，他们沉默地活着，看着人一代代的老去。而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当中，一块小小的马德琳蛋糕浸泡在断花茶中的气味，却成为了开启整个回忆的开关。他说，当人亡物丧，昔日的一切都荡然无存，只有气味和滋味会长存。旧物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能够瞬间地打通感官和记忆的通道。所以可能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旧物博物馆，它不需要有多大，可能只是一方小小的抽屉、一个铁盒、一面墙，但是在那儿收藏的是我们人生的注脚。阿星说，他保留着高中时代传纸条用的笔记本，上面有闺蜜画的丑丑的卡通，有暗恋的男生给她偷偷写的加油，有考试前抄的公式。现在翻看，好像还能够闻到教室里粉笔的味道。老陈呢，则是收藏着一把旧的钥匙。他说，这是我小时候家里老房子的钥匙，后来房子拆了，家乡变了样，但这钥匙还在。他总是提醒我，我曾经从哪儿出发。这些旧物或许不值钱，但它们是时间的容器。就像《天使艾米丽》当中，艾米丽偶然发现了一个铁盒，那里面装着几十年前的玩具、照片和纸条。她决定寻找这个盒子的主人，最终促成了一对旧日恋人的重逢。命运就像环环相扣的齿轮，而旧物是让齿轮重新转动的契机。

好了，很快到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了。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今天，我们好像越来越难和一件物品建立长期的关系。手机呢，年龄换新，衣服季季更替，甚至房子也是几年一搬。但正是因为变化太快，我们才更加的需要老东西来锚定自己的存在。最后想来跟你分享一个很温暖的故事。小鱼的妈妈呢，曾经留给了她一把旧旧的木梳，那个梳子的梳齿都已经断了几根了。但她妈说，这是我外婆用过的，她梳过头，我也梳过头，现在给你。小鱼就说，每一次梳头，都感觉三代女人的手在透过时间相互触摸。这就是旧物的意义，它让我们相信有些东西不会消失，而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延续。就像铁路终将告别纸质车票，但那些车票背后的奔赴和期待仍旧会在记忆当中隆隆作响。好了，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了。我是徐徐，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都是节目这四个字，每天晚上都期待可以在电波里。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午休时光。

0: 透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这个单元叫做最近比较红，按理来说我们会推荐一些比较新的歌，可是这首歌呢却是一首老歌了，叫做梦里花，来自于张韶涵。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单元当中？因为它是现场的 live 版本，也是张韶涵在沉寂了多年之后出现在歌手舞台上的首次亮相。这首歌是张韶涵在睡梦当中听到的一段旋律，然后呢就马上找来制作人讨论，于是就有了这首歌。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张韶涵第一次出现在《海豚湾恋人》当中那个懵懂的少女的模样呢？张韶涵和我们今天最初说到的钟镇涛一样，两个人都是经历了生活的风浪的人，在事业最好的时候遭受了一系列的变故，造成了不可挽回的遗憾。他的歌声和外貌都和他当年的巅峰状态相差无几，可是我们知道有些事情也许没有办法再回头。不过我们还是要感慨这个小个子的娇小的女生身上的勇气。接下来就听这首《梦里花》。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说到蔡琴，除了她低回婉转的歌声之外，她给我最大的感受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关于年纪带给女人的魅力。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时尚杂志啊，很多的公号强调女人的无灵感，就是说在化妆的时候你怎么能够画出显得看不出年纪的样子，或者说在生活当中你会让别人猜不出来你今年到底几岁。但是蔡琴是一个很奇怪的存在，你百分百肯定的知道她不是一个年轻的女人，但是同为女人，你会佩服她身上举手投足流露出来的那种个人的魅力。曾经我有幸看了蔡琴的很多场的演出，她在唱歌之外还是一个非常棒的主持人，或者说是一个脱口秀的演员。她的演唱会现场除了那些歌声之外，你大概还知道怎么样来勇敢坦然地做一个有年纪的女人，这绝对是一门修炼和功课。听完了蔡琴，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位是值得我们怀念的歌声，陈百强。80年代90年代他大概是当下那个香港歌坛最优雅的一个声音。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家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7: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8: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黄磊1998年发行的专辑，这首歌叫做《我想我是海》，由姚若龙来填词，黄中原谱曲。我现在还对黄磊的这张专辑印象深刻，当时的黄磊非常的清瘦，如果放到现在呢，大概也是小鲜肉一枚。那个时候的他留着中分的长发，面容清瘦，专辑封面也是文艺青年忧郁的样子。黄磊在《我想我是海》的这首歌的那个阶段，他还是纯真至极的文艺男神，到后来《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已经成为居家旅行必备的黄小厨，再到后来我们所看的综艺节目《极限挑战》，他又用智商来碾压全场，黄磊几乎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身份的转变。所以在黄磊这里，我们大概可以明白，当你可以坦然地面对你的年纪，那些年纪反倒不是压力和问题了。接下来就听1998年的歌，《我想我是海》。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说，年轻时不听李宗盛，听懂已是不惑年。他唱的是自己，是别人，是人生，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还有人说，李宗盛几乎用自己的歌写进了人生。这些歌里面，如果一定要拿出来一首要讲一讲，就是接下来我要跟你一起听到的这首《寂寞难耐》。写这首歌的时候，李宗盛才27岁，可是他用激进独白式的演唱，道出了大多数人羞于直面的脆弱情感，而这种唱法也在后来成为了李宗盛的独特的招牌。这首歌的歌词原本是说，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怎么对自己交代。在后来他的很多次的现场演出当中，他也改过歌词。曾经他在理性与感性音乐会上就即兴发挥过，说一天又过一天，40岁早过去了，往后的日子不再向任何人交代。这是一个沧桑的版本，那一年李宗盛51岁。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这首《寂寞难耐》。

顾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正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几何才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0: 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1: 老板，请奶茶。
0: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2: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3: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2: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3: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2: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3: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1: 2161次列车，
2: 其实我一直忘了告诉你，喜欢春天不是因为它充满希望，而是因为我是在春天义无反顾地奔向你的。

忽然想问你一些关于秋天的事儿，比如桂花的花期是多少天？天气冷了要新添几件长袖，能不能趁着10月喜欢我？

0: 好久不见，还记得那场演唱会吗？刚刚结束就开始下雪，我们买了路边摊的最后一只红薯，你一口我一口。
1: 再寒冷一点，雪花飞舞的冬天，
2: 时光缝隙遇见你，四季有你，皆为歌。那些歌儿。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在岁月的长河里，总有一些人一些事会让你在偶尔回头望的时候牵动你的情绪，让你愿意沉浸在那一年的时光里。今天的那些歌儿，我们一起来听记忆中的那一年。

今天的开场歌曲来自季羡林的《那年你我》。我们都觉得毕业好像突如其来的终止符，会很容易将一切美好的生活全部打散。这首《那年你我》，它唱的是一段带有些许遗憾的唯美的爱情故事。我们听出了那个时候的那一年，有欢笑，有迷茫，但更有让人无法释怀的遗憾。就像歌中所唱的那一句：“那年的你，刘海遮额头。”那年的我，志气还未落。那年的你和我拥抱在风中，曾说过永远都为彼此守候。此曲中充斥着对过往情感满满的眷恋和不舍。除此之外，还有那种沉浸在回忆中的幸福。季羡林诠释了曲中男女主角虐心的爱情故事，更勾起了每一个人对于青春中那些遗憾往事的回忆。今天的那些歌儿，我们来听听记忆中的那一年。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那年夏天，我学会了在被子里抱紧自己》。

这首歌的歌名很长，它的演唱者是徐良和刘思涵。那年夏天，我学会了在被子里抱紧自己。这是徐良本人非常喜欢的一首非常有创意的歌，听上去你也会知道，他的歌的歌词呢都像四字经一样，全部都是用叠词组成的。情歌里的情话都写了那么多了，同样是爱情，同样的故事，换一个角度来诉说，这首歌可能就会有一种神奇之处。而这通篇呢，只有一句唱词，就是我在我变成你的回忆前哭过。所以你听下来，你完全会明白这首歌唱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而且不同的听者呢，也会共鸣出不同的故事。根据每个人对于爱情的经历，这首歌会唤醒不同的记忆。我们都有过那些过往的爱情，当时间愈合了伤口，当放下变成了忘记，我只记得曾在变成你的回忆前哭过。还是会有一点点酸涩啊。你记忆中的那一年，让你特别感动的、幸福感的，或者觉得很受伤、扎心的，到底发生了什么？好妹妹的那一年，她所记得的故事，就是去外地看你。

好妹妹的我到外地去看你，不在一起的时候我会到外地去看你，记忆拉回到那一年的冬天，但是我们终又分离，在两个城市之间有长长的思念和结束时我们无奈的别离。其实分隔两地的恋人们最终都很难拥有一个美好的结局，但是想想曾经那么爱过你，觉得一切的回忆都是那么的美好，再遥远的距离都无法阻挡去看你一眼的念头，去看一看一起走过的街巷，一起看过的月亮，所有的回忆都会让自己对那份充满怀念的爱深深的眷恋。好在当时年轻的我爱过年轻的你，多年后我们也许会再碰到，再想起曾经在一起的日子，你也会和我一样，带着笑容祝福彼此吗？即使没有天长地久的结局，也要成为我们心中美丽又难忘的回忆。特别有画面感的一首歌，不知道有没有共鸣出你曾经的那段相聚和别离。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今天我们听的是记忆中的那一年。那一年你的生活里发生了什么，有什么样的人和事，继续听到江美琪那年的情书。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2161次列车，
1: 其实我一直忘了告诉你，喜欢春天不是因为它充满希望，而是因为我是在春天义无反顾地奔向你的。

忽然想问你一些关于秋天的事儿，比如桂花的花期是多少天，天气冷了要新添几件长袖，能不能趁着十月喜欢我。

0: 好久不见，还记得那场演唱会吗？刚刚结束就开始下雪，我们买了路边摊的最后一只红薯，你一口我一口。
1: 再寒冷一点，雪花飞舞的冬天，
2: 时光缝隙遇见你，四季有你，皆为歌。那些歌儿，
1: 时光流逝多少年，
2: 那些歌儿从耳畔直抵心田。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听记忆中的那一年。在2017年的10月12号，汪峰发表了一首新歌《那年我五岁》，作为他的第12张专辑的第一主打单曲。那此前他连续发布了4款倒计时海报，为这首新歌做预热宣传，并表示给我10分46秒。我给你整个世界。你有没有听过一首时长有10分46秒的歌呢？汪峰在配合新歌发布的时候，在微博上说，对于一首歌来说，这首歌很长，但是对于一辈子而言，这首歌又太短。把音量开到最大，让时间停留一会儿，一切都在这首歌里。那在今天的下半段，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时长10分46秒的歌，汪峰，那年我五岁。

到了这里呢，已经过去了四分钟，那这个时候才唱到25岁。那年我5岁，这是一首超过10分钟的歌，当你认真的陷进去听的话，也没有觉得那么的漫长。汪峰分别从5岁、15岁、25岁、35岁、45岁，每个时期父母对儿子的叮咛和懂得，结合自身的经历，诉说着自己的故事。故事呢，从一个小孩子5岁的某天讲起，孩子的爸爸对他说，学一点东西，否则你一事无成。于是小男孩呢，就拿起了小提琴，四根弦就成了他童年的全部的记忆。10年之后，他15岁，小男孩变成了大男孩，变得敏感、忧郁、沉默寡欲，在厕所里学会了抽烟，也有了青春的叛逆。那这个时候爸爸对他说，去交些朋友吧，否则你会孤独寂寞。时光飞逝，男孩终于长大成人了，他梦想成为迪伦那样的歌手，用写歌表达自己的想法。那这个时候妈妈对他说，成个家吧，总是这样你会空虚难过。在这个时候就唱到了男孩的25岁。接下来呢，我们将听到他的35岁、45岁，以及他以后更多的岁月经历。

这首歌呢是从生命的起点到终点，最后呢又回到了原点，也会留给我们听歌人一些思考。这是作为一个摇滚歌手他歌声里的情怀和浪漫。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听的是记忆中的那一年。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质感好声音许飞，这首歌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那年夏天。

每个人的记忆当中都有一个希望时钟停摆的时刻，而许飞他希望的是那年夏天。这首歌是刘明阳作词，陈超作曲，许飞演唱的一首歌。他的歌声非常的平和优美，但是我们也能听到一点点淡淡的忧愁。唱歌的人经历了坎坷，可是内心呢却依旧平和。他一直用他的坚强去包容一切，用他不变的信念去追逐他的音乐梦想。那年夏天的 MV 呢，它就像一部老电影，会勾起你我美好的回忆。在这部微电影当中，有两个可爱的小孩，那可能就是记忆中的我和你。我们笑得那么的天真无邪，但是如今跟你童年嬉戏的伙伴都去哪儿了呢？记忆当中还有一个秋千，那是我们共同拥有的玩耍的工具，在那里留下了我们太多的欢笑，而如今那个秋千去哪儿了呢？还有童年记忆中的那一墙的爬山虎，我们经常在那里玩耍，现在好像怎么也想不起来它去哪里了。还有我们的信，那是我们相互的牵挂，我不知道那一切我们要找的是否都能够再找得到，只知道那年夏天让我想到了儿时跟我嬉戏的伙伴，想到了我们一起玩耍的秋千，还有我们童年的那一墙的爬山虎，以及我们写给对方的一封封充满思念的信。当有一天我们都老了，在那年夏天的歌声里找寻我们相同的回忆，你会记得那年夏天有个女孩安静地唱着，那年夏天你我都被她的歌声、她的微笑、她的执着深深感动过。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那今天呢，我们听的是记忆中的那一年。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把声音分享留给五月天阿信，这首歌叫做《隐形的纪念》，发行的时间是2019年的4月，离我们并不太遥远。其实阿信想在这首歌中表达的是对不想消失的事最深的不舍与思念，就如同这首歌本身所拥有的太多的人和故事一样的让人感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就是来自五月天阿信的这首《隐形的纪念》，用这首歌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明天再会。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4: 梳理财经资讯，
5: 分析盘中热点，
4: 把握市场动态，
5: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0: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真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证券时间，我是真真。在每个交易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同时呢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建议。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同时，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在那个群里呢，有不少的投资者，有一部分呢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了，经常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还有一些朋友呢是我们这些老听友的好朋友，大家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就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也可以一块来讨论一下对于近期盘面的看法。好，今天是长假后的第一个交易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市场表现如何。进入今天的国元快报。
1: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今天 A 股三大指数是集体收跌的，我们来关注一下重要指数的报收点位。上证指数报收在3811.90点，跌了30.29点，跌幅是0.79%，总成交金额是8112亿元，上涨家数762家，下跌家数1543家，平盘家数51家。深成指今天报收在12620.90点，跌了266.72点，跌幅是2.07%，总成交金额是8709亿元，上涨家数892家，下跌家数1973家，平盘家数65家。看一下创业板指，今天报收在3036.66点，跌了98.62点，跌幅是3.15%，总成交金额是4253亿元。好，看一下科创50，今天报收在1456.42点，跌了73.69点，跌幅是4.82%，总成交金额呢是824.0亿元。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板块方面的表现啊。板块方面今天都是防御性的啊，红利类的这个板块啊，表现比较强势啊，市场还是偏谨慎。咱们来看一下，行业板块今天涨幅居前的分别是：电池涨了3.34%，煤炭涨了2.17%，合力发电涨了2.12%，航运港口涨了1.93%，石油石化涨了1.85%。好，行业板块跌幅居前的板块有半导体跌了4.97%，稀土跌了4.20%，生物制品跌了3.98%，机器人跌了3.80%，电子化学品跌了3.53%。好，我们来看一下概念板块方面的表现啊。涨幅居前的板块有资源开采概念涨了2.16%，钠离子电池涨了1.82%，煤化工概念涨了1.62%，可燃冰涨了1.42%，天然气涨了1.38%。好，我们来看一下该板块跌幅居前的板块有激光雷达跌了5.00%，重组蛋白跌了4.85%，CPU 概念跌了4.84%，AI 手机跌了4.64%，光通信模块跌了4.55%。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个股上的表现。今天的没有新股上市，涨幅在10%和10%以上的个股一共是有41只。看一下今天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个股一共是有48只。

0: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1: 国元证券时间正在直播，刚才呢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今天盘面具体报收情况。下面的时间我们将会连线嘉宾来听一听他对于盘面的观察。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国元证券广州江南大道中路营业部的优家投资顾问葛志伟。葛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
1: 葛老师，今天是长假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啊，长假之前大伙儿都期待啊，这第一个交易日有一个比较不错的开门红啊。今天不但没有开门红，而是小幅冲高之后就向下去杀跌了啊！怎么看今天盘面的这个表现？
2: 好的，那今天的一个走势呢，确实是大跌大部分朋友们的一个眼镜哈。那一开盘的时候确实走得不错，但是到了差不多十点之后呢，半导体跟光模块这些板块呢就掉头往下跌。那么我们知道哈，现在目前 A 股呢权重哈比例啊比较大的一个部分呢，就是这些半导体跟光模块的比例，所以从走势的一个角度去看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现在还多多少少的被那个半导体的光模块哈、这个一个比较高比例的一个权重哈、给压着，所以导致现在这个大盘呢就一直被压着这样一个情况。那解铃还需系铃人，我们先看从半导体他们那个走势哈。那半导体的一个走势呢，从七月份下跌以来呢持续的往下压哈。目前假如说从波浪理论的一个角度而言，现在来到了一个 C 浪的一个下压。那 C 浪的下压呢，别看它的一个下跌呢，它感觉上它的一个下跌的幅度没有跟七月的一个迅速的下跌对比感觉没有那么的凶，但是其实最磨人的就是一个 C 浪的下跌，因为往往 C 浪的下跌呢就是一个比较的时间比较长啊，然后阴跌为主的这样一个情况啊。那所以从半导体的这样一个角度而言的话，那么我们说半导体跟光通讯这些的板块后续而言依然是一个下跌趋势为主。那下跌趋势为主的话，所以首先我们一定要反应过来，就是说啊，尽可能的要在那些板块里面要优先的考虑风险，而不是考虑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看得到就是说每一次他们的反弹啊，反弹过后还得往下跌，还得创新低。那所以这些的板块已经形成一个明显的下跌趋势，那这些的板块我们就建议大家啊远离这样一个动作。那正是因为半导体它现在在 A 股里面占有权重，所以他们的压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指数啊，比较的被动。那么我们给到大家看一个点位，这个点位是哪一个地方呢？这个点位就是从前年2024年9月24号以来一直到现在，那每一个的所有的

0: 留意这个位置。那这个位置一旦后续跌破的一个情况下，那大家就要考虑怎么去防守了，主持人。
1: 嗯，好，那就现在的市场的这个政策面和资金面来看的话，您觉得这个市场跌破3800点的概率大不大？
0: 从资金链的一个角度啊，现在最难的一个地方在哪个地方呢？现在的流动性啊比较的缺乏哈，比较缺乏的同时呢，并不带了新增资金进场啊，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情况而言的话，那我觉得后续而言会相对而言会比较被动哈，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而言的话，那么我们长线就还是。建议大家还是要关注3800这个位置的一个得失，因为股市这个地方啊，它是怎样的一个地方呢？它是一旦趋势走出来的一个情况的话，资金它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股市行情走得好好的时候，不需要任何的刺激啊，流动性就会逐步的转好啊，大家都有赚钱效应，大家都转钱过来啊，这样的话那肯定资金量没有问题。但是一旦市场持续走弱的一个情况下，那么大家可能就比较的恐惧，或者是大家可能就比较的那个等待为主了。那一旦等待为主的话，那流动性就会逐步的走弱。所以从目前的状态而言的话，我觉得制约大盘的更大的就是一个流动性的这样一个问题，主持人。
1: 好，那如果说就是市场跌破3800点的概率是比较大的，那么后面这个调整的幅度，包括这个调整的周期您有什么样一个判断，葛老师？
0: 好的，那假如说它是一个跌破3800点的一个情况下呢，它调整幅度和周期是多少呢？这个我们不可计算，但是我们可以参考过往的历史哈。那怎么参考过往的历史呢？其实这一次大盘的一个调整了我觉得是一个结构性的调整。怎样是一个结构性的调整呢？它不是一个全面的一个下跌式。因为从今年上半年的一个角度，说白了就是半导体跟光模块上涨。那半导体跟光模块上涨的一个情况下，那世界上没有只涨不跌的一个股票，也没有只跌不涨的股票，所以他们涨得多了，自然他们就会跌下来。那他们跌下来的一个情况下，那么所以恰恰好他们的权重比较涨到整一个股市上涨，所以我们说。一旦大盘跌破了3800点的一个情况下，主要的一个影响的地方还是这一类半导体跟光模块的一个角度为主。那反而其他的一些板块而言的话，那反而影响是有，毕竟它会影响到大盘，大盘相当于一个大环境，它会影响到其他的一些板块。但是其他的板块呢，你说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呢，我觉得也不至于。为什么呢？毕竟你看，比如说很多的大盘股今年上半年真没有涨，你真没有涨的一个情况下，这个大盘走弱了，你觉得他们会进一步的走弱的概率大吗？我觉得也不会。同样的，换一个角度而言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到什么东西呢？我们可以看得到今天大盘是跌的，但是从涨幅榜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什么？银行代表性的一些龙头银行它反而创了新高。还有什么东西呢？还有一些那些什么电力这些股票反而创了新高，包括什么呢？包括这段时间的高速公路，他们反而走得越来越强。那说明什么？这一类都是以大盘股为主的，以高分红为主的。那这些大盘股跟高分红其实上半年真没表现，那反而资金做了一个切换。所以从我的一个角度而言，从趋势的一个角度而言，大盘一旦跌破3800点的话，那有可能会走入一个结构性的一个调整但是仅仅是某些板块进行一个调整，但是一些没有那个前期没有大幅度上涨的一些板块的话，他们的一个整理的幅度可能没有。应该不会太大的，主持人。
1: 好，那就现在这个市场表现来说，咱们现在持什么样一个策略？是就是，离场观望，还是说像刚才您说的，现在以防御类的这个品种为主走的都不错银行、电力这些这个是以这些为主配置为主，还是均衡一些，结合性的机会？
0: 我觉得还是以3800点。

0: 为界吧。假如说3800点，一旦跌破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就可以适当的哈，增加一些防御性的一些板块进行一个配置为主了，主持人。
1: 好，那就是还是看3800点是向上还是向下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位。好，进入到10月份，其实就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第四季度了，大家伙儿也比较关注这个第四季度的整体市场的一个表现啊，就是您对第四季度的市场有什么样一个预判？如果说，去寻找其中的一些机会的话，您觉得哪些板块我们可以去更多的去关注？
0: 啊，其实尴尬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了。为什么这么去说哈？我们根据过往的一个统计哈，就是过往的10年做一个统计呢，其实 A 股啊，第四季度啊都走得不错啊。第四季度上涨的概率呢，大概有70%左右啊。但是尴尬就是在这儿了。那万一3800点跌破呢？你给后续选择那30%呢？也有可能啊。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而言，我们还是根据点位先做出一个预判。来考虑啊，有什么配置为主？那其实3800点这个地方呢，啊，它是一个单面的一个策略。那我们还是说，那万一3800点跌不破呢，后续涨回来那怎么办？那这个时候我们又要给大家一个点位做一个参考哈。这个点位呢，我们取个整数啊，取个整数大概是多少呢？大概在4000点左右。我们为什么取4000点这个位置做一个整数做一个参考呢？因为我们发现了今年的8月份哈啊，还有那个9月份，它的高点就在4000点这个位置哈。也就是说，万一这个大盘突破了4000点，那大盘重新的走强。那重新走强的一个情况下，我们的态度可能会变得积极。那配置的一个角度而言，或者也可以比较的积极一些啊。但是3800点跌破的一个角度呢，我们会比较保守一些。但是维持在3800到4000点这个位置呢，我们暂时以观望的角度啊，不随便加仓啊，也不随便减仓的一个角度去观望的这个市场来选择这个方向，主持人。
1: 好，那咱就不问具体的方向了，因为现在咱还是要看具体的点位，对吧？然后仓位上，我们现在是不是还是要轻一些，尽量不要重？
0: 对，轻一些啊，同时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因为说白，指数这个方向不是我们
1: 对，是的，
0: 想怎样就怎样哈。那万一它一旦它做出一些我们也不想看到的一些
1: 意想
0: 方
1: 不
0: 向
1: 到
0: 的一
1: 的，
0: 个情
1: 对，
0: 况，对，方向的一个情况下，我们也要做好一些防御的一个想法。最怕就是什么呢？最怕就是说，万一这个大盘真的跌下来的一个情况下呢，大家说那个没有任何的一个后续的一个思路啊，然后搞到一个。什么都害怕，什么都慌张，然后随便的所有的股票一下子都砍了，这个也是我们不希望去看到的，主持人。
1: 好，就是现在我们的心理预期还是要放低，对吧？做一个最坏的打算吧，我觉得，
0: 对，是的，
1: 是吧？这样去考虑。好啊，我们也非常感谢高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谢谢您。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再会。
1: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起听到的就是嘉宾对于盘面的观察，特别要提醒您，嘉宾观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我们将会进入今天的国元投教时间，一会儿再见。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我，小美，艺人，堂堂大学生一枚，立志当上一个小富婆。
1: 快走快走，晚点了。
0: 哎，切，旅游特种兵哪有我赚钱特种兵来的香？直到那一天，我遇到了他。
2: 银行卡带了吗？
3: 嗯，带了。
2: 这是第一次吗？
3: 嗯，是。
2: 没关系，很简单，我一步步教你。
0: 这一天，我站在 ATM 机前，数字的跳跃就像命运的鼓点，敲打着我的心弦，钱就这么一沓沓的出来。唉，如果这些都是我的就好了。
2: 妹妹，不好意思啊，今天缺货，这些钱先给你做辛苦费，剩下的后续等我通知。
0: 没想到今天的工作只是取个钱，就得到这么丰厚的报酬。回家后，我等待着周经理的下一个任务，等来的不是他，竟是……
4: 我们怀疑你的银行卡涉嫌一起电信网络诈骗，麻烦跟我们走一趟。
0: 最初，那则招聘信息就像毒药，让我鬼迷心窍。
5: 你好，我想应聘兼职。
6: 我们是家代购公司，你只需要取现，跟着我采购就行。
0: 那时的我未曾察觉那背影后的玄机，我竟沦为了诈骗分子的工具人。
7: 小姑娘，不要轻信高额报酬的兼职啊，很可能陷入洗钱陷阱或者遭遇电信网络诈骗。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2: 大胖，跟你说个好消息，我中奖啦！
4: 哎呀，什么奖啊？
2: 一台车呀！
5: 喂，真的啊？咱们家正好需要买一辆车哎！
2: 哎呀，但是人家说啊，需要5000块钱的手续费。
4: 啊，这样啊？小美，你不会碰到骗子了吧？哪里会有这么好的事情啊？
2: 真没有啊，这个车是大企业的，有保障。你赶紧把你的银行卡给我，晚了我就来不及了。
4: 哦，那好那好，哎，我卡里只有5000块钱了，哎，给，密码是你身上。
2: 好嘞好嘞，那我先走了。
4: 等一下啊，小美，忘了问你啊，那个是什么车啊？
2: 啊，购物车。
4: 嗯。哎，小美，你身上有没有现金啊？
2: 我看看啊，哦，我这就50块钱现金了。等一下，你要钱干嘛呀？
4: 哎呦，刚才经过楼下，看着一个老大爷，他叫的挺惨的，我想帮帮他。
2: 哟，没想到我们家大胖还挺有爱心的嘛。来来来，给。哦，等一下，那个我抽屉里还有100块钱，都给你。
5: 好的，小美，我走了。
2: 哎，大胖，老大爷怎么叫的呀？他哪里不舒服吗？
5: 啊，不是的，他就一直叫烧烤了、啤酒了、烤羊腰子、烤鸡腿了。
2: 严大胖，你给我回来！
6: 我是严大胖，这就是我和小美的幸福生活。
0: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下午的3:30到4:00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那个群里呢有不少的投资者，大家伙呢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投资理财的心得体会。

0: 在今天国元投教时间一开始，我们进入的是国元小课堂，来听一听有哪些投资理财的小知识。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3: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球金融市场的形成及发展趋势。至今为止，现代金融市场产生的确切年代是没有定论的。一般来说，认为有形有组织的金融市场呢，首先是形成于17世纪的欧洲大陆。那么第一个阶段就是从17世纪英国崛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694年，英国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英格兰银行，这也就标志着英国现代银行制度的确立。在1773年成立的伦敦交易所取代阿姆斯特丹交易所，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交易所。在1816年，英国首先实行金本位制，英镑也成为使用最广泛的货币。在19世纪，英国形成了国际性的金融市场，伦敦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那同时呢，美国的金融市场是从买卖政府债券开始的，在1790年成立了美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所，也就是费城证券交易所。1817年，纽约证券交易会成立，1863年改名为纽约证券交易所。在独立战争结束以后，公司股票逐渐取代了政府债券的地位，而同时，银行股票、保险公司股票以及一些非金融机构的公司股票也开始出现，股票的交易开始盛行。第二个阶段呢，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一阶段是全球金融市场发展的转折期。英国在工业生产和国际贸易方面的霸主地位逐渐被美国所取代。在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宣布成立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也就是世界银行的前身，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两大机构，由此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使美元成为了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和结算货币，纽约也就逐渐成为世界金融中心。而第三阶段呢，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第四个阶段就是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到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前夕。那第五个阶段呢，就是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到今天。在危机过后，各国政府都在反思造成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全球的金融监管也就趋于严格。以上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好，一起学习完了国元小课堂的内容，下面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什么是 ST 股票。ST 股票意为特别处理的股票，这代表股票可能存在财务状况或者是其他状况的异常。如果哪只股票的名字前加上了 ST， 这是为了提醒广大投资者应该注意这家公司可能存在一些不稳定的因素，需要更加谨慎地进行投资决策。而如果加上新标 ST， 那么就是这只股票有退市风险。一般来说呢，不建议投资者购买 ST 股票，因为如果上市公司无法扭亏为盈或者无法完成重组，那么 ST 股票就有可能被强制终止上市，导致投资者损失惨重。虽然 ST 股票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些大涨的机会，比如说公司业绩好转、摘帽成功、卖壳重组等等，但是这些机会往往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那么可能导致股票成为 ST 股的情况有哪些呢？有六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审计结果显示股东权益为负值，或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负值。第二，近来有一个会计年度内部控制被出具不能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审计报告，或者违反规定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第三种情况，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而且预计在三个月内不能恢复正常。第四种情况，上市公司主要银行账户被冻。

0: 见。第五种情况，公司存在严重失信或持续经营能力明显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等投资者难以判断公司前景，导致投资者权益可能受到损害的其他情形。第六种情况，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不能正常召开会议并形成有效决议。
1: 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二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00至17:00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2: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3: 一枝一叶向草，一岁一枯荣。
4: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5: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2: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6: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7: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8: 您家的外卖，
6: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2: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9: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0: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 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您在关注直播节目的时候，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怎么加入呢？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那个群里呢，有不少的投资者，大家伙呢都对投资挺感兴趣的，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投资理财的心得体会。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后半部分，我们将会一起进入到国元大讲堂的学习。今天带来专业内容的是国元证券的投资顾问李彦龙老师，他将为我们讲解的专业内容是在投资当中，我们一定要清楚自己的能力边际和投资风格。我们一起来学习。

0: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1: 大家下午好，我是国元证券合肥金佳路凯旋大厦营业部的投资顾问李彦龙。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价值投资的应用。首先就是要清楚自己能力圈的行业知识和周期，将均值回归的话，在股票市场上的应用，其实也就是股价长期围绕价值中枢波动，涨多了就跌，跌多了就涨。第二呢，就是坚持一种风格，好的方法绝对不是说短期赚钱和适合自己这么简单，是你要了解自己的性格，了解自己是什么风格的，建立起自己的投资方法。第三种就是做减法，三五个行业，十几家公司。第四点就是坚持自己的交易准则，其中呢，好的方法永远是恪守一种投资理念，不是以投资挣钱和适合自己的方法。比如很多投资者很难做到中长期持股，对于这种情况，大家可以不要强迫自己一定要买入并持有一到两年的股票，而是试着先去买一些计划持有半年或者是三个月的中线股。好的投资方法不可能年年都适用，比如一些去年大幅盈利的基金经理，今年可能收益就不如其他人，但是坚持五年的话，整体盈利就会很可观。但如果投资风格不断摇摆，那么高收益也将只会是昙花一现。至于第三点，怎么恪守能力圈呢？是要做减法，就是每一天就是只看三五个行业，然后十几家公司，再从这些行业当中跟公司当中，每天要从各个渠道里面查看这些公司和行业的资讯和新闻，做到自己心中有数。第四点，也就是当行情好时多挣钱，行情不好时赔钱就可以了。如果你总是在改变自己的交易方式，最后大家可以想想之前多亏的钱和少赚的钱，就能明白大多数都是输在了随机交易和被动交易上。投资啊，对于大家来说是一辈子的事情，一辈子很长，所以你的投资体系是要尽量避免瑕疵，赚钱了就会形成路径依赖。如果你的投资体系存在比较大的漏洞，那么你赚的钱总有那么一次要一把还给市场的。所以的话，我们需要重新建立一个投资的体系，首先就是要有一个正确的方法和理念，像理念对了，方向也对了，你才有可能走向成功。第二种就是寻找和听取能力圈内公司的各种负面问题，也就是说大家不能只听好的，更应该关心的是他们的负面问题。但是呢，有很多人会因为重仓某只股票，从而导致屁股决定脑袋，对于利好照单全收，对于利空则视而不见。很多人在这上面赔了大钱，当事情过去反过头再去看时，才发现当时的利空是多么明显，又是多么重要。只有我们明白了利空，才能让我们的投资更加坚定，才能做到股价上涨你是开心的，因为你的分析研究得到市场验证，下跌了你也不会伤心，因为你可以以更低的价格买入更多。对于重仓持有的公司，我们尤其要听别人的犀利观点，尤其是那些不看好的负面的消息。从个人经历来讲，如果别人提出的质疑非常到位，对于我们的帮助将会非常大，而那些符合你观点的人，他们的看法其实并没有为你创造任何价值。好，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投资的两个非常重要的一点，第一点就是买便宜货，第二个就是要逆向投资。在投资中啊，时刻挑战人性，做到逆向投资，这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培养自己的逆向思维习惯却是可以培养的。换一个角度去看待大涨和大跌，比如大涨之后谁还会继续买入，还有哪些利好能够继续推动上涨，利好是不是已经都被股价反映，大盘如果不稳，股价是否能够独善其身。大跌之后你可以想象一下历史上遭遇这类利空时最低跌到多少钱，而现在的业绩如何，分红率是多少，利空有没有被股价充分反映。培养这样的思维对于我们做好价值投资是非常重要的。大部分人在股市不赚钱，核心原因就是他们都是顺向思维或者叫趋势思维，永远都是在追涨杀跌。为什么追热点很难赚到钱？从投资逻辑上分析，当很多人都看好这家公司的时候，就算预测对了，投资者的收益也往往是相当有限的，只有逆向投资才能获得超额收益。而所有的投资大师也都是逆向投资大师，只是各自的表述不同。比如巴菲特说，别人恐惧我贪婪，别人贪婪我恐惧。索罗斯说过，凡事盛极而衰，大好之后必会有大坏。查理芒格说，事情一定要倒过来想，倒过来想才是正确的。 这些都是对于逆向投资最经典的表述。甚至在我看来，每一本经典投资数据都是在教你如何做好逆向投资的，这也是符合二八法则。80%的人盲目投资，而少数派则挣到大多数人的钱，顺势挣快钱，逆势挣大钱，这一点非常深刻。而在中国市场，我相信绝大多数的投资者本质上都是趋势交易者，这也跟大多数投资者都是亏钱的事实是吻合的。在这里不是说逆势交易者一定赚钱，趋势交易者一定赔钱，而是从参与人数的比例来说，更多的逆势投资者取得了成功。要特别强调一点是，这里所说的趋势交易者指的是习惯追涨杀跌的投资者，而不是正确使用趋势投资者投资方法的投资者。绝大投资者都是不具备逆向思维能力的，而是习惯性的盲从。价值投资的关键就在于逆向思维，而不是从众。首先我们看一下逆向投资的三大要点。第一点就是清晰地看到他人的失误是逆向投资成功的基础。

说市场狂热，然后股价高估，也就是说股价上涨后基本面已经被透支了。我们在逆向投资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股价低于公司内在价格的时候，也就是熊市末期中敢于逆向投资，或者说在股价明显高于内在价格的时候，也就是牛市的末期，要有足够的智慧去挑战多数人的看法，在疯狂上涨中不断隐藏。比如在2015年上半年股市的疯狂上涨中，几乎所有的股票股价都已远超过其内在价值，并且泡沫极大，这个时候就不能再用价值投资长期持有。实践中如何进行逆向投资的原则，也就是第二点，就是低估和高估都可能是长期存在的。估值过高，其中估值过高和明天就会下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有经验的投资者很容易明白，高估和低估经常会持续很长很长段时间。在中国投资者收益最丰厚的时候，往往也是在估值已经高估的情况下，也就是牛市的下半场。而熊市投资中则要注意，一定要买在低估，卖在合理，而牛市中则要买在合理，卖在泡沫。处在泡沫时要清楚自己的和市场的状况，并做好相应的计划，是我们可以带走利润的核心。证券市场基本都是部分有效的，也就是因为这部分有效，才能带给投资者买入低估和卖在高估的可能。第三点，就是不要等不确定性完全消失再入场，而是要依靠价值判断去买卖。但这里面需要注意的是，就是有的时候股票下跌速度过快，投资者会觉得下落的 CO 太过危险，想要等到不确定消失再入场。这一是因为过快的下跌很容易就会将投资者吓坏，二是投资者再度进入了从众模式，等刀子落地不确定消失，让你利润最丰富的一段也就不存在了。当然这也不是让大家看到下跌就买入，而是通过对利空事件的评估，对企业内在价值的评估，在股票低估的情况下分批买入。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逆向投资的应用。首先我们来说冯柳，就是知名投资人冯柳对于逆向投资的一个解读。他曾在一次采访中说到，逆向投资可以将伤害降到最低，逆向投资还可以把意外伤害降到最低。我看股票时经常会把他们历史高点时的研究报告拿来看，很多时候我会惊出一身冷汗，因为觉得非常有道理，逻辑也很完整，无懈可击。也就是说，当时如果我看了这个分析，很可能会被打动。即便在现在我已经知道了它的结局后，再带入过去，会发现依旧会被打动。所以很多东西是远超过我们的认知能力的，这个世界太复杂了，变化的方式往往也会超出我们的预料。如果我们只是寄希望于更聪明的论证，就很容易受到伤害。所以我喜欢看跌了很久的股票，因为长时间的下跌使得负面方向的思考和演化已经足够充分。如果在负面思考下都能被吸引，那么万一有正面的变化，那意外就成了我们的朋友而非敌人。并且逆向投资也是符合博弈之道，它可以弥补我们作为买家的天然劣势。任何人买一个股票的时候都不会比他卖的时候理解更充分，因为少了持有环节的跟踪和进程思考。所以在别人因情绪不好而影响判断和行动力的时候，你才会抵消掉这方面的劣势。第二点，就是市场当中有一个词是最贵的，就是政策不一样。对于市场来说，周期早市周而复始，这是因为股市是有自我修复能力。每隔几年当市场大幅上涨之后，大家总是能够听到一句话，就是这次不一样。这是因为人性的弱点总是将短期情况长期化并进行过度的推演。乐观的时候觉得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股价上涨，悲观的时候就觉得从此再也看不到光明了，这是很不好的。周期总是起起伏伏周而复始，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以港股举例，过去40年中其市场总体市盈率总是在10倍到20倍之间波动，只要翻开历史数据仔细观察，大家都能够发现这一点。但投资者仍然会出现在市场高峰时入市，在低谷时离场。这个原因在于，当市场火热的时候，总是有这次不一样的观点来说明这次的高估值是合理的，比如放开投资渠道能吸引更多投资者入市等等。而当估值到低点的时候，还会有人有一些另外的说法来证明会有更大的利空在后面。第三点，就是逆向投资在交易中的应用，就是买在情绪的崩溃点。
这个逆向投资呢，不是说简单的逆向买入，而是要选择市场的极端情绪下买入。这里要注意一下，就是有些下跌啊，是因为股票内在确实有风险，比如公司经营出现困难，业绩持续下滑等，但有些只是市场情绪造成暂时性下跌。股价下跌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反映利空的下跌，也叫利空性下跌，另一种是情绪性杀跌。逆向投资就是要在情绪性杀跌中买入，千万不要在利空性下跌中，利空反应的如果还不充分，导致股价没有下跌到位就去买入，这个时候我们买入的话造成亏损。但在实际交易情况中，我们经常遇到的是由利空性下跌导致的情绪性下跌，也就是一个利空可能只有10%的跌幅，但是市场跌了20%或者更多，那么在这种下跌后经过盘整也是会迎来修复性的上涨。逆向投资的逻辑是要好于纯粹的低估，利空性的下跌只能依靠价值发现引起的上涨，时间上却很难准确评估，而情绪性杀跌呢，会因为情绪释放结束而导致上涨，上涨的概率和空间都很高。所以一般来说，我们要进行逆向投资的时候，不要轻易的去选择利空性下跌的情况，除非它已经下跌到位，或者是已经完全反映了这种利空，最好就是在情绪性下跌当中，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买点，也是比较安全的。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就是今天国元投教时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下午的3:30，我们再见。

挂就别回头啊。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
3: 啊，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呢。
4: 还笑，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5: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1: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6: 九十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跨越千山万水，以坚如磐石的信念与无畏的牺牲，完成了震撼世界的伟大远征，铸就了永不褪色的长征精神。岁月流转，硝烟远去，但长征的足迹从未中断，长征精神的火种生生不息。资讯有故事，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更续红色血脉，铸就不朽丰碑。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子楠。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中央红军在湖南历时45天，途经16个县市区，红二、红六军团从湘西北的桑植出发，踏上长征征途。三支红军部队在三湘大地留下了军民同甘共苦、生死相依的红色记忆。一座不高却陡峭的山头，是湖南汝城延寿阻击战的发生地，而汝城就是中央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1月，为掩护中央红军大部队突破封锁线，红五军团第34师在这里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展开殊死争夺。湖南汝城县关亨村村民胡炳登介绍说，
7: 这个就是当时这个青石寨阻击战的战壕，红军是几次冲锋抢上来呢，才占领的这个位置。
6: 村里的老支书说，当年牺牲在这里的将士们被村民们自发埋葬在山脚下，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所以墓碑上只有烈士墓三个大字。三日激战，他们以血肉之躯护主力西进，把顾全大局、向死而生的长征精神永远刻进了这片红色山谷。从青石寨出发，总台记者来到了30公里以外的汝城县沙洲瑶族村。徐姐秀曾孙女、红色故事讲解员朱淑华说，
8: 我们这里是个水果之乡，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种的水果。这就是我的曾祖母家，我的曾祖母呢叫徐姐秀。
6: 1934年11月，红军来到沙洲村休整， 红军部队宁愿露宿街头，也不打扰当地百姓。但当徐姐秀看到自家屋外有三位疲惫不堪的女红军时，她十分不忍心，就打开了门，让女红军到屋里休息。
8: 当年三名女红军与我曾祖母还有就是刚满一岁的爷爷就是挤在这张床上一起休息的，在床的后面放了两张长凳子，对，是的，上面就铺上板子。所以在临走时呢，三名女红军看到曾祖母家连条像样的被子都没有，就决定呢将自己身上唯一带的这条行军被要留下来送给我曾祖母家。可我曾祖母当时是说什么都不肯收，一名女红军把被子剪成了两半，一半送给了我曾祖母。我的爷爷当时是生着病，他们就拿着自己稀缺的药品喂给我爷爷吃，所以曾祖母呢对红军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也非常感激。这个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为我们穷苦老百姓打天下的军队。
6: 老人的后代告诉记者，自从红军离开，徐姐秀就常盼着他们还能再回来。甚至在1984年的时候，他还委托采访他的记者帮忙打听消息。徐姐秀更是在去世前交代孙子朱芬勇说：“我等不到他们了，现在我们村里没有公路，你要修好这条路，不要让记者和那三位红军姑娘走着路来我们家，要让他们坐着车来。”30多年后，这里的土路变成柏油路，直连高速，通达四方。当年徐姐秀望穿双眼也望不到头的泥泞，如今一脚油门就能越过。当年红军长征途经汝城关亨村时，部队正深陷断粮的绝境，村民胡四德看到红军是穷苦百姓的军队，就组织全村凑出来粮食和牲畜送给部队。红三军团司务长叶祖令郑重写下借据，盖上印章。红军出发后，胡四德把这张薄纸当成了最金贵的念想，藏进了自家老屋的墙缝里。直到胡四德的孙子胡运海砌新灶台时，才意外发现这张尘封了60多年的借据。汝城县关亨瑶族村应急事务专干胡平文介绍说：“
9: 那这个就是胡四德老太爷的故居。1996年的时候呢，就发现一个洞啊，在洞里面藏着一个铁盒子。哎呀，他家出现一个借据。当时那个时候，我们整个村才多少人？才300多人，400人左右，够半年吃的了。想都不要去想，还会给你兑现。学校呢，就是当年这个胡运海爷爷捐了1万块钱建的学校啊。这个学校啊，建起来以后，解决了我们这个山村小朋友啊一个读书很大的实际困难。”
6: 红军的纪律当中就有这样一条：借东西要还。从1934年立下借据，到1997年兑现，当年村民们的信任没有被辜负。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份信任成就了现在的学校。学校在这里就是对长征的铭记。从汝城一路向湘西北，记者来到了桑植县。红军烈士后代贺建军说：“
10: 那我的二姨爷跟我说，福禄阔在这一带鸟都回不过去，他家马的话前面狗人拉着，后面狗人这个的推着，就扶到那个墙壁上面过去的。”
6: 湖南桑植县刘家坪白族乡，曾经中国工农红军就是在这里踏上长征的征程。红军长征时期，桑植全县不足10万人口，先后有5万多人参加红军、游击队和地方红色政权，其中4000多人直接踏上长征路。最终回到桑植的红军战士不足50人，数以千计的烈士遗孀在深山里守望着，他们相信丈夫会回来，革命一定会胜利。贺小英，洪家关光荣院院长，也是一名红军后代。1958年，当地建成了洪家关光荣院，专门照顾伤残军人和烈士军属。
8: 到我八六年来的时候，那个我都知道，我们是来那个时候有36个老人嘛，讲她的丈夫到哪里打仗啊，在哪里牺牲的，他们是搞不清楚。只晓得我是红嫂，一下决心就是守，宁愿守一辈子。马上说事
6: 儿。贺小英告诉记者，在桑植有一首马桑树儿搭灯台的民歌，因为贺锦斋烈士和妻子戴桂香的故事而被人们广为传唱。当年戴桂香送丈夫参加革命，贺锦斋答应他马桑树发芽的时候就能回来，但是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此后余生，戴桂香思念丈夫的时候就到他的墓前坐着，哼唱着丈夫生前教她的民歌。贺小英说，
8: 对，就是邓香，也就是我们桑植女人支持丈夫参加革命，就是忠贞不渝，誓死相守，每天就是都要到胡锦斋的坟上边做自言自语。她就是每天都要去一些侄侄啊，去爷爷啊，她都要哄到箱子窟里，哄到她的枕头上。

0: 家哟。
1: 长征是伟大的远征，亲人的思念漫过山岗，但悠长的歌声里诉说的是亲人从不后悔的支持。长征从来都不是一支队伍的独行，而是军民双向的守望与托付。从长征路迈入新征程，使命更替，初心如磐。那些在前行中奉献牺牲的人们从未被忘记。在桂北这片红色热土上，长征中牺牲的红军英烈，他们的故事在被如何铭记。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泉州县柴湾村，记者见到了蒋石林老人。1934年湘江战役角山铺阻击战结束后，他的爷爷蒋中泰发现七具红军烈士遗体，冒险将其就地掩埋，并留下世代护墓的嘱托。蒋石林老人是第三代守墓人，而如今为红军守墓的使命已经接力到了他的孙辈。
2: 这个因为开的花都是红的，红的属于现眼，那我老百姓把它过路都看了。虽然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啊，也不知道他们是哪里亲，但我们可以告诉他，这里面啊是当年红军啊中山组织者打响啊，我们这些年轻的红军出生在这里啊。有个名言就是3年无雨湘江水，10年无雨湘江鱼。湘江建就是最壮丽的一片啊，每一寸土地就有千地的红军血啊洒在这个地方。如果没有革命烈士的牺牲，

0: 牺牲在湘江战役的红军将士大部分来自江西和福建，他们深埋异乡，但这些年轻的生命从未被忘记。福建是镌刻长征印记的红土地，长汀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之一。时光奔涌，薪火更续，山河变迁，初心不改。中富村位于福建龙岩长汀县南山镇。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长征出发前夕最后一战就发生在这里。1934年，敌军计划在农历8月15对松毛岭阵地发起大规模进攻。听闻总攻将至，乡亲们打好糯米糍粑，提前一天在战地给将士们过了个中秋。这场战役血战7天7夜，战士们用血肉之躯为主力部队战略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直到今天，当地乡亲们还会上山凭吊长眠于此的战士。总台记者王春霄在采访中介绍说，
1: 在松毛岭战役的前夜，这一碗糍粑可能就是很多战士最后一顿团圆饭。在那一晚，山的下方就是他们要拼尽全力守护的故土和亲人，山头之上就是他们要死守的防线。让我感动的是，直到今天，松毛岭周边几十个村的村民们都不过8月15中秋节，他们的中秋节就是8月14。
0: 在松毛岭战役纪念碑后方的这一片红军烈士墓区，无数无名英烈就此长眠在他们曾经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上。先烈当年心中的期许也藏在一草一木之中。在一张1934年的红色中华报上，红军号召大家要多种树木，保护山林，护好满山草木，同样是守护家园。长汀县和田镇，红军自中富村踏上长征，这里便是他们途经之地，也曾是长汀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方。一场大雨下来，河比田高，因此得名和田。凭着滴水穿石、人依我石的韧劲儿，长汀人不畏艰难，一代接着一代干，水土流失率降至6.1%。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踏实，有了新盼头。而放眼长汀所在的龙岩，去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跃居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前列。总台记者王春霄说，
1: 从红军桥上的生命等高线到今天的经济振兴线，两道刻度是从浴血坚守到安居乐业的跨越。如今这里青山叠翠，烟火绵长，人们衣食安稳，再无战火硝烟。先辈们之前为之奋斗的理想在这片土地已然成真，真想再说一句，山河静好，如您所愿。
0: 江西瑞金叶坪镇黄沙村化屋后山，像母亲的手臂一样包围着整个村庄。漫步其中，有17棵松树苍翠挺拔，每一棵树下都有一个石碑，各自对应着一位烈士。这17位烈士都参加过长征。中央苏区时期，只有43户人家的化屋，却有17位年轻人响应号召参加红军。1934年长征前夕，他们相约来到后山，每人栽下一棵松树，约定革命胜利后一同返乡。
2: 他们当时种下这棵松树，出发前相约回来。
0: 华盛，黄沙村党支部书记，是17名先烈之一华陶生的后人。关于这17棵松树和17位烈士的故事，他从小听了一遍又一遍。
2: 我听家里的父辈说，我的小爷爷，他当时就是只有15岁。也是一个小孩子，他当时就是跟着这个红军走了，小时候也不理解，为什么家里的人会带我们过来，在这个树下拔草点香，后来慢慢。

0: 大了才知道，啊，这个就是我的亲人。
1: 青松依旧在，不见儿郎归。十七位战士全部牺牲在长征途中，再也没能回到生他们养他们的故乡。从此，这十七棵树代替他们守护着这片土地，也寄托了亲人们说不尽的思念。1934年出生的华从奇，在他出生前一个多月，作为红军战士的父亲华钦才随大部队踏上了长征路。华从奇此生从未见过父亲，每当有了牵挂和心事，他常常来到松树下，摸着粗壮的树干，仿佛在和从未谋面的父亲进行一场面对面的倾诉。今年四月，92岁的华从奇老人走了，但他对着树说过的话还留在松林里。华盛介绍说，
0: 我小时候经常都被看到他来到这棵树下，抱着这个树，跟这个树唠唠，好像是跟他的父亲在对话一样。当时这个华钦才离家的时候，他妻子都极力地挽留他，说能不能晚一步走，等到自己的孩子出生看上一面，给孩子取个名。他当时就说，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正愿顺便去参军，但是我自己留在家里我成什么样子。他就是第一批跟着红军北上。
1: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等从瑞金出发，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中央苏区时期，仅有25万人口的瑞金，有11.3万人参军之前，5万多人为革命捐躯，其中1.08万人牺牲在长征路上。20岁左右，是参加长征的红军战士的平均年龄。那场伟大的远征，一群年轻人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实现了突围。

0: 90多年过去了，如今又有一群年轻的战士驻守在这片土地上。如果战争爆发，你害怕牺牲吗？有什么顾虑？不害怕，可惜只能为国家牺牲一次。这是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瑞金中队一次问卷调查中22岁战士彭翔的回答。
1: 其实我当时看那个问题看了挺久的，我们承担这些抗洪抢险啊、反洪除土啊这种任务可能会牺牲，但是我还是会去的。穿上这身衣服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完全上交给国家了。
0: 瑞金中队战士平均年龄不到24岁，年龄最小的只有19岁。面对这些年轻战士，中队指导员沈国浩说，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对于他们来说有着新的意义。
2: 一茬茬官兵，年轻的官兵涌到我们部队来，走好新的长征路，不怕苦难，不畏艰险，抛开训练也好，环境上的这些困难的克服，更多的也是对于他们内心的这样一个磨练。
0: 2019年7月中旬，受连续强降雨影响，瑞金境内河水暴涨，中心城区发生内涝，中队官兵第一时间奔赴灾区。当地老乡说，当年那支队伍一直都在。沈国浩告诉记者，
2: 2019年，当时是瑞金九堡镇发生了这个洪水，然后我们中队的官兵奋战了36个小时，成功转移群众206名。
0: 人民子弟兵，军民鱼水情，相隔近一个世纪，这些战士们行进在同一条精神征途上。风吹过松林，化屋后山的松涛一阵接着一阵。90多年前，17位年轻人从这里出发，再也没有回来。90多年后，又一群年轻人站在这里，替他们守护着这片红色土地。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我们一会儿见。

0: 60多年前，第一枚国产地地导弹发射成功，挺起民族腰杆子，
1: 是一支保卫祖国的新的长城。
0: 60年风雷激荡，战略导弹部队从无到有发展壮大，淬炼成为扛起千军使命、挺起民族脊梁的战略力量。
2: 如果能够在复杂条件下完成各类作战任务，准时发射，确实打击，对于形成作战能力有重要标准。
3: 我们火箭军部队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程度是越来越高，官兵练兵备战的拼劲也越来越足，作战训练的模式更加灵活多样，制胜强敌的能力也更加硬实托底。
0: 资讯有故事，聚焦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成立60周年，东风浩荡，立长剑。各位好，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大国长剑，威震苍穹。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60年来，这支肩负大国重托、承载民族底气的战略力量，历经迭代蜕变，淬火成长。从最初组建地地导弹营，到洲际导弹亮剑远海；从首次公开亮相到更名为火箭军，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完成了从守阵地保发射向随时能战、准时发射、有效毁伤的历史性跨越。如今的东风家族已经构建起核常兼备、型号配套、射程衔接、打击效能多样的作战力量体系。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成立60周年之际，两场火箭军的实战化演练公开，多款战略导弹集中亮相。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林在其中一处演练现场的报道。
4: 我现在就在火箭军某野外训练场，在我身后数枚新型导弹正在起树。那在这次火力突击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各作战单元不仅要密切协同完成多波次的火力打击，同时还要随时做好防强电磁干扰、防精确打击等特勤处置。那官兵们告诉我们，新型装备呢，智能化程度更高，机动性能更强，火力打击更加的精确，具有全天候、无依托、强突防的作战优势。
0: 新装备的列装也使得指挥链路更加精简，极大缩短了形成火力的时间，同时也打破了地域、阵地、气象等条件的限制，使得一大批紧贴战场的战法训法不断涌现，真正实现了从固定点火到随机发射，从定点备战到全域设战的跨越。装备的迭代升级本质是科技实力的硬核落地。近年来，东风17、东风26D、东风31、东风61等一大批我国自主研发的新型主战装备列装常态参训。一段实战化演练画面的播出，让不少网友直呼信息量太大。不少外媒分析认为，东风17是继东风21D、东风26之后又一款能对航母战斗群构成实质性威慑的装备。东风17将弹道导弹助推器与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结合，高速与高机动性叠加，使拦截几乎不可能。对此，军事评论员杜文龙说，
2: 这次呢是第一次看到东17的发射状态，从所呈现出的状态去看，火箭军的实战标准非常高。首先呢是野外条件，从发射车在复杂地形条件下机动，说明呢野外条件是打仗的基本模式，并不是在固定的预先选定的地域内进行各种作战行动。第二是情况复杂，在整个发射演练过程中，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顺利，要有各种干扰因素。如果能够在复杂条件下完成各类作战任务，准时发射，确实打击，对于形成作战能力有重要标准。另外是多个弹种，也说明呢下一步我们针对不同作战目标，针对不同样式，都有不同的导弹去应对。
0: 在东风17实战化演练的画面当中可以看到，有多辆导弹发射车在公路上是一字排开，导弹起树。那公路发射多车齐射，它在实战当中会有什么样的优势？杜文龙说，
2: 公路发射呢，只是短片展示出的一种样式，因为依托公路尽快发射，这是重点。只要能够展开发射车，就可以完成起竖发射等动作。那如果下一步有其他地点可以选择，就近就片，越快越好。多车齐射是一个技术标准。那如果同时把导弹打出去，对于阵地安全包括打击效果将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这种场面不是为了好看而好看，是为了实战而展现。
0: 东风十七高超音速导弹实弹发射画面首次曝光，有记者问，这是否在释放解放军有能力实施远程精确打击的信号？对此，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说，

0: 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一甲子力建强军，新起点奋进出发。我建军组织开展有关报道，反映建设发展情况和扩布新征程的时代风采，也请不必过度关联解读。
1: 在西北戈壁深处还进行了一场多军兵种联合训练，除了陆军、空军多支作战力量以外，火箭军某旅也同步编入了训练体系，全方位磨练合同训法。火箭军各单元正在按照作战编组有序机动，他们全程保持巡逻待战状态，可以随时根据指令切换作战模式。对于火箭军官兵来说，像这种高强度多军兵种协同的实战化训练已经成为常态。火箭军某部刘成博介绍，
2: 我们火箭军部队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程度是越来越高，官兵练兵备战的拼劲也越来越足，作战训练的模式更加灵活多样，制胜强敌的能力也更加硬实托底。但走得再远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我们将始终传承我们战略导弹部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不断汲取前辈们钻山沟、进密林、入戈壁、不畏艰险、潜心力建的精神因子。
1: 荒凉的西北戈壁记载着战略导弹部队一代代官兵仗剑戍边的铿锵足迹，见证着大国长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奋斗奇迹，更托举着人民军队自立自强的百年梦想。1960年11月，中国仿制的第一枚近程导弹发射成功。1964年6月，东风二导弹成功发射。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7月1号，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正式组建，定名为第二炮兵。1993年4月，中国第一支常规导弹部队组建列编。2015年12月31号，第二炮兵更名为火箭军。原地地导弹第一营操作号手刘光华说，
3: 我们这支部队的成立就打破了帝国主义国家对我们的呵斥，是一支保卫祖国的新的长城。
1: 从戈壁荒原艰难创业、白手起家，到核常兼备、全域设战，一代代战略导弹部队官兵传承忠诚血性，坚守初心使命，突破训练极限，刷新打赢标准，一步步实现了从艰难创业到强军胜战的历史性跨越。火箭军某部侯长岭说，
4: 时代之变变的是装备的性能、练兵的模式、作战的格局，不变的是忠诚、力谏、严实、奉献的初心。我们作为新时代战略导弹部队官兵，只有牢牢把握好职能定位和使命任务，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担当，不断进行能力素质的这种重塑和超越自我的转型，扎扎实实把战略能力搞上去，才能够在关键之时发挥一锤定音的战略重拳作用。
1: 在火箭军的战斗序列里，有许多看不见的岗位，他们不直接按下发射按钮，却决定着导弹能否准时出鞘、精准到达。在导弹作战体系中，通信被称为千里眼、顺风耳，是指挥所与发射架之间最关键的纽带。如果说通信是神经，那测绘就是导弹的眼睛和风向标。在测绘岗位，一秒的误差都可能带来巨大偏差。火箭军某部测绘兵孟佳介绍说，
5: 在首区测量，测量的数据偏差一秒，到末区的话，就有可能造成这个命中目标偏差几百米甚至几公里。所以说，我们平时在测量过程中是非常严谨的，能把它控制在0.01秒，绝对不会把它控制在0.1秒。
1: 军事评论员杜文龙表示，
5: 因为火箭军的打击方式一般是 A 点到 B 点，所以测绘兵要第一时间到达这个点，把地形条件确定，把周边的障碍清除，这样呢才有利于发射车迅速到达指定位置，然后停稳起束发射，完成所有的打击程序。
1: 导弹能战，战车先动。修理兵每天和油污、零件、故障打交道，他们把战车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火箭军在人们的心中还是比较神秘的。火箭军还有哪一些鲜为人知的兵种呢？杜文龙介绍说，
5: 火箭军其他的兵种很多，你像一般陆军具备的基本兵种它都有，但这里面呢特别重要就是工程兵。你像工程兵在导弹机动发射过程中，像道路保障包括其他的一些保障措施很严格，比如说它要穿山，要过森林，要过泥泞，有的越过沼泽。那么这些条件由于车太大，弹太重，这样在整个承载能力、转弯半径方面都有特别严格的要求，而且一旦道路被破坏，包括其他条件被破坏，工程兵要第一时间到达，用标准的器材进行修理，保证发射车能够完美通过。
1: 尽管岗位各异，职责不同，但那份人在阵地在，箭在弦上带的坚守，构成了大国长剑最坚实的底色。有人负责把箭擦亮，还有人负责把箭磨快。在此前进行的实战化演练中，一片密林成为火箭军红蓝对抗的实战化考场。蓝军车队由数十辆车组成，车队中不仅有特战分队的突击车，还有电子对抗干扰车、电子侦察车，更有能够构设多种战场环境的新型装备。除了特战小组实施的敌特袭扰、重要号手受伤退出战斗外，这支专业化的合成蓝军还会通过多种手段干扰通信、侦察等光电设备，构设逼真的核生化打击环境。现在随着地面无人、人工智能等平台介入，蓝军部队打破单一的编组模式，侦扰协同、侦打一体，探索出集成化作战单元对抗、实案化合成对抗、模拟化联合体系对抗等方法途径，让一场场对抗更加贴近实战。火箭军某部于忠民介绍说，
6: 我们通过模拟逼真的强敌作战样式，构设复杂电磁环境和高强度的对抗场景，让导弹部队在近似实战条件下锤炼指挥控制、快速反应和生存突防能力。这种像强敌一样思考、用强敌的方式作战的对抗模式，在提升导弹部队未来作战能力和实战化水平的同时，也让我们对未来战场有了更深的思考。
1: 实战化练兵的深度转型、现代化战力的迭代升级，归根结底离不开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的支撑。火箭军指挥学院教授曹素平深耕实战化教学与演训导评一线，先后参与20余次全军重大联合演训导评任务，复盘每一次对抗、每一场发射，撰写出数十套贴合实战的教案，并不断根据演训实际进行更新。
7: 我们的教研团队都是长期的在这种演训的一线跟踪设计导条，跟部队的官兵一起来开展我们这种大型的任务演训任务，把一线的这种实战的经验以最快的速度转化到我们的课堂上来，还把实际的指挥系统运用到我们的课堂中去，让学员思考今后我们应对强敌对手应该怎么做。
1: 以实战练兵锤炼本领，以人才积蓄筑牢根基，一切训练成果终将奔赴真实战场检验。火箭军某部一级军事长邱国旭是扎根一线的导弹兵王，多次随队参加战区组织的联合演习，带领班组官兵持续压缩导弹发射操作时长，优化全流程作战保障模式，创新多项快速响应、精准打击、高效保障的实战战法。火箭军某部邱国旭说，
8: 训练没有标准答案，战场更没有舒适区，面对瞬息万变的未来战场环境，我们必须跳出固有训练思维，专攻精练，极难险重科目， 把个人技能、班组配合、练精、练强、夯实体系作战能力。每一次实弹发射就是战斗力的最好检验。我们始终保持高状态，箭在弦上，随时待发，一声令下。

0: 决战自胜。
1: 战争形态之变，倒逼练兵模式之变，作战能力之变，跨战区全域机动演练，提升部队快速响应、远程投送、全域部署能力。常态化比武考核，实战化红蓝对抗，立起了向战未战、以战领训的鲜明导向。火箭军某部李贤玉说，
2: 我们紧贴现代战争形态和联合作战方式的深刻变革，持续探索创新战略力量的运用样式、作战编组模式和练兵备战机制，以实战标准全方位重塑训练体系，以重大任务常态化淬炼全域胜战本领，锻造出一支现代化战略力量。
1: 洲际导弹是国家战略威慑的压舱石，也是平时极少启用的底牌，全射程实弹发射机会更是屈指可数。2024年9月25号，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任务是我国自1980年5月18号东风五全射程试验后首次重返这片海域。对火箭军某旅发射号首赵静来说，这也是他入伍22年来第一次等来真正的实射机会。环境之险，考验之严，前所未有。赵静和战友们不仅要忍受高温高湿，还要24小时不间断监测装备状态，采集关键数据。
3: 那段时间可能我们经常一晚上睡2到3个小时，虽然我们睡眠不足，但是我们心气很高，状态很好。我们在实际测试啊，包括状态的监测呀、待机的准备的过程中，零失误、零差错，
1: 持续的满弦待发，不仅让人员经受了实战化淬炼，也对装备性能提出了极限挑战。
3: 我们在整个的测试过程中，他没有给我们闹任何的一点点情绪，就在整个的过程中，他一直都是以最好的状态来回馈给我们。
1: 转战千里，风雨鏖战，日夜坚守，所有的蛰伏与攻坚都在等待决胜一刻。2024年9月25号，太平洋深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随着发射口令下达，赵静沉稳按下点火按钮，烈焰喷涌，长剑腾空，望着导弹直刺苍穹，赵静热泪盈眶，与战友紧紧相拥。那一刻，所有艰辛、等待与煎熬，都化作了守护家国的无上荣光。
3: 我那个时候看着他从桶里出来的时候，心里特别特别的激动，还有那种不舍。这么长的时间过程中，我们对他是尽心的，但是他回馈给我们也是一个最好的状态。其实那个时刻我们家长跑过来抱着我哭的时候，也在说，老赵，我们真的可以，我们的装备可以，我们的导弹可以，实践也证明我们真的能够完成在关键的时刻那种王牌和底牌一锤定音的能力。
1: 60载铿锵奋进，一甲子利剑强军，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未来会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军事评论员杜文龙说，
4: 首先是体系化，无论是导弹武器射程都在体系化的快速发展，合唱兼备，射程相互衔接，这样呢整个体系作战能力将会快速发展。第二呢是用途多样，合唱兼备始终是我们一个发展方向，那么下一步呢，打击方式、打击弹种还会更加多样，各种新技术、新装备会催生多种武器装备呈现在这支作战部队之中。第三呢是技术先进，那么下一步战略导弹包括战略部队往哪个方向发展，我想智能、无人网络像这些因素都会在其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 今年还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30年来中国始终恪守暂停核试验承诺，禁止核试验已经成为国际共识。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5: 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将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参加任何形式的核军备竞赛， 中国核力量是设置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
1: 回望一甲子，从荒漠戈壁的艰难起步，到今日全域设战的强大威力，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始终将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这柄越磨越利的大国剑锋，不仅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压舱石，更是遏制战争冒险、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定海神针。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肌肉痛、关节痛、风湿痛，反反复复真烦人。
2: 试试莱比星双氯芬酸钠贴，
1: 采用 TDDS 控湿透皮技术，一贴一贴，药效持久，作用于疼痛患处。
2: 莱比星，肌肉关节风湿痛的好选择。
3: 莱比星，贴出轻松好身体。
1: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4: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4: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4: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6: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休息一下，来片 VC， 丰源 VC 时刻。老年人低血压有什么危害？对于老年人来说，低血压的危险更甚于单纯性高血压。低血压后，血液流速减慢，血液当中的氧气和养分不能够及时输送全身，心脏、大脑这类平时需氧较多的器官就会受到影响。此外，部分老年人还会出现高血压、低血压并存的现象，这种血压忽高忽低的脉冲式血压，让本来就脆弱的血管极易发生破裂，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如何拉高血压呢？对于老年人来说，服药后的血压水平最好不低于125和70毫米汞柱，可以加强抗阻训练，比如平板支撑和使用握力器、弹力带等相对缓和的锻炼方式，可以提高肌肉收缩力，增加回心血量，改善心输出量，从而提高血压。
1: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气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高级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自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5: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 上班的时间，你是
7: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8: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5: 下班之后你是
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8: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1: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5: 忘记烦恼。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杏花一路芳。
2: 休了假就是不一样。
0: 因为我现在有精神了。
2: 各位好，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2: 是的，我们回来了。
0: 啊哈。
2: 是的，从今天开始上班了。
0: 啊哈。
2: 是的，今天的节目又开始了。
0: 啊哈。所以今天你们也知道，我觉得全国的电台媒体啊，应该都会问各位这样的一个问题。
2: 我们一般都要对个账。
0: 对，对个账、
2: 啊。哎，怎么个对个账法呢？
0: 就是国庆长假过完了，说一下这个假期和你计划的是一样的吗？
2: 嗯，
0: 啊，出去旅游的呢，就说一下你们都去哪儿了，游玩的感受怎么样？每一出门的呢，
2: 哎、
0: 就可以说一下你们的流水账。
2: 哎，这到底怎么安排的？嗯、其实啊，这个
0: 节前的时候我们也问过个
2: 七天假，属实是挺长的。
0: 对，
2: 作为成年人。作为职场中人、
0: 啊、
2: 其实这个假期非常的珍贵，
0: 是，
2: 但是你就会发现它咻的一下就过去了，还没等你反应过来，
0: 还没过瘾呢，
2: 它就过去了啊，所以呢，
0: 真是的，
2: 嗯，就说明这个时间啊，不是因为你珍惜它，它就不过去的，
0: 哦、
2: 但就你越珍惜它、
0: 哦，
2: 它越容易过去，因为你过得快活了。你知道吧，
0: 你过怪我了个日的，
2: 所以就来这个对对账啊，看你这七天是怎么安排的，好吧，感受怎么样啊、嗯、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0: 好嘞，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
2: 嗯，
0: 在6:15以后呢，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下我们的省内的一些资讯，
2: 哎，本地的一些使用的信息啊，当然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也为大家开通两种功能，
0: 嗯，
2: 第一种呢是来参与话题互动，
0: 嗯，
2: 第二种呢是来加大鹏的微信，看看他秀恩爱的朋友圈，最后一种呢是来答题，我们的一起来做小学生，今天的题目非常的简单
0: 哦，
2: 我知道，就大家经过了一个假期之后脑子不太转。所以我们
0: 要靠这种方式让他们转一转吗？
2: 就第一天的就题目非常的简单啊，大家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222就可以看到今天的题目啦。
0: 题面是这样的 ：A 加 A 加 A 等于 B，A 乘 B 等于48，那不就是？
2: 又来了，你能不能别那就是啊？
0: 那不就是 A 乘 E？
2: 你停。

0: A 加 A 加 A 加 A 括弧嘛，不就是 A 乘以 A 乘以 A 乘以 A 嘛，两个 A， 三个 A， 三个二 A。
1: 你要不要先让大家做一做？
0: 就三个二 A 等于四十八。
1: 哎，你怎么还阻止？你是不是好不容易遇到一个稍微有点思路的题？
0: 对，这道题目我会。
1: 展示一下自己的能力、哎、是吧？
0: 就因为这道题目我会。
1: 我跟你说，你会是会。但你不一定能做得出来，不信你待会儿动动笔。
0: 等一下我们来听一下 LIC 场外的朋友怎么来给我们解释这道题目啊。
1: 我们的参与方式啊，就是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关注，给我们发信息吧。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郭子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新话一路放啊。
1: 新话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4: 兄弟们，兄弟们，今天周末了，晚上开把黑啊！十二点钟之前，谁都不许中途退场。
5: 大胖，你怎么又在约你那帮朋友啊？什么小虎啊、石头啊，一帮老直男，跟他们在一起就这么开心吗？
4: 还行还行哦。
5: 嗯，那我问你，如果要是有一个出去旅行的机会，你愿意跟我一起呢，还是跟你兄弟们一起呢？嗯，
4: 斗行斗海馆。
5: 什么叫斗海馆？那你说，如果我去海南旅行，你兄弟去西藏旅行，你去哪儿？
4: 去西藏。
5: 嗯，为什么？
4: 没有别的什么原因，我就想看看布达拉宫啊。
5: 那如果我去西藏，你兄弟去海南呢？
4: 那去海南。
5: 为什么？你不是要看布达拉宫吗？
4: 不是，那个布达拉宫，我不是跟我兄弟一起去看过了吗？刚才。
3: 哎呀，哎呀，哎呀！
4: 我谢大胖，跟女朋友呢就不能说实话。你看我，又被晒了吧？这就是我的生活。
0: 来自陈洁仪的《早去早回》，
1: 不行，必须得七号晚上再回。

0: 就这个旋律就特别适合大家把那个假期啊，就所有的一些经历呀、啊，你拍下来的照片啊，然后一条给它，就给它合成一个视频，然后跟着这个旋律慢慢走过去，你就会感觉你好像还能留住点什么，对吧？好，七天啊，大家来说一说你们是怎么过的。
1: 先说说你吧。
0: 不，我现在就想知道你是怎么过的。
1: 啊，在家等着。
0: 你。是怎么过的？
1: 一号值班。
0: 哪边值班？
1: 两边都值班。怎么样？这个没问题吧？
0: 没问题。
1: 然后，
0: 雨露均沾。
1: 三号。
0: 二号呢？哪去了？
1: 二号一值班。
0: 值了两天班。
1: 对。
0: 然后呢？
1: 三号睡了一觉吧。
0: 睡了一觉，睡了24小时啊！
1: 对，应该就在家里面睡了就是睡的时间挺长的。
0: 哦，
1: 三号那天晚上，对，
0: 出去喝了哈啤酒了。
1: 没有，在家里面应该跟就发小打视频喝了一下。然后四号到房间里面去收拾了一下，到就新家那边去收拾了一下。五号，
0: 真的是流水账。
1: 五号要出去干嘛来着？
0: 你这种写作文都写不合格啊！五号干嘛了？
1: 本来想出去的，后来没出去。然后六号中午去洛港吃了个饭，然后又回家了。七号自己待了一天，
0: 哎，你爸爸妈妈不是在你身边吗？不是在吗？不是在你家吗？
1: 他们觉得在这边太无聊了。在国庆长假之前，趁着还能买到回家的火车票，
0: 先回家了。
1: 他们跑了。我觉得他们跑
0: 也不是很爱你，说实话。
1: 我觉得他们跑也是对的。
0: 天哥，你在家也不是个事儿，是吧？
1: 对。而且我那个地方小嘛，所以他们两个住的也不是特别爽。
0: 好嘞，好的。
1: 啊，我讲完了。
0: 多么充实。
1: 就反正要么在睡，要么在吃。其他的没了。
0: 其实你这算是好好休息好了吧？
1: 算啊，
0: 对吧？
1: 算啊，
0: 你这
1: 睡饱了呀。
0: 你这是去算是休息好了
1: 啊！
0: 你看你今天红光满面的，就知道你休息好了
1: 啊。那是血糖上来。
0: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就是假期我得玩，但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假期我得歇着，我得睡，对吧？什么都不干。哎呀，但是啊，身为中年人来讲，就很难能够歇着啊。我是跑了三个地方，但都是很短的，对，短途啊，就是周边。
1: 散活
0: 没去，散活中秋节的时候刚去过。
1: 三河您没有去呀？
0: 散活就是这个国庆还真的是还挺热闹的
1: 啊。讲三个周边。
0: 因为我没有策划长途旅行，然后呢也没有任何的提前的攻略什么的，就是哪怕比如说我从我家开始出发要到我爸妈家去接他们的路上，我都没想好去哪儿，就是到了他们就到了我爸妈的房子，然后我们讲两句向大去，随便就是找的地方就出发了。第一个地方呢，就是二号那天，我本来想去那个合肥的那个什么小洱海啊，大家知道这个巢湖边上有个地方叫小洱海，我被很多人种草就是安利过，说那个地方就是氛围挺好的。但是你知道其实这种氛围指的是那种类似丽江的氛围吗？
1: 就是
0: 喝喝咖啡啊，
1: 要坐在那边要好好的
0: 待着
1: 游一下，对吧？
0: 就是拍拍照啊，然后就是那个看看水啊，是这岸边。但你知道
1: 他那个岸边好像还有人唱歌吧？
0: 哎，对，就是那种很小资啊那种感觉，对吧？
1: 对。
0: 但是我当时是带着

0: 一家人，我爸妈也在，我老公也在，我儿子也在。然后在路上的时候呢，就是接近长林河古镇的时候堵车了
1: 啊。
0: 然后我爸从睡梦中惊醒，说：“啊，到长林湖了，那我们就到长林湖吧。”就正好堵住了，然后正好就
1: 所以就干脆没有到那个小洱海，
0: 没去小洱海，然后
1: 就
0: 去了
1: 长
0: 林河对面的一个停车场，我们就停下来了，然后就到长林河去转了一圈，
1: 啊、
0: 然后买点什么什么小米粑粑呀，就这些东西，就都是就你去的都会买的这些东西，然后吃一吃，喝一喝，然后也就回来了。其实也就一下午的时间，等于跑了一趟。但那时候因为那一天天气还没有完全的放晴，所以还行，就是没有堵到不能走的那个地步。就还可以，二号的时候，
1: 嗯，
0: 后来是去跑了一趟万佛湖，
1: 啊，
0: 万佛湖
1: 吃个鱼头。
0: 你知道为什么去万佛湖啊？就是万佛湖在这个假期，在很多的小区的那个台杆门上做了广告。
1: 做了广告。
0: 对，然后我妈妈也在问说，听说万佛湖就是挺近的，就是湖光山色挺好，然后你就去试试。主要就是带老人跑跑嘛，对吧？然后我说好啊，那就去啊。其实我去之前，我说实话，我没有抱太大的希望，我以为就是看看景而已，顶多坐个船，对吧？但没想到收费的就是不一样，就还行。还可以，他有那个门票费，然后有坐船费嘛。他的那个船呢，就是那种亭台楼阁的那个样子，而且还是两层，就像一个小房子在移动一样。
1: 你讲的是那个船是两层的？
0: 对，船是两层。哦、然后呢，他那个有两个小岛是开放的，然后小岛上面呢有各种各样 NPC 给你做游戏。
1: 哦。
0: 然后穿着古装的衣服。然后因为那个不是所谓的周瑜的所谓的周瑜的故乡在那附近嘛，就那一个岛叫周瑜岛，然后有一个人扮周瑜，有一个人扮张飞，他俩打架，然后让游客们其实我就是作为我们来讲，肯定能看他们的演技，说实话是有点拙劣的，就是他没有很投入情感，因为他们一天要演好几十场，肯定是没什么太多的是所谓的演技什么的，但是就是玩个热闹，就作为老人和小孩来讲，他们会非常的开心。那不是都是这么玩法吗？到哪儿去挣银票？这都是跟万岁山学的还是怎么回事？
1: 对，后来有一个景区更厉害了，就是你其他景区的银票可以1:2的来兑，
0: 是吧？
1: 省内的景区的银票1:1的兑换我们景区的，就你要是其他地方玩了以后，你可以把银票带着。
0: 但是其实那个银票非常不值钱，我们挣了十几张银票，然后最后就换了一个小挂件。
1: 那不也行吗？
0: 我在万佛湖等你的小挂件。但是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呀、啊、老人孩子心情都挺好、
1: 啊、
0: 然后也看了景色，也坐了船，对吧？也
1: 各有各的喜欢。
0: 哎，就是
1: 老人也喜欢、
0: 按照你说的还吃了一鱼三吃、
1: 啊、
0: 然后就是口腹之欲满足也不错，
1: 就吃好了。
0: 哎，吃好了玩好了，就那一天虽然有点累，但其实就大家感觉哎还挺不错的。
1: 嗯，
0: 然后最后就是临近六号那天，我们去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这个地方做的一些广告，庐江方向的一个
1: 那个矾矿。
0: 对，就是那个地方。
1: 但我后来在网上看了一下他那个矾矿的评价，哎，
0: 对，你只有去了才知道。但是呢，说实话，人家第一是在试运行，第二呢不要门票，就是免费的。
1: 他不是要预约吗？
0: 对，要预约，但不要钱
1: 啊。
0: 你得提前预约一下，但不要钱。所以你去了呢，其实它就等于就是一个矿区嘛，然后改成了，然后大家都穿着那个花衬衫加喇叭裤、NPC 跟你做游戏，然后也是做游戏，然后搞点什么所谓的那个银票，其实也没什么用，但是确实没搞好，就是说它还没有形成一个链接，你懂吧？就一个很单独的一个东西，它说实话，它目前的状况确实不如合柴，因为合柴已经搞了好多年了，它是有一些你人去了是有事儿干的。你到那儿就有一种你人去了没事干的感觉，所以这次我等于是去了两个老景点，一个新景点，然后呢，感受呢就属于那种，我就发现有些事情它就不能抱太大的希望，你没抱希望，我万佛湖我是最没抱希望的一个，
1: 反而给了你更大的一些惊喜，
0: 哎，反而我觉得还挺好玩的，而且呢，这次呢，因为第一，因为这个长假，可能就是合肥，就是市区比较热闹，我听讲有很多的外地的朋友把合肥当成旅游城市，然后到市区去玩了，
1: 啊，
0: 所以就是这几个景点还行，就没有挤不动的那种状态， 就还没有让，因为有的时候过于拥挤，你其实心情会很
1: 暴躁。
0: 对对对对对，
1: 很暴躁。
0: 所以我感觉还行，除了这三天，因为这三天我是跟不同的人玩的，前两个景点是跟爸爸妈妈家人，然后后两个景点是跟这个我的那个哥哥嫂子们一起玩的，所以就是说还行，就是感受啊，就等于你又见了不同的人，然后又去了不同的地方。
1: 那最后几天的话，你就没出去了，就在家里面等。
0: 我现在是
1: 反而是
0: 是玩一天。
1: 休一天
0: ，那天在家收拾收拾，然后再玩一天。
1: 那六天确实过去了。
0: 对，
1: 那还有一天呢？
0: 还有一天吗？
1: 你看，你还刚才讲我，
0: 还有一天就歇着了，就歇着了，
1: 歇着了，
0: 歇着了，吃个烤肉，吃个烤火锅啥的。
1: 在哪吃的？
0: 还看了场电影。
1: 可好吃？
0: 主要你有没有发现我的脸都已经又横了一点，就这段时间确实吃的有点太狠了，我说实话。
1: 等一下也来讲一讲，各位可以说一说在这个国庆假期你们看的电影啊，电影的一些感受、啊。
0: 对对对。
1: 来自蔡琴的《你不要那样看着我的眼睛》。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感冒了，打喷嚏流鼻涕，还要上班上学，担心感冒药带来困倦感。
3: 试试丰源莱比克氨酚伪麻绿汀片，
2: 它采用独特组方，可缓解发热、头痛、鼻塞、流涕等多种感冒不适，不易产生困倦。
3: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大胖
5: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7: 大胖，咱俩在一起这么久了，你是不是该把工资卡交给我了？
8: 工资卡啊，不行，必须得想办法保住我的财务自由。
7: 怎么了？你不想交啊？
8: 不是的，小美，是这样的啊，你想一想，我一出门请朋友吃个饭，一摸口袋，对不对？没钱，哎，然后再打电话叫你来结账，你是不是很没面子？
7: 好像有一点。
8: 咱俩一出门你要买个包，结果我一摸口袋又没钱，然后让你来付钱，你说人家店员看着了，对不对？你是不是很没面子？
7: 好像是这么回事。
8: 那再假如我们再出门，你突然车祸急需住院交钱，紧急关头我一摸口袋坏了没钱，别人肯定要说你老公见死不救，你说你是不是很没面子啊？
7: 哎，等一下，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这样你以后就别出门了。
8: 我是大胖，这就是生活。
4: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9: 上班的时间，你是
10: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1: 人事部小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4: 下班之后你是
12: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3: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1: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0: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9: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4: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欢迎回来，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华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就是来对对账啊，看看你刚刚过去的这个七天假期，当然也可能是一天假期、两天假期、三天假期，
1: 也有可能是十三天假期。
0: 哦，对对对对对，那天有个朋友怎么说来着？
2: 我
0: 25号开始放的，
2: 我已经出门了。
0: 我当时就想艾特你，然后把他
1: 删了是吧？
0: 把他踢出去。好了，我们来看看啊，大家的这个国庆长假是流水账是怎么个事儿啊？
1: 我们就想听一听你们之前的下立的 flag 和
0: 完成了没有？
1: 完成了没有？
0: 哎，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红四方说。一号休息，二号值班，三号看王力宏演唱会，四号搬家，五号六号去徐州大学室友结婚，七号在家休整，非常充实。他特地关注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汇报了他的行程。哦，对，就这个假期，朋友圈里面有好多人都看了王力宏演唱会。
1: 他不是特意关注，他之前就一直关注我们。怎么，你是很久没，
0: 你看，
1: 你把我们删了，然后又重新关注了吗？哥，
0: 发现我们还有用是吧？
1: 对，我记得你之前很早之前是有呀。
0: 小苹果说特意来跟你俩汇报哟，我们一大家子国庆去了山东青岛玩了好几天，真的超棒，尤其是金沙滩，大人小孩都玩得不想走，我到现在还没有缓过来，这趟玩得太开心了。这有一个叫有一个反应叫戒断反应是吧？
1: 对，我现在就是戒断反应。
0: 那天有我刷到一个人来安徽玩，他说安徽是第一个让我有戒断反应的省份，就是他的
1: 不想走，
0: 景色太独特了。对对对，
1: 来了不想走。
0: 对，
1: 那个卢指导说看了山河大海以及人山人海，
0: 山河大海
1: 我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啊。
1: 荣倩说我去了新疆的北疆，
0: 哦，
1: 今天刚回来，你忘你了。
0: 那他好像是一个他上次去的是西藏。
1: 对，
0: 嗯，
1: 他上次去西藏的时候他就一直在跟我们说要去新疆，
0: 他好像一直想去
1: 新疆，然后我就
0: 我们就一直

0: 也没有组，
1: 没有组。今天刚回来，感觉还行吧。平均每天坐车6到7个小时，景点确实很美，但是这个季节呢，沿途呢又全都是荒漠。
0: 嗯，就是内蒙、新疆、西藏都有这个问题，太大了。所以它景点之间你就得坐比较长的时间的
1: 车。
0: 对，
1: 坐车要坐疯掉，真的。
0: 我在那个内蒙坐最长的一次，因为我坐的大巴车，就是参加的就是那种便宜团，你知道吧？那天坐了7个小时的大巴车，哎，就去一个景点
1: 啊，
0: 屁股真的是都麻了，我跟你说，中间就吃个饭，就7个小时。
1: 完美的人生奖，在家里面刷到处人头攒动的景区和堵在路上的车，哎，这个也是我在每天在家里面
0: 你很爽的一件
1: 事情，就是看各地的景区或者是在高速路面上面他们刚拍的实时的一些回传。
0: 为什么我这次很少刷到这种堵的不能行的？
1: 那你可能没怎么刷，
0: 也可能是他默认为我是会出门的那帮人，
1: 所以怕给你推了以后呢，
0: 你不出去了，是吧？
1: 怕给你推了以后影响你的好心情。
0: 嗯，
1: 但是像我们这种没出门的呢，他要多给我们推一点这种堵啊堵啊堵的视频，然后让我们有在家里面有
0: 一
1: 个好心情。
0: 哦，不是我，因为这不是前半段它不是阴雨天嘛，
1: 嗯，
0: 其实没怎么下，就是合肥啊，
1: 下了一点，
0: 合肥大多数是阴天。它会突然间来几滴，所以从4号往后才完全的晴起来了，对吧？所以前半段其实还行，不是很堵，好多景区都没人。橘子说，昨天我去了一趟合肥记忆馆，了解了不少合肥的过去，假日还是蛮充实的。后面4、5天每天大概都转20000多步吧，边走边拍视频素材，我很喜欢这种放假的状态。哦，对，就这次出去我也有一个比较独特的感受。不管是哪个年龄段的朋友，手里要不然就拿了一个那个，就至少都是一个手机支架，就那种手持的那种手机支架，还有那种专业的叫什么 GoPro 是不是
1: 啊，
0: 就那种轻量的那种拍摄，然后就是然后还有戴脖子上的那个，在脖子上拍的那个
1: 就是 GoPro，
0: 那他手持的那种小小的屏幕那个叫什么
1: 影石，
0: 就是都有。然后关键是他不是年轻人哦，
1: 老年人吗？
0: 是老年人哦，是50-60岁的阿姨和叔叔哦。
1: 哦哟，
0: 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你现在出门如果带娃带老人，你就是没有太多的拍照的心情，但是那些老人他们拍的照片他们讲究构图哦。
1: 啊，
0: 你知道吗？我就在那个樊矿那个地方，我看到一个，也不能说叔叔，大概60岁左右吧，六十多岁左右、
1: 啊，
0: 他一个人在那找构图
1: 啊。
0: 比如说他从这个框拍出去，能够拍到他们那个大致的什么样，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就有前景，你懂吗？他有构图，不是像他咔嚓一下就走了哟。就是，而且这种情况不是一个个别现象，是一个普遍现象哦。
1: 哦哟，
0: 他们真的好生活，真的，我这次感觉就是很生活的感觉。嗯，把那个拍照和拍视频，因为刚刚有朋友说积累视频素材嘛，他们现在也会不仅仅是拍照了，拍视频回去剪辑成一个片儿，是吧？
1: 真厉害。
0: 涛说，国庆第一天、第二天去同学那儿了。我差点看成国庆第一天、第二天去儿子那儿。我说他啥时候有的儿子？那儿啊，第三天到昨天是上班的，竟然意外的忙死了，比平时忙，不过还是忙里偷闲，拿之前介绍的卡片电脑做了一个随身打字的小电脑。
1: 哦。
0: 菲菲说，我去了一趟安徽省博物馆，花了20块钱，请了讲解员。我那个讲解员，我想起来那个你去了庐江，有一个就类似于就是航天展的那种小展览，也听也挺不错。虽然记忆点就是知识点能不能记得太多，但是当时觉得还挺充实。燕子姐姐说，国庆家里亲戚聚会，走亲戚钱都花在买烟送人、买牛奶、买水果送人，还好都是小钱啦。
1: 还好都是小钱了。
0: 国庆其实是也是一个很适合亲戚聚会的时间点。
1: 对，
0: 嗯，大家都基本上都有休息的时间嘛，对吧？
1: 万万说，国庆七天计划上四天班，实际呢，我上了5.5天的班。
0: 5.5天，你还挺精确。
1: 上了5天班。
0: 那你只休息了1天半啊？
1: 哦，
0: 好辛苦哦。
1: 那你是做什么工作呀，万万？
0: 有没有三倍啊？
1: 明月照沟渠讲美字画，没有旅游，流水账。我流量干了10几个 G， 奶茶喝了2杯，乳酸菌奶喝了4板，啤酒干了1打，白酒干了1瓶，雪碧干了3瓶。兄弟，
0: 哦，我这次，
1: 兄弟，你这个
0: 出去奶茶也喝了不少
1: 啊。我奶茶我倒是没喝，
0: 我奶茶我这7天奶茶好像至少喝了有4杯，
1: 啊，我都没喝奶茶。
0: 而且你知道现在的奶茶都是一桶一桶的那种，就特别多。
1: 你干嘛要喝一桶一桶的呢？
0: 你不懂，你到景区你自然而然就想喝奶茶，知道吧？
1: 懂。
0: 嗯，
1: 兄弟，你能不能细说一下干流量干了10几个 G 的那个事情？
0: 下电脑啊，下电影吗？
1: 那这，哦，他说是打王者荣耀打来的，
0: 哦，
1: 从荣耀黄金打到了永恒钻石啊。打游戏你可以打10几个 G 吗？
0: 好了，今天这个话题就是跟大家来聊一聊，国庆长假已经过完了，你说一下，首先这个假期跟你计划的一不一样？你出去旅游了呢，就说一说你去了哪儿，游玩感受怎么样？如果没出门呢，就来说说你的流水账。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吧。
1: 来自张震岳的搬家。
0: 这么写实吗？

0: 好啦，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啊。该不会刚刚过去这七天都不记得了吧？
1: 我就是不记得了哦。
0: 所以说你这七天是怎么过的啦？
1: 那我睡觉算不算呢？
0: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啊。
1: 你要真不记得了，你就讲一讲流水账，正好你就试着来尝试一下你们的、这个、
0: 总结一下，
1: 不是记忆力
0: 啊？哦，
1: 我怕你七天之前的事情已经完全记不住了。
0: 好的，
1: 对吧？你能不能记住？
0: 我还有个朋友说，计划去的爬泰山，然后后来县城都没去，没走去
1: 啊。
0: 本来计划去爬泰山，但后来县城都没出去。好了，我们就来说资讯了啊。那个假放完了啊，该考的试该报名了啊。从明天9点钟开始，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的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即将启动。这个预报名的时间是10月9号到10月12号，报名时间呢是10月15号到10月24号，每天的9点到晚上10点。哦，就是从那个2027年研考开始，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就是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的个人信息、报考志愿之后呢，可以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资料，就是不要分两次了，就这个意思。就是明天开始是预报名，正式时间是10月15号开始啊，要考研的朋友要注意啦。大家知道这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啊，如果你想吃点美味的话，可能有个东西是大家会考虑的，就是螃蟹。
1: 螃蟹。
0: 螃蟹啊，现在有一种吃螃蟹的方法叫生腌蟹，就是用白酒、生抽、大蒜等调料对生螃蟹进行腌制，然后呢，据说呢，腌完之后呢，它的这个口感非常的滑嫩鲜甜，深受不少老吃客的喜欢。但是呢，这其中呢其实是有安全隐患的啊。这个专家
1: 跟那个醉蟹一样的，
0: 对对，就是即使是75%的医用消毒酒精，也不能把所有的病菌都杀灭，而你腌制所用的白酒杀菌的效果更是有限。
1: 对啊，
0: 生腌的螃蟹体内呢可能存在什么叫副溶血性弧菌、创伤弧菌、沙门氏菌等致病菌，可能会导致腹泻、腹胀、呕吐、恶心，甚至出现严重的菌血症，危及生命。另外呢，这个生腌螃蟹当中还可能存在寄生虫，导致的健康问题可能会潜伏几十年。所以即使是在螃蟹奄奄一息的时候，它的那个体内的有害物质其实是存在的，而且免疫系统已经崩溃了，细菌繁殖会分解螃蟹的蟹肉蛋白，产生很多的生物胺类物质，这种物质比较耐热，普通的蒸煮还不能将其破坏，也就是说不能死。
1: 就螃蟹这种东西河鲜的，你想一想，那水里面，我不说它多干净啊，我们自己从水里面挖出来的水，你不还要把它烧到100摄氏度以后，然后再让它烧一下才能喝吗？
0: 虽然说海鲜有很多种的做法，但是我们还是
1: 提倡的这种方式啊，最
0: 煮熟了再吃，
1: 煮熟了或者蒸熟了，
0: 高温杀毒再吃。哎哎哎，对对，
1: 这个还是比较好的啊。
0: 你
1: 这个，但也有可能呢，没有想吃它，但最后的结果呢，可能就必须得吃它了。
0: 嗯，你还这么勉强吗？
1: 对。本来想着把这个鱼啊、螃蟹啊养在我的缸里面，就不吃你了呗，对不对？看一看呗。10月6号在云南德宏，这个许先生国庆假期啊，出去玩了7天，回来以后呢，发现鱼缸里面10几条鱼，全死了。
0: 哦，我说有一个跑出来的，
1: 全死了。房间里面有着浓厚的腐臭味、鱼腥味。许先生说呢，是我的氧气泵啊烧了，鱼缸里面的大多数的鱼呢
0: 熟了。
1: 他只是氧气泵烧了，没氧了。大多数的鱼都是他自己钓回来的。养了1年多，很心疼。他也提醒养鱼的朋友，长时间离家最好配备备用的供氧设备，避免出现类似的情况。本来想养钓回来的鱼呢，想着是不是还可以养着养着把它，对吧，吃掉。结果发现好了，一锅端了。你就这个就不是一下要吃掉了，就直接一锅端了，啊，一锅端的呢，还有结婚这个事情， 结婚的喜宴大家都吃过，对吧？
0: 嗯嗯、
1: 主家呢肯定是按照商家给你们配好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套餐，然后过去直接就开席了。
0: 我这个假期一个喜宴都没吃上，
1: 真的、哦
0: 嗯。
1: 你这个年纪应该也吃不上什么喜宴。
0: 都是阿混了。
1: 没有，你这个年纪如果真要吃喜宴的话呢、嗯、可能应该是人家生孩子生二宝。
0: 嗯，对对对。
1: 什么二混？
0: 对对对，你继续。
1: 但客人呢可能还真就不知道主家他安排的这个菜呀、啊、到底是按照多少块钱的标准来的。
0: 嗯，
1: 主家呢觉得那我这个都是这么久没联系的亲朋好友了、
0: 嗯、
1: 那我这个菜肯定要把菜品安排的好一点
0: 啊，
1: 我就挑一个贵一点的。此前在江西南昌有一位市民胡先生为他的儿子精心筹备婚礼，提前半年多就预定了一个高档婚宴的套餐，希望呢婚礼可以圆满体面。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呢，婚宴现场有多道菜品与预定清单不符。
0: 嗯，
1: 按他的话来讲呢，这让他在亲友和亲家面前
0: 很没面
1: 子。他说他是在南昌市新建区的一家宴会中心预定了单价2599元一桌的婚宴啊，还全力筹备了10月3号儿子的婚礼。婚礼结束后呢，他按照约定结清了54900元的婚宴的尾款。但是婚礼结束的次日呢，这个亲友们纷纷反馈说婚宴的菜品不尽如人意，我的朋友亲戚都说我的酒席办得太差了，菜品上的太差了。我亲家跟我儿子说好像菜换掉了，跟以前发给他的菜单不太一样，这个事情让我确实很没面子。
0: 嗯，
1: 后来他核对了当初与酒店确认的婚宴菜单，逐一回忆了一下结婚当天上桌的菜品，最终确认整场婚宴预定的14道菜品有7道与原定的菜单不符合。
0: 他当时怎么没发现呢？
1: 忙啊。
0: 哦，对对对，
1: 对吧，
0: 可能是太忙，
1: 你是主家
0: 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1: 你可是没结过婚，结婚的时候那不就是你换好衣服出来以后，你爸爸妈妈还有他的爸爸妈妈
0: 对
1: 在一起要去敬酒了。
0: 是是是，
1: 敬完酒以后，只要敬完酒他们宾客就要开始往外面撤了。
0: 我当时结婚的时候我根本我就吃了2个圆子，什么也没吃上。对对，根本就没有注意这个问题
1: 啊。事后昨天这家宴会中心呢也发了一个致歉说明，确实他们也说问题根源是我们在订单复核的环节出现了一个严重的疏漏，责任方在他们。事发后呢，他们也已经很多次向宾客致歉，积极的沟通一个补偿的事宜。我看一下他最后有没有说给钱啊。没有讲赔，他说是充分尊重消费者依法维权的权利。
0: 嗯
1: 啊，那就是意思就是你去告我就说了。
0: 哦，是这个意思是吧？
1: 那要不然的话，对吧？他说已经多次向宾客致歉，积极沟通补偿事宜，那就说明没谈好。
0: 嗯，
1: 然后也充分尊重消费者依法维权的权利。就消费者可能讲，那你们这个，那我不讲赔10吧，那你赔5吧，对吧？那就54900的尾款，我把它付掉以后。10桌、啊、那你再继续赔吧，你按5倍赔吧，对吧？消费者肯定觉得
0: 谈不拢。
1: 对，谈不拢。
0: 嗯，
1: 但是呢酒店方呢也说确实是我们的错，好吧、嗯、
0: 承认错误，但是赔偿
1: 这个事情
0: 要的太多了，
1: 法院判吧，法院判多少我们赔多少，好吧。
0: 所以这个事情也告诉我们，因为你再赔的话，你那个在亲朋好友面前展示的那场婚礼，其实
1: 都已经在人家心里留下印象了呀。
0: 对，其实这个东西很，人家不办婚宴的目的不就是让亲朋好友说你好吗？
1: 对，
0: 说你舍得嘛，说你这场婚宴办得好吗？

0: 倒也不是
1: 郎才女貌嘛、啊、然后又办得很体面嘛，要的不就这个嘛、
0: 啊、
1: 所以你结果是这么个口碑，他心里是窝火
0: 对吧，
1: 特别是老一辈已经更窝火，
0: 你还不好讲，你
1: 还不能解释，
0: 对，你这个事情呢，你到法院
1: 我钱还花了，
0: 你到法院上面去呢，法院说那我们以事实为根据啊，但这个确实会对于你们产生一定的影响，但你说这个要把它变现成钱怎么界定呢，
1: 嗯，
0: 对吧，
1: 就看他们诉诸法律看怎么说吧，
0: 那就看你们怎么界定吧，
1: 嗯哼，
0: 好，听歌吧，来自王以太和艾热的周旋。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城市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你谈我心里面明白也都争过，失衡的期盼我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2: 产后奶水不足，气血虚弱，
3: 试试丰源催乳颗粒，国家三类新药，
2: 可改善产后气血虚弱，帮助通络下乳，助力母乳喂养。
3: 丰源催乳颗粒，母乳喂养，母婴双重呵护。
2: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1: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2: 爸爸回来了。
1: 忙碌的一
0: 天，今
1: 天
0: 回来挺早啊。
1: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0: 爱吃的红烧肉，
1: 嗯，真香。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六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3: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4: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5: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6: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7: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6: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7: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6: 爸，不疼啊。
7: 我要回家，我回家。
6: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的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7: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6: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7: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8: 开店十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4: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9: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10: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0: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11: 休息一下，来片 VC， 丰源 VC 时刻。
12: 托腮看电脑，骨骼易变形。单手托腮看电脑的时候，手掌和手腕呈90度，整个脑袋的重量都要通过手掌和手腕来支撑，时间长了骨骼就容易出现一定程度的变形。另外，用手抵着下巴会给下巴造成非常大的压力，不光伤害骨骼，脸部还容易形成皱纹。所以单手握鼠标的时候，另一只手最好平放在桌面上或者是椅子的扶手上。
0: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3: 怎么亲笑了？
0: 我可比他年轻。 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13: 叉叉，
14: 我玲儿。
0: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15: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16: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0: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7: 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18: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17: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19: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7: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20: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21: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22: 下班之后，你是
23: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24: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21: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25: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7: 忘记烦恼，
26: 下班路上做自己。
0: 下班路上做自己，欢迎回来，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27: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我们今天不是聊那个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你的安排和流水账吗？
27: 是啊，
0: 就是说你实际情况和你当初的计划是不是一样啊？可以来聊一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27: 好嘞，我们来看一看朋友们怎么说吧。
0: 抓紧时间看看大家怎么说啊！刚才我说了吧，有朋友说计划去泰山，结果县城都没去，因为要上很多班
27: 啊。
0: 就你，就如果你跟领导说我已经买了飞机票了，能不能不上班？
27: 你在想什么嘞？你假都没请好，你哪个让你买飞机票的？
0: 对呀，你得先请假呀。
27: 那我哪知道我买得到哪一天的飞机票呢？
0: 你得先请假。
27: 那我怎么知道我哪天走呢？
0: 哎，你说你应该是先请假再买飞机票，还是应该先买飞机票再请假？
27: 我先买好飞机票以后，我再向领导请假呀。
0: 对呀，你为什么不请假呀？
27: 哦，这样是吧？我可奈何说哪儿也没去，就花了10块钱买了一张彩票
0: 啊，
27: 中了阿北
0: 哦。
27: 我挣了190，
0: 不错。
27: 但是呢，今天股市里面亏了不止190。
0: 今天啊？
27: 今天亏惨了。
0: 真的啊？
27: 哦。
0: 我怎么最近听到的都是？
27: 对，都是亏惨了。
0: 哦。
27: 这个链战也说，今天本来不动的话呢，我亏0.5%，啊，我一番操作下来，我亏了1.5%啊。
0: 坦克说，国庆假期没出门，单身汉不喜欢出门。10月4号下午，晴天，骑车去了少泉体育中心，来回55公里。10月7号下午，骑车去了小洱海，来回73公里。
27: 你刚才讲的那个小洱海，
0: 对，就是我刚说那个地方。
27: 他骑车去的啊。
0: 哦。
27: 啊。
0: 来回73公里，风景真的很不错，在那里坐着喝喝茶、吹吹风，很悠闲。假如就有人问他：“你骑车骑那么久，屁股不疼吗？”
27: 啊，屁股不疼吗？
0: 他说不疼。
27: 年轻人的屁股啊，还是好用。
0: 哦，骑我难道不应该是屁股疼，应该是大腿疼啊？
27: 这屁股也疼。
0: 我的天哪！
27: 我
0: 70多公里。
27: 这么跟你讲，我就光骑电动车啊，
0: 对，骑长了
27: 70多公里啊。那有些男同志他们骑过的就应该知道，确实都麻了，你知道吗？
0: 但是现在
27: 就脚都要。
0: 我跟你说，在环潮湖大道上骑行的人特别多，就环潮湖大道上，
27: 还注意安全、啊。
0: 而且今年就是在高速上，我也发现骑摩托车的人也是越来越多。
27: 因为安徽的高速是允许摩托车上的。
0: 嗯，
27: 学生朋友啊，六瑶说去南京待了2天，其中有半天在网吧。嗯，回来之后呢，就吃饭、睡觉、打游戏，和对象吃饭，逛街、玩游戏。
0: 还是那个对象吗？
27: 换了呀，他不之前就换了
0: 啊，换了一个是吧？
27: 嗯，
0: 年轻人
1: 还是好用。你刚刚说年轻人的屁股还是好用，现在应该怎么说？年轻人的情感，
27: 年轻人的精力还是旺盛。
1: 哦哦哦哦，
27: 对吧？
1: 对，现在都懒得换了，是吧？
27: 啊，
1: 到了我们这个岁数都懒得换了。随风说，这个假期本来就没打算出远门，加上工作也比较忙，就没有出去旅游了。30号还车子还被碰了一下，擦破了点皮，好在。哦，30号还被车子碰了一下，我以为是车子碰了一下，他自己擦破了点皮，好在问题不大。1号、2号在附近周围转了转，5号给媳妇儿买了套�衣服、加帽子、加包包，一共800多块钱，自己置办了一身行头，花了500，再加上吃吃喝喝，总共花了小2000吧。虽然没出远门，但是该安排的都安排上了，一家人也都照顾到了，也算过得挺充实的。
27: X 说十一前计划呢是油合肥近郊游，全部都没有实现，因为十一我扁桃体发炎了，躺了几天终于好一点了。
1: 哎，我发现这个十一生病的人不少。哎，
27: 正好天还晴了，去爬了一个大蜀山，然后吃了一顿串串，回来又拉肚子了。
1: 哦
27: 哦，
1: 你有点嚷哎。
27: 夏天说，国庆我们就放了5天假，1号喝了亲戚家小孩10岁生日酒席，2号喝了喜酒，3号去了高邮，就是那个咸鸭蛋特别有名的地方，4号去了泰州，这两个地方真是太美了，人还少还免费。免费吗？5号一大早错峰游了瘦西湖。5号怎么会是错峰？5号不应该是
1: 最热的时候吗？对啊，
27: 但是他说5号错峰去的，然后人少景也美，真的吗？
1: 他说瘦西湖。
27: 哦，不是
1: 扬州，
27: 扬州的瘦西湖是吧？
1: 嗯，
27: 哦，不是我想的那个西湖啊，对不起，
1: 不是那个把桥压断了的。
27: 因为泰州过去就是扬州，扬州那个旁边就镇江。
1: 六总说和计划没啥区别，就是多喝了几场酒。
27: 那你这个也计划有变啊，多喝了几场酒不就是计划有变吗？
1: 双云说华北欠了1200，信用卡欠了240，抖音月付欠了108，快手欠了199加68.93，吃喝玩乐睡大觉，老婆孩子热炕头。那为什么会欠这么多呢？
27: 买东西了呀，
1: 躺在家里买东西了
27: 啊，躺在家里面买东西嘛，那不就会有一些钱要出来吗？
1: 文杰说喝喜酒，同学去俺家干饭收玉米。哦，对
27: 啊，
1: 哎，是玉米不是收完了吗？
27: 掰玉米棒子，
1: 掰玉米棒子，对，嗯，有些偏北一点的朋友可能回家需要干这个活，
27: 干农活是吧？
1: 我还看到有一些朋友就晒他那这个，就是感慨嘛。说我自从帮爸爸妈妈干了一下，就是掰了一下午玉米之后，我再也不会买100块钱以上的鞋了。然后他那天踩了一双那个鞋回去，我不认识那个牌子，他说爸爸妈妈的这一季的收成都不够我买这双鞋。就是会很感慨，就是劳动一定是会改变你的一些
27: 消费观的，
1: 对，观念的，对。
27: 哎，我们的群里面我记得在9月30号那一天晚上是有朋友他们已经出发，是开车到广州去的那位吧？
1: 啊，对对对。
27: 他怎么到现在不讲话？
1: 他是不是累瘫了？
27: 屁股也坐麻了吗？
1: 小雅说和计划的一样，没有出去玩，回了我的老家，花费呢请客吃饭加同学结婚加给孩子买了学习桌加回老家给父母买衣服加婆婆的生日红包加给自己买的礼物加给孩子充的游乐场的游戏币加一些零碎的开销零食水果啥的，七天花了2万。他说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我还看了一眼，是 W
27: 2万多。
1: 七天，不过他这个里面有一些，比如说给自己的礼物，给孩子买的学习桌现在。

0: 见不到呢？
1: 见不到就当花钱买了良好的家庭氛围和婆媳关系，也没有什么不好，对不对？
0: 是。
1: 你之所以愿意给婆婆包生日红包，一定是说明婆婆对你好。
0: 对，
1: 就是这么讲的。
2: 大胖在洗碗呢啊。
0: 是啊。
2: 这样啊，你给我300块钱，我帮你承担一半的家务，怎么样？
0: 哎，行啊。
2: 那你是洗碗还是刷厕所呢？
0: 我都已经在洗碗了。
2: 那你好好洗，我去忙其他的事情。
3: 20分钟后，
2: 大胖在拖地呢。
0: 是啊，
2: 这地我来拖吧，你去把衣服洗了吧。
0: 啊，不用不用不用不用，都快拖好了。
2: 那行。
3: 20分钟后，
0: 哎，小美，地终于拖完了。
2: 哎呦，大胖你辛苦了。
0: 还有什么事情要分工的吗？
2: 有啊，你是要刷厕所呢，还是洗衣服呢？
0: 嗯，那我去洗衣服吧。
3: 20分钟后，
2: 哎呀，大胖今天好累啊，干了一天的事情，就差厕所没刷了。
0: 哎，那你休息吧，我去刷。
4: 我是燕大胖，今天小美不是说要和我一起做家务的吗？为什么我总感觉哪里不对？我还少了300块啊。来自宽度的四景山水图。

0: 现在的确这个天气是人间好时节，又不是特别冷，又不是特别热
1: 啊，
0: 但还有暖洋洋的感觉。
1: 真的吗？
0: 你看
1: 啊，
0: 假日结束了，它天晴了，还很晴很晴、
1: 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吗？
0: 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全省偏东风二级。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9到11度，沿江地区13到15度，其他地区11到13度。明天最高气温，江北25到27度，沿江江南27到29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0号的白天，全省晴天。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个温度，这个跨度还有点大。其实你早晚还是得带个外套。
1: 我早上骑电动车的时候都冷啊。突然发现我穿的这个裤子都薄了。
0: 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现在这种长袖 T 恤它没有用武之地、
1: 啊、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就是像你这样，就是里面穿个短袖，外面穿个外套，然后你热的时候可以脱，那你长袖就是
1: 热的时候我可以把袖子卷起来，
0: 热又热，冷又冷，你懂我的意思吧？
1: 懂。
0: 嗯，
1: 好，讲完天气呢，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的假期是结束了，孩子们的假期来了。
0: 嗯，
1: 秋假呀。
0: 秋假安徽应该还没有官宣，
1: 对，这宣城已经官宣了。2026年的安徽宣城的秋假呢，是初步安排在11月中下旬，假期将会和周末衔接，形成一个5天的小长假。合肥的朋友呢，确实也很关心讲，那合肥的这个秋假什么时候安排？目前已经对秋假发布具体要求，原则上啊，是安排在10到11月，反正你们就这么想，就这两个月，对吧？10到11月，每次时间2到3天，可以和法定节假日、双休日等等相衔接，也可以和学校组织的春秋游啊、运动会啊、劳动周啊，然后也衔接。
0: 嗯，
1: 芜湖市呢，此前发布的信息显示，秋假是和11月的某个双休日。形成连休
0: 都这样说。
1: 铜陵市也是在11月份，邻省的江苏南京、无锡、常州，他们是确定了，他们确定在11月16号到18号。
0: 问题就在这里，如果说大家不约而同的约在了某一个一样的时间点，那你出去还是人挤人。
1: 关键是家长得有
0: 稍微好一点的呢，肯定，因为他那个幼儿园和高中阶段他不参加，
1: 就是义务教育阶段。
0: 对，
1: 那其实好也好，你就比如说这个秋假，宣城刚才不是讲他们在11月嘛？目前宣城市的文旅局呢发布了信息，从立冬到大雪这段时间，宣城有35家 A 级景区对长三角18岁以下的学生免票。这个免费的对象及条件呢是这样。对在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4省市就读的18周岁以下含18周岁的在校学生，宣城市的35家 A 级旅游景区门票免费的政策，学生入园的时候就凭他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就身份证啊、户口本啊，或者是他的学生证，或者是电子学生证等有效证明，证明你是学生就行了。免费的范围呢，就是适用于景区的大门票啊，像里面的景区，景交车啊、索道啊、游船啊、游乐设施，导游讲解，这个是2次消费，这个就不包了。所以实施的时间是2026年的11月7号到12月7号这一个月。
0: 另外呢，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合肥的著名景点李鸿章故居陈列馆啊，就是将会从今天开始闭馆。因为他要开始闭馆维修了，预计要到11月8号才能够恢复开放，所以闭馆期间是暂停向公众开放的。这个也是很多可能外市外省的朋友要来的话，可能要去的一个景点。
1: 他们应该都已经看过了吧？
0: 哎，就对，就跟大家说一下啊。你要说啊，我正好错峰了，我可以去看一看。不行，这一个月暂时不能看啊。
1: 来自黄丽玲的《爱，请问怎么走》。
0: 左转。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2: 头痛、发热、牙痛、关节痛，想选择镇痛退热药物，
1: 试试丰源来比林赖氨披零散，易溶易吸收，
2: 适用于镇痛、退热、抗炎、抗风湿，添加赖氨酸成分。
1: 丰源来比林，止痛退热好选择。
2: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小弟哟，你现在有对象吗？
7: 胖哥，哎，我也不是没有试着找过，但是想找和自己有共同的爱好、价值观又一样的女孩呀，实在是太难了。
6: 哦，跟你说，我准备给你介绍个女孩哟，绝对不错呢。你们可以试着聊一聊啊，不行的话呢，当个朋友也可以啊。
7: 那好吧。
8: 哎，你好，我叫薇薇。
7: 哎呦，飘逸的长发，明亮的眼睛，突然间有了心动的感觉。你好你好，我是大胖的表弟小胖。
8: 我想问一下，你平时喜欢看书吗？
7: 哎，我特别喜欢看书。哎，我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了。
8: 真的呀，我也很喜欢看书。我看书上说呀，想要真正的了解一个人，就应该跟他一块去旅行。
7: 真的，我也超喜欢旅行的。最近呢，我真想出去转一转，正好呢也可以加深一下我们彼此的了解，是不是？
8: 那要不然行程我来安排。
7: 行，那我就听你的。
8: 那说好了啊，后天早上8点我来接你。
7: 没问题。幸福来得太快了。
9: 好嘞好嘞，各位啊，我们公司这一次给大家推出的是黄山3日游项目。今天大巴车上的各位都是跟我相过亲的男士，哈，大家遇到一块都是缘分，所以呢希望通过这一次3日游的项目能够进一步的了解对方。那因为这一层关系啊，这一次原价1299的3日游项目啊，只给你们899，只给你们899啊。没付钱的朋友麻烦前面扫码支付一下。
7: 我是大胖的表弟小胖，我再也不要相亲了。
10: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11: 上班的时间，你是
12: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3: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0: 下班之后，你是
1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3: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6: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0: 忘记烦恼，
5: 下班路上做自己。
17: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1: 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7: 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11: 今天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跟大家来说一说这7天跟你计划当中的是不是差不多。然后当然大家现在好像加入了一个新的内容，就是花了多少钱。也可以说也可以说啊，来说一说，来来来来报报账啊。他们以为我们说的流水账是花钱的流水账。
17: 不是啊，我们就讲每天的流水账。
11: 对，每天干什么叫这种流水账？就是你们以前没有写过流水账日记吗？
17: 就花钱其实也是流水账当中的一个内容，
11: 一个内容，一个内容，
17: 一个部分。
11: 我们也很愿意看到大家7天花了20000这种事情。
17: 对，就像简凡，他说跟计划的一样啊，前两天 下雨在合肥钓了两天鱼，第三天回老家路上在霍丘住了一晚，第四天到湖南老丈人家又钓了半天鱼，你乖一乖，
11: 你天天钓鱼。
17: 第五天回灵泉养老院看了外婆，吃了顿饭，下午就回到合肥，第六天又去钓鱼，第七天在家休养半天，去小岭南溜达了半天。就钓这么多啊，
11: 你钓鱼大神，他是多么喜欢钓鱼啊，他
17: 啊，钓这么多。
11: 黄慕白说，出去五天，我们自驾加充电费，我爱人很会安排行程，除了累得要死，没花很多钱，只花了3000块，我们去了临泉、阜阳、亳州、蒙城，有需要规划的可以找我要，但是因为省钱订了大床房，我们一家四口急死了，就是说
17: 四个人挤大床房，那是有点挤，
11: 四个人挤，其实你们可以订双床房，然后把床拼在一起
17: 啊，
11: 横着睡。
17: 那中间的那个缝那个地方
11: 横着睡吗？
17: 我知道啊，
11: 就你腰在那缝上。
17: 对啊，腰在缝上面反而不舒服啊。
11: 他说一家四口急死了，他说但是你省了钱呀。有朋友说，你老公订的是大学生特种兵旅行吗？他说我什么他说一天16000的部署，带了两个娃，我觉得我非常厉害，我还带老二爬了黄山，早上陪我妈看日出，晚上陪我老公看日落，强的可怕。他说还去了重庆，我都没带小推车，我拿个背巾揣着老二一起玩的。背巾你知道什么东西吗？就是把小孩背在背上，或者背在前胸的那种像毛巾一样的东西。
17: 知道。我们自驾去顺德的那位朋友来了，水哥来了。自驾顺德非常 nice， 这次的主线任务就是吃喝，一个景点都没有规划。俗话说得好，吃在广东，味在顺德。1300公里，16个小时，我们星夜兼程，到了就开车。粥底火锅，清水打边炉，烧鹅、排骨、蒸排骨饭、双皮奶、早茶、龟苓膏、水牛奶，最重要的是鱼生，不过很难评吧，没什么味道，全是辅料的香味。吃了两口呢，我就没吃了，我害怕有寄生虫。临走的时候呢，就去酒店隔壁的李小龙乐园。
11: 李小龙乐园吗？
17: 免费景点，体验不错。他总共花了3092.53块。
11: 那你花的很少啊，你包括他肯定不包括订酒店，
17: 说不定这个里面是已经包含了订酒店的。
11: 他该不会没住酒店吧？
17: 他住酒店了，他刚刚讲了住了酒店，3000多，也很正常。
11: 这么便宜吗？这一路
17: 哦，
11: 有的酒店一晚上都700-800了。
17: 那500块钱算。573。
11: 对，你这个花费很少了，才花3000多块钱，你跑那么远啊？关键，刚才黄慕白只是在省内转了转，花3000多都觉得很省了，你这个还到了省外呢。
17: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突然觉得他那个可能就只是吃饭的了。
11: 对啊，应该不包括住酒店的钱，我觉得。而且他是不是电车啊？
17: 对，他电车开过去的，
11: 不包括油。
17: 对，当天晚上他就在黄梅附近堵着了嘛，堵了1个多小时。
11: 包莹说，我去了内蒙玩了5天，总体跟想象的差不多，我觉得草原一般般，又冷，东西又难吃，晚上吃了泡面才吃饱的。但是后面几天的沙漠和火山的体验都很棒，他跟我走的应该是一样的行程，我当年走的也是这个行程。他说景色真好看，最大的缺点就是旅行团住宿安排不合理，不在景点附近安排住宿，都是集中在呼和浩特市区住宿，导致每天路程太远了，基本每天坐车都要7-8个小时，坐车坐累死了，以后还是要搞个包车的，自己安排行程比较好一点。内蒙它主要是景点和景点之间距离远，然后同时它吃的东西比较简单，你要想吃好一点都是肉，所以对我们这种肠胃来讲不太能适应，确实不太能适应。然后呢，住蒙古包这种事儿呢，其实也就是人家宣传的那个视频拍得好，实际上蒙古包也就那样，就感受一晚，也就我记得我还住了一晚蒙古包呢。
17: 其实在蒙古包里面住的也冷，对吧？
11: 我去的时候是夏天，
17: 反正也不太舒服。
11: 还行， 但是呢，就是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美，什么各种那种花纹的那种地垫啊，加上床双用品啊，就没有，它其实就是一个圆形的房间，你知道吧？嗯，但是呢，它那个草原的景色确实还挺，反正人看起来人的心情会变得很豁达，对吧？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女士说，我也和计划的差不多，我老公上班，
3: 我老伴儿。这个过分了。
11: 计划就是我老公上班那几天，我自己出门转转，吃吃喝喝，然后他休息的时候找一天可以去周边乡村游一下。结果那天又陪他去打球了，所以哪里都没去。好。那下一次我们在水哥这个线路可以走一遍。
3: 他人家开电车，你是油车，你连油费都少不吃。
11: 他说包括所有费用
3: 啊。你酒店的费用也包了？
11: 没有，他这个明显就是电费、吃的饭的费用，嗯，买的冰箱，哦，真的包括酒店，酒店一晚上550-554。
3: 第一天晚上181，第二天晚上554，第三天晚上432，那是饭店吧？
11: 哦，这个哦，他头天晚上住的是便捷酒店，才181，但你也很会找了
3: 啊。然后第四天住的
11: 400多，
3: 343。
11: 哦，
3: 最后他说、哎、哦，他4号就走了。
11: 你这个住宿是你安排好了，还是
3: 到点
11: 再找啊？
3: 再找，
11: 到点再找，能找到这个性价比也不错嘞。
3: 啊，
11: 他说一个人。

0: 开的车往返3000公里，是电车，室友加孩子，南昌住2天，顺德休2天。可能南昌和顺德它还不算是一个就特别火，其实也火爆啊，这两个城市，对吧？光是一个拌粉都去多少人去南昌了。他说30号出发，4号夜里到的家，属于特种兵行程。
1: 确实有点特种兵了。
0: 可以。就你就是两个人还年轻，孩子又比较配合，就这个行程才能够实现。
1: 对啊，
0: 你带老年人就不能这么快，对吧？
1: 带老年人就不行喽。
0: 我妈还行，我妈她
1: 要睡觉喽，
0: 身体不舒服她都坚持下来，然后回到家之后不行了，
1: 我要睡觉喽。
0: 好了，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就是来回顾一下刚刚过去的那幸福的7天假期啊，没关系，朋友们。这个假期过去了，下一个假期还会远吗？
1: 2027年有点远，来自凤凰传奇的《山河图》。听了这个里面的歌词，又想出去玩了。

居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

0: 是不是又想出去玩了？
1: 你知道有好多景区就是为了烘托气氛的时候，他就会放这种歌
0: 啊、哦，
1: 就是引起大家共鸣，你知道吧？
0: 嗯，
1: 又想出去玩了。
0: 是的吧？
1: 没事，我还有酒驾。
0: 你抢的？怎么就你有？
1: 头皮有没有发麻？你还有婚假呢？
0: 哎，不讲不讲。
1: 什么就不讲不讲啊？
0: 我怕讲了你伤心哦。
1: 哎呦喂！好了，今天这个话题的部分就跟大家说到这里，看到大家都有一个比较充实的假期啊，这就很不错了啊。嗯，感受了人间烟火，遇见了秋日美景啊，在家这个躺着宅着啊，休整着也不错啊。不管是热闹的还是松弛的，只要你身心放松了，内心治愈了。回来之后精神状态好一点，像大胖这样的啊，就是很好的假期。
0: 但一般来讲的话，
1: 对对，
0: 我现在的这种精神状态也就只能持续
1: 这两天啊。
0: 啊、嗯，我就只想讲今天的。
1: 你明天就给我支棱一点，然后后面不又休假了吗？哎，所以这大儿不好管，就是在这儿的，你知道吗？好好好，回到我们今天的那个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当中啊。今天这个题目呢，我就说比较简单，因为它是一个能够看得清思路，就至少前两步你能知道该怎么做
0: 啊。
1: 嗯，题目是什么？
0: 你知道做吗 ？A 加 A 加 A 等于 B，A 乘 B 等于48。
1: 嗯，
0: 请问 A 加 B 等于多少？
1: 嗯，
0: 来，我们听一下场外的
1: 指导，
0: 场外指导老师 LIC 为我们做出的指导，他跟你讲这道题不太简单了。
2: 听众朋友们好，今天这道题啊非常的简单，给我们两个式子，第一个 A 加 A 加 A 等于 B， 也就是三倍的 A 等于 B， 第二个 A 乘 B 等于48，也就是 AB 的积等于48。那基于这两个式子，让我们求 A 加 B 等于多少。那打眼一看，这不就是两个方程解两个未知数吗？非常简单，我们直接代入就好，因为 3A 等于 B， 而 A 乘以 B 又等于48。那我们把 B 等于 3A 代入进去， A 乘以 B 就是 A 乘以 3A， 也就是三倍的 A 的平方，它是等于48的，那 A 的平方等于16。那做到这里啊，小朋友们可以直接写 A 等于 4， A 的平方等于 16， A 就等于4咯。那大朋友们要注意，哎，平方它是有正负号的， A 的平方等于 16， A 应该等于正负 4， 那 B 等于三倍的 A，那 A 等于正4的时候 B 就等于 12， A 等于负4的时候 B 就等于负 12， A 加 B 很容易解得。那这样的话，大朋友们一定要填正负 16， 小朋友们、填16也算对。好，这道题就是这样。
1: 我们不考虑正负号
0: 哦，
1: 就是或者是说我们没有考，压根就没有考虑正
0: 负，我没考虑过正负。我已经忘记了还有正负的，负负还得正的这个事情啦。
1: 要有些人一开始说这个不简单吗？这个不就是
0: 哦，忘记了，忘记了。
1: 你知道你这种就属于我们小时候爸爸妈妈经常讲的那种半弹的醋晃起来晃的那种人，你知道吗？
0: 哦，忘记了，忘记了。
1: 嗯，好，这个简单吧？这个有一点点思路吧？但他是因为他是小学生的题目，所以暂时不考虑正负号啊。
0: 哦，
1: 嗯，谢谢 LIC 给我们一个这道题，同样也非常的简单啊。
0: 好，谢谢。明天你能不能给他搞一个超高难度的？
1: 我的本意是想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0: 那倒是，
1: 你把他难住了干嘛呢？
0: 也是，
1: 对不对？
0: 我相信应该有不少朋友，他们算出来应该都是16。
1: 对。
0: 然后算了16以后呢，但突然一下就脑子里面又反应了一下，哎，好像还有一个负16。
1: 所以这个就是。正负的这个正负数的这个问题，你看这就是属于我们平时对这个概念印象不深，
0: 对，
1: 所以你就没有想到这种可能性，
0: 确实没想到。
1: 嗯，好了，谢谢各位跟我们分享你的国庆假期，也谢谢各位跟我们一起来答题。我们今天的新话一路放要跟大家说再见啦。
0: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依旧在这里和各位不见不散哦。明天是星期五，我们还有新话 KTV 的板块哦。
1: 明天都星期五了，
0: 星期六要上班。
1: 对，那也是星期五啊。
0: 哦，
1: 听着就是轻松一点的星期五，而不像星期三，听着那么星期二。听着那么压力大，对吧？
0: 星期五，
1: 嗯，对，你看听着就很轻松。
0: 五、
1: 好，明天见吧。
0: 呜呼，
2: 拜拜。
3: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4: 汽车315投诉热线，0551-6345-8603，05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5: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6: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7: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5: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8: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5: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9: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5: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10: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欢迎各位啊！今天是假期返工的第一天，很多朋友来到我们的这个后台就开始发送提问了。除了买车用车，还有国庆假期用车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小疑问，所以有问题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三种联系方式为大家开通。首先，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551-6345-8603，0551-6345-8603。那热线繁忙打不通。空的时候，建议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点击投诉来登记您需要帮忙的问题。在直播间的朋友们直接把问题啊点头像私信过来，这是最快的方式。那一旦我们受理了您的问题之后呢，会和您取得联系。当然了，打进热线呢是最直接的方式，那建议大家尝试拨打，在看直播的时候也可以把问题直接发送过来，或者留言在评论区就可以了。这就是找到我们的三种联系方式了。所以咱们加紧节奏啊，来关注一下最近一段时间收集到了哪些问题。那么前段时间关注到的几个事儿，通过一个假期之后，现在都有了比较好的进展。那先来说别克，我们在放假之前遇到了两位车主，一个是 GL8， 一个是别克的新能源，就是别克 E5， 关于维修车辆长时间等不到零配件的问题。那一个是 E5 的电池模组，在9月30号已经告诉车主到货了，国庆假期之前之间已经把车修掉了。还有一个就是一直没有人联系的王先生，他是别克 GL8 车辆的涡轮增压器坏了。那涡轮增压器不属于小众零部件，为什么要从7月份一直等到现在修不了车呢？那这个问题现在有没有进展？王先生讲车子已经有人联系他开始维修了，配件也已经到货了，也就等于我们在反馈完这个问题之后没两天就已经开始修车了。所以这个零部件的事就很蹊跷，你不问就没有，你一问就有，你问完之后甚至当天下午配件就到了，就咱也不知道有什么原因，反正就是这么快，你一找他就来了。那这个事儿就是有了比较好的进展啊，两个事跟大家分享一下。所以接下来我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上汽通用别克以及其他的车主还在等待零部件修车，那咱们接着了再说啊，接着了再探讨。另外一个就是理想，理想这个事儿在假期的前一周，基本上每天节目当中我都在咨询客服中心，我说这个问题究竟什么时候会有答案。问题就是理想的 R5 款的 i6 到底有没有停产停售。 那经过多次的询问，现在得到的信息是他们这台车没有官方明确的停产信息，但是目前呢是没有在售的，因为在十月底这个月月底的时候，26款的 i6 就要上新了，那门店说就要切换成新款了，所以现在车主没有办法在平台上去订购25款的 i6， 我们现在能够给的方案是确定可以给他退订了。那车主的诉求也是希望能够退订，那如果在整个交易的过程当中存在违约，他是希望能够退还双倍定金。那门店现在在和车主协商，并且已经把5000块钱的定金退给他了。所以这个事儿其实就是单纯的，我订车的时候新款没出来，那我要等车的时候，你新款突然说要上市了，把我的老款车型取消了，我要退订，你不让我退，我不想等，你不让我不等。那现在是可以不等了，定金拿到手了，但是具体被耽误掉的半个多月的时间要怎么协商，双方在沟通当中啊，这是这个问题的进展。所以我们能保证的是在反馈问题之后呢，石先生能够尽快拿回他的定金，因为他不想等。因为等的过程当中很多的不确定因素会导致他可能领不到今年的报废补贴，这是车主不想等的理由。你本来说好的26款是在9月份有这个发售的动作嘛，结果要等到10月底，车主觉得时间太久了不想等，也能理解。那谁让你在 APP 当中让他订到了老款呢，后来你又取消了，就还是这句话啊，就是你不能因为你的老换新，你的改款，你的切换的过程当中把自己的车型切掉了，那导致车主等的时候又不想等，你又不愿意退定金。那如果他不买了，你照样会把他的定金没收啊，所以要公平啊，不能什么都是按照你的角度来分享。来，还有一个事儿，这个事儿我也问了专业人士啊，就大家觉得不太可能出现，就一张发票上面会有2个注册地址，发票的开票单位是一家 4S 店，发票下边对等的应该是营业执照当中的注册地址，这个是符合一张正规发票开出来的流程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对不对？但是我们的钟先生在9月30号来投诉，说自己在领克的 4S 店保养车辆，那保养完之后拿了张发票，发票回去打开一看啊，发现上边是 4S 店的名字，下面是一家当地殡仪馆的地址，所以自己吓了一个大跳，非常的难受，非常的不想把这张发票放在家里或者放在车里，甚至他觉得会不会是 4S 店故意开了一张带有殡仪馆地址的发票来恶心自己，因为他们之前有纠纷。那这个时候我也跟钟先生说，我说不太可能，没有这个必要，而且会不会是，对吧，这个 4S 店啊，这个经营地址啊，或者这个法人代表啊，或者他们公司的这个集团下边和这个殡仪馆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也好，注册地址有相关联，还是哪里的信息导致了最终呈现了这样的一张发票。但确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小概率的事件，且基本上很难让人理解，我去 4S 店修车也好，保养车辆也好，你给我弄一张殡仪馆的发票干什么。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咨询了领克汽车，也问了 4S 店啊，那现在说是店里有人和钟先生去解释这个发票是怎么来的。来吧，问一下钟先生。钟先生您好。钟先生、
11: 您好。
10: 哎，有人跟您联系跟您解释您这个发票的事儿吗？
11: 就是他们 4S 店跟我联系，他们是您是从来没跟我联系的。
10: 嗯，
11: 那 4S 店就是说他们工作失误怎么怎么的，就把他们工时费差不多累计800块钱。说最近要退给我，还没退给我，就
10: 是店里跟您解释了，说他们是工作失误开错了，开出了这么一张发票。啊，然后说这个给您的方案是把您这次保养的800多块钱退给您，是不是？
11: 保养的是只是人工费，不是保养的全部金额。
10: 嗯，当然啦，人工费嘛，因为你保养东西换上了，是不是啊？你人工工时退给您嘛？那您认可吗？让他退给您吗？您要吗？
11: 反正 4S 店的做法还是这样的，我反正我是对这个他们领克的400不满意了。
10: 啊，为什么对400不满意？
11: 他400到现在为止一个电话都没给我。
10: 就是您不满意的，您觉得厂家应该给您去电话，因为您在之前致电过领克客服中心来反馈这个问题。
11: 对啊。
10: 那厂
11: 是一直跟我联系的是 4S 店，厂家从来没跟我联系过。
10: 因为厂家通过 4S 店跟您联系，这也是一个途径啊，有人联系不就是好事儿吗？因为您这个是主要还是在店端的责任，你让厂家他怎么知道为什么出来这样一张发票呢？那开票单位不是这家店吗？对不对？ 但是您觉得从服务上，就我遇到这么个事儿，就是非常小众，而且很难让人理解，对不对？你觉得作为领克汽车，你应该有个工作人员至少给我回通电话，安慰我一下，我心里舒服。您是这样的一个感受，是不是？
11: 对啊，
10: 那咱说点实际的，你现在接受这家店给您出的解决方案吗？退还您800多块钱的工时费，并且他们的说法是这个发票开错了，工作失误。
11: 关键是这个8块钱现在还没退给我。
10: 我知道，这不是他们给你的方案嘛，对不对？你接受了不就退给你了吗？你有没有接受啊？
11: 我接受了，我现在就是说嘛，他有一个那个终身质保，又跟那个4S店绑定的，那我以后还是要去他们4S店保养啊。
10: 就是你买车的时候有个电动的终身质保送你的，
11: 就是他领克刚开始他这个品牌刚出来的时候，
10: 厂家的终身质保是不是？稍等，不着急，厂家的终身质保是不是？
11: 对。
10: 啊，那你当地还有其他店吗？
11: 有啊，那我就去更远的店呢。
10: 你去别的店也行啊，你还去这家店也行啊，下次看看他还会不会给你开错发票不就行了吗？万一以后人家不开错了呢？是不是？
11: 反正那个国产车的售后质保真的是跟合资车或者进口车上没法比的。
10: 没有啊，这个它是，就怎么说呢，就这种事儿发生在您身上，它其实不太像是一个产品质量的问题，它就是一个服务上的问题。因为这
11: 我说的就是那个售后服务啊。
10: 对，这次
11: 国产的售后服务真的很拉垮。
10: 咋哪里拉垮了呢？它不就是给你开错发票了吗？其他呢？态度不好，语言不好，凶你了，跟你吵架了。没有吧？
11: 吵架倒是没有，
10: 对吧？
11: 但是他一个你比如说我买个合资车，打个400，他们会是直接是400跟我沟通，4S店不会跟我沟通的，他们就是完全是经销商跟我沟通，4S店不出面的。
10: 不是，就是4S店出面了，你说反了啊？是厂家没有跟您联系，就是你很在意领克为什么在你找了他这么多回不给你回通电话，是不是？
11: 对啊，
10: 就是能理解，就站在您的角度，您是用户嘛，您这样评价我也能理解。那行，那你还是、
11: 啊、
10: 你稍等，你稍等。
11: 我买的领克的品牌，不是买他们4S店的品牌啊。
10: 哎，是是是，但是我最终要问您的是，您接不接受他这个方案？确定
11: 接受，
10: 目前是接受的。然后如果他给您这个方案把款退给您了，然后你也接受他开错了，工作失误这个解释，你也是认可了，是不是？
11: 嗯。
10: 不是，你别摁呐，是不是？
11: 是的，
10: 是的啊，明白了。那他什么时候给您的这个方案？您告诉我时间。
11: 大概是10月2号还是10月1号？是10月2号
10: ，十月一号的时候，但是800多块钱工时费还没退回来。是这样的，钟先生，就怎么说呢？这个厂家没有给您回电话，只是站在您这个事情的角度上啊，就是您感受到这个服务体验不是很好。但是这并不代表国产车的售后服务一定比合资差，甚至没有进口好。你常听我们节目，你就知道，在现在的售后服务体系当中，国产车一定是最好的。我就实话跟您说，为什么呢？那进口的不理你的比比皆是，那合资的不理你的更是多了数不过来。所以您这个事儿呢，只能够我们会帮您把这个情况呢继续反馈给领克，看一看他们能不能给您回这样一通电话，就双方呢把这个事儿聊清楚，弥补一下您心里的感受。
11: 喂，
10: 不说了，来，领克汽车，喂，您好，喂，喂。还没接通是吗？打了多久了？为什么没接通呢？5分钟了没有接我们电话呀？哎，就是，就大家也不要觉得钟先生的这个高度给他拔高了，最后做出了一个这样的评价，因为这个事儿确实谁遇到谁心里都不舒服。但是呢，我跟大家讲啊，不是什么事儿都需要厂家来给你回电话的，真的不是的，真的不是的，咱把时间精力放在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上。就通过厂家关注到这个事儿，反馈给店，店里给车主去电话，这也是一个沟通途径，总好比过没有人回电话。但是呢，车主觉得我自己找你这么多回，你给我打通电话都不打，他觉得说不过去了，站在他的角度也是能理解的。但大家遇到问题呢，咱就事论事，不要把什么事情给它拔高，上升高度，上升价值，然后上升情怀，因为你把高度上这么高，咱天就没法聊了，大家知道吗？那也会有车主说，那我觉得这个合资这个进口就比不过我们国产的，所以分情况分事情啊，分场合。所以领克汽车，你准备什么时候接电话呀？来了没？通了没？通了是吧？抓紧时间，抓紧时间，然后看一下他们有没有给钟先生去过电话，有没有去过电话。钟先生自己打了好几回了，然后现在方案也已经有了，车主也认可了，说这就是个工作失误， 但具体是什么样的工作失误会导致一张开出来的发票、开票的单位和开票的注册地址是两个东西，而且这个注册地址让人觉得非常的担心和害怕，因为它是一个殡仪馆的地址。来，喂，您好，先生，怎么称呼您，或者您工号多少？
12: 你好，这里是工号9001。
10: 9001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可能今天这个节后第一天啊，你们比较繁忙，打你们客服中心7分钟了，你们才接通。刚刚你们钟先生反馈的这个情况呢，您没有收听到，我跟您简单重复一下，就是你们这个钟先生之前给你们客服中心打了很多通电话了，说你们一通电话都不回啊，您查一下，你们给他回过电话没有？
12: 您稍等一下，我这边看一下。

0: 您稍等，我这边核实一下。
1: 哎，您核实一下，中乡这个尾号是6581的这通电话，这个手机号。
0: 我看到这边的话，就是我们其实是有尝试在跟钟先生取得联系过的呀，有外呼过的一个情况
1: 的。你们给钟先生打过电话？
0: 是有外呼的情况的，但是我们这边目前的话也是有经销商的一个模式，目前主要还是会由门店和我们的一个钟先生来进行取得联系的。
1: 对，我知道，就我是理解的，就这就有些问题是在门店的这个店端情况下所发生的问题，但是呢，你们是让门店跟车主联系的，车主现在就觉得应该你们给他回通电话，因为他之前找过你们好多回，他不认可这个发票的事儿，所以您在系统当中查询到你们客服中心其实是给钟先生打过电话的是吗？
0: 对，是有这样的一个记录的。
1: 通了没啊？还是你们打过没接通？
0: 我这边看的话应该是没有接通的一个情况。
1: 给钟先生打过没有接通？就是这样啊，这样啊，就是我不想再纠结之前发生的事儿了，因为之前的都已经过去了，咱们看以后的，对不对？那钟先生现在是你们领克零五首批车主，享受你们厂家终身质保的，就他现在呢是对这个售后服务呢产生了疑问。那我觉得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咱们怎么样去弥补这个售后服务方面的疑问？如果车主有这样的体验感受，麻烦你们啊给他去通电话。咱们最好把电话打通了，他接了，多打两个，他比如说这会儿没接，等会儿接了呢，去通电话问一问怎么了，对吧？这个事儿呢现在跟店里怎么聊的，满不满意，解没解决，你好歹关心一下他，哎，他能够感受到至少领克厂家还是重视我这个老车主的，那以后我下次换车我可能不选国产，不选进口，不选合资，不选进口，我还选你国产，还选你领克。就当然该劝车主的我已经说过了，但是这个事儿呢在10月1号、2号左右店里跟车主已经达成一致的方案了，只不过还没落实到最后一步，辛苦你们盯着点给车主去通电话好不好？我就说这么多了。
0: 来，我们这边会记录这样的一个用户诉求的。
1: 哎，感谢您，
0: 我先后续做一个加急跟进。
1: 好嘞，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啊，感谢您的接听，您稍等，就不用给我们回复了，你给车主去电话就行了。大家的评价是觉得矫情，我不评价，因为每个人对待每件事有不同的看法和心理感受。他这个发票开的也是蹊跷，所以你也不好评判车主要求过高，他确实不舒服，心里就是不舒服啊。行了，咱不过多去揣测这张发票是怎么来的，来下一位吧。喂，你好。喂，
2: 你好，
1: 哎，先生，怎么称呼您？
2: 我姓刘。
1: 刘先生，你好，什么车子？
2: 是这样的，我有一辆凯迪拉克的 CT4， 在 4S 店维修了大概2个多月了。
1: 然后呢？
2: 我这个车辆是因为变速箱有点轻微顿挫呢，我陆陆续续去 4S 店已经去了很长时间了。然后8月份的时候，他给我敲定说我这个变速箱阀体有问题，然后他要给我更换变速箱阀体。
1: 就您现在找到问题原因需要更换一个阀体，那怎么了？是换了还
2: 是
1: 没换呢？
2: 现在是换了，他把我的车已经拆了
1: 啊。
2: 拆完了以后呢，他告诉我这个阀体没有配件，他让我等。
1: 那你不是没换吗？只是拆了。
2: 对，是的，他告诉我他是要给我更换的，但是他没有这个配件，
1: 你
2: 一直让我等。
1: 哎，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等的？
2: 从8月份开始。
1: 8月份等一个变速箱阀体，等到现在都没货呀。
2: 对，是的，他告诉我要从国外发，然后一给 4S 店打电话 ，4S 店要么就是不接电话，要不就开始踢皮球，然后给厂家打电话呢，厂家还告诉我，我们跟进处理，就是我每天都在打电话，然后他们就一直就这样拖，
1: 就是拖了2个月了，从国外发货，凯迪拉克 CT4 的变速箱阀体，国内无配件的，没有零部件备货的，要从国外现发的，你发2个月也发到了呀，这都10月份了。
2: 对呀，我也是这么想的，他们答应我是9月中旬能给我交车，结果一到9月中旬一问他们的时候，没法交车，还得等。完了，我说那这样的话呢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交
1: 车
2: 的时间呢？
1: 他给不了，怎么能给呢？就是等呗，无限期的等。
2: 就是等。
1: 我想问问啊，您车辆还在保修期对不对？
2: 是的，在保修期，因为我是国六 B 车型，我这个发动机变速箱是有质保的。
1: 他有给您提供代步车吗？
2: 没有提供代步车，但是是有交通补贴的
1: 啊。行，没关系，两个有一个就行啊。那现在怎么着？就是想催催这个阀体到哪儿了，什么时候能修着车，是不是？
2: 对，是。
1: 等太久了，
2: 让他给我一个

0: 交车时间，
1: 我以为是别的车，结果还是上汽通用的。刚送走两个别克，又来一个凯迪拉克，我不知道他们怎么了。就但凡沾点上汽通用的，都是在等零部件，怎么了？来，你哪个城市的哪个4S店？你告诉我。
0: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1: 哈尔滨市的，
0: 是
1: 店名有没有？
0: 店名是红光通客，先锋路红光通客。
1: 啊，红光通客，因为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厂家一天不把阀体送到变速箱啊，送不是送到这个4S店啊，您这个变速箱一天都修不了。所以这事儿四 S 店比四 S 店比您还着急，你车一直停着还占他一个工位，修不了他着急。工位是有产值的，一天修不了就一天就少接一台车。来吧，来问问凯迪拉克你怎么回事儿。来，喂，你好。
2: 哎，你好，山西通用客户支持。
1: 哎，你好，先生，问一下您工号或者怎么称呼您？
2: 哎，我的工号是176724，我姓朱。
1: 哎，176724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总，你好，我姓周。你们这个 CT4 的变速箱阀体呀，全国没有零部件吗？
2: 之前我看到我们留言室也跟我们联系过，目前来说我们也在对接当中。
1: 你们对接谁啦？对接哪个部门啦？跟谁对接的？跟你们供应商对接的？
2: 我们有专门的相应专员，他们在落实。我们希望您这边再等待一下，然后
1: 这个
2: 我也再反映上去。
1: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事儿呢，就是我觉得作为普通消费者也好，作为我们这个媒体也好，我很难理解啊。因为你说一台车小众的零部件，对吧？你需要去等生产啊，然后调货呀，甚至国外纯进口这个运过来呀，都还能有一点点的理解空间，但是你这个变速箱的阀体是变速箱的主要零部件啊，就跟我刚刚说你们那个别克 GL8 发动机的涡轮增压器一样，然后你们一点零部件国内都不备货的，现在给车主的说法是要从国外运过来，8月份开始运的，运到现在10月份了还没运到呢。那如果说你没有零部件备货的话，你们的凯迪拉克用户要怎么修车呢？车不敢坏呀，不就这么个事儿吗？所以你们这个车变速箱阀体是不是全国没配件呢？
2: 这边我们也在落实当中，这个确实时间较长，也很抱歉。那情况呢，我们会再反映给我们这个相关工作人员，让他尽快联系客户来对接此事。
1: 他联系客户什么时候能够对接此事？什么时候能够给出一个最终的时间？因为你们之前给出过时间上的承诺，9月中旬，国庆假期前，但是人还没修上车呢，又开始等了。你不能骗他呀。而且我不相信这个阀体全国找不到一个，你从别的省份你给他调一个，他也先修上车了，这不是你们想办法吗？他的时间不是时间，那你们也是挺好的，你们每天也在给代步补贴，你们不着急吗？一点都不着急，不会我们今天问完之后下午就有货了吧？
2: 我们要不先马上反映上去，然后这边尽快看看配件情况，然后给到我们这边客主这边说明。
1: 你们能不能抓紧时间反馈一下，抓紧时间给出刘先生一个就是时间上的周期，让他大概知道自己还要等多久就能把变速箱修好，你们阀体能到。因为是这样啊，你们我真的不相信你们这国内是一点零部件不备的，这也不是什么小稀缺的小众的，一点零部件都没有，一个车都修不了，我不信啊。所以什么原因没有配件？你们是不是没有任何的备货？以及这台车的零部件为什么从8月份等到了现在10月份还没有修？帮我把问题记清楚，了解完之后，让你们对接的这个是相关的工作人员联系完车主，下午3点钟之前也要给我们这边一个回复的。我得知道为什么你们没有阀体修变速箱了，行不行，先生？
2: 把您的要求如实带到。
1: 感谢您啊，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断。朱先生，感谢您辛苦啊，记录好，谢谢。就我不知道下午会不会有啊？那两个催完之后，3天到了。变速箱阀体啊，又一个。上汽通用，咱们那个别克客服中心打的是不是也是这个客服中心啊？刚刚就都是一个的，等于是，就等于别克跟凯迪拉克现在都是上汽通用客户支持了。那难怪呢。所以作为凯迪拉克和别克的用户请注意，你的车一旦坏了就存在面临长时间等待零部件修车的可能性。评论区还有朋友在说，等零部件不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吗？就为什么要急呢？等零部件等个5到7天很正常，我觉得超过一个星期都不是很正常。而且咱也要看什么零部件，最离谱的是我们经常讲等保险杠，等大灯，对吧？等车门，这种是最离谱的，因为这是一个很常见的外观件，就是损坏的风险概率很高的零部件都要等。而且上汽通用，你不是

0: 一个呀，让上校的也有，别克也有，凯迪拉克也有，还有其他的，还有名爵呢。来吧，下一位，喂，你好。
1: 喂，喂，
0: 哎，这个我们评论区有朋友说想连麦反馈问题是吧？点头像私信过来就可以了。就这会儿您就直接点直播头像，把问题发送过来，我们就能看得到啊。这样最快，好不好？来，下一位，喂，你好。喂，通了，没声音。你好，你好，我没退错呀。我们的一号线话筒，喂，你好，您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先生，到您了啊，先生贵姓啊？喂，你
2: 姓
0: 好，
2: 吴。
0: 哎，姓吴，吴先生，您好，什么车？
2: 沃尔沃的X360。
0: 你那边怎么有点电流声啊，吴先生？您用听筒跟我说的吧？
2: 我现在切了，您
0: 啊，
2: 听得到吗？
0: 对对，您用这个听筒放耳边跟我说，这样咱俩这个对话效果最好啊。你沃尔沃的
2: 好嘞，好嘞。
0: XC60 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啦？
2: 是23年的时候买的，现在已经91000公里了。
0: 23年买的9万多公里，23年几月份？
2: 23年的7月份。
0: 7月份，你过保了吗？
2: 已经，质保已经过了。
0: 嗯，质保过了。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2: 问题是这样的，因为当时我是在 4S 店进行的保养，是9月30号进行的保养，然后保养完成了以后。我在10月的6号，因为朋友这边结婚嘛，然后需要用到车，然后去接亲的过程中，因为他们保养的时候没有把那个汽油格给我拧紧，导致了我在高速上行驶的时候，那个机油全部漏了，然后一路上都在漏，然后车机就弹了一个没有压力的一个警报。
0: 你这油底壳没拧紧啊？
2: 对，他的那个机油格没给我拧紧，然后就导致了出现这个情况，然后高速上我。看到这个情况了以后，当时车是满载的状态嘛，然后大家也是比较紧张，然后我还是及时处理了，然后赶紧就把车停到了那个高速的应急车道，因为当时是晚上凌晨的时候出发的，所以幸好是路上的车比较少嘛，也没有出现任何的问题。然后，晚上我连夜联系了那个拖车，当拖到修理厂的时候，已经是天亮了，已经是7、8点钟的时候了，然后就近的修理厂就跟我说。说我这个情况是因为他们机油格没拧紧，
0: 就
2: 那个
0: 是
2: 机
0: 现
2: 油
0: 在，
2: 漏的，
0: 哎。明白，现在判断出来就是您在9月30号保养的时候，这个机油格没拧紧嘛，导致这个机油漏光了。漏光了之后，车辆开不了啊，趴窝在这个高速公路上应急车道了，然后拖到店里发现的。那现在怎么样？
2: 是
0: 现在
2: 的，
0: 怎么解决呢？
2: 现在我的诉求其实很简单，就是我那天当天拖车的费用嘛，第一个是拖车的费用，第二个是修车的费用，因为那个机油漏完了，现在那个保养就没做嘛，又重新找了一个店做了一次。
0: 然后呢？
2: 然后再就是他之前的那个保养，我是通过厂家购买的，一次性是支付了5400块钱，然后是保养5次，然后我就要求 4S 店的话，就是这些是我实际支付的费用嘛，把这些实际支付的费用退给我，
0: 不是，你
2: 然
0: 稍
2: 后
0: 等，
2: 退了以
0: 稍等，
2: 后，
0: 哎，稍等，就是你的诉求是，首先夜间的拖车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拖到其他的店，你要重新做一次保养，因为没有机油了嘛。然后还有就是
2: 对，
0: 5400元购买的厂家保养5次，你是要他都退给你吗？还是，
2: 退一次，我
0: 退
2: 就
0: 一
2: 是只
0: 次？
2: 要求他
0: 好
2: 退这一次，他没给我做好的这一
0: ，OK，
2: 次，然后
0: 明
2: 是
0: 白，
2: 1040元，
0: 1040。然后呢，你们现
2: 对，
0: 在达成一致了吗？
3: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2: 然后再要求他给到我1000块钱的补偿金，因为当天是帮朋友接亲，因为人家接亲这个事情很重要嘛。然后，
0: 是你这我就想
2: 怕
0: 说，挺
2: 耽
0: 耽
2: 误
0: 误
2: 人
0: 接
2: 家
0: 亲
2: 的一
0: 的。
2: 个及时，
0: 对
2: 因
0: 对
2: 为当
0: 对，
2: 时
0: 你少了一
2: 出
0: 台
2: 发的
0: 车
2: 那个
0: 嘛。
2: 车是对双数，后面又临时半夜1、2点钟、2、3点的时候又给找了个朋友临
0: 调度了一
2: 时
0: 台
2: 求人家
0: 车，
2: 帮忙，所以又调了个车过去。然后幸
0: 那
2: 好是没耽误上时间。
0: 明白了。那你们现在，因为你们现在已经有方案了嘛，然后价格呢，金额算得清清楚楚的。那目前是什么进展啊？两边聊的。
2: 目前的话，4S 店只是答应说把所有的费用，就是800的修车费，然后600的那个拖车费，再加上那个1000元的补偿金给我。
4: 如果你的车存在这样的问题，
5: 座椅的下骨架断裂，
6: 交通事故吧，八个气囊一个没有弹出来，
4: 或是遇到这样的遭遇，
7: 订了一台拖了3个多月了，到现在连个准信都没有，
8: 提完车回来之后发现这个车是展示车，
4: 亦或是碰到这样的态度，
9: 他们态度很恶劣，还把我们给打了，
10: 销售负责人他们态度很不友好。
4: FM1055 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2: 然后说的是那个保养的钱不退，让我再去做一次，但是我觉得他们 4S 店啊，作为一个之前我是非常信任他们的，但是作为一个基础的保养他们都做不到位的
0: 情况下，螺丝都拧不紧是吧，彻底失去信任了，
2: 我已经不相信他们了，更何况我这个只是一次基础的保养，并没有说的是更换什么空气滤芯啊、空调滤芯啊那些其他的。
0: 就你们的这个方案呢，已经无限接近了，无非就是厂家的这个五次基础保养呢，你只是想让这家店把这次做的退给你，然后剩下4次你到别的地方做嘛，对不对？
2: 啊，是的。
0: 啊，就是你的诉求还是不希望在这家店有任何的售后关系了，因为你不相信他们的售后技术，这个螺丝都拧不紧的，
2: 是的，
0: 对吧？那你这个当时店里这次保养是花了1040，你让他退给你，现在就是这个1040的纠纷，他不愿意退。
2: 啊，是的。
0: 哦，明白了。你看看评论区有朋友记得刚刚咱们这个说到领克，现在这个是合资的，不一样的吗？就是售后的场景之下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但不要上升价值。你可以说你不相信这家店，不想在这里做售后了，但是绝对不可以说因为这个问题所导致你觉得他售后服务有问题。那现在这家店就等于没有跟您协商好，你们到现在为止还是他坚持要求给您再免费做一次基础保养，但是他这1040不愿意退，是不是？
2: 是的。
0: 啊，明白了。你问过沃尔沃厂家吗？可以帮您协调一下吗？
2: 沃尔沃厂家目前还没联系。
0: 啊，你还没联系他是吧？
2: 他们的 4S 店。
0: 了解，哪家店啊？您跟我说一下。
2: 现在是我们贵阳这边只有一家了。
0: 啊，那家店叫什么？帮您做9月30号保养的这家店名。
2: 叫贵阳，然后瑞沃。
0: 啊，贵阳瑞沃是吧？
2: 啊，贵阳恒信瑞沃。嗯，然后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0: 好嘞，明白了，您稍等啊。然后这个沃尔沃客服中心还没有接电话，导播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通了告诉我。这么忙吗？今天上午客服中心都被打爆了吗？为什么所有的客服中心接电话都特别的缓慢？车主没有问过厂家啊。是这样的，站在不同的角度呢，这个方案呢基本上是达成一致的，但是你说车主能不能把钱要回来也行，因为你没有给我保养做到位，甚至还给我产生了损失。但你要说你能不能再弥补他一次，免费做一次也行，但这需要建立在车主还愿不愿意相信你。所以这个就是协商的过程了，就临门一脚的事了，我觉得不必要再纠结了，对吧？拖车费800块钱，加上他自己在外面重新加了个机油做的保养的钱600块钱，你都已经补偿给他了，对吧？你这次保养的费用你退给他也是理所应当啊。你连一个机油格你都拧不紧的，当时怎么检查的呢？基础保养是你每天都在做的项目，就是因为每天都在做，突然有一下掉以轻心了。但是工作失误大家也要理解，也能有一定的包容度去看待这个问题。所以现在就是协商，就是其实现在就是一个1040块钱的事儿。来，通了吗？为什么要转接呀？沃尔沃为什么要转接？转给谁呀？能不能不转负责人？我们就把这个事儿跟他们说一下，让他们店里沟通一下，把车主自己花钱买的保养退给他之后，他到别的沃尔沃 4S 店做以后的保养。你接进来，有音乐吗？啊，第一天上班忙不过来是吧？能理解，我们等等客服中心。我想听大家的看法啊，这个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们觉得 4S 店该不该把这个1040块钱的这次没有做好的保养的费用退给咱们的吴先生，大家觉得该不该？啊，大家觉得该不该？可以在评论区分享一下你们的看法啊。来，来了吗？客服主管。
11: 你好，我是客服服务中心，我是当班主管，我姓
0: 韦。抱歉先生，没听清，您姓什么？姓文是吗？
11: 姓韦。
0: 啊，姓韦是吧？哎，韦主管，您好，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你们客服中心刚刚接通，所以可能你们用户吴先生的问题啊，您没有听清，再加上他之前没有致电过你们客服中心，所以今天呢，咱们是第一次带着他的问题向你们反馈，您辛苦帮我记录一下，可以吗，韦主管？
11: 可以的。
0: 哎，您记一下，就是你们的吴先生在10月6号的夜间， 在行驶过程当中呢，机油漏光了，最终导致车辆趴窝在高速公路上。但这次机油漏光的原因呢，是因为9月30号在你们贵阳的恒信瑞沃4S店。

0: 做保养的时候，机油格没有拧紧所导致的机油漏光。那么现在双方已经给出协调方案了，相关的损失呢，门店会弥补。但是车主的诉求是他希望门店退还他这次保养的费用，因为他想要在当地的其他门店做日后的保养，他以后就不想去这家店了。那这家店的方案是你来，我再送你一次，把这次给他抵消掉。但车主不接受，所以双方的这个处理意见呢就僵在这儿了。那辛苦你们厂家这边呢，跟门店跟车主协调一下，看看能不能把这个1040没有给人拧紧机油格的这次基础保养的费用给他退回去，然后车主以后去其他的店。因为呢，站在他的角度，他觉得一个基础保养都能存在工作失误，那我以后要大保，要换变速箱油，要换刹车油的时候，他更不放心了。所以也能理解他的诉求，辛苦你们协调看看这个事儿能不能处理好，行不行，韦主管？
1: 可以的，这个稍后电话挂断的话，我就会去反馈一下，然后去协调看是否能处理，按照客户的诉求去处理。
0: 哎，感谢您啊，辛苦您记录好，下午3点钟之前联系完车主之后，也给我们这边一个回复，谢谢您，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断啊。啊，我看看大家的想法，啊，就有一部分人想法还是觉得，是该退。如果自己遇到了这样问题，也无法去相信了，是不是？啊，都能理解。来，下一位，喂，你好。还有朋友说什么？哦，开了一段时间啊，才发现这个车开了有多累，开了多少公里。就是大家在国庆假期过程当中开车会遇到一些小问题、小疑问。你看，就我们今天接到的热线，基本上都是国庆用车期间的一些问题。所以，这怎么评判这个售后服务呢？没遇到事儿的时候都挺好，就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各自的这种状态就体现出来了。还有朋友说怎么连线0551-6345-8603，这个是我们的直播热线，直接拨打。但是有问题呢，建议大家也可以点头像私信，这样更快，好吧？点头像私信会更快。因为这个问题呢，也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啦。其实我觉得吴先生的诉求也没有那么高，但咱们还见过说因为你机油没有加好。或者是你机油漏光，那我从9月30号磨损到10月6号这段时间，我发动机会不会有损耗？你给我换一个。他还没提这种诉求呢，是不是？所以也要好好想一想。来，下一位，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女士，怎么称呼您？
2: 我姓李，木子李。
0: 哎，李女士您好，什么车？
2: 我是卫士110，路虎卫士110。
0: 路虎卫士是吧？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啦？
2: 2023年1月份，3万多公里。
0: 一月份遇到什么问题了？您说。
2: 就是9月30号的时候，在行驶的过程中，无缘无故就是断油、断路、断电，就突然就断电了，然后不能行驶了。
0: 你开着呢，正开着呢，车突然停下来了。
2: 对，就是他爬了一个很小很小的坡，大概那个坡应该有。二十度的坡吧，反正很微微的坡
0: 啊，跟坡不坡其实没有关系，
2: 其实加不上油呢，
0: 哎，其实就是失去动力了，对不对？
2: 对，
0: 就啥都没了，
2: 断电了
0: 啊。然后呢？
2: 然后我就给 4S 店打电话了，他让我下车把车门关了，锁车5分钟，再上去找一下火，看能不能行。
0: 可以吗？
2: 然后照做了以后也不行。
0: 最后呢？
2: 后
0: 拖到店里什么问题？
2: 拖到店里面，他现在给我的解释就是说蓄电池要更换
0: 啊。
2: 可是我觉得蓄电池你要更换的话，你至少说有提示嘛，就是说仪表盘上面各方面是有提示的吧。更何况我这个车才3年，也不至于说会突然断电吧。所以说我就是怀疑他有没有安全隐患。
0: 有安全隐患，肯定是蓄电池有问题嘛。他应该是给您后台的这个电脑做出了一个故障码的读取，查到是蓄电池可能是要更换的状态，所以导致您车辆在行驶过程当中断电。但确实，他不应该这样去断电，非常的危险。而且在您出现这个情况之前，仪表也没有任何的这个电池故障的提示，
2: 对，
0: 或者其他的提示。
2: 对啊，我说如果我在高速路上这样子，那不是很危险吗？其实当时也很危险，后面有很多车，然后也差一点造成了交通事故。
0: 万幸是没有发生事故，带来更多的损失。那现在是怎么样？他给您换电池了没啊？
2: 换电池了，现在就是说他的处理方式就是跟正常的处理方式一样，然后换了电池，然后让你过去可以过去提车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你这种情况你肯定要给我解释一下。然后他说是什么燃油棒漏油，然后加上蓄电池没电一起发生的事情，所以说他就会不会有提示。
0: 你看怎么又多一个燃油泵漏油啊？这个燃油泵漏油更严重哎。嗯，
2: 对，燃油泵漏油，他说他换了一个配件，然后不是新配件，所以他这个不用我花钱。
0: 什么叫换了一个配件？不是新配件，不用你花钱？我没懂，因为你车辆已经过保了，对不对？23年1月份买的嘛。他现在等于是给您走了一个善意的索赔，给您换了一个蓄电池，再换了一个旧的燃油泵啊。
2: 对对对，大概是说他大概是这个意思吧。然后他是说，因为燃油泵那一块那个配件没有货，然后他就换了一个旧的，所以他这方面不需要我花钱。但是蓄电池是需要我花钱的，3800块钱。
0: 对，因为你过保了嘛。那如果这个旧配件他会给你换新的吗？你自己能买个新的吗？你换旧的不行啊，万一还坏呢？
2: 我没有跟他过多的这个，因为我觉得他这个处理方式我也不是很满意，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希望我的方式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希望他这个这次更换配件这边是免费的，第二个就是我希望他还是能给我延一下保，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
0: 因为你过保嘞，这个李女士没法免费，更没法延保哎。就如果说你是一个一两年啊，对对对，两年也很长。
2: 对，如果是正常的情况之下，我觉得我本来提出这种要求是过分的。但是他这个像你说的，他突然无故的断油断路，我觉得是真的是对我来说是也是很危险的。
0: 就这样的，因为
2: 我也不知道。
0: 对对，因为咱们都不是，就是咱们做普通消费者啊，都不是专业的。因为我们对于一台车出现故障的预想是什么呢？首先你要提示我，你有一个风险的预警，那我需要预判我还能不能继续走下去。你在没有任何提示的情况下让我断电，甚至断油，趴窝在路上，那确实风险非常的高。我也不相信你修完换完之后以后还会不会再发生。所以我觉得是他们。是他们没有通过专业的角度给您去好好分析，好好查明白这次故障产生的原因。你比如讲，我的蓄电池为什么会坏，是不是小电脑烧掉了还是怎么样？你比如讲，燃油泵漏油之后会带来哪些隐患，所导致仪表盘不提示任何的故障，我没有办法接收到预警信息。就是要把这一串联的东西给您说明白之后，你才有理由相信这个事情会这样发生，是所有因素叠加发生的结果。但是不明不白的，你花了钱了吗？就不明不白的，你花了钱了吗？你修了吗？所以你现在就不太相信修好了。
2: 对，就是因为他 4S 店他处于又是裁判又是运动员，所以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0: 这样啊，这个这样啊，李女士，这样啊，就是我能为您做的就是关于这次的故障原因要跟您明确的解释清楚，并且给到您工单，就是工单当中把这个故障原因阐释清楚之后，您需要维修更换的哪些主件和辅件跟您说清楚，然后包括这个燃油泵漏油，你换的这个旧的燃油泵是什么样的旧件，能不能换好？因为你如果不要他这个旧件，他可能是让你花钱自己买个新的泵的，这就看你愿不愿意，这个是你俩协商。但是您说到的免费维修也好，包括给您延保也好，这两个诉求是不合理的，超出三包的，恕我无能帮您索要。
2: 对，那我明白了。
0: 对对，
2: 那我
0: 因为咱已经过保了，
2: 那我再跟那个400沟通一下吧。
0: 我帮您沟通，我帮您沟通，电话都打到我这儿了，我帮您问问好不好？
2: 因为我今天早上也给400打电话了，我也把我的诉求跟他说了，也是说的这两个，然后他说他跟进好了以后再给我回复。
0: 这会儿刚过了2小时还没回复呢，来您稍等啊，路虎客服中心在不在？
3: 你好。
0: 哎，你好，你先生，问一下怎么称呼您，或者您工号多少？
3: 我姓顾，工号135。
0: 哎，顾先生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总，你好，我姓周。李女士在跟我们通话之前，估计也就一两个小时前吧，才跟你们通过电话。反馈过这个问题，这样的就不合理的诉求，虽然我帮你们劝掉了，但是站在车主的角度，你们还是要帮他好好研判一下他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故障。因为普通人是不会去理解车辆损坏或者是质量问题引发故障背后的这套逻辑，他所能够感知到的就是当危险发生的那一瞬间他所体会到了什么，他所体会到的就是一台车好好的断油断电让他趴在路上，万幸不是高速公路，万幸没有被后车追尾。所以现在你们说要换的这俩零部件呢，我是能够理解的，你们一定是找到原因所提出的更换，他也是花了钱的，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去换，换完之后还能不能好，以及当时这两个东西损坏之后产生的一系列的因素叠加，最终让他的仪表没有任何故障提示，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就是他不明白，所以修完之后他依然不明白。那么正是因为这份不明白所带来了他的担心，那正是因为这样的担心，所以向你们提出了不合理的诉求，那这个我也是能够理解的。所以辛苦你们厂家这边呢跟门店沟通一下，帮他好好看一看什么问题导致的故障
4: 或电话号码按键错误。
0: 咋了？我没动啊。
4: 按键错误。
0: 出什么 bug 了？咋了？怎么说着说着就按键错误了呢？我啥也没按呀，顾先生。
3: 我这边也没有摁任何的按键，这边电话就直接那个切换到语音，就是那个音乐了。
0: 我也没按呐，好吓人呐！咱俩谁都没操作，突然就来这么一出。没关系，就是刚刚您都听到了啊，我们的这个建议，就还是希望你们跟店里沟通一下，和车主解释清楚这故障原因，包括他这个件儿。换的是个什么旧件燃油包能不能换好，换好了之后既然你们给他索赔掉了，那也不需要他再花钱了。如果说这个旧件还是存在隐患的，给他打个折工时费，让他再换一个好的，把车修好。那作为一个女生以后还要好好开这台车的，所以这是我们的建议，辛苦你帮我们记录好，可以吗顾先生？
3: 好，可以的
0: 啊，感谢您啊，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您稍等，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中间怎么了，我没有按啊，我的直播间也没有语音操作，是不是我导播按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按到什么铃木按到什么这个电话按键呢？注意一点啊，不要好不容易接通的给我接出去了。电话是多少？热线怎么还说我说太快，你们就记不住后五位呢？0551-6345-8603，抓紧时间打啊，抓紧时间打，这个是我们的直播热线。当然了，这个打不通的时候建议大家把问题直接点头像私信过来也是一样的，我们一样会受理的，但是受理完之后才会和您取得联系。如果您发现一直没有跟我们连线，那就是还是没有受理，还在等待受理的过程当中，以及还没有被受理，可能也会不受理，因为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可能被受理。我好像说了一段绕口令，但希望大家理解好不好。来下一位。喂，你好。你好。你好，把免提关了。哎，把免提关了，用听筒说好不好？回声有点大。你好。
5: 哎，喂，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5: 哦，姓欧啊，欧洲的欧啊。
0: 姓欧啊，欧先生您好，什么车呀？
5: 哦，有这样的，这个 iNV Plus。
0: 广汽 iNV Plus 啊，什么时候买的？哎，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5: 我从2023年8月份买的车，大概跑了17万左右。
0: 17万公里，你也不是网约车吧？
5: 不是不是，我自己私家车来的。
0: 对吧？你私家网约车也不会这么少，但是私家车确实也挺多。好，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是这样子的，我是在今年的5月13号，这个动力电池坏了，刚好在路上。然后就开到这个当地的4S店检查出这个电池绝缘了，
0: 电池绝缘故障，
5: 然后我们就要求要更换这个电池，然后4S店这边也同意了，然后我这边的我也买到有延保，然后也同意了，但是他们一直给出来的结果就是说这个东航177的电池没有找得到渠道，一直说没有货，就拖到现在，现在已经是10月份了，等了5个多月都没有电池包。
0: 你这5个多月没开这个车呀？就一直等着？你车能开吗？现在
5: 一直
0: 车能开吗？
5: 没有开过，从5月13号就放到当地的4S店，到现在没有动过，没有开过。
0: 你记得吗？今年这个夏天的时候，广汽安厂家针对这个中创新航177电池，不管是需要维修还是更换也好，他们都是有相应的方案的。现在怎么会电池找不到了呢？
5: 对，是有相应的方案，他们说又把这个新规质保都又延期了，公里数啊，包括其他的补贴都有，但是现在目前的话还是没有找得到这个中航的电池包，没有取到，包括我有买的这个延保的保险也是这样子给我回复，我同意给你换这个全新的中航177电池包，但是没有能找得到这个厂家的渠道。
0: 现在等于是，您稍等，
5: 来的答案就是
0: 您稍等，您稍等。广汽安厂家有跟您说过，他们现在没有中创新航177的电池了吗？
5: 厂家这边就没有说过，然后4S店给出来的答复是找不到渠道。
0: 不是渠道，我不要这个渠道，这个渠不渠道跟我没有关系，我想知道有没有电池。对，因为你有电池就一定有渠道，你没有渠道就一定没有电池嘛，所以最主要的核心问题就是中创新航177的电池现在是不是没了，停产了还是怎么样了，对不对？所以导致我电池坏了没法换嘛，现在是什么原因啊？
5: 对，现在就是他们给出来的原因就是说厂家不生产了，没有货。 就是
6: 这
5: 样，
6: 这
5: 个是
6: 保险公这延保公司，你买的是厂家延保是不是？
5: 还是
6: 电端的？
5: 我买的是跟厂家合作的那个延保。
6: 啊，你这等于是问了延保公司，也问了 4S 店，说两边的意思都是说中创新航这个电池停产了，所以现在没有新电池可以更换了，是不是？
5: 啊，对，他们一直都是给出的答复都是这样子。
6: 那这个厂家怎么说呢？官方的回复是什么呢？真的停产了吗？
5: 官方的回复呢是官方的回复需要拿我们的电池来检测，现在还没有出来的最终的结果。
6: 不是啊，你看啊，就这个事儿呢，咱需要知道的是电池去哪儿了，有没有停产？如果说没有停产，那是什么原因？长时间的等待，换不了修不了吗？那如果说是这个有方案的，那我还要等多久吗？那如果最终真的是停产了，那你就直接说停产了，那我该怎么办嘛？对不对？有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换吗？
5: 现在就是
6: 你
5: 不知道要等多久，他给出来的答案就是找不到渠道，没有货。
6: 你能去了解一下吗？像您这样的情况，其他车主也是没电池换吗？你知道吗？
5: 我问了我的延保，他说他手里上也有其他的车主的177跟你相同的电池包，也是在等。
6: 那你这段时间没车开怎么办呢？有人给你代步车或补贴吗？保险公司
5: 没有，我就补贴也没有拿到，而且从5月13号等到现在，已经等了差不多5个月了，都没有车开。还有一种，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是从5月13号这个电池包坏了以后，检测到是绝缘，需要更换这个电池包，然后延保这边也同意了，谢喜店也同意给我更换，然后后面他们就中途偷偷的把我的电池包给维修了，因为我跟他们说过我是不同意维修的，然后
6: 怎么你不同意
5: 维
6: 修，他还偷偷修呢？你不同意他还偷偷修呢？谁偷偷修的呀？
5: 对，
6: 谁呀？
5: 现在目前就是有这个问题。
6: 不着急，你按重点的说，按稍等啊，这个稍等啊。欧先生稍等，不着急，你不要自顾自的说，我想知道是谁要偷偷修的，是这个延保公司跟 4S 店一起偷偷修掉的。
5: 啊，对
6: 啊，他俩偷偷修掉的，没有经过你同意，那你去问他呀，你说我等着更换电池呢，为什么给我偷偷修掉啊，我没同意啊。
5: 对，我有当面问他，
6: 他怎么说？
5: 他是说，欧先生，你的电池包已经维修好了。
6: 不是，我没同意你修，你为什么要修？
5: 就是给出答复，就这样子。
6: 啊，就等于你问他，你为什么偷偷修我电池？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他说你修好了，你开走吧。他不正面回答你的问题呀，就这样啊。
5: 对。
6: 这什么逻辑？
5: 然后我就拒绝他的这样子的结果，然后我的车一直就丢到这个谢喜店
6: 啊，明白了，
5: 然后就等到8月6号谢喜店给出来的回复，就是说他们有一批中韩的电池包拖到厂家那边检测，给我也一起报上去，现在我的电池已经拖到这个厂家这边检测，然后厂家这边给出来的答复说你的电池是好的，已经维修好的，就是不愿意给我更换这个全新的电池包。
6: 所以你现在
5: 我也领不到相关的补贴。
6: 欧先生这样的，所以你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根本不是说你能不能等到新电池，而是我听下来觉得从这个根本上你们两个的方向是不一致的。你觉得你一直在等中创新航177的新的电池包给你整体更换掉算了，但是他们的想法是先把你电池进行了拆解，然后觉得是能修好的，所以他们修了，修完之后厂家送检说电池是好的，所以给你返回来说马上安装上这个维修过的电池，你就可以把车提走了，但是你的诉求是要换新的，所以你一直没有提车，从5月13号到了今天，我觉得是这样的。
5: 啊，对，反我就是等了好久了，等个5个多月了。
6: 这样啊，就是你们现在到底是修是换啊？从先前都没有说明白，然后你是坚持声称他是背着你偷偷修的，你是不知道的，是不是？
5: 啊，对。
6: 那不可能啊！我修你电池这么重要的事，我不告诉你，你是在哪家 4S 店啊？
5: 好了，才跟我说的。
6: 好，你在哪家 4S 店？您告诉我。
5: 就在湛江市赤坎区海田谢喜店。
6: 稍等啊，我记一下，湛江赤坎区叫海田广千安是吧？
5: 啊，对对对。
6: 哎，你这个延保公司名字叫什么啊？广千安合作的？
5: 众诚保险有限公司。
6: 好嘞，明白。你问过那个广千安吗？为什么偷偷修电池？为什么修不换？修和换的标准是什么？问过吗？
5: 有问过。
6: 怎么说？
5: 我问了他，他说
0: 他说什么？
5: 是那个。

0: 众诚保险叫他维修的
1: 啊。你问众诚保险了吗？众诚保险怎么说？
0: 众诚保险又说的不清不楚，他说众诚保险又说要不说不是他叫的。
1: 行，我帮您问清楚。
0: 众诚保险现在又说我同意给你换全新的电池包，
1: 但
0: 是
1: 没有
0: 找不到货
1: 啊。明白了，不着急啊，我来问清楚吧，咱就不那么乱七八糟了，我来问清楚吧。事情很简单，我的电池坏了，绝缘故障，到底是修还是换？我以为我在换，我在等着换，结果你说要给我修，然后我发现你给我修了之后，你又说因为我电池没有货了，所以我现在只能修。你属于哪一种？就是要先说再开始动工，你不能觉得我可以这么做，所以我先做掉了之后回头告诉消费者，那他就是充满了不理解。所以咱要把事儿理清楚，要把事儿核实明白。来，广西安客服中心，喂，你好。
2: 你好，梅强老师。哎，中心，
1: 你好。哎，抱歉没听清。
2: 老师。
1: 哎，你好，你好，14多少？
2: 哎，稍等一下啊，我再说一下。你好，梅婷老师，这里是安客服中心16434。
1: 哎，抱歉，16434号公诊，您好，安徽。
2: 16434。
1: 哎，我听到了，16434号，对不对？
2: 嗯。
1: 哎，
2: 您
1: 好，
2: 你好。
1: 哎，我这边是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你们这个事儿刚刚您全程收听下来了没有？然后欧先生之前也向你们客服中心反馈过。
2: 可能我是听转接后的，听到互帮部分，然后呢，这边可能还需要再去。
1: 没关系，我给您对，没关系，我给您重复，没关系，您听清楚啊，您帮我们记一下啊。欧先生的电池在5月13号的时候动力绝缘故障，然后趴窝在路上，拖到了湛江赤坎区海田广建安 4S 店进行检查，同时他也联系了自己所购买的厂家延保。我问一下，你们厂家延保公司是不是叫众诚保险？
2: 这是其中一个合作的一个众
1: 啊，那就是你们的啊，是你们的。然后给出的方案，车主讲啊，给出的方案是说要给他更换一个新的中创信号177电池，但是后来车主说，在等待的过程当中，也就在8月6号左右，发现这个电池又被返修了。修完之后告诉他修好了，你可以开走了。车主问你们说你的电池只能修不能换的。车主问保险公司，保险公司说啊，因为电池没有新的，我们找不到新电池，所以只能给你修了。所以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们是这么处理的。所以目前这个阶段我们能做的是先把这个事情核实清楚，还原清楚他的这块电池究竟是什么故障，一。第二，到底达到了维修还是更换的标准。第三，如果是更换，为什么给他修，并且维修之前有没有经过他同意和授权。第四，如果是维修不是更换，那你们先前是跟他怎么聊的，为什么他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咱把这个事理清楚之后，咱们再看下一步怎么沟通，可以吗先生？
2: 可以的，可以的。
1: 哎，辛苦您帮我们，对，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我们也想跟你们核实一下，他这个电池为什么从5月13号到现在为止依然没有解决，时间太久了。你们究竟是怎么沟通的？包括跟你们旗下的这个众诚保险延保公司是怎么聊的？帮我们记录好这个事，下午3点钟之前，你们这边的工作人员能不能和我们联系一下，我们听听你们的说法，行不行？
2: 客人，那具体联系是哪一哪个电话号码？
1: 哎，我们导播会把导播会把我们的联系方式跟车主的联系方式留给您的，您稍等啊，电话接出去别挂，您稍等啊。啊，真的就我们车主也是稀里糊涂的啊，然后这么遇到这么个事儿的也不懂，聊的也是稀里糊涂的，最后是这么个结果。就如果达到了维修的标准，那一定是维修的，达到了更换一定是更换的。那为什么说等不到电池只能维修呢？也存在一定的概率是等不着了，怕长时间的等待，所以先给你修掉了。但你要告诉他，就不要说因为这个问题没有事先的说清楚，所遗留下来的纠纷会让消费者觉得你是故意的。
3: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喝啊，天啊！
4: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8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5: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6: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5: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6: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5: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0: 来，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1: 启幕精彩，
2: 精彩。
3: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4: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3: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一直以来，我们给林俊杰贴的标签就是创作型的歌手。想当年他在参加新加坡海蝶唱片的非常歌手训练营的时候，得到的名次只是第二名，次于阿杜。但是比起创作能力来讲，阿杜就逊色多了。林俊杰专辑当中很多的歌曲都是由他自己包办词曲，甚至还有编曲制作，可以说是相当全能了。而且旋律感也相当不错，旋律感对应着我们经常说的好听。它就像是一个人的外表，干净清爽，自然可以得到更多好感。其次，我们才会更加深入地了解它，这就是文字所承担的功能了。今天我们听到这首歌，同样拥有着美好的旋律和文字，带来中国风的味道，江南。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

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郑燕。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叫做《燕尾蝶》，由五月天的阿信来为他创作，2004年的作品。当时梁静茹刚刚结束一段感情，但是并没有哭哭啼啼，而是祝福对方，转身大步走下去，希望感情的结束也是这样美好的、优雅的姿态。于是阿信为他写下这首《燕尾蝶》。燕尾蝶非常的美丽，而且比普通的蝴蝶要大，花纹也独特，更加因为数量稀少，所以显得特别珍贵。就像是梁静茹在歌坛的地位，不随波逐流，不大而化之，努力经营好自己的声音和作品。对一个歌手来讲，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呢？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除了唱歌之外，他还有很多身份，制作人、创作人，但总之都是在音乐的领域。他的名字叫陶喆，听到《黑色柳丁》专辑中的这首《Melody》。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为大家放出的是张信哲的《爱如潮水》，不要讲，这当然是他的代表作和成名作。当年李宗盛写下他，其实很想要来找一个声音沧桑、有经历的人来唱出，所以后来翻唱这首歌的迪克牛仔看起来很符合当时李宗盛的要求。但是机缘巧合之下，让阿哲碰到了这首歌。李宗盛半信半疑地把歌曲交给他，却没想到成就了阿哲的经典，也成为李宗盛的代表作。后来阿哲自己开工作室，用的也是潮水的名字，可见这首歌对他的重要性。来听到阿哲93年的专辑《心事》当中的《爱如潮水》。

0: 看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3: 我都想你们了。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夜色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里，我想用声音来记录下在今天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今天故事的主角来自于我的家乡安徽铜陵，她叫谢胜妹，名片上印着一连串醒目的身份。铜陵市盛虹水产养殖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铜陵市新农人协会的副会长，安徽省女企业家协会的优秀会员。听到这里，你脑海当中会浮现出一个怎样的女性形象？她应该是雷厉风行，性格刚毅，可能还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强悍。毕竟她所深耕的饲料养殖和水产行业，在这个行业里男性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女老板的占比不到3%。我一直在想他是怎么做到今天的，后来他跟我说，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被逼出来的。我和他的这场对话持续了很久，这个一路披荆斩棘的女人在讲述当中一次次的哽咽，流了很多很多的眼泪，这些泪水好像积蓄了40年，终于在此刻决堤，让她把所有的委屈、孤独和不甘尽情地释放。今天我对话谢胜妹，并不是为了歌颂苦难，也不是为了包装一个逆袭的神话，我只想和你一起来真切地看到一个女性是如何在不属于她的地方深深地扎下根来，又是如何在和命运反复的撕扯之后，依然能够坦诚地吐露那句我累了，我也希望有人能够替我扛一扛。这就是谢胜妹的故事，我想可能也是每一个在生活的泥泞中一边挣扎一边把自己活成了一条路的你我的故事。好了，闲话不多，我们开始吧。
1: 家里没有那么多事肯定是会上的，因为我哥他是大学毕业，我就上了初一，我有今天的成就全部是逼出来的，我要靠脸蛋吃饭，我就不用干水产这一行。农村里边山洗的时候，会晚上在吃饭之前会祭祖，在祭祖的时候我妈让我出去了，让我去陪喝酒去做这个生意的话，这个生意我就可以不做了。我从离婚以后换了5部车，买了7个表，我很喜欢买表，因为象征着时间能改变一切。我那些朋友或者是客户，他就直接会告诉我，我从来没有拿你当女性，所有的业务是通过我用我的真诚去给客户扛包扛来的。我希望我是可以过上那种无忧无虑的，做一个小鸟依人的女人吧。
2: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谢总你好，非常开心能够邀请你来到节目中做客。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谢申妹，来自于安徽的铜陵。
0: 你跟我说你打小就生活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这个事儿有感觉的？
1: 七八岁的时候吧，我哥哥比我大两岁，我哥哥每个暑假的时候他在家里面负责烧饭做家务，而我呢是跟随着父母，农村里面那个种稻子要插秧嘛，割稻子的嘛，都是在外面干活的。
0: 照理说啊，这种风吹日晒的活儿，在田里干的农活应该让大小伙子去干，
1: 是这样的。
0: 结果他在家里面做饭，你在外面干农活。
1: 对，
0: 当时有过反抗吗？你爸妈怎么说的？
1: 有过反抗，那时候很不听话，也很皮，然后会吵会闹，但没用。
0: 爸妈会怎么跟你说呢？他们做这样的选择？
1: 他大一点，他在家里面做饭给我们吃，你在家不会干，那你就到外面去跟我们后面干。
0: 你没有说我也会学着做饭吗？
1: 没有，因为我属于那种外向的性格，就是一直也是喜欢在外面，不喜欢做那些家务啊琐碎的事情，所以导致我现在一直是这种习惯，就是不会做家务。
0: 上小学那会儿是不是就是班上的孩子王？
1: 也不算，在我们班应该是算不上最皮的那一个，反正也是算挺皮的，小时候没少挨打。那干什么事情都是我带头，带我哥出去玩，然后
0: 你带你哥出去玩？
1: 对，然后被收拾的也是我。反正我哥被逮到了，他不会被打，我肯定是会被打的那一个。
0: 到了14岁那年上初一，后来就没上了。
1: 上初一那时候是我们家开始在那个街道上建房子时候。那时候呢，因为我父亲是在家里面搞那种养殖的，养那种小鸡苗啊，然后在街上建了房子，在街上卖那种小鸡苗。然后就是每天上完学以后，早上走的时候要给他喂好食，中午放学回来继续给他喂，晚上放学回来也要给他喂料子，这些活干完。初中以后就是学的东西也多了，自己感觉也学不上去，学的也累，加上回来的话乱七八糟的事情也要干，还要帮着父母打理生意，因为他们出去了，然后家里面没人，我就得在家里面这个守着这个门市部。学着学着就不想学了，因为太累了，还不如就是说我就不干了。
0: 是你自己主动跟你爸商量的吗？说我不想学了，还是
1: 我不想学了。
0: 那每天给家里做这些活要占据你多长时间？
1: 3个小时。
0: 要这么久啊？
1: 对，就是早中晚他都得干。其实那时候还一个学期没有结束，在中间的时候我就不去了，老师也来过，就说你为什么不去上了。其实那时候不算是差生吧，他也就是一个上中等的一个阶段。
0: 但那时候你才14岁啊，你现在回想起来你有没有后悔当时那个决定啊？
1: 没有。
0: 没有？
1: 当时没有后悔。
0: 现在呢？
1: 现在也不后悔。
0: 那如果说家里没有那么多事儿呢？
1: 家里没有那么多事肯定是会上的。因为我哥他是大学毕业，我就上了初一。如果说从头再来的情况下，我还是希望我能考一个大学吧。我经常会跟我父母讲，如果说我跟哥哥一样，如果上了一个大学，可能我现在的生活就会不一样了。我哥是跟我的状态是不一样的，他是继承了我父亲这个生意这个板块，是一个成熟的一个板块，而我呢是通过自身的努力自己创出来的，是不一样的一个结果。所有的事情呢都是我自己在扛，我哥是我爸替他扛下了所有。
0: 我明白了。
1: 对啊，
0: 一个是二代，一个是创一代。
1: 对，不一样。
0: 14岁决定不上学，那个时候爸爸妈妈是什么态度？
1: 其实那时候我妈的状态是，不是挺好的，还能帮家里面省点钱，还能赚点钱，挺好的。然后我爸爸的想法是，你要去上， 不管能不能上得进去吧，你最起码把初中要学完。我爸的状态是这样的，但是我还是坚持了我个人的原则，还是毅然的去辍学了。
0: 你当时是想未来

0: 我一辈子都要帮家里干这些事儿吗？
1: 当时没有想过，当时没有想过，只是觉得我可能不上学了就会轻松一点，没有那么累。
0: 嗯，
1: 因为那时候太小，他也不懂，就感觉又要学习又要干活，觉得好烦啊。
0: 嗯，
1: 让人觉得也累。
0: 离开学校之后，你说你去了湖州学手艺，那是哪一年？
1: 湖州的话是16岁，在家里面是
0: 待了2年之后，
1: 14岁下半年没上的嘛，
0: 嗯，
1: 然后待了1年半，
0: 嗯，
1: 待了1年半以后呢，是16岁，跟我爸的一个朋友关系很好，他就在浙江湖州做那种皮的衣服，
0: 嗯，
1: 那边很火的嘛，然后就是半年给我2000块钱的生活费，帮他干活，干了半年。我17岁的时候，我就比较活跃了，
0: 嗯，
1: 因为我觉得我好像会了一点什么东西啊。17岁呢，我就在那个厂里面的老板家，我就要求我自己独立的去干。
0: 做什么呢？
1: 就是做衣服，那是拉成品，
0: 嗯，
1: 整件衣服。
0: 嗯，
1: 他不是跟别人是搞流水线的去做，
0: 嗯，
1: 是一个人要完成一件衣服。
0: 嗯，
1: 我17岁我就自己单干。
0: 从16岁到17岁，半年的时间，你是把整个的工序都摸清楚了，
1: 对，
0: 都学会了。
1: 嗯，
0: 他给了你2000块钱的工资，
1: 对，2000块钱，所有的杂活都得你去干。我们都是在住在厂里面的，
0: 嗯，
1: 不是住在他家，在厂里面，
0: 嗯，
1: 然后就是，吃饭呀，吃饭我们不要去食堂打饭吗？嗯，然后帮他干干小事情啊，洗洗衣服呀，
0: 嗯，
1: 拿拿东西啊。这些我们土地不都得要经过的，
0: 嗯，
1: 所以那时候干了半年。
0: 这个决定也是你自己做的吗？还是父母带你做的？
1: 父母做的，因为我那时候我妈就是心里想的，你要出去挣钱啊。
0: 你在家里面干活不也是给家里面挣钱了吗？
1: 家里面干活它只是一个季节性的，它是就是上半年是做这个的，
0: 嗯，
1: 下半年等于就没有这个业务。
0: 嗯，
1: 所以说呢，下半年我就出来了嘛，
0: 哦，
1: 啊，就给我找关系，
0: 嗯，
1: 就是让我出去挣钱了。
0: 嗯，
1: 我当时记得我在18岁的时候，当时我那个表哥，他以前上学不是很厉害的，然后就是通过自身的一个努力，他在厦门立足了。当时在厦门那个大学里面学的挺好的，当时给我妈的建议就是，让我去学一下电脑啊，
0: 嗯，
1: 对吧？那时候像我们80后那个时候，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学电脑是挺多挺多的，
0: 对，打字
1: 打字啊挺多的，
0: 嗯。
1: 然后我家表哥就是建议我妈，就是说你给丹丹去学一下电脑啊，以后人生会轻松一点。
0: 嗯，
1: 我妈的回答是学什么学？学的话要好几万，她现在还能一年还能跟我给我挣个1-2万。他女孩子不用学的，当时我妈就这么回答的，当我面回答的。那时候还是心里啊有失落感，其实那时候想学了，因为毕竟在湖州做服装的时候也觉得累了，学一下我可能会轻松一点。但是那个话说出来，让我心里一下子咯噔一下子，听得很不舒服。
0: 就很难受，对吧？
1: 对，
0: 嗯。
1: 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我妈特别特别的重男轻女，因为我哥那时候在高中读的时候，所有的付出全部是我妈陪读也好，所有家里面的经济提供是最好的。我就不一样，我妈在那边陪了3年，我哥是考到高中的，高二的时候开始玩游戏，就是不爱学习了。然后当时我妈在那边陪读的时候也会有争吵嘛，高三的时候是反复的陪读，陪了好几年，就是没有考上。
0: 嗯，复读
1: 复读复了好几年。

0: 我靠自己了，别人我都靠不了，而且我必须要争气，要活出来给他们看看。
1: 我是从17岁单独干的，然后18岁干了一年，19岁的时候夏天的时候回来的，就没干了。没干了是因为我父亲要办一个养殖场，让我回来了。我给他干了3年，当时呢我父母也承诺给我就是学驾驶，但是一直没有兑现过。21岁的时候，我们那边当地的有弹鸭棚要出售，我父亲呢就是果断的给我买下来了，当时是40000块钱买下来给我了，让我自己独立的去干。
0: 父亲为什么会做这个决定？
1: 他也可能是觉得我大了，应该有那个能力去赚钱吧。当时买的时候是40000块钱，然后后面创业的话不是没有钱吗？当时他跟我妈商量着借了我20000块钱，然后我当时需要的是10几万吧，我找银行借的钱，当年也是赚了钱，把他的20000块钱包括银行里面的钱还掉了。然后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开始慢慢的变好了，也就是稍微一年能赚个10来万块钱，但是呢我还是要一直的帮他干活。我是23岁学的驾驶证，自己拿钱学的，那时候学驾驶证的时候好像是10000多块啊，学了一个B2证。那时候我们家正好买车，买了货车，第一台货车就是我开的，帮他收购。
0: 其实那时候家里应该也不差钱了吧，家里经济条件应该挺好的了吧？
1: 不太差钱，但是呢我21岁的时候，我哥已经23岁，他是24岁毕业的，24岁毕业以后在外面上班，也就上了一年就回来了。我是一直是跟着我父亲后面帮他打理，
0: 就是你一个人要兼顾两头的。
1: 对，
0: 但是你的这种对于养殖的全链路的了解，或者是你的营销的能力，应该也是在19岁到21岁帮你父亲的3年当中，经过锻炼和学习积累了一定的基础，对吗？
1: 对的，通过那3年就自己也把自己狠狠地逼了一把，清楚地意识到我靠不了别人，我只能靠我自己，凡事我都很上心。这也是我爸唯一最喜欢我的一点，什么事情他交给我办，我都能负责帮他办好，所以他一直以来，我不管做什么他都很认可，也都支持我。我妈就不一样，她做我做任何事情她都是持反对的一个状态。
0: 十几岁一个小姑娘一人在外，在工厂里面跟别人合住，那个时候其实很孤独，很孤独吧？
1: 最孤独的时候其实还是在创业的时候，我所有创业的时候全程是我一个人，不管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都是我一个人在扛。我会遇到事情的时候白天很坚强，晚上我也会崩溃的。真正硬气的时候是我26、27岁的时候，我不是单干了好几年吗？那个时候我口袋里面也有个几十万块钱的存款，然后我记得特别印象特别深的时候呢，是什么时候？我妈喜欢种地、种棉花、种菜呀、之类的，有一次下午，她就要求我去给她采棉花，我很不乐意。干，我就不想去，我就不去。然后我没去的结果是什么？我妈跑过来了，叫什么难听的话都骂了个遍。然后我当时跟她吵起来了，吵得挺凶的。我说现在我不吃你家的饭，你也不给我钱花，我用不着什么活都给你家干。

0: 我有我自己的生活，不要叫我去你家吃饭，我不愿意去吃你家的饭，我也不愿意帮你家干活。然后那次闹了以后，我差不多歇了一年，没有上他家吃过饭，我就自己硬逼着自己学做饭、洗衣服。
1: 我知道你这应该是本能。你说他家其实应该是自己家，但是你觉得那个不是你的家。
0: 我自始至终没有这么认为。
1: 所以在那个时候，如果身边有一个男孩子对你很呵护的话，是不是很容易打动你？
0: 是的，是这样的。那时候觉得，如果但凡别人对我好，我会觉得很幸福。但是呢，错了。
1: 我在想啊，就如果一个女孩一直在自己生长的那个小家没有获得温暖的话，等到她长大了之后，她就很迫于去建立一个自己的家。
0: 是这样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呢，还是给我上了一个沉重的一课。我在我们当地呢，也是算很努力的一个女孩，自因为自己能赚到钱，然后，通过那几年的努力，确实身上也有一定的积蓄。然后谈了个对象，其实没有太大的矛盾。别人他是冲着你的钱来的，你是冲着他的人去的，所以到最后的话，还是自己失落了。暗恋了我10年，我觉得这个人应该是很好的。
1: 对呀，听起来不像是一个爱情投机者。
0: 对。但是现实的生活中，他是属于那种妈宝男，他的父亲很强势。到了结婚以后，这些所有的问题都会展现出来，因为我自己口袋挣的钱，我会想着我怎么去花，我用我的方式去做投资。那么他们家的想法是，
1: 你是我家媳妇儿，你的钱就是我们家的钱，是这个意思吗？
0: 对，他爸爸是比较非常大男子主义，就是说这个家庭我是一家之主，你们现在已经结婚了，就不会存在有你的我的，那是共同的，这个钱你应该拿给我。我去存银行也好，放给别人也好，觉得他有面儿。那像我这种性格的人，我自己有能力，我这个钱是我自己挣的，我凭什么要给你？那我肯定不乐意。但是这种话呢，是上不了台面的。他就会通过我跟他儿子有口舌之争的时候。芝麻点大的事情，然后就会扩展到一个不可收拾的一个地步。因为我们家是做生意的嘛，也在我们当地有头有脸的人，他们家可能的想法是，你不会，
1: 你不好意思，
0: 对，你不会好意思走出这一步，然后就是对我比较苛刻。当时
1: 以为
0: 是。
1: 是拿捏了你，
0: 对，
1: 要面子。
0: 对，当时其实就为了一件很小很小的一个事情拌了嘴，快过年的时候拌了个嘴。那年的时候啊，我就买了房子了，买了房子在装修，买了好多的床上用品啊，一些家庭生活用品都买的挺多的了。然后就是一个很小的，我都不记得是为了。哪个小事情就特别特别小的一件事情，晚上回去也吵了，吵了以后呢，我就第二天在家睡觉，我嫂子给我打电话说装修师傅需要什么东西，然后我走了，我到我这边新房子来了，我在这边住了有一两天吧，然后我不没有带衣服吗？我就回去拿衣服的时候。

0: 后呢，发现他爸爸把我的东西全部砸掉了。他爸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不让我回去过年。那年我确实也没有回去过年，我在我们家鸭场过的年。
1: 你也没有回爸妈那儿吗？
0: 没有，因为我妈有重男轻女，她就不愿意让你一个嫁出去的女儿回去过年，然后是给我在鸭场里面做了饭，做了饭的放在那的，帮我做了一个简简单单的年夜饭给我。
1: 那个年三十是不是很难忘，很难忘？
0: 最难忘的应该是第二年的年夜饭吧。为什么讲是第二年的年夜饭？第一年没有你，没有回去过年。第二年是5月份离掉了以后，第二年过年的时候，我父母跟我哥哥嫂子让我回家里面过年的。但是过年的那一刹那，更让我伤心。农村里面，三十的时候会晚上在吃饭之前会祭祖，在祭祖的时候，我妈让我出去了，我妈让我到门外去了，所以那时候是让我最难过的一年。从那个第二年以后，任何的逢年过节，你不管怎么接我，我不会再去了。我不愿意参加任何的家庭组织会议、聚餐。从那以后，我有6、7年没有在家过过年，我不会去的。是从我家买了这边的新门面房以后，也是我逐渐好起来以后，接我回家过年，没有任何的男女之分，我才回去的。所以我心里一直就是有一种那种恨意，我谁我都靠不上，我只有靠我自身的努力来改变我的命运。我是2019年进入这个水产行业，我每天早上基本上是4、5点钟起床，晚上到9、10点钟回家，中午也不会回来吃饭，我会在客户家里面留下来吃饭。所以那时候创业的时候，你问我苦不苦？很苦，真的很苦。我没有想过我的人生会是这样。我虽然外表看起来是一个很刚强的一个人，很外向的一个人，在跟任何人接触的时候，给人的感觉都是那种大大咧咧的，比较好相处的，也是比较善于在外面交际的。其实我不善于的，我不愿意跟人家接触，我也不会喜欢打牌、喝酒、跟朋友聚餐，我这一类我都不善于的。这是我的弱点，我不善于交际，但是生活所迫，被迫做了这个销售这个行业，就我很不愿意接触人。我闲着的时候，我会在家一天都不会出门的，就是自己玩自己的，沉浸在自己的一个生活里。
1: 所以行走商界，你是给自己披了一副铠甲。
0: 对。
1: 你所在这个行业几乎是由男人称霸的，饲
0: 对，
1: 料、养殖，
0: 女性的话很少很少，
1: 占比大概在多少？
0: 占比的话只有2%到3%吧。
1: 2%到3%。
0: 对，
1: 你来说说你的一天是怎么安排的？
0: 龙虾季节上来的时候，基本上是每天都是4点多钟、5点钟必须要起来的，因为客户他养殖龙虾的话，他们比我会更早， 他们基本上是晚上1、2点钟就会起来收虾子，然后到4、5点钟的时候就开始出售，
1: 卖虾子，
0: 卖虾子。
1: 你做收购吗？
0: 我不做收购，我需要就是了解市场，安排配送，因为我之前都是自己在配送，所以说每天基本上在5点钟是必须要起来的。一直到晚上吧，就是中间的话是没有休息的，吃饭都得抢着吃，吃两口。就在最忙的时候，晚上可能还加个班，就是把所有货车全部装满，然后早上10点多钟出门。
1: 我看你的视频号还记录了，会不断的有老板过来找你问技术问题。
0: 会有，
1: 这个是你的增值服务吗？
0: 对，是增值的服务。卖饲料这个板块呢，看着是很小的一个板块，
1: 听起来也挺简单。
0: 听起来也特别简单，但是想要把这个饲料这个板块做好是需要很多的。
1: 这些年跟随你时间最久的一个养殖户，跟了你多少年？
0: 我做水产7年，他跟了我7年，这样的客户很多，就是我的铁杆。他会帮我去销售，不会说我现在是挨家挨户的去推销那种，不会。他们帮着我去宣传做口碑，所以说我现在做起来没有那么累。在我们水产这个行业当中呢，我可能是最轻松的那一个。
1: 现在你的这个生意的规模应该比你爸大了吧？
0: 比我爸大，而且的话还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行业。所以他对我这一块的话，很放心，很放心。至少跟别人在交谈的过程中，
1: 很骄傲了。
0: 还是很骄傲的，对。
1: 2023年投资的那个厂是能够养150万只甲鱼，
0: 是的，
1: 13个大棚，然后里面是用池子养吗？
0: 对，一个池子一个池子的，我们是按照一个平方放120只。有14000多个平方，
1: 150万只甲鱼，一年的收益大概是多少？
0: 第一年投产，我们是在2024年不是销售吗？2024年甲鱼行业当中是最低迷的一年，我们是亏损的，我们是每一斤甲鱼最起码是亏损到2块钱一斤，是亏损的一个状态。然后2024年我们。到2025年，我们的一个每条单棚的话，它是收益也不多，比2024年要好，也是一条棚小赚了一下，是20几万。
1: 一个棚20几万。
0: 对，一条棚20几万块钱。2025这个过年还没到，应该是比。上半年要好，因为我们上半年的一个销售的一个价格在11块多的、12块多的，最高就卖到13块多。像现在的话，基本上都是15块多，将近16块钱。然后我们的成本也就合到十块多一点点嘛，因为这个是高密度的，它一斤能赚个15块钱，很 OK 的。
1: 所以几乎从。跟着你爸一起干养殖，一直到现在这10来年的时间里，你几乎都在男人堆里。
0: 对，我的身边没有什么女性，都是男性。
1: 你要经历跟他们谈判，跟他们博弈。
0: 是的，我第一年进入这个水产行业的时候是跟别人合伙的，当时他跟我合伙的原因呢是可能是，基于我父亲的资源，还有利用我是一个单身女性。那个时候跟他在一块做销售的时候，因为有客情的需要，需要吃饭啊、陪酒之类的，他就很明确的告诉我，单单你需要去练酒量，去陪客户喝酒。我当时第一的反应是，如果让我去陪喝酒去做这个生意的话，这个生意我就可以不做了。 我要靠脸蛋吃饭，我就不用干水产这一行，那我就换一个行业去走了，比这个来的轻松。因为水产行业真的很累人，不是我们女孩子可以干的事情。
1: 最累的是什么？
0: 就是头两年给客户配送饲料的情况下，都是我自己开着货车给客户去送配送，然后包括卸到客户的仓库里面，都是由我自己来，咬着牙坚持的。
1: 一包多少斤啊？
0: 一包是40斤。
1: 一次要扛多少包？
0: 每天平均下来的话，差不多有10吨货吧。
1: 10吨？
0: 对。
1: 不会是你一个人扛吧？
0: 是我扛。
1: 你一个人扛？
0: 对。
1: 10吨呢？那是多少包？你帮我算一下。
0: 10吨的话是500包。所以说很多人都不相信我会去扛饲料，我可能拍出来的照片是摆拍，所有的业务是通过我用我的真诚去给客户扛包扛来的，所以很多人都不相信的。但是一直跟我合作的客户，他们都知道我是最踏实肯干的一个人，所有的卸货我都自己来，包括到现在目前为止，我已经做上1000吨了嘛。在最忙的时候，工人忙不过来的情况下，我还是会去给客户去扛包。我从来没有认为过我是老板，我应该有老板的样子。
1: 你接触过那么多男老板啊，有没有人说，丹丹你别干了，当老板娘吧，到我这儿来，有吗？
0: 没有。没有。我给人的感觉一直就是那种很强势的那一种。男人都一般喜欢小鸟依人的那一种嘛，没有说喜欢那种太刚硬的那一种。所以没有。没有说啊你别干了，我来养你。没有。
1: 如果有人这么说呢，你会答应吗？会有一丝想偷懒吗？
0: 会有，会有的。因为我现在的想法是，如果说能遇到那种替我能扛事的，我还是愿意去接触。因为我离婚以后也有试着跟别人去交往，但是他们的心理压力过大，然后就会谈不下去。
1: 他觉得 hold 不住。
0: 对 ，hold 不住我，然后现在就是更 hold 不住了。一个是现在我的身份也变了。我这个基地厂房建起来以后，通过是2023年到2025年这个期间呢，是也得到了相应的一些荣誉。我是现在是安徽省女企业家协会的优秀会员，然后我们铜陵市安徽女企业家那个理事，我们铜陵市新农人协会的一个副会长的一个身份，现在给人的感觉，你又上了一个台阶。在农村里面找你的情况下，我的压力好大。高我的一个层次会想呢，我找你太累了，我要找那种小鸟依人的那种。再低我一个层次的，他的心理压力又会很大，所以两者他是矛盾的。
1: 所以现在情感上有孤独的时候吗？虽然事业已经非常成功了。
0: 会有。
1: 因为我的成功我也希望有人可以分享。
0: 对，我也希望是能遇到一个比较懂我的，在我累的时候会安慰我。目前还没遇到。
1: 还没遇到也就先放在一边嘛，我觉得缘分这个东西。
0: 这个是的，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
1: 这两年你的发展势头这么好，其实你内心有没有比较害怕的地方？
0: 唯一担心的就是身体状况，其他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1: 但你看起来很有活力啊。
2: 目前身体状况是很好的。
1: 嗯，
2: 就是说如果说从担心这个角度来去考虑的话，唯一担心的就是自身的一个身体状况。
1: 嗯，
2: 其他的就是说事业方面的话，
1: 嗯，
2: 现在是稳步发展嘛，
1: 嗯，
2: 所以说没有太多的焦虑或者是担心。
1: 你去洽谈业务受到的最大的委屈一般是什么样子的？
2: 在我的人生当中，有一个自认为自己很了不起的一个老板，他的业务量也蛮大的，他太过于自信，就是可能认为说他有一定的量，你就必须要求着他，哄着他。我恰恰相反，我从来不会觉得客户大小来区分。
1: 挣到钱这个事情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0: 意味着我能出人头地。刚离婚的时候，别人看见我的时候会讲不好听的话，会讽刺我，但是现在的话，通过我自己的一个自身的努力来改变了这些现实的问题。不说别人，就说我妈，他会主动的问我，关心我，你有没有吃饭，你在哪里，什么时候回来。这是我没有创业之前没有享受过的。别人的话现在都是以那种羡慕的目光来看我，不管我创业的路上有多么的辛苦，因为所有的细节别人是看不到的，他们只能看到你的一个结果。我从离�婚以后换了5部车，买了7个表。我很喜欢买表，因为象征着时间能改变一切，所以我的爱好是公认的，单单特别喜欢表。
1: 现在还在买表吗？
0: 去年还买了。
1: 最贵的一块多少钱？
0: 10几万吧。
1: 嗯，身边的朋友应该看到你都觉得像看到了一部爽文小说，大家只看到了你今天的成功，你今天的耀眼，其实看不到这部小说的来路。
2: 他们是看不到的，包括我现在是从2023年建了一个甲鱼基地，到今年的话又建了一个厂房，所有的人都在质疑我。
1: 有人会觉得你是用美貌换来的吗？
2: 这一块倒不会。
1: 嗯，
2: 质疑我的之一呢，是可能是说他觉得应该是我父亲给的比较多。
1: 嗯，
2: 也有人认为呢，你这个基地不是你的。
1: 嗯，
2: 就是说可能是借用别他人的成功来展示了一下我，就是一个摆拍。
1: 嗯，
2: 我告诉所有人的是，我不需要向你们解释任何的东西，我只需要站在我的厂门口来一张自拍，就是我最好的一个解释。
1: 你又是单身，然后你又长得这么漂亮，又这么能干，又这么能挣钱，坊间有对你的留言吗？
2: 没有。 我那些朋友或者是客户，他就直接会告诉我，我从来没有拿你当女性，我一直认为你是我的兄弟。然后我去的时候他也说，哎，兄弟你来了。他不会拿我当女性。没有。
1: 你有想过自己如果要再结婚再成立家庭，或者是再有一段情感关系，那个男人是什么样子的？
2: 其实我挺害怕的，我现在是挺恐婚的。首先我不太善于跟家里面的长辈亲戚交往。
1: 嗯，
2: 我很怕这种接触。
1: 你不会这种人情世故？
2: 我会这种，但是我不适合跟他们长谈。
1: 嗯，
2: 这个是我比较怕的。
1: 嗯，短板吗？
2: 短板，不愿意。
1: 嗯，
2: 二个的话是长辈们都喜欢那种 比较勤快的那种女孩子吧、
1: 嗯、
2: 我这个短板在这里，我只能烧开水泡个茶，
1: 嗯，
2: 好像其他的我不会干，我就觉得长辈应该不喜欢这种类型的，都喜欢那种勤快的。那来个家里面客人的话、嗯、
1: 但现在可不是了，现在大女主怎么会还要做饭啊？
2: 因为我父母他是这样的，
1: 嗯，
2: 他就希望呢，如果家里面来亲戚的话，你能帮上忙，你能搭把手，
1: 嗯，
2: 但我不会搭手的那一种，我只能善于就是给你泡杯茶，然后坐着陪你聊个天、
1: 嗯、就够了。
2: 其他的
1: 还要怎么样？还要怎么样？
2: 但是我个人感觉是，在别人父母眼里，
1: 嗯，
2: 也希望你是那种，你在家里面你就是那种家庭主妇那一种，
1: 嗯，
2: 对吧？你在外面可以就是
1: 杀伐决断，
2: 对。但是在家里面的话，每个家里面都会有很多的亲戚，
1: 嗯，
2: 希望来亲戚的时候你也能长一长脸，
1: 嗯，
2: 什么都会。
1: 还要怎么长脸啊？这个家有这么个女儿，还要怎么长脸？还需要你去端茶送水来长脸吗？
2: 但这个就是我内心一个恐惧、
1: 嗯、
2: 就是说我要是在成立家庭的时候、
1: 嗯、
2: 我就害怕家里面亲戚多
1: 啊，
2: 我就害怕跟父母住在一起，这样的话、
1: 嗯、
2: 会有很多的不必要的一个矛盾、
1: 嗯、
2: 会导致两个人后续的一个很不愉快，所以就自我内耗。
1: 从小你是一个没有被很好的呵护着长大的一个小女孩，你有梦想过自己生个女儿，然后把自己从小没有获得的爱填补给她吗？在她的身上让她获得一遍吗？
2: 没有，我很害怕生孩子。
1: 为什么？
2: 因为我在生我儿子的过程中遇到了很不快乐的事情。怀孕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反应，生产的时候其实我也有那个能力去市里面的一个医院，被他们家阻止了，就是在我们一个乡镇医院去剖腹产生的。当时也没有纠结，认为说在哪反正都一样，离家也近。我家儿子是5月20号生的，20号的时候我心里想着我去剖腹产，因为说好了是去剖腹产的。早上在家里边洗了澡，洗了头，蹦哒蹦哒的去了医院。在医院的过程中心里是凉了的，当时是在手术台上面，小孩子是脐带被缠绕了出不来，然后当时是两个医生就是拼命的在我肚子里面挤压，把小孩子是挤压出来的。当时挤压出来，医生也没有太多的在意吧。我在手术台上面还没下来的时候吧，我妈就在那叫，小孩子快不行了。我那时候心里好气，知道吧？当时小孩子就送去抢救接氧，接了差不多有半个多小时回过来了。回过来以后我也出了产房，在医院里面待到下午差不多3点多钟的时候，小孩再次出现情况，然后是送到我们市里面医院去抢救的。在市里面医院整整待了差不多有一个多星期吧。然后我在那个时候是月子当中肝脏出现了问题，出月子我就去南京那个鼓楼医院，我们家里面人是陪我去了一次，没有住院。当时那时候那个转氨酶吧达到了一个600多，当时检查以后医生就把我扣住了，就不让我走，就让我住院。然后我是偷偷跑回去的，然后是跟着家里面我父母带着我去了南京的一个医院鼓楼医院，做了一系列的检查，然后给我开了药，给我出了个配方。我吃了有半个月的药，然后再次去复查，给我提了一个新型的一个医疗， 从我的身上抽500克的血液出来，然后通过调试配试，然后再输到我的身体里边。我来回折腾了大半年。

0: 就是感觉换血的那一种。如果说我再找的情况下，我不会再愿意冒这个风险再生一个小孩。
1: 一直以来大家都把女人生孩子啊，天经地义，瓜熟蒂落，觉得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大家确实忽略了女性在生产的这个阶段，她的身体可能会遭遇到的各种伤害，甚至会给她留下来的后遗症。我的闺蜜就说，她生了两个孩子之后，她现在就有点漏尿嘛。她说她不能蹦，稍微跳一下就会漏尿的。这个时代确实给了女性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但是也对女性有了前所未有的要求，或者是女人给自己强加了各种要求。我们既希望有美好的家庭，然后又希望自己有一份自己的事业，孩子不争气了也是妈妈的问题，老公在外面沾花惹草，你会首先去评判自己是不是我无能，不能把他留在家里。
0: 是这样的，所以现在是很多的女性都在权衡利弊，选择做好自己。
1: 从小到大啊，从亲情、友情、爱情，以及你闯荡商界里面见证过的这么多的人情冷暖，现在对人性的底色是一个什么样的理解？
0: 我不想去猜测，自认为把自己做好就行了。
1: 过往的那些伤害，那些失望，会给你留下阴影吗？
0: 会。
1: 如果此刻有一个跟你出身处境跟你差不多的女孩站在你的面前，你会对她说什么？
0: 我会教她。
1: 教什么？
0: 优化自己，更好的一个提升吧。因为只有自身优秀了，才会变得更好。
1: 你的故事是可以复制的吗？
0: 我不希望被别人复制，我不希望，因为在这个过程中真的很痛苦。
1: 如果可以选择，可以选择另外一种人生，你希望自己的人生是什么样子？
0: 我希望我是可以过上那种无忧无虑的，做一个小鸟依人的女人吧。
1: 以上就是我和谢寿梅的聊天。其实在采访大纲当中并没有所谓预设好的泪点，从他提到14岁的时候在田里插秧，哥哥在家里做饭，那种哽咽好像就浮在了他的声音里，像一条暗河，然后就一路的流淌。说到母亲的那句女孩子不用上学，说到离婚那年被砸掉的东西，说到年三十祭祖的时候让他出去，好像每到了一个地方河水就漫上来一次，他不断的深呼吸，很想压下去，但是眼泪比他的意志更加的真实。我坐在他的对面静静的倾听，不打断他。我意识到其实这不是失控，这是一种迟到了太久的允许，允许自己委屈，允许自己说出来，允许在40年之后终于不用再扮演那个无坚不摧的谢老板。我坐在他的身边，觉得自己像一个容器或者是一个见证者，我的任务不是安抚，而是接住，接住他这些终于决堤的辛苦和委屈，让他们安全的郑重的被听到。到了最后，说到我希望做一个小鸟依人的女人的时候，其实她的声音已经哑了，但是眼泪反倒停了。那一刻的平静比之前的哽咽更有力量。我突然间明白，这不仅仅是一次倾诉，更是一次交割。她把那个背负了40年的沉重的过去终于完整地交付了出来，而接下来的路希望她可以走得轻一些。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习惯于歌颂独立女性，却很少听到她们说，其实我也很想依赖。或许真正的强大从来都不是不需要依靠，而是在无人可依靠的时候把自己活成了那座山。而后有一天，当有人问起你累吗，她还能够坦然地说，对，我累，但是山在这里，风景也很好。这就是今天的节目了。

感谢收听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音频和文字呢都会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徐徐时光里，欢迎你的关注。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4: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4: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4: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4: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6: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休息一下，来片 VC， 风源 VC 时刻。老年人低血压有什么危害？对于老年人来说，低血压的危险更甚于单纯性高血压。低血压后，血液流速减慢，血液当中的氧气和养分不能够及时输送全身，心脏、大脑这类平时需氧较多的器官就会受到影响。此外，部分老年人还会出现高血压、低血压并存的现象，这种血压忽高忽低的脉冲式血压，让本来就脆弱的血管极易发生破裂，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如何拉高血压呢？对于老年人来说，服药后的血压水平最好不低于125和70毫米汞柱，可以加强抗阻训练，比如平板支撑和使用握力器、弹力带等相对缓和的锻炼方式，可以提高肌肉收缩力，增加回心血量，改善心输出量，从而提高血压。
1: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气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
3: 我灵儿，
1: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4: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5: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6: 没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7: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6: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 上班的时间，你是
8: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9: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6: 下班之后，你是
10: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1: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9: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8: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6: 忘记烦恼。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这休了假就是不一样
0: 因为我现在有精神了。
1: 各位好，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是的，我们回来了、是的，从今天开始上班了、是的，今天的节目又开始了、
0: 所以今天你们也知道，我觉得全国的电台媒体啊，应该都会问各位这样的一个问题。
1: 我们一般都要对个账。
0: 对，对个账、
1: 怎么个对个账法呢？
0: 就是国庆长假过完了、说一下这个假期和你计划的是一样的吗？出去旅游的呢就说一下你们都去哪儿了，游玩的感受怎么样，每一出门的呢、就可以说一下你们的流水账。
1: 哎，这到底怎么安排的、其实啊，这个
0: 节前的时候我们也问过个
1: 七天假属实是挺长的。
0: 对，
1: 作为成年人，作为职场中人、其实这个假期非常的珍贵。
0: 是，
1: 但是你就会发现它咻的一下就过去了，还没等你反应过来，
0: 还没过瘾呢，
1: 它就过去了啊。所以呢，
0: 真是的，
1: 就说明这个时间啊，不是因为你珍惜它，它就不过去的。
0: 哦，
1: 你越珍惜它，它越容易过去，因为你过得快活了。你知道吧？
0: 你过快活了个日的，
1: 所以就来这个对对账啊，看你这七天是怎么安排的，好吧？感受怎么样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0: 好嘞，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
1: 嗯，
0: 在6:15以后呢，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下我们的省内的一些资讯，
1: 哎，本地的一些使用的信息啊，当然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也为大家开通两种功能，第一种呢是来参与话题互动，第二种呢是来加大鹏的微信，看看他秀恩爱的朋友圈，最后一种呢是来答题，我们的一起来做小学生，今天的题目非常的简单
0: 哦，
1: 我知道，就大家经过了一个假期之后脑子不太转，所以我们
0: 要靠这种方式让他们转一转吗？
1: 就第一天的就题目非常的简单啊，大家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222就可以看到今天的题目啦。
0: 题面是这样的， A 加 A 加 A 等于 B， A 乘 B 等于48，那不就是
1: 又来了又来了，你能不能别，那就是啊，
0: 那不就是 A 乘 E，
1: 你停
0: A 加 A 加 A 加 A 括弧嘛，不就是 A 乘以 A 乘以 A 乘以 A 吗？两个 A， 三个 A， 三个二 A。
1: 你要不要先让大家做一做？
0: 就三个二 A 等于48。
1: 哎，你怎么还阻止？你是不是好不容易遇到一个稍微有点思路的题？
0: 对，这道题目我会。
1: 展示一下自己的能力是吧？
0: 就因为这道题目我会。
1: 我跟你说，你会是会，但你不一定能做得出来。不信你待会儿动动笔。
0: 等下我们来听一下 LIC 场外的朋友怎么来给我们解释这道题目啊。
1: 我们的参与方式啊，就是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关注，给我们发信息吧。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哥子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1: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0: 兄弟们，兄弟们，今天周末了，晚上开把黑啊！12:00之前，谁都不许中途退场。
4: 大胖，你怎么又在约你那帮朋友啊？什么小虎啊、石头啊，一帮老直男，跟他们在一起就这么开心吗？
0: 还行还行哦。
4: 那我问你，如果要是有一个出去旅行的机会，你愿意跟我一起呢，还是跟你兄弟们一起呢？
0: 都行，都还管。
4: 什么叫都还管？那你说，如果我去海南旅行，你兄弟去西藏旅行，你去哪儿？
0: 去西藏。
4: 为什么？
0: 没有别的什么原因，我就想看看布达拉宫啊。
4: 那如果我去西藏，你兄弟去海南呢？
0: 那去海南。
4: 为什么？你不是要看布达拉宫吗？
0: 不是，那个布达拉宫，我不是跟我兄弟一起去看过了吗？刚才。
5: 哎呀！
0: 我是燕大胖，跟女朋友呢就不能说实话，你看我又被塞了吧？这就是我的生活。来自陈洁仪的《早去早回》。
6: 不行，必须得7号晚上再回。

0: 就这个旋律就特别适合大家把那个假期啊，就所有的一些经历呀、啊，你拍下来的照片啊，然后一条给它，就给它合成一个视频，然后跟着这个旋律慢慢走过去，你就会感觉你好像还能留住点什么，对吧？好，七天啊，大家来说一说你们是怎么过的。
1: 先说说你吧。
0: 我现在就想知道你是怎么过的。
1: 啊，在家等着。
0: 你。是怎么过的？
1: 1号值班，
0: 哪边值班？
1: 两边都值班。怎么样？这个没问题吧？
0: 没问题。
1: 然后，
0: 雨露均沾。
1: 三号。
0: 二号呢？哪去了？
1: 二号已值班。
0: 值了两天班。
1: 对。
0: 然后呢？
1: 三号睡了一觉吧。
0: 睡了一觉，睡了24小时啊！
1: 对，应该就在家里面睡了就是睡了时间挺长的。三号那天晚上，对，
0: 出去喝了哈啤酒了。
1: 没有，在家里面应该跟就发小打视频喝。

0: 家了，
1: 他们跑了。
0: 嗯，
1: 我觉得他们跑
0: 也不是很爱你，说实话
1: 我觉得他们跑也是对的。
0: 嗯，天哥你在家也不是个事儿，是吧？
1: 对，而且我那个地方小嘛，
0: 嗯，
1: 所以他们两个住的也不是特别爽。
0: 嗯哼，好嘞，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啊，我讲完了，
0: 多么充实。
1: 就反正要么在睡要么在车。
0: 嗯
1: 嗯，其他的没了。
0: 其实你这算是好好休息好了吧？
1: 算啊，
0: 对吧？
1: 算啊，
0: 你这
1: 睡饱了呀，
0: 你这是算是休息好了
1: 啊。
0: 你看你今天红光满面的，就知道你休息好了
1: 啊。那是血糖上来。
0: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就是假期我得玩，但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假期我得歇着，我得睡，对吧？什么都不干。哎呀，但是啊，身为中年人来讲就很难能够歇着啊。我是跑了三个地方，但都是很短的，对，短途啊，就是周边。
1: 散活，
0: 散活没去，散活中秋节的时候刚去过。
1: 三河您没有去呀？
0: 散活就是这个国庆还真的是还挺热闹的
1: 啊。
0: 嗯，
1: 讲三个周边。
0: 因为我没有策划长途旅行，然后呢也没有任何的提前的攻略什么的，就是哪怕比如说我从我家开始出发要到我爸妈家去接他们的路上，我都没想好去哪儿，就是到了他们就到了我爸妈的房子，然后我们讲两句想到哪去，随便就是找的地方就出发了。第一个地方呢就是二号那天，我本来想去那个合肥的那个什么小洱海啊，大家知道这个巢湖边上有个地方叫小洱海，我被很多人种草就是安利过，说那个地方就是氛围挺好的。但是你知道其实这种氛围指的是那种类似丽江的氛围吗？
1: 就是
0: 喝喝咖啡啊，
1: 要坐在那边要好好的
0: 待着，
1: 旅游一下，对吧？
0: 啊，就是拍拍照啊，然后就是那个看看水啊，是这岸边。但你知道
1: 他那个岸边好像还有人唱歌吧？
0: 哎，对，就是那种很小资啊那种感觉，对吧？
1: 对对对。
0: 但是我当时是带着一家人，我爸妈也在，我老公也在，我儿子也在。然后在路上的时候呢，就是接近长林和古镇的时候堵车了。然后我爸从睡梦中惊醒说，啊，到长林湖了，那我们就到长林湖吧。就正好堵住了，然后正好就
1: 所以就干脆没有到那个小洱海，
0: 没去小洱海，然后
1: 就去了
0: 长林河对面的一个停车场，我们就停下来了，然后就到长林河去转了一圈，然后买点什么小米粑粑呀，就这些东西，就都是就你去的都会买的这些东西，然后吃一吃喝一喝，然后也就回来了。其实也就一下午的时间，等于跑了一趟。但那时候因为那一天天气还没有完全的放晴，所以还行，就是没有堵到不能走的那个地步，就还可以。二号的时候，
1: 嗯，
0: 后来是去跑了一趟万佛湖
1: 啊。
0: 万佛湖
1: 吃个鱼头。
0: 你知道为什么去万佛湖啊？就是万佛湖在这个假期在很多的小区的那个台杆门上做了广告。
1: 做了广告，
0: 对。然后我妈妈也在问说，听说万佛湖就是挺近的，就是湖光山色挺好的，然后你就去试试。主要就是带老人跑跑嘛，对吧？然后我说好啊，那就去啊。其实我去之前我说实话我没有抱太大的希望，我以为就是看看景而已，顶多坐个船，对吧？但没想到收费的就是不一样。就还行，还可以。他有那个门票费，然后有坐船费嘛。他的那个船呢就是那种亭台楼阁的那个样子，而且还是两层，就像一个小房子在移动一样。
1: 你讲的是那个船是两层的？
0: 对，船是两层。哦，然后呢它那个有两个小岛是开放的，然后小岛上面呢有各种各样 NPC 给你做游戏。
1: 哦，
0: 然后穿着古装的衣服，然后因为那个不是所谓的周瑜的故乡在那附近嘛，就那一个岛叫周瑜岛，然后有一个人扮周瑜，有一个人扮张飞，他俩打架，然后让游客们其实我就是作为我们来讲肯定能看他们的演技，说实话是有点拙劣的，就是他没有很投入情感，因为他们一天要演好几十场，肯定是没什么太多的是所谓的演技什么的，但是就是玩个热闹，就作为老人和小孩来讲他们会非常的开心。那不是都是这么玩法吗？到哪儿去挣银票，这都是跟万岁山学的还是怎么回事？
1: 对后来有一个景区更厉害了，就是你其他景区的银票可以1:2的来兑，
0: 是吧？
1: 省内的景区的银票1:1的兑换我们景区的， 就你要是其他地方玩。

0: 玩了以后你可以把银票带着。
1: 但是其实那个银票非常不值钱，我们挣了十几张银票，然后最后就换了一个小挂件。
0: 那不也行吗？
1: 我在万丰湖等你的小挂件。但是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呀、啊、老人孩子心情都挺好、
0: 啊、
1: 然后也看了景色，也坐了船，对吧，也
0: 各有各的喜欢。
1: 哎，就是
0: 老人也喜欢、
1: 啊、按照你说的还 吃了一鱼三吃、
0: 啊、
1: 然后就是口腹之欲满足的也不错，
0: 就吃好了。
1: 哎，吃好了玩好了，就那一天虽然有点累，但其实就大家感觉哎还挺不错的。
0: 嗯，
1: 然后最后就是临近六号那天我们去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这个地方做的一些广告，庐江方向的一个
0: 那个樊矿。
1: 对，就是那个地方。
0: 但我后来在网上看了一下他那个樊矿的评价，哎，
1: 对，你只有去了才知道。但是呢，说实话，人家第一是在试运行、
0: 嗯、
1: 第二呢不要门票，就是免费的。
0: 他不是要预约吗？
1: 对，要预约但不要钱
0: 啊，
1: 你得提前预约一下但不要钱。所以你去了呢，其实他就等于就是一个矿区嘛，然后改成了，然后大家都穿着那个花衬衫加喇叭裤。NPC 跟你、做游戏，然后也是做游戏，然后搞点什么所谓的那个银票，其实也没什么用，但是确实没搞好，就是说它还没有形成一个链接，你懂吧？就一个很单独的一个东西，它说实话，它目前的状况确实不如合柴，因为合柴已经搞了好多年了，它是有一些你人去了是有事儿干的，你到那儿就有一种你人去了没事儿干的感觉，所以这次我等于是去了两个老景点，一个新景点，然后呢。感受呢就属于那种，我就发现有些事情他就不能抱太大的希望、
0: 啊、
1: 你没抱希望，我万丰湖我是最没抱希望的一个，
0: 反而给了你更大的一些惊喜。
1: 哎，反而我觉得还挺好玩的。而且呢这次呢，因为第一，因为这个长假可能就是合肥就是市区比较热闹，我听讲有很多的外地的朋友把合肥当成旅游城市，然后到市区去玩了、
0: 啊、
1: 所以就是这几个景点还行，就没有挤到挤不动的那种状态，就还没有让，因为有的时候过于拥挤，你其实心情会很
0: 暴躁。
1: 对对对对对，
0: 很暴躁。
1: 所以我感觉还行，除了这三天，因为这三天我是跟不同的人玩的，前两个景点是跟爸爸妈妈家人，然后后两个景点是跟这个我的那个哥哥嫂子们一起玩的，所以就是说还行、
0: 啊、
1: 就是感受啊，就等于你又见了不同的人、
0: 嗯、
1: 然后又去了不同的地方。
0: 那最后几天的话你就没出去了，就在家里面等。
1: 我现在是
0: 反而是
1: 玩一天，
0: 休一天，
1: 休一天，休一天，那天在家收拾收拾、啊、然后再玩一
0: 天。那六天确实过去了。
1: 对、
0: 就是、那还有一天呢？
1: 还有一天吗？
0: 你看你还刚才讲我
1: 还有一天就歇着了，就歇着了、
0: 哦、歇着了，
1: 嗯，歇着了，吃个烤肉，吃个烤火锅啥的。
0: 在哪吃的？
1: 还看了场电影。
0: 烤啥？
1: 主要你又没发现我的脸都已经又横了一点，就这段时间确实吃的有点太狠了，我说实话。
0: 等一下也来讲一讲，各位可以说一说在这个国庆假期你们看的电影啊，电影的一些感受、啊
1: 嗯、对对对、
0: 嗯、来自蔡琴的《你不要那样看着我的眼睛》。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2: 大胖，咱俩在一起这么久了，你是不是该把工资卡交给我了？
1: 工资卡啊，不行，必须得想办法保住我的财务自由。
2: 怎么了？你不想交啊？
1: 不是的，小美，是这样的啊，你想一想，我一出门请朋友吃个饭，一抹口袋，对不对？没钱，哎，然后再打电话叫你来结账，你是不是很没面子？
2: 嗯，好像有一点。
1: 咱俩一出门，你要买个包，结果我一摸口袋又没钱，然后让你来付钱，你说人家店员看着了，对不对？你是不是很没面子？
2: 嗯，好像是这么回事。
1: 嗯，那再假如我们再出门，你突然车祸，急需住院交钱，紧急关头，我一摸口袋坏了没钱，别人肯定要说你老公见死不救，你说你是不是很没面子啊？
2: 哎，等一下，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这样你以后就别出门了。
1: 嗯，哎，我是大胖，这就是生活。
4: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5: 上班的时间，你是
6: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7: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4: 下班之后，你是
8: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9: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7: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6: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5: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4: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欢迎回来，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华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就是来对对账啊，看看你刚刚过去的这个七天假期，当然也可能是一天假期、两天假期、三天假期，
1: 也有可能是十三天假期。
0: 哦，对对对对对，那天有个朋友怎么说来着？
2: 我
0: 25号开始放的，
2: 我已经出门了。
0: 我当时就想艾特你，把他
1: 删了是吧？
0: 把他踢出去。好了，我们来看看啊，大家的这个国庆长假是流水账是怎么个事儿啊？
1: 我们就想听一听你们之前的下立的 flag 和
0: 完成了没有？
1: 完成了没有？
0: 哎，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红四方说。一号休息，二号值班，三号看王力宏演唱会，四号搬家，五号六号去徐州大学室友结婚，七号在家休整，非常充实。他特地关注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汇报了他的行程。哦，对，就这个假期，朋友圈里面有好多人都看了王力宏演唱会。
1: 他不是特意关注，他之前就一直关注我们。怎么，你是很久没，
0: 你看，
1: 你把我们删了，然后又重新关注了吗？哥，
0: 发现我们还有用是吧？
1: 对，我记得你之前很早之前是有呀。
0: 小苹果说特意来跟你俩汇报哟，我们一大家子国庆去了山东青岛玩了好几天，真的超棒，尤其是金沙滩，大人小孩都玩得不想走，我到现在还没有缓过来，这趟玩得太开心了。这有一个反应叫戒断反应是吧？
1: 对，我现在就是戒断反应。
0: 那天有我刷到一个人来安徽玩，他说安徽是第一个让我有戒断反应的省份，就是他的
1: 不想走，
0: 景色太独特了。对对对，
1: 来了不想走。
0: 对，
1: 那个卢指导说看了山和大海以及人山人
0: 山和大海，
1: 我哒哒哒哒哒哒哒荣倩说我去了新疆的北疆，
0: 哦，
1: 今天刚回来，你忘你了？
0: 那他好像是一个他上次去的是西藏。
1: 对，
0: 嗯，
1: 他上次去西藏的时候，他就一直在跟我们说要去新疆。
0: 他好像一直想去，
1: 想去新疆，然后我们
0: 就一直没有组，
1: 没有组。今天刚回来，感觉还行吧，平均每天坐车6到7个小时，景点确实很美，但是这个季节呢，沿途呢又全都是荒漠。
0: 嗯，就是内蒙、新疆、西藏都有这个问题，太大了。所以它景点之间你就得坐比较长的时间的
1: 车
0: 对，
1: 坐车要坐疯掉，真的。
0: 我在那个内蒙坐最长的一个意思，因为我坐的大巴车，就是参加的就是那种便宜团，你知道吧？那天坐了7个小时的大巴车，哎，就去一个景点
1: 啊，
0: 屁股真的是都麻了，我跟你说，中间就吃个饭，就7个小时。
1: 完美的人生奖，在家里面刷到处人头攒动的景区和堵在路上的车，哎，这个也是我在每天在家里面
0: 你很爽的一
1: 件事情，就是看各地的景区或者是在高速路面上面他们刚拍的实时的一些回传。
0: 为什么我这次很少刷到这种堵得不能行的？
1: 那你可能没怎么刷，
0: 也可能是他默认为我是会出门的那帮人，
1: 所以怕给你推了以后呢，
0: 你不出去了，是吧？
1: 怕给你推了以后影响你的好心情。
0: 嗯，
1: 但是像我们这种没出门的呢，他要多给我们推一点这种堵啊堵啊堵的视频，然后让我们有在家里面有
0: 一
1: 个好心情。
0: 嗯，不是我，因为这不是前半段它不是阴雨天嘛，
1: 嗯，
0: 其实没怎么下，就是合肥啊，
1: 下了一点。
0: 合肥大多数是阴天。还会突然间来几滴，所以从四号往后才完全的晴起来了，对吧？所以前半段其实还行，不是很堵，好多景区都没人。橘子说，昨天我去了一趟合肥记忆馆，了解了不少合肥的过去，假日还是蛮充实的。后面4-5天，每天大概都转20000多步吧。边走边拍视频素材，我很喜欢这种放假的状态。哦，对，就这次出去我也有一个比较独特的感受。不管是哪个年龄段的朋友，手里要不然就拿了一个那个，就至少都是一个手机支架，就那种手持的那种手机支架，还有那种专业的叫什么 GoPro 是不是？就那种轻量的那种拍摄，然后就是，然后还有戴脖子上的那个。在脖子上拍的那个
1: 就是 GoPro，
0: 那他手持的那种小小的屏幕那个叫什么？
1: 影石，
0: 就是都有。 然后关键是他不是年轻人哦，
1: 老年人吗？
0: 是老年人哦，是五六十岁的阿姨和叔叔哦。
1: 哦哟，
0: 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你现在出门如果带娃带老带老人，你就是没有太多的拍照的心情，但是那些老人他们拍的照片，他们讲究构图哦。
1: 啊，
0: 你知道吗？我就在那个樊矿那个地方，我看到一个，也不能说叔叔，大概六十岁左右吧，六十多岁左右、
1: 啊，
0: 他一个人在那找构图
1: 啊。
0: 比如说他从这个框框拍出去，能够拍到他们那个大致的什么样，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就有前景，
1: 嗯、
0: 你懂吗、
1: 嗯？
0: 他有构图，不是像他咔嚓一下就走了哟。就是，而且这种情况不是一个个别现象，是一个普遍现象哦。
1: 哦哟，
0: 他们真的好生活，真的，我这次感觉就是很生活的感觉。嗯，把那个拍照和拍视频，因为刚刚有朋友说积累视频素材嘛，他们现在也会不仅仅是拍照了，要拍视频，会去剪辑。

0: 成一个片儿，是吧？
1: 真厉害。
0: 涛说，国庆第一天、第二天去同学那儿了，我差点看成国庆第一天、第二天去儿子那儿。我说他啥时候有的儿子？那儿啊。第三天到昨天是上班的，竟然意外的忙死了，比平时忙，不过还是忙里偷闲，拿之前介绍的卡片电脑做了一个随身打字的小电脑。
1: 哦，
0: 菲菲说，我去了一趟安徽省博物馆，花了20块钱，请了讲解员。我去，我那个讲解员，我想起来那个，你去了庐江有一个。就类似于就是航天展的那种小展览，也听听也挺不错，虽然记忆点就是知识点能不能记得太多，但是当时觉得还挺充实。燕子姐姐说，国庆家里亲戚聚会，走亲戚钱都花在买烟送人、买牛奶、买水果送人，还好都是小钱啦。
1: 还好都是小钱了。
0: 国庆其实是也是一个很适合亲戚聚会的时间点。
1: 对，
0: 嗯，大家都基本上都有休息的时间嘛，对吧？
1: 万万说，国庆七天计划上4天班，实际呢我上了5.5天的班。
0: 5.5天，你还挺精确。
1: 上了5天班。
0: 那你只休息了1天半啊？
1: 哦。
0: 好辛苦哦。
1: 那你是做什么工作呀，万万？
0: 有没有三倍啊？
1: 明月照沟渠讲美字话，没有旅游，流水账。我流量干了10几个G，奶茶喝了2杯，乳酸菌奶喝了400，啤酒干了1打，白酒干了1瓶，雪碧干了3瓶。兄弟。
0: 哦，我这次。
1: 兄弟，你这个
0: 出去奶茶也喝了不少
1: 啊！我奶茶我倒是没喝，
0: 我奶茶我这7天奶茶好像至少喝了有4杯，
1: 啊，我都没喝奶茶。
0: 而且你知道现在的奶茶都是一桶一桶的那种，就特别多。
1: 你干嘛要喝一桶一桶的呢？
0: 你不懂，你到景区你自然而然就想喝奶茶，知道吧？
1: 懂。
0: 嗯，
1: 兄弟，你能不能细说一下干流量干了10几个G的那个事情？
0: 下电脑啊，下电影吗？
1: 那这，哦，他说是打王者荣耀打来的，
0: 哦，
1: 从荣耀黄金打到了永恒钻石啊！打游戏你可以打10几个G吗？
0: 好了，今天这个话题就是跟大家来聊一聊，国庆长假已经过完了，你说一下，首先这个假期跟你计划的一不一样？你出去旅游了呢，就说一说你去了哪儿，游玩感受怎么样？如果没出门呢，就来说说你的流水账。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吧。
1: 来自张震岳的搬家。
0: 这么写实吗？

0: 好啦，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啊。该不会刚刚过去这七天都不记得了吧？
1: 我就是不记得了哦。
0: 所以说你这七天是怎么过的啦？
1: 那我睡觉算不算呢？
0: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啊。
1: 你要真不记得了，你就讲一讲流水账，正好你就试着来尝试一下你们的、这个、
0: 总结一下，
1: 不是记忆力
0: 啊？哦，
1: 我怕你七天之前的事情已经完全记不住了。
0: 好的，
1: 对吧？你能不能记住？
0: 我还有个朋友说，计划去的爬泰山，然后后来县城都没去，没走去
1: 啊。啊
0: 本来计划去爬泰山，但后来县城都没出去。好了，我们就来说资讯了啊。那个假放完了啊，该考的试该报名了啊。从明天9点开始，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的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即将启动。这个预报名的时间是10月9号到10月12号，报名时间呢是10月15号到10月24号，每天的9点到晚上10点。哦，就是从那个2027年研考开始，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就是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的个人信息、报考志愿之后呢，可以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资料，就是不要分两次了，就这个意思。就是明天开始是预报名，正式时间是10月15号开始啊，要考研的朋友要注意啦。大家知道就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啊，如果你想吃点美味的话，可能有个东西是大家会考虑的，就是螃蟹。
1: 螃蟹
0: 螃蟹啊，现在有一种吃螃蟹的方法叫生腌蟹，就是用白酒、生抽、大蒜等调料对生螃蟹进行腌制，然后呢据说呢腌完之后呢，它的这个口感非常的滑嫩鲜甜，深受不少老吃客的喜欢。但是呢这其中呢其实是有安全隐患的啊，这个专家
1: 跟那个醉蟹一样的，
0: 对对，就是即使是75%的医用消毒酒精也不能把所有的病菌都杀灭，而你腌制所用的白酒杀菌的效果更是有限。
1: 对啊，
0: 生腌的螃蟹体内呢可能存在什么叫副溶血性弧菌、创伤弧菌、沙门氏菌等致病菌，可能会导致腹泻、腹胀、呕吐、恶心，甚至出现严重的菌血症，危及生命。另外呢，这个生腌螃蟹当中还可能存在寄生。

0: 生虫导致的健康问题可能会潜伏几十年。所以即使是在螃蟹奄奄一息的时候，它的那个体内的有害物质其实是存在的，而且免疫系统已经崩溃了，细菌繁殖会分解螃蟹的蟹肉蛋白，产生很多的生物胺类物质，这种物质比较耐热，普通的蒸煮还不能将其破坏，也就是说不能死。
1: 就螃蟹这种东西河鲜的，你想一想，那个水里面，我不说它多干净啊，我们自己从水里面挖出来的水，你不还要把它烧到100摄氏度以后，然后再让它烧一下才能喝吗？
0: 虽然说海鲜有很多种的做法，啊、但是我们还是
1: 最的这种方式啊，最腌
0: 煮熟了再吃，
1: 煮熟了或者蒸熟了，
0: 高温杀毒再吃。哎哎哎，对 对，
1: 这个还是比较好的啊。
0: 嗯，
1: 你这个，但也有可能呢，没有想吃它，但最后的结果呢，可能就必须得吃它了。
0: 嗯，你还这么勉强吗？
1: 对。本来想着把这个鱼啊螃蟹啊养在我的缸里面，
0: 嗯，
1: 就不吃你了呗，对不对？看一看呗。10月6号在云南德宏，这个许先生国庆假期啊出去玩了7天，回来以后呢，发现鱼缸里面10几条鱼全死了。
0: 哦，我说我一个跑出来的呢，
1: 全死了。房间里面有着浓厚的腐臭味，鱼腥味。
0: 哦，
1: 许先生说呢，是我的氧气泵啊烧了，鱼缸里面的大多数的鱼呢
0: 熟了。
1: 他只是氧气泵烧了，没氧了。
0: 啊啊啊！
1: 大多数的鱼都是他自己钓回来的。
0: 啊啊啊！
1: 养了1年多，很心疼。
0: 嗯，
1: 他也提醒养鱼的朋友，长时间离家最好配备备用的供氧设备，避免出现类似的情况。
0: 嗯，
1: 本来想养钓回来的鱼呢，想着是不是还可以养着养着把它，对吧？吃掉。
0: 嗯，
1: 哎，结果发现好了，一锅端了。你就这个就不是一下要吃掉了，就直接一锅端了，啊，一锅端的呢，还有结婚这个事情，结婚的喜宴大家都吃过，对吧？主家呢肯定是按照商家给你们配好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套餐，然后过去直接就开席了。
0: 我这个假期一个喜宴都没吃上，
1: 真的，你这个年纪应该也吃不上什么，
0: 都是阿混了。
1: 没有，你这个年纪如果真要吃喜宴的话呢，可能应该是人家生孩子生二宝。
0: 嗯，对对对，
1: 什么二混，
0: 对对对，你继续。
1: 但客人呢可能还真就不知道主家他安排的这个菜啊到底是按照多少块钱的标准来的。
0: 嗯，
1: 主家呢觉得，那我这个都是这么久没联系的亲朋好友了，那我这个菜肯定要把菜品安排的好一点
0: 啊，
1: 我就挑一个贵一点的。此前在江西南昌，有一位市民胡先生为他的儿子精心筹备婚礼，提前半年多就预定了一个高档婚宴的套餐，希望呢婚礼可以圆满体面。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呢，婚宴现场有多道菜品与预定清单不符。
0: 嗯，
1: 按他的话来讲呢，这让他在亲友和亲家面前
0: 很没面 子。
1: 他说他是在南昌市新建区的一家宴会中心预定了单价2599元一桌的婚宴，啊，还全力筹备了10月3号儿子的婚礼。婚礼结束后呢，他按照约定结清了54900元的婚宴的尾款。但是婚礼结束的次日呢，这个亲友们纷纷反馈说，婚宴的菜品不尽如人意。我的朋友亲戚都说我的酒席办得太差了，菜品上得太差了。我亲家跟我儿子说好像菜换掉了，跟以前发给他的菜单不太一样。这个事情让我确实很没面子。
0: 嗯，
1: 后来他核对了当初与酒店确认的婚宴菜单，逐一回忆了一下结婚当天上桌的菜品，最终确认整场婚宴预定的14道菜品有7道与原定的菜单不符合。
0: 他当时怎么没发现呢？
1: 忙啊。
0: 哦，对对对，
1: 对吧，
0: 可能
1: 是
0: 太忙，
1: 你是主家，
0: 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1: 你可是没结过婚，结婚的时候那不就是你换好衣服出来以后，你爸爸妈妈还有他的爸爸妈妈
0: 对
1: 在一起要去敬酒了。
0: 是是是，
1: 敬完酒以后，只要敬完酒，他们宾客就要开始往外面撤了。
0: 我当时结婚的时候，我就吃了2个圆子，什么也没吃上。对对，根本就没有注意这个问题
1: 啊。事后昨天这家宴会中心呢也发了一个致歉说明， 确实他们也说问题根源是我们在订单复核的环节出现了一个严重的疏漏，责任方在他们。事发后呢，他们也已经很多次向宾客致歉，积极的沟通一个补偿的事宜。我看一下他最后有没有说给钱啊？没有讲赔，他说是充分尊重消费者依法维权的权利。
0: 嗯，
1: 啊，那就是意思就是你去告我就是了。
0: 哦，是这个意思是吧？
1: 那要不然的话，对吧？他说已经多次向宾客致歉，积极沟通补偿事宜，那就说明没谈好。
0: 嗯，
1: 然后也充分尊重消费者依法维权的权利。就消费者可能想，那你们这个，那我不讲赔十吧，那你赔五吧，对吧？那就54900的尾款，我把它付掉以后，十桌，啊，那你再继续赔吧，你按五倍赔吧，对吧？消费者肯定觉得
0: 谈不拢，
1: 对，谈不拢。
0: 嗯，
1: 但是呢，酒店方呢也说，确实是我们的错，好吧？
0: 嗯，承认错误，但是赔偿
1: 这个事情
0: 要的太多了，
1: 法院判吧，法院判多少我们赔多少，好吧？
0: 所以这个事情也告诉我们，因为你再赔的话，你那个在亲朋好友面前展示的那场婚礼，其实
1: 都已经在人家心里留下印象了呀。
0: 对，其实这个东西很，人家不办婚宴的目的不就让亲朋好友说你好吗？
1: 对，
0: 说你舍得嘛，说你这场婚宴办得好嘛，
1: 啊，倒也不是
0: 郎才女貌嘛，啊，然后又办得很体面嘛，要的不就是这个嘛？
1: 啊，
0: 所以你结果是这么个口碑，他心里是窝火，
1: 对吧？
0: 特别是老一辈已经更窝火，
1: 你还不好讲。你还
0: 不能解释，
1: 对，你这个事情呢，你到法院，
0: 我钱还花了，
1: 你到法院上面去呢，法院上说，那我们以事实为根据啊，但这个确实会对于你们产生一定的影响，但你说这个要把它变现成钱，怎么界定呢？
0: 嗯，
1: 对吧？
0: 就看他们诉诸法律，看怎么说吧。
1: 那就看你们怎么界定吧。
0: 嗯哼，
1: 啊，听歌吧，来自王以太和艾热的《周旋》。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你谈我心里面明白也都争过，失衡的期盼我也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晚上11点了。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2: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跨越千山万水，以坚如磐石的信念与无畏的牺牲，完成了震撼世界的伟大远征，铸就了永不褪色的长征精神。岁月流转，硝烟远去，但长征的足迹从未中断，长征精神的火种生生不息。资讯有故事，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更续红色血脉，铸就不朽丰碑。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子楠。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红军在湖南历时45天，途经16个县市区，红二、红六军团从湘西北的桑植出发，踏上长征征途。三支红军部队在三湘大地留下了军民同甘共苦、生死相依的红色记忆。一座不高却陡峭的山头，是湖南汝城延寿阻击战的发生地，而汝城就是中央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1月，为掩护中央红军大部队突破封锁线，红五军团第34师在这里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展开殊死争夺。湖南汝城县关亨村村民胡炳登介绍说，
3: 这个就是当时这个秦时代阻击战的战壕，红军是几次冲锋抢上来呢，才占领的这个位置。
2: 村里的老支书说，当年牺牲在这里的将士们被村民们自发埋葬在山脚下，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所以墓碑上只有烈士墓三个大字。

0: 三日激战，他们以血肉之躯护主力西进，把顾全大局向死而生的长征精神永远刻进了这片红色山谷。从青石寨出发，总台记者来到了30公里以外的汝城县沙洲瑶族村。徐姐秀曾孙女、红色故事讲解员朱淑华说，
1: 我们这里是个水果之乡，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种的水果。这就是我的曾祖母家，我的曾祖母呢叫徐姐秀。
0: 1934年11月，红军来到沙洲村休整。红军部队宁愿露宿街头，也不打扰当地百姓。但当徐姐秀看到自家屋外有三位疲惫不堪的女红军时，她十分不忍心，就打开了门，让女红军到屋里休息。
1: 当年三名女红军与我曾祖母还有就是刚满一岁的爷爷，就是挤在这张床上一起休息的。在床的后面放了两张长凳子，对，是的，上面就铺上板子。所以在临走时呢，三名女红军看到曾祖母家连条像样的被子都没有，就决定呢将自己身上唯一带的这条行军被要留下来送给我曾祖母家。可我曾祖母当时是说什么都不肯收，因为女红军把被子剪成了两半，一半送给了我曾祖母。我的爷爷当时是生着病，他们就拿着自己稀缺的药品喂给我爷爷吃，所以曾祖母呢对红军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也非常感激。这个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为我们穷苦老百姓打天下的军队。
0: 老人的后代告诉记者，自从红军离开，徐姐秀就常盼着他们还能再回来。甚至在1984年的时候，他还委托采访他的记者帮忙打听消息。徐姐秀更是在去世前交代孙子朱芬勇说，我等不到他们了，现在我们村里没有公路，你要修好这条路，不要让记者和那三位红军姑娘走着路来我们家，要让他们坐着车来。30多年后，这里的土路变成柏油路，直连高速，通达四方。当年徐姐秀望穿双眼也望不到头的泥泞，如今一脚油门就能越过。当年红军长征途经汝城关亨村时，部队正深陷断粮的绝境，村民胡四德看到红军是穷苦百姓的军队，就组织全村凑出来粮食和牲畜送给部队。红三军团司务长叶祖令郑重写下借据，盖上印章。红军出发后，胡四德把这张薄纸当成了最金贵的念想，藏进了自家老屋的墙缝里。直到胡四德的孙子胡运海砌新灶台时，才意外发现这张尘封了60多年的借据。汝城县关亨瑶族村应急事务专干胡平文介绍说，
2: 这个就是胡四德老太爷的故居。1996年的时候呢，就发现一个洞啊，在洞里面藏着一个铁盒子。哎呀，他家出现一个借据。当时那个时候，我们整个村才多少呢？才300多人，400人左右，够半年吃的了。想都不要去想，还会给你兑现。接下来就是当年这个胡运海爷爷捐了1万块钱建的学校啊。这个学校啊建起来以后，解决了我们这个山村小朋友啊一个读书很大的实际困难。
0: 红军的纪律当中就有这样一条，借东西要还。从1934年立下借据到1997年兑现，当年村民们的信任没有被辜负。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份信任成就了现在的学校。学校在这里就是对长征的铭记。
3: 红军来呀，红军。
0: 从汝城一路向湘西北，记者来到了桑植县。红军烈士后代贺建军说，
4: 那我的二爷爷跟我说，葫芦阔这一带鸟都回不过去，他家马的话前面狗人拉着，后面狗人这个的推着，就扶到了那个墙壁那么过去的。
0: 湖南桑植县刘家坪白族乡，曾经中国工农红军就是在这里踏上长征的征程。红军长征时期，桑植全县不足10万人口， 先后有5万多人参加红军、游击队和地方红色政权，其中4000多人直接踏上长征路，最终回到桑植的红军战士不足50人。数以千计的烈士遗孀在深山里守望着，他们相信丈夫会回来，革命一定会胜利。贺小英，洪家关光荣院院长，也是一名红军后代。1958年，当地建成了洪家关光荣院，专门照顾伤残军人和烈士军属。
5: 到我86年来的时候，那个我都知道，我们是来那个时候有36个老人嘛，讲他的丈夫到哪里打仗啊，在哪里牺牲的，他们是搞不清楚。只晓得我是红嫂，一下决心就是守，宁愿守一辈子。马上说事。
0: 贺小英告诉记者，在桑植有一首马桑树儿搭灯台的民歌，因为贺锦斋烈士和妻子戴桂香的故事而被人们广为传唱。当年戴桂香送丈夫参加革命，贺锦斋答应他马桑树发芽的时候就能回来，但是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此后余生，戴桂香思念丈夫的时候就到他的墓前坐着，哼唱着丈夫生前教她的民歌。贺小英说，
5: 这就是邓香，也就是我们桑植女人支持丈夫参加革命，就是忠贞不渝，誓死相守，每天就是都要到父亲这些坟上边做自言自语。她就是每天都要去一些侄侄啊，去爷爷啊，她都要放到箱子库里，放到她的枕头上。

0: 在家哟。
1: 长征是伟大的远征，亲人的思念漫过山岗，但悠长的歌声里诉说的是亲人从不后悔的支持。长征从来都不是一支队伍的独行，而是军民双向的守望与托付。从长征路迈入新征程，使命更替，初心如磐。那些在前行中奉献牺牲的人们从未被忘记。在桂北这片红色热土上，长征中牺牲的红军英烈，他们的故事在被如何铭记？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泉州县柴湾村，记者见到了蒋石林老人。1934年湘江战役角山铺阻击战结束后，他的爷爷蒋中泰发现7具红军烈士遗体，冒险将其就地掩埋，并留下世代护墓的嘱托。蒋石林老人是第三代守墓人，而如今为红军守墓的使命已经接力到了他的孙辈。
2: 这个因为开的花都是红的，红的属于现眼，但我老百姓把它过路都看了，虽然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啊，也不知道他们是哪里亲，但我们可以告诉他，这里面啊是当年红军啊中山组织者打响啊，我们这些年轻的红军出生在这里啊。有个名言就是3年无雨3江水，10年无水3江人，湘江建筑是最壮丽的一卷啊，每一寸土地就有千地的红军血啊洒在这个地方，如果没有革命烈士的牺牲，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1: 在兴安县，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的英明郎有着2万多人的名字，他们绝大多数是在湘江血战中牺牲的烈士。
3: 我看这有好几个名字都很接近，罗定奇、罗定江、罗定海，
4: 因为当时很多都是整个村子、整个家族，有些可能是亲兄弟或者是堂兄弟，所以我们看的都是名字，要不是一个姓，要不是名字相近。
1: 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讲解员秦春香告诉记者，牺牲在湘江战役的红军将士大部分来自江西和福建，他们深埋异乡，但这些年轻的生命从未被忘记。福建是镌刻长征印记的红土地，长汀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之一。时光奔涌，薪火更续，山河变迁，初心不改。中富村位于福建龙岩长汀县南山镇。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长征出发前夕最后一战就发生在这里。1934年，敌军计划在农历8月15对松毛岭阵地发起大规模进攻。听闻总攻将至，乡亲们打好糯米糍粑，提前一天在战地给将士们过了个中秋。这场战役血战7天7夜，战士们用血肉之躯为主力部队战略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直到今天，当地乡亲们还会上山凭吊长眠于此的战士。总台记者王春霄在采访中介绍说，
5: 在松毛岭战役的前一夜，这一碗糍粑可能就是很多战士最后一顿团圆饭。在那一晚，山的下方就是他们要拼尽全力守护的故土和亲人，山头之上就是他们要死守的防线。让我感动的是，直到今天，松毛岭周边几十个村的村民们都不过8月15中秋节，他们的中秋节就是8月14。
1: 在松毛岭战役纪念碑后方的这一片红军烈士墓区，无数无名英烈就此长眠在他们曾经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上，先烈当年心中的期许也藏在一草一木之中。在一张1934年的红色中华报上，红军号召大家要多种树木，保护山林，护好满山草木，同样是守护家园。 长汀县和田镇，红军自中富村踏上长征，这里便是他们途经之地，也曾是长汀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方。一场大雨下来，河比田高，因此得名和田。凭着滴水穿石、人依我石的韧劲儿，长汀人不畏艰难，一代接着一代干，水土流失率降至6.1%，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踏实，有了新盼头。而放眼长汀所在的龙岩，去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跃居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前列。总台记者王春潇说，
0: 从红军桥上的生命等高线到今天的经济振兴线，两道刻度是从浴血坚守到安居乐业的跨越。如今这里青山叠翠，烟火绵长，人们衣食安稳，再无战火硝烟。先辈们之前为之奋斗的理想在这片土地已然成真，真想再说一句，山河静好，如您所愿。
1: 江西瑞金叶坪镇黄沙村化屋后山，像母亲的手臂一样包围着整个村庄，漫步其中有17棵松树，苍翠挺拔，每一棵树下都有一个石碑，各自对应着一位烈士。这17位烈士都参加过长征。中央苏区时期只有43户人家的化屋，却有17位年轻人响应号召参加红军。1934年长征前夕，他们相约来到后山，每人栽下一棵松树，约定革命胜利后一同返乡。
2: 他们当时种下这棵松树，出发前相约回来。
1: 华盛，黄沙村党支部书记，是17名先烈之一华陶生的后人。关于这17棵松树和17位烈士的故事，他从小听了一遍又一遍。
2: 我听家里的父辈说，我的小爷爷，他当时就是只有15岁。也是一个小孩子，他当时就是跟着这个红军走了，小时候也不理解，为什么家里的人会带我们过来，在这个树下拔草点香。后来慢慢的长大了才知道，这个就是我的亲人。
1: 青松依旧在，不见儿郎归。17位战士全部牺牲在长征途中，再也没能回到生他们养他们的故乡。从此这17棵树代替他们守护着这片土地，也寄托了亲人们说不尽的思念。1934年出生的华从奇，在他出生前1个多月，作为红军战士的父亲华钦才随大部队踏上了长征路。华从奇此生从未见过父亲，每当有了牵挂和心事，他常常来到松树下，摸着粗壮的树干，仿佛在和从未谋面的父亲进行一场面对面的倾诉。今年4月，92岁的华从奇老人走了，但他对着树说过的话还留在松林里。华盛介绍说，
2: 我小时候经常都被看到他来到这棵树下，抱着这个树，跟这个树唠唠，好像是跟他的父亲在对话一样。当时这个华钦才离家的时候，他妻子都极力地挽留他，说能不能晚一步走，等到自己的孩子出生看上一面，给孩子取个名。他当时就说，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动员村民去参军，但是我自己留在家里，我成什么样子。他就是第一批跟着红军北上。
1: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等从瑞金出发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中央苏区时期仅有25万人口的瑞金，有11.3万人参军之前，5万多人为革命捐躯，其中1.08万人牺牲在长征路上。20岁左右是参加长征的红军战士的平均年龄。那场伟大的远征，一群年轻人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实现了突围。

0: 90多年过去了，如今又有一群年轻的战士驻守在这片土地上。如果战争爆发，你害怕牺牲吗？有什么顾虑？不害怕，可惜只能为国家牺牲一次。这是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瑞金中队一次问卷调查中22岁战士彭翔的回答。
1: 其实我当时看那个问题看了挺久的，我们承担这些抗洪抢险啊、反洪除土啊这种任务可能会牺牲，但是我还是会去的。穿上这身衣服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完全上交给国家了。
0: 瑞金中队战士平均年龄不到24岁，年龄最小的只有19岁。面对这些年轻战士，中队指导员沈国浩说，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对于他们来说有着新的意义。
2: 一茬茬官兵，年轻的官兵涌到我们部队来，走好新的长征路，不怕苦难，不畏艰险，抛开训练也好，环境上的这些困难的克服，更多的也是对于他们内心的这样一个磨练。
0: 2019年7月中旬，受连续强降雨影响，瑞金境内河水暴涨，中心城区发生内涝，中队官兵第一时间奔赴灾区。当地老乡说，当年那支队伍一直都在。沈国浩告诉记者，
2: 2019年当时是瑞金九堡镇发生了这个洪水，然后我们中队的官兵奋战了36个小时，成功转移群众206名。
0: 人民子弟兵，军民鱼水情，相隔近一个世纪，这些战士们行进在同一条精神征途上。风吹过松林，化屋后山的松涛一阵接着一阵。90多年前，17位年轻人从这里出发，再也没有回来。90多年后，又一群年轻人站在这里，替他们守护着这片红色土地。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我们一会儿见。

0: 十多年前，第一枚国产地地导弹发射成功，挺起民族腰杆子，
1: 是一支保卫祖国的新的长城。
0: 六十年风雷激荡，战略导弹部队从无到有发展壮大，淬炼成为扛起千军使命、挺起民族脊梁的战略力量。
2: 如果能够在复杂条件下完成各类作战任务，准时发射，确实打击，对于形成作战能力有重要标准。
3: 我们火箭军部队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程度是越来越高，官兵练兵备战的拼劲也越来越足，作战训练的模式更加灵活多样，制胜强敌的能力也更加硬实托底。
0: 资讯有故事，聚焦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成立六十周年，东风浩荡，历长剑。各位好，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大国长剑，威震苍穹。今年是

0: 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60年来，这支肩负大国重托、承载民族底气的战略力量，历经迭代蜕变，淬火成长。从最初组建地地导弹营，到洲际导弹亮剑远海；从首次公开亮相到更名为火箭军，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完成了从守阵地保发射向随时能战、准时发射、有效毁伤的历史性跨越。如今的东风家族已经构建起核常兼备、型号配套、射程衔接、打击效能多样的作战力量体系。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成立60周年之际，两场火箭军的实战化演练公开，多款战略导弹集中亮相。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林在其中一处演练现场的报道。
1: 我现在就在火箭军某野外训练场，在我身后数枚新型导弹正在起束。那在这次火力突击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各作战单元不仅要密切协同完成多波次的火力打击，同时还要随时做好防强电磁干扰、防精确打击等特勤处置。那官兵们告诉我们，新型装备呢，智能化程度更高，机动性能更强，火力打击更加的精确，具有全天候、无依托、强突防的作战优势。
0: 新装备的列装也使得指挥链路更加精简，极大缩短了形成火力的时间，同时也打破了地域、阵地、气象等条件的限制，使得一大批紧贴战场的战法训法不断涌现，真正实现了从固定点火到随机发射，从定点备战到全域设战的跨越。装备的迭代升级本质是科技实力的硬核落地。近年来，东风17、东风26D、东风31、东风61等一大批我国自主研发的新型主战装备列装常态参训。一段实战化演练画面的播出，让不少网友直呼信息量太大。不少外媒分析认为，东风17是继东风21D、东风26之后又一款能对航母战斗群构成实质性威慑的装备。东风17将弹道导弹助推器与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结合，高速与高机动性叠加，使拦截几乎不可能。对此，军事评论员杜文龙说，
2: 这次呢是第一次看到东十七的发射状态，从所呈现出的状态去看，火箭军的实战标准非常高。首先呢是野外条件，从发射车在复杂地形条件下机动，说明呢野外条件是打仗的基本模式，并不是在固定的预先选定的地域内进行各种作战行动。第二是情况复杂，在整个发射演练过程中，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顺利，要有各种干扰因素。如果能够在复杂条件下完成各类作战任务，准时发射、确实打击，对于形成作战能力有重要标准。另外是多个弹种，也说明呢，下一步我们针对不同作战目标、针对不同样式，都有不同的导弹去应对。
0: 在东风17实战化演练的画面当中，可以看到有多辆导弹发射车在公路上是一字排开，导弹起束。那公路发射多车齐射，它在实战当中会有什么样的优势？杜文龙说，
2: 公路发射呢，只是短片展示出的一种样式，因为依托公路尽快发射这是重点，只要能够展开发射车，就可以完成起束、发射等动作。那如果下一步有其他地点可以选择，就近就片，越快越好。多车齐射是一个技术标准。那如果同时把导弹打出去，对于阵地安全包括打击效果将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这种场面不是为了好看而好看，是为了实战而展现。
0: 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实弹发射画面首次曝光，有记者问，这是否在释放解放军有能力实施远程精确打击的信号？对此，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说，
3: 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一甲子力建强军，新起点奋进出发。火箭军组织开展有关报道，反映建设发展情况和扩布新征程的时代风采，也请不必过度关联解读。
0: 在西北戈壁深处还进行了一场多军兵种联合训练，除了陆军、空军多支作战力量以外，火箭军某旅也同步编入了训练体系，全方位磨练合同训法。火箭军各单元正在按照作战编组有序机动，他们全程保持巡逻待战状态，可以随时根据指令切换作战模式。对于火箭军官兵来说，像这种高强度多军兵种协同的实战化训练已经成为常态。火箭军某部刘成博介绍，
4: 我们火箭军部队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程度是越来越高，官兵练兵备战的拼劲也越来越足，作战训练的模式更加灵活多样，制胜强敌的能力也更加硬实托底。但走得再远，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我们将始终传承我们战略导弹部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不断汲取前辈们钻山沟、进密林、入戈壁、不畏艰险、潜心利剑的精神因子。
0: 荒凉的西北戈壁记载着战略导弹部队一代代官兵仗剑戍边的铿锵足迹，见证着大国长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奋斗奇迹，更托举着人民军队自立自强的百年梦想。1960年11月，中国仿制的第一枚近程导弹发射成功。1964年6月，东风二导弹成功发射。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7月1号，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正式组建，定名为第二炮兵。1993年4月，中国第一支常规导弹部队组建列编。2015年12月31号，第二炮兵更名为火箭军。原地地导弹第一营操作号手刘光华说，
5: 我们这支部队的成立就打破了帝国主义国家对我们的讹诈，是一支保卫祖国的新的长城。
0: 从戈壁荒原艰难创业、白手起家，到河长兼备、全域设战，一代代战略导弹部队官兵传承忠诚血性，坚守初心使命，突破训练极限，刷新打赢标准，一步步实现了从艰难创业到强军胜战的历史性跨越。火箭军某部侯长岭说，
6: 时代之变，变的是装备的性能、练兵的模式、作战的格局，不变的是忠诚、利剑、严实奉献的初心。我们作为新时代战略导弹部队官兵，只有牢牢把握好职能定位和使命任务，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担当，不断进行能力素质的这种重塑和超越自我的转型，扎扎实实把战略能力搞上去，才能够在关键之时发挥一锤定音的战略重拳作用。
0: 在火箭军的战斗序列里，有许多看不见的岗位，他们不直接按下发射按钮，却决定着导弹能否准时出鞘、精准到达。在导弹作战体系中，通信被称为千里眼、顺风耳，是指挥所与发射架之间最关键的纽带。如果说通信是神经，那测绘就是导弹的眼睛和风向标。在测绘岗位，一秒的误差都可能带来巨大偏差。火箭军某部测绘兵孟佳介绍说，
7: 在手距测量，测量的数据偏差一秒，到末区的话，就有可能造成这个命中目标偏差几百米甚至几公里。所以说，我们平时在测量过程中是非常严谨的，能把它控制在0.01秒，绝对不会把它控制在0.1秒。
0: 军事评论员杜文龙表示，
2: 因为火箭军的打击方式一般是 A 点到 B 点，所以测绘兵要第一时间到达这个点，把地形条件确定，把周边的障碍清除，这样呢才有利于发射车迅速到达指定位置，然后停稳起束发射，完成所有的打击程序。
0: 导弹能战，战车先动。修理兵每天和油污、零件、故障打交道，他们把战车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火箭军在人们的心中还是比较神秘的，火箭军还有哪一些鲜为人知的兵种呢？ 杜文龙介绍说，
2: 火箭军其他的兵种很多，你像一般陆军具备的基本兵种它都有，但这里面呢特别重要就是工程兵。你像工程兵在导弹机动发射过程中，像道路保障包括其他的一些保障措施很严格，比如说他要穿山，要过森林，要过泥泞，有的越过沼泽。那么这些条件由于车太大弹太重，这样在整个承载能力转弯半径方面都有特别严格的要求，而且一旦道路被破坏，包括其他条件被破坏，工程兵要第一时间到达，用标准的器材进行修理，保证发射车能够完美通过。
0: 尽管岗位各异，职责不同，但那份人在阵地在，舰在舷上带的坚守，构成了大国长舰最坚实的底色。有人负责把舰擦亮，还有人负责把舰磨快。在此前进行的实战化演练中，一片密林成为火箭军红蓝对抗的实战化考场。蓝军车队由数十辆车组成，车队中不仅有特战分队的突击车，还有电子对抗干扰车、电子侦察车，更有能够构设多种战场环境的新型装备。除了特战小组实施的敌特袭扰、重要号手受伤退出战斗外，这支专业化的合成蓝军还会通过多种手段干扰通信、侦察等光电设备，构设逼真的核生化打击环境。现在随着地面无人、人工智能等平台介入，蓝军部队打破单一的编组模式，侦扰协同、侦打一体，探索出集成化作战单元对抗、实案化合成对抗、模拟化联合体系对抗等方法途径，让一场场对抗更加贴近实战。火箭军某部于忠民介绍说，
8: 我们通过模拟逼真的强敌作战样式，构设复杂电磁环境和高强度的对抗场景，让导弹部队在近似实战条件下锤炼指挥控制、快速反应和生存突防能力。这种像强敌一样思考、用强敌的方式作战的对抗模式，在提升导弹部队未来作战能力和实战化水平的同时，也让我们对未来战场有了更深的思考。
0: 实战化练兵的深度转型、现代化战力的迭代升级，归根结底离不开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的支撑。火箭军指挥学院教授曹素平深耕实战化教学与演训导评一线，先后参与20余次全军重大联合演训导评任务，复盘每一次对抗、每一场发射，撰写出数十套贴合实战的教案，并不断根据演训实际进行更新。
9: 我们的教研团队都是长期的在这种演训的一线跟踪设计导条，跟部队的官兵一起来开展我们这种大型的任务演训任务，把一线的这种实战的经验以最快的速度转化到我们的课堂上来，还把实际的指挥系统运用到我们的课堂中去，让学员思考今后我们应对强敌对手应该怎么做。
0: 以实战练兵锤炼本领，以人才积蓄筑牢根基，一切训练成果终将奔赴真实战场检验。火箭军某部一级军事长邱国旭是扎根一线的导弹兵王，多次随队参加战区组织的联合演习，带领班组官兵持续压缩导弹发射操作时长，优化全流程作战保障模式，创新多项快速响应、精准打击、高效保障的实战战法。火箭军某部邱国旭说，
10: 训练没有标准答案，战场更没有舒适区，面对瞬息万变的未来战场环境，我们必须跳出固有训练思维，专攻精练极难险重科目，把个人技能、班组配合练精练强，夯实体系作战能力。每一次实弹发射就是战斗力的最好检验，我们始终保持高状态，箭在弦上，随时待发，一声令下，决战制胜。
0: 战争形态之变，倒逼练兵模式之变，作战能力之变，跨战区全域机动演练，提升部队快速响应、远程投送、全域部署能力。常态化比武考核、实战化红蓝对抗，立起了向战未战、以战领训的鲜明导向。 火箭军某部李贤玉说，
11: 我们紧贴现代战争形态和联合作战方式的深刻变革，持续探索创新战略力量的运用样式、作战编组模式和练兵备战机制，以实战标准全方位重塑训练体系，以重大任务常态化淬炼全域胜战本领，锻造出一支现代化战略力量。
0: 洲际导弹是国家战略威慑的压舱石，也是平时极少启用的底牌，全射程实弹发射机会更是屈指可数。2024年9月25号，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任务是我国自1980年5月18号东风五全射程试验后首次重返这片海域。对火箭军某旅发射号手赵静来说，这也是他入伍22年来第一次等来真正的实射机会。环境之险，考验之严，前所未有。赵静和战友们不仅要忍受高温高湿，还要24小时不间断监测装备状态，采集关键数据。
12: 那段时间可能我们经常一晚上睡2到3个小时，虽然我们睡眠不足，但是我们心气很高，状态很好。我们在实际测试啊，包括状态的监测呀、待机的准备的过程中，零失误，零差错，
0: 持续的满弦待发，不仅让人员经受了实战化淬炼，也对装备性能提出了极限挑战。
12: 我们在整个的测试过程中，他没有给我们闹任何的一点点情绪，就在整个的过程中，他一直都是以最好的状态来回馈给我们。
0: 转战千里，风雨鏖战，日夜坚守，所有的蛰伏与攻坚都在等待决胜一刻。2024年9月25号，太平洋深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随着发射口令下达，赵静沉稳按下点火按钮，烈焰喷涌，长剑腾空，望着导弹直刺苍穹，赵静热泪盈眶，与战友紧紧相拥。那一刻，所有艰辛、等待与煎熬都化作了守护家国的无上荣光。
12: 我那个时候看着他从桶里出来的时候，心里特别特别的激动，还有那种不舍。这么长的时间过程中，我们对他是艰辛的，但是他回馈给我们也是以最好的状态。其实那个时刻我们家长跑过来抱着我哭的时候，也在说，老赵，我们真的可以，我们的装备可以，我们的导弹可以，实践也证明我们真的能够完成在关键的时刻那种王牌和底牌一锤定音的能力。
0: 60载铿锵奋进，一甲子利剑强军，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未来会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军事评论员杜文龙说，
2: 首先是体系化，无论是导弹武器射程都在体系化的快速发展，合成兼备，射程相互衔接，这样呢整个体系作战能力将会快速发展。第二呢是用途多样，合成兼备始终是我们一个发展方向，那么下一步呢打击方式、打击弹种还会更加多样，各种新技术、新装备会催生多种武器装备呈现在这支作战部队之中。第三呢是技术先进，那么下一步战略导弹包括战略部队往哪个方向发展，我想智能、无人网络像这些因素都会在其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0: 今年还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30年来中国始终恪守暂停核试验承诺，禁止核试验已经成为国际共识。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13: 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将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参加任何形式的核军备竞赛。中国核力量是设置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
0: 回望一甲子，从荒漠戈壁的艰难起步到今日全域设战的强大威力，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始终将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这柄越磨越利的大国剑锋 不仅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压舱石，更是遏制战争冒险、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定海神针。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再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剁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5: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6: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7: 与您感受当下，
6: 感受人烟，
7: 感受人烟，
6: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8: 健康是什么？
9: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0: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1: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2: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3: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有一个显老的表现，不是眼角的皱纹，也不是松垮的脸，也不是消失的下颌线，而是身上的毛发。不少毛发的细微变化在悄悄出卖人的真实年龄。这些变化呢，可能是颜色、结构、数量的变化，并且不限于头发，还包括胡须、耳毛、鼻毛。正所谓你的真实年龄都藏在这些毛发里。那么这些信号你有吗？生活当中，很多人习惯把吃得饱等同于吃得好，有的人甚至吃到撑才算满足。但如今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恰恰相反，少吃两口才是一个最简单的抗衰方法。日常

0: 适当少吃，保持七八分饱，整个身体的炎症水平都更低了。今天来和您细说。有些宝妈不经意的习惯会悄悄让自己的奶量减少，比如说刻意的少喝水啊，攒奶憋奶，奶水不足的时候又常常靠喝猪蹄汤、老母鸡汤催奶。可是不少人都喝了很多浓汤，效果却并不理想。这些做法究竟错在哪里？怎么样才能够科学的增加奶量呢？今天我们来听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妇产科的副主任医师刘丽带大家走出追奶的误区。
1: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2: 上网查一下看看。
1: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2: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1: 怎么问啊？
2: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在生活当中，人们总会说，哎，今天你显得比较年轻，今天你显得气色好，还有的时候会说，哎，今天怎么这个状态有点显老呢？显老的表现啊，其实不只是眼角的细纹，也不是松垮的脸，也不是消失的下颌线，而是身上的毛发。不少毛发的细微变化呢，在悄悄出卖人的真实年龄。这些变化可能是颜色、结构、数量的变化，并且不限于头发，还包括胡须、耳毛、鼻毛。正所谓，你的真实年龄正在被这些变化的毛发所出卖。一起来看看这些信号，你身上有吗？头发变白、发质变差、头发变少，都是变老的表现。第一点就是冒白头发。对于亚洲人来说，大多数在30多岁的时候就陆续出现白头发了。究其原因啊，因为毛囊里的黑素细胞、干细胞也是会老的，随着年龄增长，他们的自我维持和增殖能力都会下降。有的人更惨了，25岁前就有白头发了，这叫做头发早白，也是我们俗称的少年白。第二个特征就是发质变差了。研究发现，头发的曲率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这会让头发变得更加的卷曲，相邻毛发之间的排列也不协调，给人以毛躁感。另外，大概在45到50岁之后，皮脂分泌会减少，头发不再有往年的光泽柔润，触感会变得干燥而粗糙。之前有学者调查过，不少人都抱怨过，随着年龄增长，观察到的头发有多重发质问题，毛躁、干枯、没有光泽，最后是断发增多，不再柔顺，发量减少和头发变细。第三点是头发变少了，这包括头发的数量减少以及密度降低，它们是衰老的两大常见特征。数据显示，脱发在65岁以上的人群当中特别的普遍，男性和女性的发生率分别是53%和37%，这统称为老年性脱发。这种脱发的核心特点是头发直径和长度的永久性、弥漫性减少，但是远在65岁之前，不少人就渐渐地有了这样的趋势了。出现的原因在于头发生长期的时长缩短，而且休止期又拉得更长。顺便说一下，和老年性脱发不一样的是雄激素性的脱发，这在青春期之后就开始有人受这个困扰了。在男性中表现为前额的发际线后退以及头顶稀疏，在女性中大多表现为头顶部的头发弥漫性的稀疏。 数据证实，在我国，雄激素性脱发是引起脱发最常见的类型，其中男性群体每五人中大约有一人患病，女性每100人中才有6人患病。超过半数的脱发患者受到家族遗传，尤其是父亲遗传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不同性别在头发衰老方面也有差异，并且还不小。那么是男性更惨呢，还是女性呢？我们来看几组数据。男性方面，头发最茂盛、头发直径最大的年龄是在18岁左右，也就是刚成年的那段时间，随后头发的直径就开始有下坡路了，只是不少人没有感知到。从头发直径的这个维度上来看，女性要好一些，并且不是线性变化的。大规模的研究显示，女性头发直径在40岁左右达到最大值，此后开始下降。此外，绝经也有很大的负面影响。绝经后的女性头发直径会显著的低于绝经前的女性。出现头发白的情况，男性稍微的占点优势。男性平均在30岁出头开始变白，通常从鬓角开始，逐渐向头顶发展，最后到后脑勺。而女性稍微推迟一些，主要发生在30岁的晚期，通常从发际线的边缘或是中分的周边开始变白。至于脱发，客观上更容易遭殃的还是男性。上面也提到了老年性的脱发和雄激素性的脱发在男性群体常见，女性要少一些。即便是都脱发，男性也是更严重的。比如说雄激素脱发的男性患者容易有发际线上移以及秃顶的风险，女性却很难变得这么严重。女性的皮脂分泌在绝经后显著下降，头发会更早变得毛躁粗糙。男性的皮脂分泌水平在45到50岁之后依然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甚至到80岁左右才出现明显下降，因此发质这一点男性要略胜一筹了。要是从主观上来说啊，女性的困扰会更大。有学者指出，对于女性而言，她们相对更在意自我形象和社交影响，因此脱发往往会带来更大的情绪负担，比如说更容易因此而感到焦虑。当你看到有人的鼻毛从鼻孔里探出来，那基本可以断定对方不是年轻人了。当你自己要开始频繁地修剪鼻毛，也说明啊，年纪上来了。这里透露了一个知识点，鼻毛和头发不一样，年龄越大，它长得越有劲儿。随着年龄增长，鼻毛通常会变得更长而且更粗，这种现象被称为生长敏感期。主要诱因是鼻孔里的毛囊长期暴露于体内的激素环境。类似于鼻毛，眉毛和耳部的毛发在老年时期也容易出现过度增长，这同样属于生长期敏感性的表现。我们在不少影视作品中就能够看到这样的案例。远的不说啊，遇到街边有围着下象棋的大爷，大家可以凑过去观摩一下他们的耳毛、鼻毛和眉毛，当然要保持礼貌的社交距离。更有意思的是呀，白色的胡须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长得更快更粗。这种差异呢，会让胡须看起来不够整齐，某些胡须显得格外突出。换句话说，愈发参差不齐的胡须也是变老的一个迹象。最后我们要提的是啊，不少外部环境因素也会加速内在的衰老进程，尤其是一些不良的习惯，像吸烟，它首当其冲。研究证实啊，吸烟人群更容易长白头发，风险是非吸烟人群的两倍左右。出现这种关联的原因在于烟草中的有害物质可能破坏毛乳头的微血管循环，并且损伤 DNA， 引起毛囊内部的炎症和纤维化。 还有常年的日晒。不防晒也是有害的，要是常年日晒，阳光中的紫外线会加速头发角蛋白的损失，并且加速黑素细胞的凋亡，进而缓慢地改变头发的颜色。第三是频繁的烫染，频繁的染发、漂白、烫发的拉直也不妥，它们本质上都会带来化学损伤，会损伤头发表面毛鳞片状结构的毛小皮，暴露深层的结构，进而引起头发分叉和断裂等发质问题。第四是高压，压力大也有风险，这是因为压力会通过交感神经系统释放去甲肾上腺激素，后面这种激素呢会损伤黑素细胞、干细胞，导致头皮的毛囊无法有效地产出黑色素。总之呢，毛发会随着人的年龄增长而发生一系列明显的变化，包括变白、变粗糙、变稀疏，甚至在某些部位，像鼻毛、眉毛会变得更长、更粗，它们都在诉说着人的年龄变化。不过要注意的是啊，这些变化在不同的性别之间存在差异，比如说男性往往更早出现脱发和发白，那么女性则在绝经后发质变化更加明显。同时，像上面提到的，除了自然衰老，生活中的一些不良习惯，像吸烟、暴晒、频繁烫染、压力过大，也会加速毛发的衰老过程。由此可见，毛发的衰老过程并非是完全线性的，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对延缓毛发的衰老还是挺重要的。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4: 对颈椎各方位进行活动锻炼，增强肌力，有助于稳定颈椎，延缓蜕变。锻炼时要缓慢匀速运动，不要忽然用力，也不要追求过大的活动范围。如果在锻炼中出现不适，请及时停止活动，否则会适得其反。动作比较规范的游泳，如蛙泳、自由泳等，有利于颈椎的康复。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接下来继续和你一起来关注健康。少吃是一个最简单的抗衰的方法，有研究显示，每顿少吃两口，衰老的更慢，炎症水平更低。在生活当中呢，很多人习惯把吃得饱等同于吃得好，有的人甚至吃到撑才算是满足。但如今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恰恰相反，少吃两口才是一个最简单的抗衰的方法。日常适当的少吃呢，保持七八分饱，整个身体的炎症水平都更低了。很多人都听过一句话说，若要身体安，三分饥和寒，而如今也是得到了科学研究的证实。2026年4月，自然衰老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长期吃得太饱，热量摄入过剩，补体系统容易被过度的激活，持续释放炎症信号，让身体啊陷入慢性低度发炎的状态，加速衰老。相反，在营养充足的前提下，适当少吃能够帮助补体系统降温，减少不必要的炎症反应。2023年，自然衰老的另外一项研究还给出了更直观的数据，每天减少25%的热量摄入， 大约就是七八分饱，衰老速度减缓2%到3%，死亡风险降低10%到15%。所以并不是吃得越多身体越强，适度少吃炎症更少，身体反而更轻松，七八分饱就是比较理想的节奏了。如果说一个人长期吃得太饱，那么他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每一口都在给身体增加负担呀。消化系统最先受伤，损害从胃开始，过度进食直接压垮了消化系统，胃被撑得满满当当，胃黏膜没有机会修复，胃液反而会侵蚀自身的屏障，引发炎症，长期可能会导致胃糜烂、胃溃疡。那么胰腺也是被迫的超负荷的工作了，大量的分泌胰液，严重时可以诱发急性的胰腺炎，起病凶险，需要及时送医。还有长期吃得太饱，升高全身炎症水平，短时间大量进食，过量的食物被身体视为威胁，免疫系统过度反应，反而引发全身性的炎症，导致胰岛素抵抗和代谢功能障碍。吃太撑之后容易上火长痘，正是体内炎症水平上升的外在信号。第三呢，是高糖高油高盐饮食给全身都增加负担。研究发现，高糖饮食可能让免疫细胞的吞噬能力明显下降，同时还会破坏肠道菌群，消耗维生素 C。劣质油脂，比如说反式脂肪酸，可能会破坏细胞膜的功能，干扰免疫和代谢。而吃撑后的疲惫、焦虑和内疚，还可能会通过加重慢性炎症、抑制免疫细胞功能，进一步的拉低免疫力。保持适当的抗衰饿，要掌握好三个尺度。抗衰老的饿不是忍饥挨饿，而是温和的饮食限制，在保证营养的前提下，减少部分的热量摄入，给身体留一点空腹空间。把握好以下三点，帮你精准地掌握饿的尺度。第一呢，是不追求强烈的饥饿感，七八分饱就是胃里不再空虚，食欲明显减弱，但仍能够再吃几口的状态，放下筷子没有撑胀感，半小时之后也不会饿。能量上呢，建议中年人每日总热量较推荐量减少20%到30%，但女性不低于1200大卡，男性不低于1500大卡，切记低于基础代谢所需。第二是需要保证营养密度，优质蛋白质要足量，鸡蛋、鱼虾、瘦肉、豆制品，主食要多样化，杂粮、薯类、全谷物占比30%到50%为宜。膳食纤维要充足，每日1斤蔬菜，叶菜要过半，还有300克的水果和10克坚果。第三点要注意啊，出现这些信号要调整。如果在你少吃之后呢，出现了头晕、心慌、手抖、冒冷汗，这是低血糖的表现，要注意了。或者是你注意力涣散啊，乏力明显，还有女性月经紊乱，男性体力下降等等，说明饿过头了，或者是营养严重不足，必须立刻调整。严重时啊，直接补充糖块或者是温和的食物，千万不要硬扛。我们要做到的是适量少吃，管住嘴。那么以下几个方法来告诉你。很多人不是不想少吃，而是不知不觉就吃多了，或者是一有压力就想吃啊。那么试试这四个妙招吧。第一呢，是多吃易饱的食物，比如说富含膳食纤维和水分的食物，更容易产生饱腹感，这样吃其他食物的机会自然而然就减少了。第二是每餐细嚼慢咽，多给大脑一些时间，让他第一时间知道你已经饱了。第三是尽量的按时吃饭，按时吃饭，保持良好的用餐习惯，能够避免太饿导致的暴饮暴食，帮你更好的控制饮食。第四是其他减压方式，尽量减压生活当中的压力，并且呢，找到其他可以释放压力、舒缓情绪的方法，比如说听音乐，常和人聊聊天，避免情绪性的暴饮暴食。 最有性价比的抗衰方式从来不是在昂贵的护肤品或者是补品里，而是你每一顿有节制的饭菜当中，适量少吃，保持七八分饱，不是跟自己过不去，而是给身体一个自我修复、免疫重启的机会。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2: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3: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4: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首先我们来关注阿尔茨海默病，日常养护大脑，提早预防至关重要。中国科学院的心理研究所老年心理研究中心主任李娟为大家分享7个科学的健脑方法，做好日常防护，远离阿尔茨海默病的困扰，幸福变老。
1: 阿尔兹海默病是一种神经退行性的疾病，它现在没有有效的药物来治愈，所以呢，我们尽可能早的从生活方式上面来做预防是最为重要的。有以下7点建议。第一呢，就是要健康饮食。其实最重要的现在发现就是所谓均衡。我们说通常说的这个保护心脏的这些食物呢，肯定也是能够保护到我们大脑的，像新鲜的蔬菜水果，特别是深海鱼油、坚果和豆制品。另外呢，像我们说这个抗炎的食物，黑胡椒啊、姜啊、肉桂啊这些调料，还有呢抗氧化的一些深色的蔬果，这些都是有助于保护我们大脑健康的。第二是规律运动。第三是参加抑制的脑力活动。那么我们说大脑这个器官呢，其实它是用进废退的，不像比方说我们膝关节老化了，到后面可能不能够再这个大力使用了。大脑呢，其实这个一直到最后呢，都是待开发的。其实呢，预防阿尔兹海默病，各种各样的抑制的脑力活动都是会有帮助的。我们可以读书看报、下棋、打麻将。当然，这里面啊，我们这个下棋打麻将的时候呢，不要持续时间太长，一段时间起来活动一下。当然呢，这个研究发现呢，所谓这个生产性的，就是学习一个新的知识、新的技能，去学学摄影，去学学弹钢琴，可能效果会更好。第四是加强社交活动。第五呢是做积极的心理调试。6呢是戒烟限酒，7是定期体检。
0: 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母乳喂养哈。有些宝妈呢，在不经意的时候呢，有些习惯会让奶量悄悄减少，比如说刻意的少喝水啊，攒奶憋奶，奶水不足的时候呢，又常常靠喝猪蹄汤、老母鸡汤来催奶。可是不少人喝了很多浓汤啊，效果却并不理想。这些做法究竟错在哪里呢？怎么样才能够科学的增加奶量呢？今天解放军总医院第5医学中心妇产科的副主任医师刘丽将带您走出追奶的误区。
2: 母乳喂养过程中，妈妈的一些行为会减少乳汁分泌。1，喂奶频率不够，或夜间间隔时间过长，有的妈妈刻意攒奶，等乳房胀了再喂，或者夜间睡眠超过5到6个小时，这样身体会误认为宝宝不需要了，从而主动下调产量。每天应该保证8到12次有效的吮吸，夜间尽量保留1到2次喂养。第二，无效吮吸或乳头混淆，宝宝含乳姿势不对，使得宝宝吮吸效率下降，吃不到后奶就累得睡着了，妈妈乳房没有排空，产奶信号就被抑制了。第三，妈妈身心过度消耗，焦虑紧张，乳头皲裂带来的疼痛会促使肾上腺素分泌，从而抑制催乳素分泌，导致母乳产量断崖式下降。第四，水分摄入严重不足，母乳约87%是水，如果每天忘记喝水，或是为了下奶只喝浓汤，增加脂肪的摄入会造成堵奶，应该保证每天2到2.5升液体的摄入，包括水、淡豆浆、蔬菜汤等。第五，服用药物，比如含伪麻黄碱的感冒药等，这样也可以造成奶量减少。喝猪蹄汤、老母鸡汤下奶，这是典型的误区。这类汤都是饱和脂肪， 容易发生堵乳腺、胀奶，诱发乳腺炎，并不利于下奶。下奶的核心是宝宝勤吸吮，妈妈均衡饮水，保证优质蛋白摄入，日常优先清淡鱼汤、瘦肉鸡蛋、豆制品，少油少浮油食品。
3: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喝水是每个人每天都在做的事儿，但生活当中关于饮水的说法五花八门。有人认为每天都要喝4升水才能够排毒，有人担心啊铅管水喝了会致癌，还有人纠结隔夜水到底能不能喝。这些流传已久的说法究竟是科学常识还是认知误区？那么今天我们来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张兰带您拨开迷雾，走出饮水的误区。
4: 科学饮水重在适量、适时和卫生。首先，每天喝4升水能排毒，喝铅滚水致癌，以及隔夜水不能喝这些说法，目前均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我们人体主要依靠肝脏、肾脏等器官完成代谢和排泄的功能，并非喝水越多越排毒。相反，短时间内过量饮水反而会导致电解质紊乱，严重时甚至会引发低钠血症。生活中正常反复烧开的饮用水可能会影响到水的口感，也会造成能源的浪费，因此我们建议是现烧现喝，既安全又节约。隔夜水能不能喝的关键不在于是否隔了一夜，而在于保存的条件和放置的时间。烧开后的饮用水如果在清洁密闭的条件下存放，通常隔夜后仍可以饮用，但如果长时间敞口放置，容器不洁，或者出现异味、杂质等情况，则不宜再饮用。第二，人体在运动、高温作业等情况下，会因出汗流失部分的水分或者钠、钾等电解质。关于夏天饮水，建议公众做到以下几点：一、少量多次，主动补水。高温天气出汗增多，应养成定时喝水的习惯，不要等到明显口渴再喝水。二是首选白开水，避免长期大量饮用高糖饮料。三是水温以温凉接近室温为宜，过冰或过烫的水可能会刺激或损伤胃肠道，老年人、儿童或胃肠敏感人群更应谨慎。四是大量出汗、长时间户外作业或运动后，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电解质。需要注意的是，淡盐水并不适合长期或者过量饮用，高血压、肾病等患者尤其应谨慎。大多甜饮料含糖量高，长期大量饮用可能会增加肥胖、龋齿的风险，不建议将其作为日常的主要饮水来源。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血糖健康。糖尿病简单来说呢，就是身体调节血糖的某一个零部件出了问题，导致血糖升高。糖尿病可以说是一个难缠的主，这个糖魔不好对付，你强它就弱，你弱它就强，只要是一放松警惕啊，它就会派高血糖、低血糖两兄弟来给你一点颜色看看。低血糖的危害要以分钟来计算。在降魔糖魔的路上呢，每一个患者都会和高血糖、低血糖的这两兄弟啊碰面交手。人们往往认为糖尿病是以血糖升高为主的疾病，血糖低一点总比高一点好。其实呢，低血糖比高血糖更可怕，因为高血糖和低血糖这两个兄弟啊性格是迥异的。高血糖是一个慢性子，主打持久战，会一点一点的伤害人体，暂时不会影响生命。高血糖对人体的伤害一般要经过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所以它的危害是以年来计算的。而低血糖呢，是一个急性子，如果不及时修理啊，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就会摧残人体，要是超过6个小时，发生的脑组织损伤根本不能恢复，时间再长一些就会导致死亡。即便在深度昏迷的时候抢救过来，最后也会变成植物人状态。所以呢，低血糖的危害性要以分钟来计算。识别低血糖其实就在生死一线间啊。听完了下面这个故事，可能会对低血糖有一些具体的认知了。张老伯患糖尿病多年，一直使用注射器打胰岛素。那么因为视力不好，1毫升注射器上的刻度常常看不清楚，每次都是凭着自己的感觉抽多少打多少。一天晚饭之后呢，张老伯又和老朋友们一起聊天，突然他说话的声音变得很大，开始胡言乱语了。大家开始还以为他在逗乐子，后来发现情况不对呀，急忙把他送到医院，一测血糖只有1.2毫摩尔每升，被诊断为低血糖。医生推断他是胰岛素注射过量，迅速给他净推了葡萄糖。等一切恢复正常，张老伯却对刚才发生的情况一无所知啊。这个故事说明啊，低血糖来势凶猛，不过只要能够及时的识别并且积极应对，它的消失也很快。但是如果不能够及时识别，就会酿成悲剧。低血糖不是一种疾病，对于没有糖尿病的人来说，如果血糖低于2.8毫摩尔每升，就可确诊为低血糖了。而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低血糖的标准就要上调了，血糖低于3.9毫摩尔每升就是低血糖，需要立刻采取行动赶走低血糖。但是低血糖有72变的本事，表现多样，识别起来十分困难。临床上低血糖的症状可以分为3部曲。第一，序曲，就是轻轻的表现，有心慌、出汗、手抖、头晕、饥饿感、烦躁、全身无力等。如果这个时候不处理啊，血糖继续下降，就会步入进行曲了。进行曲就是较重的表现，患者这个时候可以发生各种精神改变的表现，比如说多话、答非所问、异常兴奋、幻觉、又唱又跳、神志不清、发呆等等。常常被误认为是精神方面的问题而贻误了治疗。如果这个时候不处理啊，血糖再继续下降，下一步就到终结曲了。终结曲呢，就是很重的表现了，患者这个时候完全会失去知觉，抽搐昏迷，最后变成植物人状态，甚至会死亡。很多糖尿病患者病史超过5年，低血糖的一些症状慢慢的就会消失，比如说过去血糖偏低的时候会出现饥饿、出汗、焦虑以及心率增快等症状，但现在这些症状则越来越不明显，甚至有时候毫无知觉，而有时仅表现为困倦。如果糖尿病患者和他的家人在识别低血糖方面有困难，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一旦患者出现异常不舒服的感觉，或是家人发现患者有和往常不一样的言行举止，就立刻测一下血糖，看看到底是不是低血糖了。如果当时没有条件测定血糖，可以进食一些含糖的食物。

0: 比如说糖果或者是含糖饮料，症状缓解的话呢，就证明低血糖的可能性比较大。要注意啊，必须是在患者意识清楚的时候才能够进食，要是患者昏迷意识不清是不能进食的。许多糖尿病患者出现低血糖的时候都会选择吃点心、馒头等主食来缓解症状，这种做法虽然不能够说完全不对，但是也不是最恰当的选择，因为针对低血糖的救治要争分夺秒，应该是迅速进食蔗糖、蜂蜜、果汁等食物，它们可以快速地被肠道吸收入血，从而尽快地缓解低血糖的症状。而淀粉类的食品如馒头等属于多糖类的食物，需要经过代谢分解成单糖才能够被人体吸收利用，因此纠正低血糖的速度相对较慢。此外呢，服用阿卡波糖、福格列波糖和米格列醇的糖尿病患者发生低血糖的时候，不宜补充蔗糖，一定要补充葡萄糖，因为这三种药物可使蔗糖分解为葡萄糖和果糖的速度减慢了，使之不能够迅速的升高血糖。再来和您说一说糖尿病患者低血糖的急救方法。患者出现低血糖表现之后，应该绝对的卧床休息，口服15到20克的糖类食品，以葡萄糖为宜，每15分钟监测一次血糖，如果血糖还低于3.9毫摩尔每升，可以再服一次糖类食品；如果高于3.9毫摩尔每升，可以进食淀粉类或是蛋白质类的食物，像牛奶、香蕉、三明治等。低血糖虽然是糖尿病治疗当中的常见并发症，但还是可以避免的。每个患者在严格治疗糖尿病的过程中，都是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把血糖控制在一个合适的范围内，这样才能够有效地预防远期并发症的风险。再来和您说说预防低血糖的措施。第一是吃好晚饭。如果糖尿病患者摄入晚饭的量不能够维持整个夜间所需的能量，就容易发生夜间低血糖了。有资料表明，50%的严重低血糖发生在午夜和早晨8点之间，通常在凌晨4点左右。所以呢，睡前血糖一般不要低于5毫摩尔每升。如果频繁发生夜间低血糖，则需要将闹钟定在凌晨3点了。这个时候测量的血糖如果是低于3.9毫摩尔每升，就要适当的吃一些食物来补充能量了。第二是，糖尿病患者应该避免在空腹时剧烈运动。在伴有进食减少、腹泻、呕吐等情况时，要及时调整降糖治疗方案，防止发生低血糖。第三是，糖尿病患者如果长期使用胰岛素或降血糖药，一定要勤测血糖，了解自己的血糖控制情况。第四呢，是提倡糖尿病患者随身带一些甜食。第五，糖尿病患者忌餐食饮酒，因为酒精是可以引发低血糖的。好，以上和大家说的这些关于糖尿病患者低血糖的应对方法、预防的方案以及饮食和用药的注意事项，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希望糖尿病患者能够远离低血糖的危险。
1: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全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好，欢迎回来，继续和我一起来关注健康。不少老年人身形变瘦，腿脚发软，走路无力，其实呢是肌肉悄悄流失了。肌肉衰减会影响平衡能力，增加跌倒骨折的风险，也拖累日常活动与全身健康。科学饮食是延缓肌肉流失的关键，合理补充优质蛋白，搭配营养素，配合适度锻炼，就能够慢慢地保住肌肉，增强肌力。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来告诉您，肌肉衰减的老人该怎么吃。
4: 肌肉衰减在医学上称之为肌少症，是一种增龄性全身肌肉疾病，也就是随着年龄的增加，肌肉的合成速度赶不上分解速度，肌肉的流失加速，肌肉量和肌肉力量衰退。30岁左右，人体的肌肉量可以达到顶峰，过了这个阶段，随着生长激素等分泌减少，肌肉流失速度开始加快，尤其是老年人的日常活动量减少，肌肉长期得不到足够的力量刺激，逐渐萎缩，表现出腿脚变细，爬楼梯费力，拿东西没劲儿，比如拎不动重物，走路变慢或者容易跌倒，如果不及时干预，还会渐渐加重。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在规律锻炼的同时，通过科学的食养，是可以帮助老人把肌肉补回来。国家卫生健康委最近发布了3个食养指南，其中就包括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指南提出了几个要点，首先是要保证优质蛋白量与质，要吃够肉蛋奶。肌肉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人们摄入的蛋白质在体内被分解成氨基酸，这些氨基酸被机体重新组装成新的肌肉组织，因此摄入足量且优质的蛋白质对于预防肌肉流失至关重要，而且要平均分布到3餐，因为每餐20到25克蛋白质摄入能够最大化地促进肌肉蛋白的合成。简单地说，就是每天最好每餐要有肉蛋奶。我们可以早晨喝杯奶，吃个鸡蛋，午餐和晚餐分别吃点瘦肉、鱼虾和豆制品，平时还可以选择一些富含优质蛋白的酸奶、奶酪等来加餐。有些老人家牙口不是很好，习惯喝粥或者是一些软食，那也可以在粥里打散鸡蛋，加入肉末来补充。其次是要适当补充关键的营养素，来加速肌肉合成。如果说蛋白质是肌肉生产的原材料，而特定的氨基酸，比如亮氨酸以及亮氨酸的活性代谢物，则是促进肌肉蛋白质合成的加速器，甚至还可能预防肌肉的分解。日常我们可以多吃点亮氨酸含量高的瘦牛肉乳制品，或者适当补充乳清蛋白。维生素 D 能够改善慢性肌炎症，促进肌肉收缩，增加肌肉力量，肌少症的老人适量补充，每天也最好有30分钟以上的户外日照。当然了，食养要配合运动，老年人要减少静坐和卧床时间，增加日常身体活动量，在身体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每周进行2到3次的抗阻训练，比如说弹力带的训练或者用沙袋板腿。食养和运动联合是可以显著提高肌肉量、肌肉力量和身体活动功能。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到这儿呢，我们节目就要和您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早上好，各位，时间来到早上的7:03，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宝宝。
1: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
0: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晴天，今天早晨江北部分地区有雾，大家出行的时候要注意交通安全。全省偏东风2级，今天最高气温江北26度到28度，江南28度到30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江北12度到14度，沿江地区14度到16度，江南13度到15度，预计10号全省晴天。
1: 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天，偏东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27度，明晨最低气温13度，预计10号晴天。
0: 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第一个小时的直播安排，7点到7点30分，我们将关注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快速了解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
1: 之后关注以下的重点新闻：长三角同频共进，携手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
0: 国庆假期刚结束，5天小长假又要来了，安徽一市明确秋假安排。
1: 事关网约车司机、骑手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8号起公开征求意见。
0: 70多家训练场已启用我国具身智能全产业链，加速推进。
1: 吃降压药会成瘾吗？一些误区很多人还在信。
0: 坤哥聊体育，今天聊的内容是最新的世界排名公布，国足跌至第96，亚洲第15。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进入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
1: 国庆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
0: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教育部、财政部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计划招募6000名教师。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强调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1: 最高法、全国工商联联合发布第二批民营经济领域纠纷多元化解典型案例，聚焦解决拖欠企业账款的问题。
0: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
1: 外交部发言人介绍，中方提名宋丽博士参与世界卫生总干事竞争。
0: 中韩海上执法部门开展中韩渔业协定暂定失水域、暂定措施水域联合巡航。
1: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进行友好访问。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接受采访时说，伊朗与美方的谈判仍在继续，伊朗仍在评估美对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
1: 当地时间8号，英国外交联邦事务及发展部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重点针对俄罗斯金融服务及该国所谓的影子舰队。
0: 美国女犯克里斯塔·派克9月底在田纳西州被执行注射死刑失败。据英国广播公司、纽约邮报等多家外媒8号最新的报道，派克律师团队的一名成员称，派克目前在医院里已经能够下床走动。
1: 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通报，该国吕宋岛南部的塔阿尔火山8号18时许喷发，产生的雨流高达4000米。持续时间约5分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的报告。
0: 以上是今天第一时段为您整理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时间来到早上的7:13，这里正在继续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抱抱，
1: 我是黄坤。以下了解省内方面的要闻。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安徽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这两个关键词，努力在等高对接、协同联动、互联互通、共保共享上求突破，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
2: 在位于上海市闵行区的恒济水滨装备技术公司，负责人魏庆军正带领团队研发最新款的大型潜水电泵装备。这家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的母体已扎根合肥30余载，但随着近年海外业务的拓展，急需加强新产品研发。为此，魏庆军便带领团队率先走出去，在上海成立分公司，并与上海交大、中国船舶第704研究所等达成合作，开展技术攻关和人才培养。
3: 随着长三角的这个协同化的这个效应呢越来越紧密，立足于上海能够引进大量的这个高精湛的人才，更好的能够赋能合肥的智能制造。未来呢，我相信就我们企业走上国际化的这个道路呢，会加速。
2: 记者走访发现，从组建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到 G60 科创走廊加速合作，安徽近年来持续推动合肥、上海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两新同创，积极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目前全省10838台大型科学仪器设备与互苏浙共享共用，在产业集群共建上，安徽与互苏浙成立长三角先进制造业集群联盟，全省各地还积极在互苏浙布局科创飞地，区域产业协作迈上新台阶。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芜湖上海产业创新中心，那作为安徽省首个跨省购地自建的科创飞地，通过研发在上海转化在芜湖的协同模式，一批优质的企业和高端人才在再次集聚。
2: 葛文作为芜湖市产业创新中心的副主任，见证了这片区域从无到有的发展全过程。眼下，芜湖造船厂、埃夫特机器人等企业均在这里设立国际创新中心，并先后与同济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达成战略合作。
5: 这是我们科创飞地的一期的3栋楼，目前入驻里面有企业15家，吸引的人才也有上100个。我们的二期面积更大，功能更多，形成了更多的芜湖科创和产业在长三角的一个更好的展示窗口。
2: 产业链的相融相通让区域合作愈发密切。顶山、岔河、浦口、南桥等一批省际毗邻区正在加快发展。记者在杭州见到了来自黄山市徽州区进行招商推介的郑海燕，他们不光将一批批农文旅产品带到了这里，还围绕两地相同的产业链进行补链、强链招商。
6: 这是我们的招商地图，我们在杭州呢就围绕高端装备的制造产业、新能源汽车的零配件制造产业这些产业集群进行招商。目前我们的招商效果还是不错的，招引了有6个项目落地。
2: 过去一年，互苏浙来皖结对合作园区落地项目182个，同比增长44.4%。互苏浙与皖北地区城市结对合作也在加速推进。在皖北的这家县级医院远程会诊中心，患者赵秀英通过长三角智慧医疗联合体问诊平台，直接与上海瑞金医院的专家进行交流，并最终敲定治疗方案。
7: 专家说得很详细，也给我们提了一些建议，怎么治疗的方案，在家门口就能见到专家，给老百姓带来很大的一个益处。
2: 目前，安徽与互苏浙共建的6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全部开诊，全省113项居民服务事项可实现长三角一卡通办，大气污染、跨界水体等联防联控稳步推进。新安江千岛湖生态环境共同保护合作区合作共建成效显著。
8: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联合推动省际毗邻地区协同发展，深化互苏浙与皖北地区城市结对合作等一批重大事项，加强协调对接，推进事项落地，让大家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0: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时间来到早上的7:18，我们继续来关注安徽生活广播城市 Morning Call 省内部分的新闻。近日，安徽省宣城市教育体育局恢复群众关切。2026年宣城市中小学秋季秋假安排在11月中下旬与周末衔接，形成了5天的小长假。具体的放假时间呢，会根据上级主管部门统一部署，适时的向社会公布。
1: 目前，安徽省内多个地市也已经对2026年中小学秋假安排做出要求。芜湖市中小学秋假拟与11月的双休日连休形成3+3、3+2或者是2+3天的小长假。
0: 铜陵市的秋假预计安排在11月份，连接周末共5天，具体的时间呢会另行公布。
1: 蚌埠市秋假覆盖义务教育学校1到9年级学生，放假时间3天，具体时间将于秋季开学后公布。
0: 马鞍山市2026年中小学秋假拟安排在11月中旬，时长同样是3天的时间。
1: 淮南市由当地各县区教育主管部门在秋季学期开学后，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统筹安排，原则上安排在11月上旬，假期时长为2到3天，具体时间提前向社会公布。
0: 据了解，像外省的江苏、浙江等省份的多个地市呢，也已经官宣了2026年中小学秋假的时间，比如南京、苏州、常州、泰州、盐城等地将秋假安排在11月16号到18号，与11月14号至15号的周末衔接，形成连续5天的小长假。
1: 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10月8号从高铁蚌埠南站了解到，为期7天的2026年国庆黄金周铁路假日运输已经圆满收官，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多股客流叠加释放。高铁蚌埠南站累计发送旅客18.7万人次，同比增长16.43%。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交出一份假日运输亮眼的答案。
0: 10月8号，记者从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了解到，今年的国庆假期期间，全市各景区、度假区共接待游客406.53万人次，较上年的8天日均增长8.2%。
1: 为给游客贴心服务带来更便捷的服务，全市在机场、高铁站、景区景点等关键节点设置志愿服务站点250余个，岗位1100余个，为游客提供旅游咨询、停车引导、公益奉茶等便民服务。
0: 国庆假期，黄山市中心城区屯溪锚定新消费，打造新场景，精心打造了10个夜多元业态，将文旅体验向全天候沉浸升级，激活了城市夜间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1: 在西安江畔的屯溪河街，国庆主题江畔音乐会火热进行，随着号角响起，巨幅国旗在观众当中传递开来，让江畔夜色与全场观众的赤诚共鸣相融，将爱国氛围也推向了顶点。
0: 这个国庆假期，秋色浸染一线古村落，白墙黛瓦点缀层层秋色，街巷游人如织，民俗热闹纷呈。一线坚持核心景区做精，乡村片区做特，创新打造实景演绎、非遗民俗、夜间潮玩、乡村休闲等各类文旅活动400余场次，持续推动假日黄金周向秋季黄金月、黄金季延伸，全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亮点纷呈。11黄金周7天，全县景区共接待游客47.39万人次，较上年假期的8天相比，日均增长17%。
1: 我们再到安徽的另外一个景区去了解一下，这里的景点可以说是火出圈了啊！连日来，位于安徽省岳西县的明堂山景区云端天梯火爆出圈，惊险震撼的高空视角视频刷屏网络，吸引了众多游客慕名到场，是打卡体验。对此呢，10月8号，景区工作人员回应说，该项目是今年6月正式建成对外开放的，凭借超大落差与独特观景的视角，成为景区热门项目。走红之后，游客进一步增多，目前景区仅支持线下购票，有意体验者需要现场判断敢不敢玩再决定是否购票。
0: 我们再去池州看一看，国庆假期池州文旅市场热度高涨，活力十足，八方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的领略池州山水诗意，体悟千年人文底蕴，乐享市井烟火风情。请听记者的报道。
9: 国庆假期，九华山风景区天气先雨后晴，风光变幻多姿，吸引大批游客登高揽胜，沉浸式感受九华山独有的秋日风韵。景区持续完善交通通行条件，优化游览设施，细化服务保障，让游客在饱览山水胜景的同时，度过一个安全、舒心、祥和的国庆假期。游客刘磊：
10: 自然风光很秀美，然后呢，而且整景区的秩序是非常好的，然后让我感觉整个旅途中的话呢非常顺畅，整体感受非常好。
9: 九华山旅游客运有限责任公司办公室主任许亚雷：
11: 今年国庆黄金周，我们九华旅游客运公司在自有159台大巴车的基础上，外勤110台大巴车补充运力，每小时运输游客7000人，保障游客快捷进出景区。
9: 贵石区罗仙镇景区举办农耕故事罗乡丰收大巡游活动，满载五谷杂粮的丰收车队挑扁担推粮车的巡游队伍沿街行进，还原了70-80年代的丰收烟火气。全新推出的互动

0: 沉浸式重温真容革命岁月。江苏游客杨女士：
1: 我是从徐州来青阳玩的，正巧赶上这次演出，今天现场沉浸式观看，真切感受到当年革命先辈的不易。
0: 各酒店民宿同步推出特色配套服务与专属优惠，进一步丰富游客旅居体验。南京游客刘芳：
2: 这边环境呢，我觉得非常不错。我们也是第一次过来，我们也希望，不像以前一样在一些景点啊走马观花，到这边来呢，这民宿呢住上一两天。
0: 石台古牛酱希尔顿汇庭酒店总经理陈建国：
3: 我们进行了一个双人制一个值班制度，那么确保宾客在我们酒店住宿期间的一个需求和体验，为我们的宾客准备了一些伴手礼以及烟花秀的活动。
0: 各大商圈、美食街区、餐饮小店同样人气旺盛。池州商之都购物中心节日推出了 VIP 转盘活动、抽奖大放送、好礼大派送等优惠活动，日客流同比增长10%，销售额同比增长20%。老池口历史文化街区打造国庆碳水市集，集结数十家碳水品牌，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打卡、品尝美味。市民李振英：
4: 国庆假期不用出远门，在家门口就能看到机器人表演，品尝到这么多美食，心情非常好。
0: 滋拉小镇店长梁国兴：
5: 我们针对学生群体啊，推出了优惠活动，全场呢只要59元，吸引了很多亲子家庭、学生过来就餐，客流量呢比去年同比增长了15%。
0: 假日期间，池州市文旅产品供给持续丰富，夜间经济、乡村休闲、亲子研学等业态热度攀升，文旅消费保持活跃态势。全市43家 A 级旅游景区接待106.83万人次，可比口径同比增长6.56%。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部分的新闻。国庆假期，宿松县公安局凉亭派出所快速查处了一起盗刷他人手机微信零钱案，全额为群众追回了经济损失。
7: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案件啊。9月25号上午，辖区居民贺某到当地的派出所报警求助，说自己前一日不慎遗失手机，更换新手机登录微信之后，发现账户内的零钱被人莫名消费700元。于是呢，民警在掌握相关线索之后，就进行了一个调查。民警展开溯源核查工作，精准梳理涉案资金消费账单，锁定了消费地点为辖区某超市，调取监控之后快速比对确认违法嫌疑人为姚某某。线索明确之后，民警依法将姚某某传唤至派出所接受调查。
6: 那经过核查呢，9月24号，姚某某在路边捡拾到贺某遗失的手机，见手机没有锁屏密码可以直接使用，便心生贪念，心存侥幸，前往辖区超市盗刷被害人微信零钱，消费了700块钱。
7: 面对确凿的证据，姚某某对其盗刷他人财物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案发之后，姚某某主动归还了被害人遗失的手机，并全额退赔700元损失，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
6: 那他自己呢，也依法对违法行为人的姚某某做出了行政处罚。警方在此提醒广大市民，日常务必为手机设置锁屏、支付密码、开设保护功能。手机一旦遗失的话，第一时间要挂失冻结微信、支付宝等支付账户，谨防个人财产遭受不法侵害。
8: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9: 跑城派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转，详询4008009933。
10: 肌肉痛、关节痛、风湿痛，反反复复真烦人。
9: 试试来比心双氯芬酸钠贴。
10: 采用 TDDS 控湿透皮技术，一贴一贴，药效持久，作用于疼痛患处。
9: 来比心，肌肉关节风湿痛的好选择。
11: 来比心，贴出轻松好身体。
10: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0: 我和小美花钱时的内心戏。当小美想要买东西时，内心戏是这样：
1: 哎呀，怎么办呀？到底要不要买那件大衣呀？真的好好看啊！那就买。可是它要800块钱呀，这也太贵了。那就不买。800块钱怎么了？难道你不爱自己了吗？那就买。这个月工资都花得差不多了，难道你不打算活了吗？那就不买。可是我一年只买一次啊，我也该买一件品质好一点的衣服了。那就买。可是这件是白色的，白色不耐脏，如果干洗的话还得一笔费用。那就不买。可是我这个身材能买一件合适的大衣不容易。那就买。但是穿这件大衣挤地铁很不方便，也不够日常，搭配起来好麻烦。那就不买。哎呀，怎么办？但是这件大衣好好看呀，我到底买不买呀？当大胖想买东西，内心戏是这样的：
0: 我们家真的需要换一辆大一点的车，这辆江淮瑞风 RF8PHEV 太适合了。作为一款混动型 MPV， 这款车内部空间很宽敞，第三排座椅还可以灵活移动，能装能躺，
3: 出
0: 去自驾可以随时躺平。不错不错不错，买。哎，这个车还是中国首款搭载华为车机的 MPV， 15.6英寸的华为2K 智慧中控屏，问界同款大屏，旅途累了追追剧，多不惬意呀！
3: 买。
0: 什么？这款车纯电续航252公里，综合续航1250公里，百公里不到6个油，真的超省超划算！买买买买买买买！它还拥有零重力座椅、加热、通风、按摩，一应俱全。这下必须扛回家了，现在就买。
4: 喂，江淮 4S 店吗？我马上就过来试驾江淮瑞风 RF8PHEV， 请问多久能提车？
5: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8: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走！
7: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8: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7: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8: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7: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8: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7: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9: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点33分，我们在半点之后欢迎回到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当中，我是抱抱。
10: 各位好，我是黄坤。7点30到8点，我们将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以及坤哥聊体育。
9: 今天的国内新闻，我们将重点关注事关网约车司机、骑手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今天起公开征求意见。
10: 70多家训练场已启用我国具身智能全产业链，加速推进。
9: 吃降压药会成瘾吗？这些误区很多人还在相信。好，接下来我们来详细关注。10月8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1: 征求意见稿规定的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奖惩、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恶劣天气保护、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个人信息保护、集体协商等基本劳动权益，设置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条件的底线，明确了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明确部门监管职责以及违反本办法的法律责任。公开征求意见期间，公众可以通过登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网站、写信、发送电子邮件等形式提出意见。
10: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夯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基础，加快训练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行业标准规范，推动具身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落地。
11: 在中关村的这家人工智能企业，巨深智能数据平台汇聚全国各地训练场的人类视频与仿真合成数据，已交付150万小时人类视频数据，量级达到全球领先。
3: 我们现在在打造一个支持机器人持续学习的一个基础设施，事实上就是相当于是支撑它上岗之后学习的经验再反馈回来。
11: 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巨深智能训练场，在建规划40余家，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大量实训数据加速归集的同时，已经投入真机训练应用。在深圳，依托实训数据训练的轮臂式人形机器人可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作业。
12: 通过我们几万条左右的这个数据的训练呢，已经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以80%到90%的这个成功率去完成我们当前一个动作。
11: 来自各类实景场景的多元训练数据不断丰富，源源不断赋能机器人迭代优化，我国巨深智能全产业链正在加速推进。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6200家。就在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开展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三大领域，构建实景实训、数据沉淀、产品迭代、规模部署产业闭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做强训练场集群，落地用好行业标准，拓展实景实训场景，推动巨深智能产品加快赋能千行百业。
9: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个跟健康相关的新闻。10月8号，第29个全国高血压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的成年人高血压患病人数约是2.45亿，中青年群体的患病率增长显著。高血压早已不是老年病了，不少年轻人患病早期没有头晕、头痛等不适，却已经出现了心脏等靶器官的损害。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相关的报道。
13: 高血压是指血液在血管内流动时，对血管壁产生的压力持续高于正常水平。高血压的诊断标准为，在未使用降压药物的情况下，非同日3次诊室血压测量，收缩压也就是高压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或舒张压也就是低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近日，19岁大学生小朱因突发呕吐、头晕，被送往家附近的医院紧急就诊。测量血压发现，收缩压和舒张压分别高达210和100毫米汞柱。小朱告诉记者，自己平时经常熬夜刷手机，也不会特意测量血压，此前身体没有明显预警信号。此次确诊高血压，检查已经提示心脏出现扩大，出现早期靶器官损伤，
14: 会有一些心慌、心悸这种感觉。因为我自己年纪很小，所以没有怀疑过自己有高血压的问题。
15: 导致年轻人容易得高血压的原因包括，比如长期的点外卖、盐摄入比较多、长期的熬夜啊，还有这个肥胖、久坐不动、吸烟、饮酒、睡眠忽一暂停啊，还有些人是有家族史的。
13: 专家表示，高血压分为原发性、继发性两大类，90%以上的患者属于原发性高血压。高血压早期常无症状，进一步发展，患者可能有头晕、头痛、颈项板紧、疲劳、心悸等不适。其中，头晕是最常见症状，多为持续性沉闷感，常在突然蹲起时加重。当血压急剧升高时，可能出现剧烈头痛、恶心、呕吐、视力模糊、胸闷、胸痛、意识模糊等警示信号，属于高血压急症，需紧急就医。
16: 长期高血压会出现左心室的肥厚，甚至心衰，还有一些房颤呀，这些情况发生。那么脑的话就会出现脑出血、脑梗，甚至这个视网膜下腔出血、意识不清这些情况。再一个对肾脏的损害会出现这个肾动脉的硬化，狭窄、肾功能的不全，眼底的这些动脉粥样硬化。然后包括眼底的出血，甚至失明。周而血管病变的话，会出现这个下肢的动脉粥样硬化，包括跛行啊。
8: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7: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

0: 粥，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1: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0: 早啊，
2: 早啊！
0: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1: 开车注意安全。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要闻。国庆假期结束，来自国铁集团的数据显示，七天假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1.52 亿人次，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
1: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分地区天气晴好，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达 2520.4 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假期七天中，有六天单日客流超过2000万人次。广州南站10月1号到发旅客达到 104.9 万人次，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到发旅客突破百万的车站。
2: 广州南站10月1日开行动车组1590列，当天内平均54秒发这一趟车，开行密度最高的一个小时平均约40秒发这一趟车。
1: 国庆假期，全国铁路实行高峰运行图，统筹高铁和普速运力资源，有效提升区域旅客运输能力，每日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10月1号、10月5号至7号夜间至次日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单日最高增开约700列。
3: 我们在常态化开行成都至北京、上海、广州等多个方向动卧列车的基础上，还加开前往西安、昆明等热门旅游城市夜间动卧233列。
1: 国庆假期重点车站服务上新，国铁北京局多个车站开通快速进站厅、即刻通道，满足旅客快速检票进站需求。上海、杭州、南京、合肥、宁波等地火车站在客流高峰日实行通宵开放，为乘坐夜间列车出行的旅客提供舒适的候车环境。青岛站依托智能化客运调度系统，动态监测各进站口、各趟次列车客流变化，分时段发布客流预警提示，提前预判次日大客流车次和密集到发时段，在客流高峰日精准指导旅客有序进出站。
4: 记者10月8号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9.5%。
5: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其中旅行社服务、游乐园服务同比分别增长 26.2% 和 41.2%。 在旅游消费的带动下，多元化住宿需求释放，经济型连锁酒店、民宿服务同比分别增长 6.3% 和 12.8%。 同时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其中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促进小吃服务同比增长 15.5%， 快餐服务同比增长 30.6%， 为消费者出行就餐提供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2倍。此外，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 其中，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群众文体活动同比分别增长 21%、28.3%。 体育赛事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落地，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40.1%， 其中冰箱、洗衣机等日用家电零售同比增长 40.6%，电视机等家用视听设备零售同比增长 36.6%，手机、手环等通讯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19.8%， 厨具、卫具零售同比增长 52.3%。

0: 此外，宠物服务、健身塑形、美容美发等消费活力激发，带动居民宠物服务、健身休闲活动、理发及美容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0.8%、16.7%、37.1%。
1: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4: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时间来到早上的7:47，这里正在继续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部分的新闻。说到高速服务区，很多人会觉得就是一个吃饭、加油、上厕所、短暂歇脚的地方。这个国庆假期，位于浙江嘉兴的 S9 苏台高速桐乡服务区，一天吸引客流8万人次，原本枯燥的旅途驿站成了新晋的打卡地，热度根本不输知名景区。
1: 桐乡服务区位于浙江嘉兴，横跨 S9 苏台高速，东西两个片区如同蝴蝶舒展的双翼，由一座景观连廊相连，时尚的建筑造型非常显眼。步入服务区，感觉走进了城市商业综合体，3层的立体空间汇聚桐乡本地特色小吃、老字号美食、连锁茶饮，以及综合商超、服饰零售、特色书店，甚至还有一个超大的科普科技馆。
2: 这个 AR 还有那个跳伞，觉得挺好玩的，因为现在杭州、上海才能玩到的样子，在这边能这样体验到，
3: 很热闹啊！这个服务区感觉不像服务区了，就感觉像一个大型的集市一样的，挺好的。
1: 国庆假期，桐乡服务区还推出了飞天演艺、机器人乐队表演等特色文艺展演，以及各类促销活动，吸引客流，激活消费活力。
4: 玩了一整天了，都没想过要走。
1: 据了解 ，S9 苏台高速桐乡服务区于今年9月25号试营业，国庆假期日均客流近8万人次，客流热度是周边高速服务区的2倍以上。
0: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49，以上是我们在这个时段和大家共同分享的国内部分的新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坤哥聊体育。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宽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中国男足这一轮的国际比赛日结束之后，排名也最终公布了。非法最新一期世界排名正式更新，国足从原来的世界第91位直接跌到了第96位，一口气下降5位，同时在亚足联范围内也只排到第15位，这已经是中国队自2016年3月以来的最低世界排名，等于重新跌回近10年的谷底。更尴尬的是，这次下滑并不是因为长时间没有比赛，而是在连续参加多场国际 A 级赛事之后，自己把积分踢没了。本期国足原本还有机会通过热身赛来抢分，结果除了面对马尔代夫拿到胜利之外，后面连续三场全部输球，世界排名也跟着一路下坠。具体来看，中国队战胜马尔代夫之后，

0: 只增加了2.33分。原本算是一个不错的开局，但接下来面对新西兰、巴勒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三场比赛全部失利，输给新西兰让国足丢掉4.88分，0-5惨败巴勒斯坦又损失5.03分，随后0-1不敌塔吉克斯坦再丢5.32分。前面一场胜利辛苦拿到的积分很快被连续失利全部吞掉，而且还倒赔了一大截，尤其是输给巴勒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更加刺眼，因为这两个对手过去从未在 A 级赛事当中击败过中国队，如今却在同一个比赛周期内先后完成了突破，排名变化同样也说明了问题。巴勒斯坦在5-0击败国足之后，FIFA排名已经上升到了世界第92位，正式超过了中国队。过去国足面对这类亚洲对手时，至少在排名和历史战绩上还能保持一定的优势，现在这种优势正在快速消失。亚足联第15的位置也意味着中国队在亚洲范围内已经不再处于传统意义上的前列。排名当然不能完全等同于真实的实力，但它毕竟由国际 A 级比赛结果长期积累而成。当一支球队不断输给原本排名接近甚至是低于自己的对手，积分下降就不是偶然，而是比赛表现最直接的反馈。真正让人担心的是这次跌到第96位可能还不是问题的终点，所以对于邵佳一来说，如何尽快地整合这支国足，磨合阵容，熟悉打法，尽快使这支国足形成战斗力，是邵佳一接下来需要解决的难题。
1: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2: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1: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2: 早啊
3: 早啊！
2: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3: 开车注意安全，
1: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玩摄影快十年了，心里最美的作品不是什么奇观异景，而是那些最简单最纯粹的笑脸。这张正在凿冰钓鱼的赫哲族大叔笑得比天空还晴朗，这位不打捞工钱赚精的藏族老妈妈装满阳光的眼睛，这是苗寨里拉歌的小伙子在心爱的姑娘身边用憨笑掩饰羞涩，还有星空下的草原升起了篝火，鄂温克族的主人带着游客一起载歌载舞，56个民族56种生活的姿态，但在世界面前我们共享同一种幸福，民族团结，民心凝聚，才有共同的发展与繁荣。当56张面孔一起绽放笑容，就是最美的风景。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感冒了，打喷嚏流鼻涕，还要上班上学，担心感冒药带来困倦感。
3: 试试丰源莱比克，氨酚伪麻绿汀片。
4: 它采用独特组方，可缓解发热、头痛、鼻塞、流涕等多种感冒不适，不易产生困倦。
3: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